0: 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无论什么时候，一家人整整齐齐才是最幸福的。这个长长的夏日，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水中的白鸥相亲相近，相伴相随。老妻正在用纸画一张棋盘，小儿子敲打着针做一只鱼钩。只要有老朋友给予一些钱米，我还有什么奢求呢？悠悠夏日，只要一家人在一起，随便做点什么也觉得甚是可爱。一起进步吧。
1: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2: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呢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1: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天呢，整体天气相对来说呢，最高气温40度啊，40度左右了。但是明天，也就是7月11号会有小雨，最高气温稍微降一降，37度，像一个蒸笼，朋友们。现在呢，属于空气炸锅，它干炸啊，下了雨之后呢，就是蒸笼。但是呢，因为天气气温过于高，所以那个地上地面上的那个所有水蒸气还没有等到你怎么着呢，都已经散完了。蒸笼，我就说嘛，有先是加水嘛，然后现在看到有锅干了嘛，烧点水，烧点水，然后再煮嘛。未来呢3天呢持续高温当中，午后呢容易触发短时的暴雨或者是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呢尽量避开中午时段出门，咱们注意防暑降温啊。有朋友说今天是说我们的歌吗？今天一定要说，今天一定要说 I love you， 谢谢你提醒我，今天一定要讲。不浪漫的夜说40度的天他不放，哎哎，其实我希望不是40度的天，就是20度的天他可以放啊。你现在想一想，阴天多么适合在家里面睡觉，艳阳高照的天气多么适合在家里边开空调，对不对？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午多么适合出去春游或者出去逛一下。所以说春夏秋冬四季它没有一个适合那个上班的呀，春困秋乏夏打盹冬眠，也没有那样都努力工作拼命奋斗。最近呢属于这个行走的这个铁板烧，要我说这属于明天再加一下的话就是高配版的桑拿房，哎，加烧烤模式2合1了啊。所有朋友们，今天我给大家提示几个小点，就是高温天气开车。昨天早上有一个好朋友说，在二环呢有一个汽车发生自燃，所以这一个整个二环堵的都不行了。今天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是好走的，哪个路段不太好走，带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来告诉我，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就可以了。最近呢，持续高温，户外停放的汽车秒变烤箱。昨天我看了一个专业教练教大家的一个科学降温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上车前开，先全开4个窗户，全部通风。暴晒的车辆需要开窗低速行驶1到2公里，排进热气，再关窗开空调。新能源车呢，尽量希望大家停到了这个阴凉处或者是地下车库。打火机、充电宝、喷雾的香水都不要往车里边放啊。我之前呢在车里边放过一个喷雾剂，就是叫什么味道，就车内因为您进去之后那个皮子味我觉得很难闻，然后我就会在那里面放一个喷雾剂，后来我看完这个立刻拿回去了啊。所有的喷雾型的呀，香水型的都不要往车里边放，谨防有可能，你看它上次自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暴晒之后呢，我觉得这个车呢就是一个大号的烤箱，当我坐进去的那一瞬间，哇，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暴晒的那个车辆底下，你一进去你想系那个安全带，那个安全带的那个边边就是那个金属的那个扣环那块烫的不行，你都不敢摸，你摸呀啊，46你这疼，反正都记住口诀，先开窗再慢跑，最后再开空调啊，别把自己给烤热了啊。我在车里边放了瓶矿泉水，形成了大镜效应，把我车内内饰给烧坏了，对吧？矿泉水就是可以引起这个凹凸反应的大镜效应的，这种也不要往车里边放。哎呦，我特别像苦口婆心啊。有朋友说我单位门口逗得很逗得很逗得很，还有不离不弃不弃说西三环目前为止堵住了。还有深海回声说目前北二环堵了。小小雅说我每天开车去上班都听你的，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何德何能啊，江山父老能容我，不食人间造孽钱，感谢大家。反正注意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啊。哪些路段呢？有一些大型的路段，说在西环、西三环呀、北二环呀这些地方，你现在已经走到这儿了，现在没法走别的地方路段了。有的路段呢，比如说它有，因为前面有一些小小的刮蹭，都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可以提前择路绕行了。另外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秦始皇陵博物院暑期延时。

从7月11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到8月21号实施暑期延时惠民开放。开放时间呢延长60分钟，8点钟开始检票啊，5点半停止检票，然后7点半闭馆。早一点，每天呢最大承载量由6.5万人次调整到7万人次。想看兵马俑的朋友们，想看兵马俑的啊，嗯，但是以我的了解，这个暑期西安其实就没有旅游的淡季，只有旺季和更旺季，然后暑期呢肯定属于更旺季，很多外地的朋友们都会过来，咱们陕西本地的这两天哎就不错热闹了啊。等到孩子们上学了，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出现一个相对淡季，你去，但是去了以后你也发现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啊，雾泱泱啊，红旗招展啊。反正呢，整个兵马俑属于暑期呢加一个小时啊，迎接更多来检阅的朋友们，7万的承载量。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博物院，就是秦始皇陵博物院刚开门，所有的人就一下冲进去。因为你不冲进去，你不能，你就看不到他第一排的那个场景，记得人特别多。早上啊，趁早去，一大早就去，避开中午，中午太考验人了，真的太考验，我说热的那个考验啊，太考验人了。哦，他说，哎呦，这不是著名的电台主持人思思吗？哦嘛，何必要加上著名二字呢？小小雅说，你这边还要人不？咱俩做个搭档，你带着我，带熟了还能换班，你多睡一会儿，哈哈。我呢倒是不建议，你是这样，你先来，你只要应聘你进来，我就要，就是咱俩，我就去申请说咱俩走一块儿啊，没问题啊，你放心，你等我。VKK 说，天天上班听你一个学期了，1055最舒服的主播下午，哎呦谢谢大家。那总共也就3个主播啊。挺好的，跟每一个主播，哎，你是不是早知道在别人那儿也是这么说的？经常会有很多好朋友说，思思，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主播。然后我偶尔到其他的这个主播的平台里面去看，我发现他们也在别的平台说。我就知道你不是说别人剩下的，也不会说我。有朋友说，我好像在马乐烤肉见过你，你跟好多朋友在一块儿。你没见过我，我没有跟朋友们在一起。马乐烤肉，你说是这两天那个自助烤肉吗？我去过，但是我是和我儿子一起去的，不是跟好多人。小雅说，哈，开玩笑，爱死你了，节目太有意思了，优秀优秀，直播间看你，车里面听你的，谢谢你。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哦，城墙根，对，我跟很多好朋友在一块儿去吃的。呀，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啊，实在是太小了。这个世界太小了，我跟一帮朋友在吃城墙底下吃烤肉。你为什么，迅猛龙？你为什么不来？就是跟我合影。我就迫不及待的等待啊。迅猛龙，你当天在呢，你为什么不 Q 我？哎呀，伤心了，真的伤心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们见到我老妹儿本人，然后又看到我了，你们就一定要深情的就过来，哇，思思是不是你？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啊，也爱慕虚荣。就是那儿，咱见过，我跟一帮朋友。哎呀。我看到一个帅哥玩游戏，你为什么不是看到一个美女呢？他拉着你说了个啥？他说我欠他钱不还，现在让大家做个见证，让我把钱赶紧还了。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非遗 IP 短剧《三滴血》我看一下，今天正式在央视首映了。咱们陕西现在很多剧不知道咋回事儿，就是火嘛。哎呀，怎么别人不学呢？哦，你不想考上清华北大是因为不想吗？最近呢，我们秦腔的经典名剧《三滴血》改编了一个微短剧《来脸》，全浅7月10号在 CCTV6 首播，7月11号全网上线，包括什么各种短视频，抖音呀，还有红。

我啊等等短剧的平台都上的啊。全剧呢一共是60集，单集2分钟，西安艺俗社老中青三代创作者历时3年打磨，具有地地道道的秦腔韵味，也契合了短剧的叙事节奏啊。今天晚上咱们一起在手机上看一下这个秦腔。我们现在秦腔太火了，真的太火了。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刚刚聊完秦腔的事，大家都知道这个主秦腔啊。朋友们，那个迅猛龙来，你回来一下，你还在不？你打在的话打个在。有朋友说都进来了，还需要搜索什么老妹儿思思？你这什么逻辑？因为我们还有广播听众，那不只是跟大家说的吗？迅猛龙那天呢，在城墙根下的烤肉店里面见到我，我跟一帮朋友，我一直说了一句话，我说大家知不知道，我呢跟秦腔之间是颇有一些渊源的，比如说讲秦腔的这部剧主角的王菲同名主题曲，王菲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的作词人是我亲嫂子，当天在一块儿有我哥，哎，我们在一块儿呢。火的都不行了，你就说这个热点咱们是不是得蹭一蹭。 OK， 迅猛龙你走了，好好好好好好好，等会儿我要把这个给大家发一下，我说哎呀，我跟你说，人一定是要，我这个人呢特别爱慕虚荣一个人，你们要遇到了我一定要过来跟我说，哇，思思是你啊。大家好，我在线下见过思思，她本人啊比直播间好看，我对你的品味表示认同，我对你的话呢也表示认同。迅猛龙你还在不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你还在不？不在我就不 Q 你了，换人了。我想问一下你现场见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因为身边经常会有一些好朋友来嘛，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见我本人的那个样子和感受是什么样的。米多说，我咋遇不上思思呢？我周五呢一般都会跟朋友们在一块儿吃烤串啊，然后上一周呢我们应该是去吃的那个13香麻辣小龙虾。还有朋友说，一看你啊一哈子不热了，凉快多了，咱就自带一种清凉气质哈。有朋友再来，朋友们，还有一个事儿，我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你们想不想知道高温天气下这个空调怎么用电比较讲究一点？咋样是又凉快又省电？我昨天专门查的，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确实是缺这些啊。有朋友说直播间闷不闷？不开空调吗？我现在正面前吹了一个风扇，我觉得好多了。前一段时间真的，我上完节目整个后背全是汗，现在真好多了。你知道大热天气里边空调怎么用最省电吗？黄金温度，不要把自己那个温度调得太低，因为我这两天呢就基本上一进去了之后调19度，过了一会儿呢你就发现手脚特别冰冷，正常来说让自己的这个房间温度26度是最舒适的温度。小小雅说，激动开心的向多年没见的朋友跑过去拥抱你。对啊，你就说你是不是思思，哇，我们要拥抱一下，快合影。这个时候你想我一帮朋友在，是不是对于我自己的那个脸面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追风说26度不关。憨哥不惑说不开最省电，那你天天你也不能住到人家商场啊。正常来说是这样子的，回家呢你先开到23度左右，快速先降个温，30分钟之后调回到26度。外出少于1个小时的不要装空调，因为不要关空调，因为重启耗电量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风口朝上，冷气上下更均匀，空调加风扇的组合28度再加上风扇，体感就等于26度了。出风口底下你放盆水还可以缓解干眼。2到3个小时开窗通风啊，开了2到3个小时之后的这个家里边得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睡眠的模式配合定机关机，这样既舒服又省钱。此去你也看个半个事情，哎呀，半个小时我把我一管，哎，其实你这儿我浪费电你，对不对？
还有朋友说，思思啊，我要是一见你一不高

兴把单买了怎么办呢？还说你觉得我一高兴就觉得哇，大家这么爱我，然后我去把单买了，很难，因为我现在出门吃饭的时候我都不花钱，都指着谁叫我，谁说司司间我们要嗨一下，快叫我，我说好，那我去了。偷钱很难，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的人品了，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也没有那样了。也就是说空调的这个省钱秘籍是啥？26度黄金线，一个小时之内不要关机啊，风扇呢是最好的搭档。而你调个28度的空调，然后再吹个风扇，天然就是26度，没问题。把这个事情呢，你就这一段啊原封不动呢，你就发给或者说截屏截图给你想或者是舍不得开空调的爸爸妈妈，告诉他们科学用电，既舒服也不浪费电。像我们家里边，我婆婆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节省电的人。然后前两天跟我说，哎呀，咱们要不要把这个电空调关一下？我说关一下你受得了吗？对不对？你上人哈，人就是不惯咱用钱抹钱，这个时候还是要开下空调的啊。思思，你睡觉的时候空调多少度？我大概就是放到26，要有一个过渡。是的，就是你大概开2-3个小时，一定要通风，一定要通风。要有一个过渡，是的，就是你大概开2-3个小时，一定要通风，一定要通风。蜘蛛说，本来呢是，哎呀，思思啊，我跟你讲啊，你本来出身寒门，自带一身寒气，这点高温根本不算事儿。你是这样，你也不要开空调了，翻开你的存款余额，你直接透心凉到底呀、啊。哇哦，我觉得你是容嬷嬷吧。别人扎心的我是开玩笑，你是精准的扎在了我的心上啊，就这一瞬间感觉哇好痛。小小雅说，我去上班了，大美女抽空再来看你，多喝水，注意身体哈。哦，你看这都是，哎呀，对我多好啊，来了都啊。然后心说，听这个汽车听广播来的，终于见到本人了， I'm here。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共同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另外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儿，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因为昨天有人在我的私信里边还问我说，哎，思思那个SK2 的神仙SK2 的那个神仙水有没有，我说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除了今儿也没有了啊，今天也就是倒数第一天了，倒数最后一天了，什么倒数第一天，倒数最后一天了。这两天的夏天特别热，紫外线也很强。我不是跟大家早上来聊的吗？我穿了一个拖鞋，这两天穿那种可以上班的拖鞋上下班，那个脚啊被晒得黢黑黢黑的。我又涂了一个银色亮面的指甲，就显得整个人哇更脏了。哎，夏天的太阳会比较毒一些，脸呢，脸部也要做好防晒呀。你一个不注意晒黑了，晒黑了也还可以，长斑了怎么办呢？肤色里边要是暗沉怎么办呢？在好几年前，我曾经陪我一个闺蜜去海南啊，去海南买东西 ，CDF 买东西，买的就是这个小灯泡 ，SK2 小灯泡，因为它的原价大概在1700多块钱，当时我们买的时候两只装应该是，我就1000多，1000出头差不多，1000出头。具体的细节有点记不清楚了，反正我当时就记得，哇，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今天爱听原产地，我觉得爱听原产地的爱总一定是疯了，太夸张了。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明星同款的价格599，我说的是550毫升的正装啊。有朋友说599我觉得还是贵，我没说完，拍一发二，599买的是2瓶 SK2 小灯泡精华。哇哦，这属于素颜白月光了，朋友们。但是它的有效期是近的啊，有效期到2027年2月，这个就理解了啊，这个理解了，不然的话我还以为咋了，这太便宜了，不合理啊。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咱是这样子，你要是天天用呢，一定能用完，因为精华每天早晚都能用啊，应该还有半年大半年的时间。
不用担心，价格真的很划算了，朋友们。我把这句话念一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再说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下单，大家看到第一条呢直接进去就是 SK2 的神仙水，第二条呢是花雕赎罪蟹，价格两盒到手是268，想需要的话也可以顺便带一个看一看。有朋友说汽车听广播来的，终于见到本人了，本人怎么样？本人你觉得是大美女类型的还是怎么样？来，我听你的说话吧。心说你没穿床单的衣服吗？穿着呢，在裙子上，你看裙子是个床单，你看这哇，哎，这样看好像家里边那种，你们知道那个红色格子那个床单吗？我现在穿了一个黑色格子的床单。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同时都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都可以了。赫兹52赫兹说这是桌布，思思这是桌布。哎，真的这样看起来好像啊，我说我没有穿床单，哎呀裤子那个裙子穿了个床单，自己这样我就尤其是给了一个半边，来我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吧。但是刚刚可这件衣服叫花苞裙可是受到大家的广泛好评哦。来吧，好听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啊，来自于任贤齐浪花一朵朵，会唱的大家一起唱，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站起来啊。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

0: 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呜咿呜啊啊，青青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
2: 青青哇啦哇啦蹦蹦。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加油啊加油，刚刚有朋友在我的直播间里面说上班累，上班怎么累了？你想一想啊，你的奔驰 E300L 啊还在 4S 店，你的新房还在售楼处，你去赛里木湖的票还在12306，你的大金镯子还在金店，你的奢侈品还在 S 某 P， 有没有瞬间一点都不太累了？当然呢，也有朋友会说，我能理解，好，心里面先不拒绝，我知道。有朋友说，凡人说有道理，但也有人会别的想法，就说牛累了呢，知道他休息，但是牛马累了，他还会自我洗脑啊。不然能怎么办呢？哎呀，上班吃点喝点好的，把自己哄好哄好上班得了。上班前我是属于那势必拿下我自己想要的新手机，上完班之后呢，突然也不是很想要了，觉得我自己的手机也是能用的。哎呦，就是上班之前我特别喜欢一些包包啊，很漂亮的裙子啊，现在呢我都不买了。那是有时候在某宝里边或者某西西里边，50、60、100块的裙子它不能穿吗？对不对？你搜嘛，你搜索咋不咋它都有呀。白天不懂夜的黑说，哎呀我的草原我的马，思思咋想咋想怎么耍就怎么耍。哎呀真的，还有朋友那个归期未定说，这婆真带劲儿啊。重说，这小姑娘啊，换一个词儿也可以称之为我啊，哈哈，一飞这个小仙女好带劲啊，也可以了。你也都知道了，人家不是说那个刘亦菲有一个叫天仙吗？我是陕西天仙。谢谢大家，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们是天仙配。哎呀，我也是脸皮太厚了。那个有朋友说，思思啊，直升飞机给你备好了，啥时候飞万宁啊，总裁？我发现我的粉丝啊，其实一个比一个比我还能吹。我都觉得我自己可以了，真是什么样的主播带什么样的粉丝。凡人说，你说对，我去当牛马了。那个 E 还那个奔驰 E300L 还在那个什么 4S 店，对呀、啊，还在 4S 店等待着你，就把它提回家呀。努力啊，朋友们，奋斗，周五也要治好最后一班岗啊。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跟孙思邈一定有一些关联，未来一定会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哦。这个事儿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掰扯一下，因为我是孙，我们家在我这辈呢是思字辈，所以我妹妹就叫孙思邈。起完了之后呢，你要知道一个家里边，其实我们整个家族也没有什么文化，后来发现跟药王重名了，所以呢就把后边就哎又改名了。原来我叫孙思思，我妹妹孙思邈，然后我还有一个妹妹孙思什么，就是我们都是这样起名的。后来哎呀没有办法，盖了，我们四字辈呢也就算是结束了。哎呀也就算是结束了呀。

哎，我前两天在那说，我说我上班好累啊，然后他们说，哎，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哎，我觉得好生气啊，朋友们你们听一下，我说我上班好累啊，然后你身边有一批朋友就说，哎呀，你上完一个节目就能下班的人，你有啥好累的？首先我不只是要上节目，我还要坐班，对不对？我还要坐办公室，然后完了大家又跟他讲说，呀，坐办公室有啥好累的？我当时就跟我那一群朋友说，你得罪了一批坐办公室的人。坐办公室累在哪儿？叫我今天给你仔仔细细的给你扒上一扒，坐办公室到底累在哪儿？就好像你在写这个语文作业，写了一半，哎，数学老师呢拿了一张数学卷子他发给你，让你抓紧做，着急要。刚做了几道题，化学老师可把你昨天的卷子拿过来了，让你改正一下错题，马上接着交。你又火急火燎的改完化学的作业，刚把化学作业改完，准备继续写这个数学作业的时候，哎，英语老师又给你打了个电话，说现在要开一个分析大会，你又赶着去开会了。会上呢又布置了一个英语作业，会上结束了之后遇到年级主任啊，问你数学作业和语文作业做的怎么样了呢？刚布置的英语作业，你也得赶紧思考一下呀。你要思考一下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哎，然后呢，他手里还拿了一把戒尺，如果做得不好，戒尺打手心哦。这就是坐办公室的感觉，干完你的干你的，你的没干完的那个就来了。当然呢，我现在一般都是按先后顺序去排，干完你的干他的，干完他的干再干他的。哦，谁的职级比较高的话可以插队。哎呀，服了我真是。有朋友说，思思啊，你咋还在上班呢？哎呀，我们呀可放了一个礼拜的高温假呀。行了，别说了，我们这个岗位就属于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啊。借用一下央视一位老师的话啊，果然举例子都得拿老师举，这不大家都上过学吗？这好说呀。布莱克说，天天早上听你了，爱上你了怎么办？尽管爱，放心大胆爱，不会塌方。然后刚刚有朋友，因为我刚不是聊那个孙思邈的事儿吗？然后尾号是9268的朋友说，孙思邈要是知道了这种说法，他会活过来的。那我们家族你也要理解，孙家也不是什么就是，很博学的家族，所以我们起这个名字也很理解了。就是只是后来突然发现，哇，原来药王也叫这个名字啊，我们改了。自此狮子辈呢就没有了，本来呢我妹妹，然后我还有一个小妹妹，我们都是狮子辈的，现在哎呀没了，哎呀没有了。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就是加个油打个气，我要说到什么呢，就是我一直认为钱是会花掉的，但是赚钱的过程当中培养当中的执行力、判断力、抗压能力会融入到你的血液当中，成为我们一生受用的本事。经常有人讲说，我在这个公司我做不好，我换一家公司，老跳槽。换游泳池是没有用的，我们得学会游泳。好的本事贯穿你的一生，真正的我们在工作当中，真的我们就开玩笑说摸鱼就真摸鱼吗？不是的，一事成事事成。希望听节目的大家，我今天把一个非常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也希望这可以成真，就是希望大家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对吧？有朋友说咱孙家人太厉害了，比如说孙子兵法。是啊，孙子兵法，所以现在到那个咱们孙家人这一辈里边用的最多的就是36计走为上策啊，一般啥也没干的跑得特别快呀。另外有一个朋友之前有问我说，哎，孩子吃什么钙？然后昨天我跟大家说了呀，那个不是钙片，是钙条，液体，喝起来的感觉呢就像 AD 钙奶，有点味儿啊，就是很好喝，所以小朋友喝呢是非常适合的，大人也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这个呢是属于小孩呢挑食不喝奶，平常又爱蹦跶，一定要补。包括现在我身上很多都是骨骼类型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自己手上呢会很疼，就是腱鞘炎，然后尾椎这个地方呢又有一些各方面的炎症。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所有的朋友在尤其是第一几个节点需要去补钙，第一个是孩子小的时候一定要去补钙。你去查几乎每一个小孩，我不知道是因为摄入量不足还是现在当代晒太阳。

太少了，都是查出来就是钙量不足。我们是定期去查的嘛，啊，钙量不足。然后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产后的所有女士通通记得给我补钙。我呢有一段时间是属于这样，因为我一直买的钙片，然后也有时候会喝我儿子的那个小的钙条，我当时买的是那个小黄条，然后喝完了之后呢就当天会好，但是有时候好了之后咱这个人就属于好了伤疤忘了疼，哎，我有时候就忘了喝，结果晚上就这样一蹬使劲蹬腿疼醒了。哎，这个不要笑了，这个不要笑，你要抱抱我了啊。这个呢属于当代人很多的钙铁锌严重不足，然后特别适合小朋友，为什么？它的口味会比较好一些，含量呢也不错，大人也能喝，从小朋友到老人都可以喝，全家喝都没有问题。到手呢99块钱一桶，一桶是有30条，199元呢直接可以拿下3桶，再送5条试喝装，359元带走6桶，再送整整一盒，就是5条装，每一条的包装的都是避光锁鲜，冷热皆宜啊！出门呢你就带几条也放心嘛。这也是诺特兰德，因为诺特兰德我吃了他们的那个有一个女生营养素，我在他上广告之前吃过他们那个女生营养素，也还可以啊，我一直吃那个的，我觉得是有作用的，就喝完了之后我会觉得。我说你说现在老了，然后突然皱纹没有了，那倒没有，我是觉得有延缓衰老，但只是归我个人感受啊，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对诺特兰德呢还是之前用过几次还可以。大家在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钙铁锌就可以买了，99块钱的一大桶，里边有30条，然后你也可以199买3桶，359是买6桶，还有很多的试用装啊，还有5条的这种试喝装啊之类的，你喝完了以后你觉得不合适，你给它退掉。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钙铁锌，锌就是金字旁那个过来一个辛，辛苦的辛啊，钙铁锌这3个字就可以了。思思啊，我是红会医院的许大夫，白天不懂夜的黑，说我给你看看头骨方向的问题，真的可以吗？我不是头骨，我现在是颈椎特别疼，然后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是已经查出来的。左臂这块是有一些肩周炎，然后右手是腱鞘炎，不能长期提拿东西，然后左腿有一些积水，您看这边我该怎么办呢？医生的万能模式，身体不好就是缺钙。我再说一点，缺钙要去晒太阳，你天天光吃这个没有用，它能补到你身体里边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你晒了太阳再补，它才能让它完全得到吸收啊。还有朋友说，思思啊，我觉得咱们孙家人确实可以，孙膑、孙策、孙武、孙权，还有孙思思。哎呀，这事儿整的。朋友们，咱们一段资讯过后回来，直接开启我们的歌，因为今天我答应大家的，一定要来我们的歌，来吧。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荠，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
3: 在华语乐坛快速迭代的2000年代，王力宏用一次次音乐突破证明了原创的力量。他不限于单一情歌风格，深耕 R&B、 流行、轻摇滚多元曲风，跳出固有标签，成为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曲风革新者。说起国民度最高的金曲，一定少不了《大城小爱》。温柔婉转的旋律，质朴治愈的歌词，将城市里细碎的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煽情，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柔。这首歌一经发布便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大街小巷的传世金曲，也让大众看到了王力宏温柔细腻的音乐表达。

我们的歌，更是他对音乐热爱的最好告白。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朗朗上口的旋律，治愈了无数人的迷茫与遗憾。这首歌褪去复杂编曲，以最纯粹的流行曲风诠释了音乐的治愈力量，也见证了王力宏成熟的创作功底，成为代代相传的青春金曲。从青涩出道到风格成型，王力宏用原创打破偏见，用旋律治愈时光。他的音乐从来不只是情歌，更是一代人的青春陪伴，一份永不褪色的热爱信仰。两场演出门票预售售罄，全网球票热度持续拉满，歌迷期待值达到顶峰，万千期待不会被辜负，所有热切的呼声正在被认真收纳，期待后续官方最新消息，愿所有偏爱都能如约相见。城墙帷幕，歌声违约，八月盛夏相聚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赴一场万人合唱的青春狂欢。8月1日、2日19:30，震撼现场，独。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2: 终于开启了我们的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大家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里写下你想点的歌给谁和为什么，我想成为你们的嘴替，帮你们来说出来，分享你的故事，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送给陌生人或送给自己的，那些用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就让歌声和音乐替我们来传达。今天这位呢是一位王先生，他说，思思早上好，我想要点一首杨宗纬的《这一路走来》。我和女朋友在一起快两年了，感情一直很好，前两天女朋友突然跟我说，想要把之前订好的彩礼提高到20万，原因是想让我更加努力一点，但20万对我来说确实是比较有压力的，我自己也没有存下多少钱，这个事儿到现在我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说，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对象了。来吧，所有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一块儿共同来分享和聊一下这个事儿。有朋友说这个来了来了，欢迎大家啊，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跟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啊，分享自己在大家的这个事情上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都是可以的。我们来帮大家把这个背后的思路理清一下，我要必须要先讲一点，这个世界上没有纯坏人，也没有纯好人，只不过在结婚的这个档口

大家会有很多对于未来的担心，他不只只想的是当天就是这个彩礼本身，他可能想的也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立刻判定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女朋友不行，或者说立刻就判定说这个女生，立刻判定说这个男的不爱我，不能这么判断，只能说在当下这件事儿，因为它是婚前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情节，比较重要的过程，所以大家很会为这一件小事变成了，哎呦，他以后会不会对我不好呀？等等一系列的，乐百是说粉丝给统筹50000不就好了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你有没有问过其他的粉丝啊？悄悄小公主说，我认为要及时止损。来，我们把这个事情的背后思路理清一下，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畅所欲言。有位朋友说20万，那你的陪嫁是多少呢？好， OK， 这是你的回答，我看到了。我们先不要把提高彩礼和感情考验画一个等号。你女朋友说，哎呀，我现在提高彩礼是为了让你更努力一点，你这句话让人觉得听起来就不舒服，因为他把彩礼和你的上进心和你未来的潜力全绑定到了一块儿，对不对？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一下他，不一定他就是坏的啊，我们不要就一棒子就把人打死了。真实的意图，他真的是为钱吗？有可能我们把人往善良想，他有可能要的是一份未来的安全感，有一份承诺的证明。他也在担心婚后生活水平不好怎么办呢？或者是他听信了身边的朋友或者长辈的一些说法，认为彩礼额度数额代表了你的能力和对他的重视程度，所以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有没有可能？好，另外一个，我认为它也是一个沟通的机会，不要审判哦，你先带有一个定义的角度去跟这个人沟通，那么你得到的就是定义之下的东西，你们两个只会争吵得更深刻。所以我们是沟通，这个叫什么，就是沟通过程当中我们对努力、对责任、对未来保证看法是有问题的呀，看法是有差异的，所以这恰好是我们婚前适合深入沟通的核心问题，而不是彩礼数字本身。这位朋友他说，我认为嘉轩说这不是恐婚的一种表现吗？还有人问说，哎呦，我想问一下某一个地方一般是多少钱彩礼。我来说一下，西安一般就是彩礼就是大概是60000左右啊，6万到10万不等，高于10万的我没有见到。但是我当年，我先说一下我当年，我们当年呢，他说多少彩礼我们就说可以没问题，但是我爸爸妈妈可是，因为我也是独生女嘛，我爸爸妈妈当年给我带的都是买的车位啊，比如说他给我了60000彩礼，那我150000买的车位等等一系列。我觉得有些时候不是要特别的计较，但有些人是想不明白这件事儿的啊。第二件事情，我希望你很坦诚，婚姻所有的前提一定要坦诚，坦诚面对自己的财务状况。20万你告诉他呀，你告诉他20万有压力，我自己没存上这么钱，严重破坏到情感的。所以我们的价值或你的价值不取决于存款，两个人的感情基础，你的为人，你们相处高不高兴，它远比这么一个彩礼的数字更能决定婚姻的幸福程度。不要因为人家暂时存款少就否定了全部的存在和价值。当然在结婚之前，你这个女孩或者男生有任何的选择，这都是可以的。我觉得婚姻是一个契约精神，我们既然在这张纸上签到了自己的名字，既然两个人的这个户口本也好，还是两个人的照片都印到了这个结婚证上，那么我们就有一纸契约。婚姻当中不仅是要有爱情，还有肝胆相照的义气。当然大家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们都可以畅所欲言。然后最佳坦克说，咋想的要20万，自己要还是父母要呢？他说的是自己要。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我希望你先稳定一下情绪，跟他进行一个非常深度的未来谈话，不要一上来就说，哎，这20万不要了行不行，而是来谈一下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关于彩礼，他真正的想，比起这个数字，我们未来能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可以聊一聊。想象当中婚后的生活，经济上需要什么样的基础，怎么样才能让他安心和幸福，我觉得你们要深度。

去思考一下。而且你不要说我，你用我们来讲，你说用我们来这个角度去算一笔清晰的账，你听听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然后拿出你的财务状况，不是诉苦啊，是共同规划。他说你可以告诉他，亲爱的，这是我目前为止的所有存款，也是我目前为止的收入结构，如果20万彩礼，我们可能需要这样这样计划，但是如果有借款，那么我们婚后立刻就有债务，会影响我们原本计划的旅行啊、买车啊等等，一年两年之后，三年五年之后要孩子的这个计划。所以比起数字，我更想跟你成为一个小家，有一个更健康更长久的打算。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观察他的反应，一个真正想和你过一辈子的人是会关心你的压力的，他会愿意和你一起寻找现实的解决方法。如果他完全不能理解你的难处，坚持说达不到20万就如何如何，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比彩礼更重要的信号。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们关系真正的内核是什么？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处理好，会让你们共同面对经济的问题，深化什么所谓的信任的契机啊等等，我觉得或许是一个你们未来两个人携手往前走的一个关键。来吧，你点的这首歌要送给你，来自于杨宗纬，这一路走来，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很多人都在婚前会有强烈的不安感，不要把这一件小事儿当成未来的所有。

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多，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

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啊。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是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啥时候把人伺候没了，算是到头了。但心里又舍不得，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啊。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5岁，中间有3次复发，3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早就见圣人去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胡家老膏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7-8年没赶上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2-3回。

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儿，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他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次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她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她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他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他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郑孝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着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就活不了了。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照顾了六年。这期间呢，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六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

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雅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才进到这里来。老两口选择到这儿，可能就是想静静地等待着那个结果吧。王雅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三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儿也能得这个病。老伴儿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三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就跟植物人没啥区别，话不会说了，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雅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儿，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他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他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这样的话他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他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他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三次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雅芝反而更紧张，他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知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九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雅芝也迁就着老伴，俩人一起用。刚喝没三瓶的时候，王雅芝先见的效果，因为他病得轻，他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蹭挪蹭能走，但走的

0: 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呢？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王雅芝已经大半年没听到老伴儿说话了，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如果能自理，当然是家里舒服。现在王雅芝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没留后遗症。老郑头拄着拐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不成问题。这可不是撒谎啊，这是实话。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用咱们胡家老高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啊。
4: 哎，胡老，能跟你通上话，我感到特别荣幸啊。
0: 哈哈。
4: 你看，你每天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而且把这么好的药送到我们患者手上，哎呀，让我们这个病啊逐步的改善。真的，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的谢谢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4: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 就是想把我的用药情况跟你说说，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的，您请讲吧。
4: 你看我这不有糖尿病吗？这糖尿病都20年了啊。
0: 啊。
4: 自打得了糖尿病之后，这降糖药跟胰岛素就从来没有离过手，没间断过。
0: 啊。
4: 但是呢，这血糖还是不稳定。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2016年7月份的时候
0: 啊，
4: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我这看东西它发暗。
0: 嗯，
4: 有一次大白天的啊，我看着这屋里边就黑，我让老伴开灯。哎，我老伴就跟我说了，说外边大太阳。

0: 房这么壮，你开什么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看着这屋里边特别黑，看什么都黑。那我老伴就说坏了，那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去医院吧。
1: 哎，
0: 这就赶紧到医院了。这到医院一查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并发到眼睛上了
1: 啊，
0: 说这俩眼都有白内障了。
1: 哦，
0: 当时这个右眼比较厉害。
1: 嗯，
0: 结果这大夫就找我老伴商量啊。
1: 嗯、
0: 说第二天做手术，说先做这个右眼睛，这个右眼比较重啊。
1: 啊，
0: 咱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让做、
1: 啊、
0: 咱就做呗。
1: 嗯，
0: 结果下了手术台之后啊，验这个右眼的视力，结果还是看不清。
1: 嗯，
0: 哎呦，这回不但是看不清东西了，而且看什么还一片红。
1: 嗯，
0: 我就赶紧找大夫，我说你这手术不但不成功，你怎么还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治瞎了？
1: 哈哈，啊，这说明是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当然是，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说我们这个手术做的挺成功，你这是眼底有问题了，
1: 嗯，
0: 你赶紧去查一个眼底吧。
1: 嗯，
0: 哎呦，我又赶紧去查眼底了，这一检查是眼底出血，
1: 嗯、
0: 说还有这么什么视网膜脱落。
1: 视网膜脱离，嗯，
0: 哎，大夫说打硅油现在也打不了，得两个月之后才能打、
1: 啊、
0: 说你刚做完手术必须得间隔两个月，
1: 是这样。
0: 哎呀，没办法，这只能回家呗。
1: 嗯，
0: 然后过了两个月啊，我又去医院
1: 啊，
0: 这个主治大夫跟这个主任给我做了一次会诊。
1: 嗯嗯嗯，
0: 啊，然后他们告诉我了，说是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嗯，做这个手术呢，说第一个是有风险，
1: 嗯，
0: 第二一个他说即便你把这个手术做了，那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1: 就是，
0: 嗯，哎呀，我听他们这么说，那我就还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那我就不做了
1: 啊。
0: 这不是后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这手术也没做、
1: 啊、
0: 就回家了。你说这回来之后，这不等于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瞎了，看不见了，
1: 失明的状态，对，很重要、
0: 哎、
1: 说明
0: 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啊，白花花的，看上去啥也看不清
1: 啊。啊，
0: 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合计 啊,
1: 啊，
0: 我要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强点，这一做完这眼睛就看不清的，哎呦，我就上火呀，这火一下就上来了。
1: 哎，您这个着急还是值得咱们忧虑的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这个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成天寻思这点事儿了。
1: 嗯，
0: 这后来这我无意中啊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
1: 啊。
0: 胡家老高，
1: 嗯，
0: 他是传承多年的老高，老百姓又这么认可他，
1: 嗯，
0: 既能做到治病又能养生，这可是双重作用啊。
1: 嗯，
0: 我当时就想啊，这药肯定管用，结果我听了三天的课啊，
1: 啊，
0: 我就把药买回来了。
1: 哦，
0: 我记得我吃了十天左右，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顺着眼角就有那个黏糊糊的分泌物往外排，排了好几天呢。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头那个雾少了。
1: 嗯
0: 嗯，这眼睛看东西啊
1: 有很大的变化，很多改
0: 善。哎，是比以前就觉着清楚一点了
1: 啊。
0: 哎呦，我这一看呢这效果挺好，这不就又接着吃嘛。这连续吃了三个月啊，分泌物没有了，现在
1: 您看看
0: 眼前那个白雾也没有了，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能看清楚了。你看现在我在屋里边看这个家具电视柜吧什么的看清楚了。
1: 您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有的时候看电视连电视上那个那个字儿我也能看见了。
1: 嗯嗯，
0: 真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哎，是你说没吃这药的时候吧，就是一个字儿黑，啥也看不着。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就是被罩上那个图案那个颜色，
1: 嗯，
0: 都能分清了。
1: 你看多好啊， 说明视力有很大的改变。

0: 是不是？
1: 哎，就是啊，这视力比以前也提高了。
0: 嗯。
1: 另外，我这个右眼啊，就是做手术做坏的那个眼睛，以前我就觉着这眼皮啊都是耷拉的，不愿睁眼。
0: 嗯嗯嗯。
1: 啊，你就你想睁眼，这眼皮跟那个没劲似的，它抬不上去。
0: 嗯。
1: 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个右眼能往上移了，这个眼球能露出来了。
0: 你看多好。不仅视力有所改善，而且这个眼睛的动力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啊？
1: 哎，是。另外，胡老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这个血糖啊。
0: 嗯。
1: 你看以前吧，就是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勉强这算是可以吧，凑合。
0: 嗯嗯嗯。
1: 但是呢，这个降糖药一直也不敢少吃一顿都不行。
0: 嗯，
1: 可是自打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后啊，
0: 啊，
1: 这胰岛素不打了
0: 啊，
1: 到现在这降糖药不每天吃了，几乎就是一周吃一次，
0: 这个效果多明显呢，是不是？嗯，
1: 哎，是，
0: 您得到真正治疗的这种作用了，起到效果了，这是我也为您高兴的啊，你说是不是？
1: 我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又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再给我瞧瞧。
0: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1: 嗯，哎，
0: 咱们人体啊，所以得毛病，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自己的本源不好。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这个人体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能力啊。您比如说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属于本源啊。这些本源如果您失掉了，就说他这种内在的能力没有了，那一切都不会好了。像您刚才提到糖尿病20多年，而且这次得了明显的这个眼睛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咱们如果找着这个原因，那就能够解决了。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病根儿，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使得这一个阶段这个药物咱能得到这么效果，这也是必然的，也是您很幸运的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引起的这个好的作用。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1: 理解了、
0: 啊、
1: 那胡老我一定听你的，接着用。
0: 哎，咱先谈到这儿吧、嗯、啊。
1: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啊、
0: 哎、好，再见。好，再见吧。
1: 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5: 啊！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我、
0: 哦、
5: 我今年69岁，
0: 啊，
5: 嗯，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好、
5: 啊，嗯，也是老高的受益者，
0: 嗯，
5: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好吧？
0: 哎，好的，
5: 哎，胡老，
0: 嗯，
5: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
0: 哦，
5: 就把这个睡觉倒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
0: 哦。
5: 嗯，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也打不起精神来，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5: 完了呢，心动过缓，嗯，心跳就是可慢了，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事儿。
0: 啊。
5: 嗯，哎，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这个睡觉不好。嗯，另外呢，我在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突然间得腔梗那年就是半夜前就是血压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血压就高了。
0: 嗯，
5: 高了以后就是打120就直接上医院了，到医院血压就将近200，完了就收我住院了。住院以后，在那块住了一段，打完针回家来了，就开始吃。以前我血压是低的，后来通过这次有毛病了，就开始吃降压药。
0: 嗯，
5: 吃降压药，嗯，长效的、短效的，这么吃着，反正就这么控制着。这是

0: 是我这也睡不好觉啊，每天晚上睡一会儿就醒了，后半夜就醒，2、3点钟。无意中吧，我睡不好觉，我就整个半导体就听广播，无意中就听你讲课了，你知道不？听着你讲课，哎，我就听进去了。听着也，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受骗呢。我听了一阵子，后来我就给400打电话，打电话，哎，对，你那个于老师挺好的，有个于慧老师，他接电话。我跟他讲我这种情况，他就说你用上这个吧。我说我都听胡老讲课讲好多天了，他说你用用试试吧，就说回归本源，就这么说。要想身体好，必须得回归本源。我一听反正有道理，这于老师特别热情啊，总给我打电话，我就开始把老高用上了，吃上2个多月胡老，我这个睡眠呢就见好，哎。血压呢，也一天天的就正常了。我现在我跟你说，血压正常，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现在用
1: 你看多
0: 3个多月
1: 好，
0: 了。睡眠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晚上10点多钟上床睡觉，入睡的快，一觉能揉到后半夜4、5点钟也不起夜。
1: 多好啊，是吧？
0: 特别特别好，我真非常感谢胡老，把这么好的药献给这老百姓，真的，我这是还从来我就走老多弯路，吃老多药了，都没有这个
1: 那
0: 效
1: 倒
0: 果
1: 是。
0: 好。我现在，晚上起夜就一次，以前是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天天就这样式的，给我困扰这么多年，天天心情也不好，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眼睛玻璃体混浊，就像一串串的那个点点。从哪用上这个老膏呢？我这个眼睛现在也见好，现在小点点也少了，可清晰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0: 也是，非常非常好，这个老膏我用的是真用对了，我选择选对了，
1: 没错，
0: 我是心跳现在也正常，也不心动过缓了，
1: 多
0: 这些
1: 好
0: 方面改善挺好，
1: 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呢，您也把这个，您自己的这种好的感受分享给我了，也分享了咱们广大的听众。所以通过了您的反馈，咱们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都有巨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老朋友？而且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效补更方，继续治疗下去，是吧？目的就是让咱们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了，好吗？我希望您继续巩固
0: 谢谢胡
1: 你
0: 老，
1: 会
0: 谢谢
1: 得
0: 胡
1: 到
0: 老，
1: 更健康的效果，好吗？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好。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
6: 胡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是咱们一个老朋友了。
1: 哦，好。
6: 哎，你看你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讲的太好了。哎，我是非常爱听。我是可以说我每天啊都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不管是在干什么事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到你讲课的时间，哎，我都会放下其他事，我都认真的来收听。
1: 感谢您这种精神，好。
6: 哎，可以说通过你的讲解，我也是领悟了很多。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但是这个通过每天就这么不间断的收听，哎，我也是悟到了这个回归本源的这个意思了。哎，你看它能恢复你身体的这个各项机能的核心，对咱们心脏啊，还有肝脏啊，什么肾脏啊，进行这么调理。进行能量补给的一个药吧，
1: 对，
6: 我听着也。

0: 是啊，你讲的太对了，它不但说能治病，同时也是说治生病环境的一个药。
1: 嗯嗯嗯。
0: 下面啊，我想跟胡老师，我说跟你汇报一下我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收获的情况吧。
1: 嗯。
0: 哎，我也是，一个是我想跟你说说，也想，让胡老师啊，能够再给我指点指点。
1: 好的，您请讲吧，啊，我再听您的讲的话，好吧？
0: 哎，我今年我68岁了。
1: 哦。
0: 我看着听你广播也差不多得有5年了。
1: 是吧？那么长时间。咱真正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0: 可不是啊。
1: 好，也
0: 非常感谢。你看我用的胡家老膏也差不多得2年了，这都。
1: 嗯嗯嗯。
0: 哎呦，可以说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1: 啊。
0: 哎，你看胡老，我是、啊、也是退休以后我得的高血压。
1: 嗯。
0: 哎，也都好多年了。另外，我这也还有眼病。
1: 嗯，
0: 我这个2个眼睛啊有白内障，这白内障也都没治好，
1: 嗯，
0: 哎，看东西不清楚模糊，而且还经常头晕，脑袋还胀，
1: 嗯，
0: 浑身没劲儿，哎，有几次都差点都要了我的命，都是，
1: 嗯嗯，
0: 那血压最高达到这180到200都是，
1: 哦，
0: 那低压
1: 这么严重的高血压，嗯，
0: 对，那60。嗯，低压也60到110都是不稳定，忽高忽低的也是。
1: 嗯嗯。
0: 哎，那个时候也是大把大把的吃西药，整天就是这么迷迷糊糊的。
1: 哎、
0: 平时啊也活动量也不敢大了，都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为我这病也是。
1: 嗯、那可不是吧。嗯。
0: 哎，后来这不是我和你结缘以后，我从听广播到实践、
1: 啊、
0: 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1: 嗯。
0: 哎，你看我这后3年，我感觉是越来越清醒了
1: 啊！
0: 哎，就感觉越来越轻松了，都。
1: 嗯嗯。
0: 哎，这个你看，胡老，你讲这种回归本源
1: 啊，
0: 这医学文化也是分享真实的案例，包括生活当中啊、
1: 嗯、
0: 这些疾病的知识，什么医学文化的精髓。
1: 哎，
0: 你看，使我后来我把那个心态调整好了以后。
1: 啊、
0: 我就坚持喝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0: 哎，你看我开始喝的时候，我头几天还没什么感觉，
1: 嗯、
0: 哎，我喝了20多天以后，哎，你别说，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啊，
0: 我就感觉这心情平稳了，
1: 嗯、
0: 哎，他就不憋不堵了，哎、
1: 啊，
0: 慢慢的呢，那血压也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高压达到这么140。再也没有说升到180还是200那样
1: 啊，这就降下来了啊。
0: 对，降下来了。
1: 嗯，
0: 哎，低压也正常了
1: 啊。
0: 哎，到后来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就感觉浑身轻松。哎呀，我心里也是特别平静，
1: 嗯、
0: 感觉喘气儿啊也睡了。哎、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感觉都。
1: 哎、
0: 嗯、哎、嗯。那脑袋呢，就感觉也舒服了。
1: 嗯嗯。
0: 哎，你现在脑鸣啊，也没有了。也听不到响了，
1: 啊！
0: 哎呦，这20多天，你说这效果多好啊！
1: 嗯嗯，
0: 那、
1: 好，
0: 这不是这个我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就感觉到什么呢？这身体年轻态了。
1: 嗯嗯，
0: 哎，就像你总说的，这回归本源、
1: 啊，
0: 一切重新开始了一样。
1: 您这说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0: 哎、
1: 啊。
0: 对，所以说我这么坚持不懈的这么喝下去，每天喝2口，一直喝到现在，我就发现这些好多小毛病啊都好了、
1: 嗯、
0: 哎，那眼睛肺围症啊，那小虫子啊，黑点啊也都没有了。
1: 你看
0: 你像我过
1: 多快，
0: 我对对，我过去你说一到冬天，那我那手脚就裂裂的，那血口子可疼了。
1: 嗯，
0: 哎，我现在好了，也不裂口了，那皮肤啊也滑溜了，哎，你说我多高兴啊！现在，
1: 我也为您高兴啊！确实，咱们胡家老膏有这样非常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可以说也多亏了你的大爱，心系百姓，推广这个胡家老膏，也让我受益了，算是。
1: 嗯。
0: 哎，我现在我受益了，我对他也是很有信心。我这不是听你讲课时啊，你讲的真好，讲的太实在了。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
1: 啊、
0: 太有用了。哎，我得谢谢你胡老师。

0: 哎呀，
1: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你一样，将近90的来，却能像年轻人一样、
0: 啊、
1: 有年轻的心态，硬朗的身体。
0: 嗯嗯，
1: 哎，我也希望我也能够没病没灾的这么坚持活下去。
0: 哎，没有问题，只要您坚持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讲究治病要讲缘分，
1: 是
0: 一切该来的都会来了，因为机缘到了，听我的就没有错。您选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咱们一句话，胡家老高是什么？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回归本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认识到，你也体会到了，这就
1: 是
0: 抓住咱们的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嘛，您说对不对？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浇的水，所以枯树发芽，为什么？它就是啊，周而复始的来回归的，是不是？人要活着啊，依靠咱本源，本源就是能量，咱本源有了，它的能量就强了，这是必然的。所以本源的衰减，就会让咱们衰老生病的，反之回归本源，就让您身体是越来越强，身体康复的是越来越好啊。谁来主宰他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主宰了，这是胡家老高激发了咱们的生命了，也呈现他的独有的这种状态，回归了本源，展示了咱们的旺盛的这种精力，胡家老高就是生命的源泉呐、啊，您说对不对？
1: 对对对，确实是、
0: 啊、也是生活的动力。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他的活力啊！所以您选用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继续用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圆满的这个效果，更好的效果。啊，
1: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非常有信心。
0: 哎
1: 哎，另外胡老师 啊，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我想念给你听 啊，编的也不好，
0: 哎、好
1: 你也别见怪
0: 啊，别说这个，好，您讲吧。
1: 好嘞，那胡老你听着啊，
0: 哎，
1: 名医胡老真伟大，医学文化传天下，回归本源真叫好。身体年轻永不老，胡家老高握在手，健康生活给我走。哎，这是我编的胡老。
0: 好，太好了，感谢您，这也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啊？只要咱们回归了本源、
1: 哎、
0: 您就会健康，您就会长寿啊。
1: 哎，那好的胡老，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在这里也祝福你这个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哎、好，
0: 就这样吧，
1: 谢谢胡老。哎，
0: 好，
1: 再
0: 见，再
1: 见
0: 老朋友。
1: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

0: 是这样的。
1: 哈哈哈哈，原来我们和黑猩猩笑得一样有节奏。当你给一个小宝宝挠痒痒时，那咯咯的笑声总是充满感染力。有趣的是，如果你去给一个黑猩猩或者大猩猩挠痒痒，他们发出的笑声节奏竟然和人类幼崽惊人的相似。最新的灵长类行为研究显示，这种有节奏的笑声并非人类独有，而是我们与灵长类近亲共同继承的古老遗产。这项研究指出，笑声是人类及其近亲物种中一种高度保守的发音方式。研究人员对比了6个月到7岁之间的人类孩子与多种幼年大猿在被挠痒痒时的录音。参与实验的包括了4只红毛猩猩、4只大猩猩、3只倭黑猩猩和4只黑猩猩。通过对比140段笑声序列的精细分析，科学家们发现，无论是人类还是这些大猿，在被挠痒痒时发出的笑声都遵循着相同稳定的节奏，每个笑声之间的间隔非常均匀。苏黎世大学灵长类交流专家也指出，这项分析与越来越多的一系列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大猿对自身发音系统的控制能力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强得多。这种发音上的灵活性和节奏感为我们理解灵长类动物发音能力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线索。这种规律的笑声节奏不仅是好玩，它可能隐藏着人类语言进化的秘密。研究者认为，这种精细的发音运动控制能力可能早在1500万年前就已在我们的共同祖先身上发现，并一直流传至今。通过观察这些大猿的笑声，我们实际上是在窥视人类发音能力的最初萌芽时刻。
2: 鸣惊人的声响。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学不来的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经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能听懂鸟语了。科学家们用 AI 解码斑马雀的叫声，科学家在理解动物交流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专家因破解了斑马雀的核心词汇而获得了2026跨物种双向交流奖。他花了超过15年时间研究这种体型小巧、鸣声极为丰富的鸣禽，录制了数千段鸟类叫声并逐一分析，然后借助机器学习技术识别反复出现的交流模式。专家识别出斑马雀使用的11种核心叫声，并解释了这些声音的具体含义。斑马雀用不同的叫声来宣告自己是谁，在做什么，以及通过独特的声纹签名来识别彼此。无论传递的是什么信息，这些叫声覆盖了从自我介绍、活动通报到身份识别的基本交流功能，构成了该物种的一套完整沟通体系。研究中最关键的发现之一是，每只鸟都有独特的声纹特征，即使传递相同类型的信息，不同个体的叫声也各不相同。这类似于人类在同一句话中仍然保留着个人声音特色。语言学专家也认为，人工智能的飞速进步可以帮助研究者在本十年末之前破解动物交流的密码。机器学习工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整个领域。研究人员现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析成千上万段动物声音记录，发现此前肉眼无法识别的隐藏模式，并推测可能的含义。随着人工智能持续进步，这些发现可能最终重塑人类理解动物世界的方式，甚至改变我们与动物互动的本质。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当旋律穿越岁月，总有一个人的歌声承包了几代人的青春底色，他就是王力宏。很多人熟知舞台上光芒万丈的王力宏，却很少了解他的音乐之路始于极致的热爱与深耕。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深耕小提琴、钢琴，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为他日后独树一帜的曲风埋下伏笔。90年代踏入华语乐坛，彼时流行乐坛百花齐放，王力宏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带着古典音乐的纯粹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音乐探索。公转自转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首歌打破了当时华语情歌的固有框架，将流畅的 R&B 曲风融入旋律，清澈透亮的嗓音唱出了少年时代纯粹的爱恋与奔赴，也让他成功斩获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从新人歌手一跃成为乐坛新锐力量。如果说公转自转是他音乐风格的试水与突破，那唯一就是刻入无数人青春里的终极情歌。简单的编曲，真挚的歌词，没有华丽的技巧堆叠，仅凭纯粹的情感共鸣，成为跨越20余年的经典，至今仍是无数人心中的告白金曲。30余年音乐征途，王力宏始终坚守初心，从青涩少年到乐坛标杆，不变的是对音乐的赤诚热爱。这个夏天，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门票预售售罄，4面8方台实现超近距离互动，5.4亿像素巨幕视听震撼拉满，无数歌迷期待奔赴现场，海量观众诉求已同步提交，后续官方动态持续更新，请保持关注，不错过每一次在场的可能。8月1日、2日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1: 晚风拂铜川，音浪响清凉。7月10号晚，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一下。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磅开启，同步发布夏韵山水畅游铜川精品夏季文旅线路，逛市集，听金曲，今夏相约铜川。988城市上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

0: 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
0: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最清风来自弦子，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治愈夏日的燥热，专属氛围感香气来了，电台专属的夏日香水上新，全系列呢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主推专属夏日的特调香气，叫做浮木之影，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就像是置身在空旷雨后的森林，空气当中满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治愈，适配整个夏天。长效的持香，限时福利价159元一瓶，全套专属黑色礼盒包装，简约质感腰封，勾勒干净纯粹气质。盒内搭配了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直接拉满，自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王嘉尔 Blue。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定连枝自在香。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哈哈哈哈！原来我们和黑猩猩笑得一样有节奏。当你给一个小宝宝挠痒痒时，那咯咯的笑声总是充满感染力。有趣的是，如果你去给一个黑猩猩或者大猩猩挠痒痒，他们发出的笑声节奏竟然和人类幼崽惊人的相似。最新的灵长类行为研究显示，这种有节奏的笑声并非人类独有，而是我们与灵长类近亲共同继承的古老遗产。这项研究指出，笑声是人类及其近亲物种中一种高度保守的发音方式。研究人员对比了6个月到7岁之间的人类孩子与多种幼年大猿在被挠痒痒时的录音。参与实验的包括了4只红毛猩猩、4只大猩猩、3只倭黑猩猩和4只黑猩猩。通过对比140段笑声序列的精细分析，科学家们发现，无论是人类还是这些大猿，在被挠痒痒时发出的笑声都遵循着相同稳定的节奏，每个笑声之间的间隔非常均匀。苏黎世大学灵长类交流专家也指出，这项分析与越来越多的一系列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大猿对自身发音系统的控制能力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强得多。这种发音上的灵活性和节奏感为我们理解灵长类动物发音能力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线索。这种规律的笑声节奏不仅是好玩，它可能隐藏着人类语言进化的秘密。研究者认为，这种精细的发音运动控制能力可能早在1500万年前就已在我们的共同祖先身上发现，并一直流传至今。通过观察这些大猿的笑声，我们实际上是在窥视人类发音能力的最初萌芽时刻。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当时的杨丞琳呢还是可爱风，同名主打歌呢是一首相当无厘头的快乐舞曲，希望你听到之后可以暂时的压力全消，会心一笑。面对生活压力大又觉得日子过得好闷，好希望能有一座任意门可以马上逃走。他自己也说这首歌就是用自己这种很怪腔怪调来唱这首歌，不必有压力啊，越随性越自然，越有任意门的味道。为你送上杨丞琳这首《任意门》。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震岳两手空空。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文明道德千万千，关爱老人排最先。
2: 三十余年乐坛征途，王力宏从青涩新人成长为华语乐坛标杆，遍历山海，踏遍舞台，唱过温柔情歌，写过国风古韵，燃过热血热爱，最终沉淀出最纯粹的音乐初心。热爱所在，便是最好的地方。本次巡演主题《最好的地方》是王力宏对音乐、对热爱、对所有听众的温柔告白。历经岁月沉淀，它的旋律褪去浮躁，多了温润与治愈。所谓最好的地方，不是远方的山海，而是耳机里的旋律，现场的大合唱，是多年不变的热爱，是粉丝与他双向奔赴的温柔。而心中的日月是他音乐生涯最温柔的沉淀之作，柔和民族韵律与流行旋律，歌声纯粹治愈，描绘出世间温柔与美好。多年来，这首歌陪伴无数人走过低谷，见证成长。正如王力宏的音乐始终温柔如初，岁岁相伴。从1995年初入乐坛，到如今开启《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演，三十余年坚守，他始终与纯粹之心做音乐，以真诚之意待听众。而千年古都西安，承载着千年文脉与温柔底蕴，与王力宏温润治愈、兼具风骨与浪漫的音乐气质完美契合。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8月1号、8月2号，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双场盛放。从青涩金曲到巅峰国风，从热血旋律到治愈新作，三十余年经典曲目全维度呈现，还有专属舞台设计、万人合唱彩蛋，解锁最完整的王力宏音乐盛宴。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门票预售售罄，四面八方台实现超近距离互动，5.4亿像素巨幕视听震撼拉满，无数歌迷期待奔赴现场，海量观演诉求已同步提交，后续官方动态持续更新，请保持关注，不错过每一次在场的可能。8月1号、2号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家老高。

0: 哦，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是由郑伯辰和徐国强翻译的。老徐是我朋友，他翻译完送我一本，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三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在家里撑伞不长个儿，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还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在饭碗里插筷子，一插筷子准倒霉。有那种淘气的孩子，拿着筷子往饭碗里一插，就跟插香似的，咱们要是看见了，赶紧就得制止，因为这事儿最不吉利。在古代的法场上，犯人吃的最后一顿饭叫倒头饭，倒头饭就是把筷子立起来，跟香炉似的。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咱们现在才有这个忌讳。宁可打孩子两巴掌，让孩子长记性，下回他就不这么做了。北京话，倒霉孩子，就这么来的。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努力就会成功，就相当于吃药就好病，花钱看病，病就能好。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但是真正能治好的只占少数，治不好占大多数。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高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

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胡家的老高几乎适于任何人群，因为我们熬老高时候连着熬50天，胡家老高是食品级的药，能治病不假，但是它的安全级别是食品级，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高。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高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它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省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才上小学就不睡觉了，10来岁半夜12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脊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脊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12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
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啊。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是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啥时候把人伺候没了，算是到头了。但心里又舍不得，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啊。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五岁，中间有三次复发，三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早就见圣人去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胡家老膏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七八年没改善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
还揉一揉。

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两三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他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次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她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她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他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他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郑孝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着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就活不了了。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照顾了六年。这期间呢，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六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

0: 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亚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才进到这里来。老两口选择到这儿，可能就是想静静地等待着那个结果吧。王亚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三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儿也能得这个病，老伴儿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三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就跟植物人没啥区别，话不会说了，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亚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儿，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他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他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这样的话他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他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他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三次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亚芝反而更紧张，他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知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九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亚芝也迁就着老伴儿，俩人一起用。刚喝没三瓶的时候，王亚芝先见的效果 因为他病得轻，他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蹭挪蹭能走，但走得散脚，走得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说他脸色好了，腰杆也直了不少。后来喝到第七瓶的时候，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她说，胡老，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老伴儿能说话了。我说，好啊，比我预想的要快。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呢？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王雅芝已经大半年没听到老伴说话了，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如果能自理，当然是家里舒服。现在王雅芝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没留后遗症。老郑头拄着拐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不成问题，这可不是撒谎啊，这是实话。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用咱们胡家老高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4: 哎，胡老，能跟你通上话，我感到特别荣幸啊。
0: 哈哈。
4: 你看你每天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而且把这么好的药送到我们患者手上，哎呀，让我们这个病啊逐步的改善。真的，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的谢谢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4: 胡老，

0: 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我这看东西它发暗。
1: 嗯。
0: 有一次大白天的啊，我看着这屋里边就黑，我让老伴开灯。哎，我老伴就跟我说了，说外边大太阳这么壮，你开什么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看着这屋里边特别黑，看什么都黑。那我老伴就说，坏了，那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去医院吧。
1: 哎，
0: 这就赶紧到医院了。这到医院一查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并发到眼睛上了。
1: 啊，
0: 说这俩眼都有白内障了。
1: 哦，
0: 当时这个右眼比较厉害。
1: 嗯，
0: 结果这大夫就找我老伴商量啊，说第二天做手术，说先做这个右眼睛，这个右眼比较重啊。
1: 啊，
0: 咱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让做、
1: 啊、
0: 咱就做呗。
1: 嗯，
0: 结果下了手术台之后啊，验这个右眼的视力，结果还是看不清。
1: 嗯，
0: 哎呦，这回不但是看不清东西了，而且看什么还一片红。
1: 嗯，
0: 我就赶紧找大夫，我说你这手术不但不成功，你怎么还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治瞎了？
1: 哈哈，啊，这说明是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当然是，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
1: 啊，
0: 说我们这个手术做的挺成功，你这是眼底有问题了，
1: 嗯，
0: 你赶紧去查一个眼底吧。
1: 嗯，
0: 哎呦，我又赶紧去查眼底了，这一检查是眼底出血，
1: 嗯，
0: 说还有这么什么视网膜脱落。
1: 视网膜脱离，嗯，
0: 哎，大夫说打硅油现在也打不了，得两个月之后才能打，
1: 啊，
0: 说你刚做完手术必须得间隔两个月。
1: 是这样。
0: 哎呀，没办法，这只能回家呗。
1: 嗯，
0: 然后过了两个月啊，我又去医院
1: 啊，
0: 这个主治大夫跟这个主任给我做了一次会诊。
1: 嗯嗯嗯。
0: 啊，然后他们告诉我了，说是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嗯，做这个手术呢，说第一个是有风险，
1: 嗯，
0: 第二一个他说即便你把这个手术做了，那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1: 就是，
0: 嗯，哎呀，我听他们这么说，那我就还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那我就不做了
1: 啊。
0: 这不是后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这手术也没做，
1: 啊，
0: 就回家了。你说这回来之后，这不等于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瞎了，看不见了，
1: 失明的状态，对，很重要，
0: 哎，
1: 说明
0: 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呢，白花花的，看上去啥也看不清。
1: 啊啊！
0: 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合计 啊,
1: 啊，
0: 我要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强点，这一做完这眼睛就看不清的，哎呦，我就上火呀，这火一下就上来了。
1: 哎，您这个着急还是值得咱们忧虑的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这个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成天寻思这点事儿了。
1: 嗯，
0: 这后来这我无意中啊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
1: 啊，
0: 胡家老高，
1: 嗯，
0: 他是传承多年的老高，老百姓又这么认可他。
1: 嗯，
0: 既能做到治病又能养生。
1: 嗯，
0: 这可是双重作用啊。
1: 嗯，
0: 我当时就想啊，这药肯定管用，结果我听了三天的课啊，
1: 啊，
0: 我就把药买回来了。
1: 哦，
0: 我记得我吃了十天左右，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顺着眼角就有那个黏糊糊的分泌物往外排，排了好几天呢。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头那个雾少了。
1: 嗯
0: 嗯，这眼睛看东西啊
1: 有很大的变化，很多的
0: 改善。哎，是比以前就觉着清楚一点了
1: 啊。
0: 哎呦，我这一看呢这效果挺好，这不就又接着吃嘛。这连续吃了三个月啊，分泌物没有了，现在
1: 您看看
0: 眼前那个白雾也没有了，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能看清楚了。你看现在我在屋里边看这个家具电视柜吧什么的看清楚了。
1: 您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有的时候看电视连电视上那个字儿我也能看见了。
1: 嗯嗯，
0: 真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哎，是 你说没吃这药。

0: 到的时候吧，就是一个字儿黑，啥也看不着。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就是被罩上那个图案，那个颜色，
1: 嗯，
0: 都能分清了。
1: 你看多好啊，说明视力有很大的改变的，是不是？
0: 哎，就是啊，这视力比以前也提高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右眼啊，就是做手术做坏的那个眼睛，以前我就觉着。这眼皮啊都是耷拉的，不愿睁眼。
1: 嗯嗯嗯。
0: 你就是你想睁眼，这眼皮跟那个没劲似的，它抬不上去。
1: 嗯。
0: 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个右眼能往上移了，这个眼球能露出来了。
1: 你看多好，不仅视力有所改善，而且这个眼睛的动力哎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啊？
0: 哎，是。另外，胡老。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这个血糖啊，
1: 嗯，
0: 你看以前吧，就是吃着降糖药，扎个胰岛素，勉强，这算是可以吧，凑合。
1: 嗯嗯嗯。
0: 嗯，但是呢，这个降糖药一直也不敢少吃一顿都不行。
1: 嗯嗯嗯。
0: 嗯，可是自打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后啊，
1: 啊，
0: 这胰岛素不打了。
1: 啊。
0: 到现在这降糖药不每天吃了，几乎就是一周吃一次，
1: 这个效果多明显呢、啊、是不是？嗯，
0: 哎，是
1: 您得到真正治疗的这种作用了，起到效果了，这是我也为您高兴的啊。您说是不是？嗯，
0: 我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又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再给我瞧瞧、
1: 啊、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哎，
1: 咱们人体啊，所以得毛病，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自己的本源不好。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这个人体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能力啊。你比如说，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属于本源啊。这些本源如果您失掉了，就说他这种内在的能力没有了，那一切都不会好了。像您刚才提到、
0: 嗯、
1: 糖尿病20多年，而且这次得了明显的这个眼睛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咱们如果找着这个原因，那就能够解决了。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病根儿，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使得这一个阶段这个药物咱能得到这么效果，这也是必然的，也是您很幸运的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引起的这个好的作用。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0: 理解了、
1: 啊、
0: 那胡老我一定听你的，接着用。
1: 哎，咱先谈到这儿吧、嗯、啊。
0: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啊、
1: 哎、好，再见啊。好，再见吧。
0: 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
4: 啊！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我、
1: 哦、
4: 我今年69岁，
1: 啊，
4: 嗯，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1: 好、
4: 啊，嗯，也是老高的受益者，
1: 嗯，
4: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好吧？
1: 哎，好的，
4: 哎，胡老，
1: 嗯，
4: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
1: 哦，
4: 就把这个睡觉倒的捣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
1: 哦。
4: 嗯，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也打不起精神来，脸色也不好看。
1: 嗯。
4: 完了呢，心动过缓，嗯，心跳就是可慢了，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式的。
1: 啊啊。
4: 嗯，哎，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这个睡觉不好。嗯，另外呢，我在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
1: 嗯，
4: 突然间得腔梗那年就是半夜前就是血压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啊、
4: 就血压就高了。
1: 嗯，
4: 高了以后就是打120就直接上医院了，到医院血压就将近200，完、
1: 嗯、
4: 就收我住院了、
1: 哦。
4: 住院以后， 在那块

0: 住了一段，打完针回家来了，就开始吃。以前我血压是低的，后来通过这次有毛病了，就开始吃降压药，吃降压药，长效的、短效的这么吃着，反正就这么控制着。这是我这也睡不好觉啊，每天晚上睡一会儿就醒了，后半夜就醒，2、3点钟。无意中吧，我睡不好觉，我就整个半导体就听广播，无意中就听你讲课了，你知道吧？听着你讲课，哎，我就听进去了。听了也，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受骗呢。我听了一阵子，后来我就给400打电话，打电话，哎，对，你那个于老师挺好的，有个于慧老师，他接电话，我跟他讲我这种情况，他就说你用上这个吧。我说我都听胡老讲课讲好多天了，他说你用用试试吧，就说回归本源，就这么说，要想身体好，必须得回归本源。我一听好像有道理。这于老师特别热情啊，总给我打电话，我就开始把老高用上了，吃上2个多月胡老，我这个睡眠呢就见好，哎，血压呢也一天天的就正常了。我现在我跟你说，血压正常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现在用3个多月了，睡眠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晚上10点多钟上床睡觉。入睡得快，一觉能揉到后半夜4、5点钟也不起夜，
1: 多好啊，是吧？
0: 特别特别好，我真非常感谢胡老，把这么好的药献给这老百姓，真的，我这是还从来我就走老多弯路，吃老多药了都没有这个效果好。我现在晚上起夜就一次，以前是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天天就这样式的，给我困扰这么多年，天天心情也不好。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眼睛玻璃体混浊，就像一串串的那个点点。从哪用上这个老膏呢？我这个眼睛现在也见好，现在小点点也少了，可清晰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0: 也是，非常非常好，这个老膏我用的是。真用对了，我选择选对了，
1: 没错。
0: 我这心跳现在也正常，也不心动过缓了，
1: 多
0: 这
1: 好
0: 些方面改善挺好，
1: 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呢，您也把这个，您自己的这种好的感受分享给我了，也分享了咱们广大的听众。所以通过了您的反馈，咱们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都有巨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老朋友？而且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效补更方，继续治疗下去，是吧？目的就是让咱们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了，好吗？我希望您继续巩固
0: 谢谢胡
1: 你
0: 老，
1: 会
0: 谢谢
1: 得
0: 胡
1: 到
0: 老，
1: 更健康的效果，好吗？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好，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
6: 胡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是咱们一个老朋友了。
1: 哦，好。
6: 哎，你看你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讲的太好了。哎，我是非常爱听，我是可以说我每天啊都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不管是在干什么事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到你讲课的时间，哎，我都会放下其他事，我都认真的来收听。
1: 感谢您这种精神，好。
6: 哎，可以说通过你的讲解，我也是领悟了很多。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但是这个通过每天就这么不间断的收听，哎，我也是悟到了这个回归本源的这个意思了。
1: 啊，
6: 哎，你看他。

0: 恢复你身体的这个各项机能的核心，对咱们心脏啊、
1: 嗯、
0: 还有肝脏啊、什么肾脏啊进行这么调理、
1: 嗯、
0: 进行能量补给的一个药吧。
1: 对，
0: 哎，我听的也是啊，你讲的太对了，它不但说能治病，同时也是说治生病环境的一个药。
1: 嗯嗯嗯。
0: 下面啊，我想给胡老师，我说跟你汇报一下我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收获的情况吧。
1: 嗯，
0: 哎，我也是一个是我想跟你说说，也想让胡老师啊能够再给我指点指点。
1: 好的，您请讲吧。啊，我在听您的讲的话，好吧？
0: 哎，我今年我68岁了。
1: 哦。
0: 我看着听你广播也差不多得有5年了。
1: 是吧？那么长时间，咱真正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0: 哎，可不是啊。
1: 好，也
0: 非常感谢。你看我用的胡家老膏也差不多得2年了，这都。
1: 嗯嗯嗯。
0: 哎呦，可以说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1: 啊。
0: 哎，你看胡老，我是也是退休以后我得的高血压，
1: 嗯，
0: 哎，也都好多年了。另外我这也还有眼病，
1: 嗯，
0: 我这个两个眼睛啊有白内障，这白内障也都没治好，
1: 嗯，
0: 哎，看东西不清楚模糊，而且还经常头晕，脑袋还胀，
1: 嗯，
0: 浑身没劲儿，哎，有几次都差点都要了我的命，都是。
1: 嗯嗯，
0: 那血压最高达到这180到200都是。
1: 哦，
0: 那低压
1: 有这么严重的高血压？嗯，
0: 对，那60、嗯、低压也60到110都是不稳定，忽高忽低的也是。
1: 嗯嗯，
0: 哎，那个时候也是大把大把的吃西药，整天就是这么迷迷糊糊的，平时啊也活动量也不敢大了，都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为我这病也是。
1: 嗯、那可不是吧？
0: 哎，后来这不是我和你结缘以后，我从听广播到实践、
1: 啊、
0: 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1: 嗯，
0: 哎，你看我这后3年我感觉是越来越清醒了
1: 啊，
0: 哎，就感觉越来越轻松了都。
1: 嗯嗯，
0: 哎，这个你看胡老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0: 这医学文化也是分享这次的案例，包括生活当中啊、
1: 嗯、
0: 这些疾病的知识，什么医学文化的精髓，
1: 哎，
0: 你看使我后来我把那个心态调整好了以后
1: 啊，
0: 我就坚持喝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0: 哎，你看我开始喝的时候我头几天还没什么感觉、
1: 嗯、
0: 哎，我喝了20多天以后，哎，你别说，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啊，
0: 我就感觉这心情平稳了，哎，他就腹憋不堵了，哎、
1: 啊、
0: 慢慢的呢那血压也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高压达到这么140，再也没有说升到180还是200那样
1: 啊，这就降下来了啊。
0: 对，降下来了。
1: 嗯，
0: 哎，低压也正常了
1: 啊，
0: 哎，到后来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就感觉浑身轻松，哎呀，我心里也是特别平静、
1: 嗯、
0: 感觉喘气儿啊也睡了，哎，身上也有劲儿了，感觉都，
1: 哎、
0: 嗯、
1: 哎，
0: 那脑袋呢就感觉也舒服了，
1: 嗯嗯，
0: 哎，你现在脑鸣啊，也没有了，也听不到响了，
1: 啊，
0: 哎呦，这20多天，你说这效果多好啊，
1: 嗯嗯，
0: 那、哎、这不是这个我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就感觉到什么呢？这身体年轻态了，
1: 嗯嗯，
0: 哎，就像你总说的，这回归本源。
1: 啊，
0: 一切重新开始了一样。
1: 您这说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0: 哎、
1: 啊。
0: 对，所以说我这么坚持不懈的这么喝下去，每天喝两口、
1: 嗯、
0: 一直喝到现在，我就发现这些好多小毛病啊都好了、
1: 嗯、
0: 哎，那眼睛肺围症啊，那小虫子黑点啊也都没有了。
1: 您看
0: 这恢复
1: 得多快。
0: 我
1: 嗯，
0: 对对，我过去你说一到冬天，那我那手脚就裂。裂的那血口子可疼了，
1: 嗯，
0: 哎，我现在好了，也不裂口了，那皮肤啊也滑溜了，哎，你说我多高兴啊！现在，
1: 我也为您高兴啊！确实，咱们胡家老膏有这样非常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可以说也多亏了你的大爱，心系百姓，推广这个胡家老膏，哎，让我受益了，算是。

0: 哎，我现在我受益了，我对他也是很有信心。
1: 啊、
0: 我这不是听你讲课时啊，你讲的对好，讲的太实在了、
1: 啊，
0: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啊，太有用了。
1: 嗯、
0: 哎，我得谢谢你、啊，胡老。
1: 哎呀，
0: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你一样，将近90的来，却能像年轻人一样、
1: 啊、
0: 有年轻的心态，硬朗的身体。
1: 嗯嗯
0: 哎，我也希望我也能够没病没灾的这么坚持活下去。
1: 哎，没有问题，只要您坚持，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讲究治病，要讲缘分，
0: 是
1: 一切该来的都会来了，因为机缘到了，听我的就没有错。您选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咱们一句话，胡家老高是什么？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哎、
1: 回归本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认识到，你也体会到了，这就
0: 是
1: 抓住咱们的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您说对不 对,
0: 是对
1: 本是什么 是根呐、啊，源 是浇的水，所以枯树发芽为什么它就是啊周而复始的来回归的，是不是人要活着啊依靠咱本源，本源就是能量，咱本源有了它的能量就强了，这是必然的，所以本源的衰减就会让咱们衰老生病的，反之回归本源就让您身体是越来越强，身体康复的是越来越好啊！谁来主宰他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主宰了，这是胡家老高激发了咱们的生命了，也呈现他的独有的这种状态，回归了本源，展示了咱们的旺盛的这种精力，胡家老高就是生命的源泉呐、啊，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
0: 确实是
1: 也是生活的动力。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他的活力啊！所以您选用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继续用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圆满的这个效果，更好的效果。啊、
0: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非常有信心。
1: 哎
0: 哎，另外胡老师
1: 啊，
0: 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我想念给你听 啊，编的也不
1: 好，哎、
0: 好你也别见怪。
1: 啊，别说这个，好，您讲吧。
0: 好嘞，那胡老你听着啊。
1: 哎，
0: 名医胡老真伟大，医学文化传天下，回归本源真叫好。身体年轻永不老，胡家老高握在手，健康生活给我走。哎，这是我编的胡老。
1: 好，太好了，感谢您，这也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啊？只要咱们回归了本源、
0: 哎、
1: 您就会健康，您就会长寿啊。
0: 哎，那好的胡老，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在这里也祝福你这个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哎、
1: 好，
0: 再见
1: 了，谢谢胡老。哎，好，再见，老
0: 朋友。哎，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6: 晚风覆铜川，音浪响清凉。7月10号晚，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一下。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磅开启，同步发布夏韵山水畅游铜川精品夏季文旅线路，逛市集，听金曲。 今夏相约同川，988城市上游团感谢同川文旅支持播出。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绝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经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自喜，风平莲池自在家。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5: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4: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5: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4: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5: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4: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6: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请过来。

如果说温柔情歌治愈人心，国风金曲惊艳时光，那王力宏的热血之作永远自带力量与温度。深耕乐坛30余年，他不仅擅长书写浪漫与古韵，更擅长用旋律传递勇气、坚守和正能量，用音乐治愈迷茫，唤醒热爱。改变自己是无数人的成长座右铭，轻快热血的旋律，直白有力的歌词，传递着自我突破、向阳成长的人生态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简单的话语治愈了无数人的焦虑和迷茫。多年来，这一首歌始终是励志金曲的标杆，激励着一代代人勇敢突破、向阳生长。

0: 己。
1: 而盖世英雄则尽显王力宏的舞台气场与音乐格局，融合国风、嘻哈、摇滚多重曲风，节奏炸裂，气场全开，既有东方英雄的豪迈风骨，又有现代音乐的热血张力。这首歌打破了曲风的边界，彰显了他敢突破、敢创新的音乐态度，也让大众看到了他全能炸裂的舞台实力。从温柔唱将到全能音乐制作人，从金色少年到乐坛标杆，王力宏始终保持热忱与初心，用多元的音乐风格诠释热爱与坚守，用滚烫旋律传递正能量。这个盛夏，热血旋律燃动长安，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门票预售售罄，四面八方台实现超近距离互动，5.4亿像素巨幕视听震撼拉满，无数歌迷期待奔赴现场，海量观演诉求已同步提交，后续官方动态持续更新，请保持关注，不错过每一次在场的可能。8月1日、2日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

0: 会跟我一起走吗？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个学不来大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自喜，风平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这么多年过去，甜心教主的风采依旧，唱跳依然非常稳，笑容依旧是那么的甜，状态依旧是元气满满，气质也没有发生改变。网友夸她是女团教科书，是一个人的女团，说她是永远的甜心。80后90后这代人呢，或许大多过了爱听甜歌的年纪，但是再听到王心凌的声音，却反而会觉得更加的动听，因为她的那些歌就是我们这些人青春记忆的背景音。为你送上王心凌这首《羽毛》，4:09，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这首作品。一直都会觉得和印象当中的它反差还是比较大的哈，来自曲颖这首《Don't Ask My Name》。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曾经的彩铃大热来自水木年华这首《一生有你》。之前的水木年华究竟有多红呢？连获内地最佳歌曲奖、最受欢迎组合奖。在当年的时候，他们同台竞争的是 F4，多次上过春晚。水木年华前后共有四位成员，那都是来自水木清华的青春少年。最早的两位就是卢庚戌和李健。在2000年的时候呢，卢庚戌自费出了第一张专辑，叫做《未来的未来》。虽然小有知名度，但是却依然养活不了自己。2001年的时候，他拉上了毕业于清华电子工程系的学弟李健啊，成立了水木年华的组合。在同年的时候，两个人的首张专辑就是这首同名主打《一生有你》，一经推出哈，立马是火遍了大江南北。为你送上水木年华这首《一生有你》，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永邦《威尼斯的泪》。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呢，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

0: 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能听懂鸟语了。科学家们用 AI 解码斑马雀的叫声，科学家在理解动物交流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专家因破解了斑马雀的核心词汇而获得了2026跨物种双向交流奖。他花了超过15年时间研究这种体型小巧、鸣声极为丰富的鸣禽，录制了数千段鸟类叫声并逐一分析，然后借助机器学习技术识别反复出现的交流模式。专家识别出斑马雀使用的11种核心叫声，并解释了这些声音的具体含义。斑马雀用不同的叫声来宣告自己是谁，在做什么，以及通过独特的声纹签名来识别彼此。无论传递的是什么信息，这些叫声覆盖了从自我介绍、活动通报到身份识别的基本交流功能，构成了该物种的一套完整沟通体系。研究中最关键的发现之一是，每只鸟都有独特的声纹特征，即使传递相同类型的信息，不同个体的叫声也各不相同。这类似于人类在同一句话中仍然保留着个人声音特色。语言学专家也认为，人工智能的飞速进步可以帮助研究者在本十年末之前破解动物交流的密码。机器学习工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整个领域。研究人员现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析成千上万段动物声音记录，发现此前肉眼无法识别的隐藏模式，并推测可能的含义。随着人工智能持续进步，这些发现可能最终重塑人类理解动物世界的方式，甚至改变我们与动物互动的本质。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

0: 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我们全新上线的啊，我们夏季当中的香水一整套不同的味道。我们来说一下主推的香型，我们这次主推的是黑莓与圆舞曲，听着名字就非常的很清爽哈、啊。那清甜治愈的浆果调，香气俏皮柔媚，温柔又不甜腻，果香层次柔和，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这次香水系列呢，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找到专属于你的本命香气。搭配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质感腰封，尽显干净高级气质。盒内呢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同时开箱的仪式感非常的足，自用精致，送礼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 Elva 萧亚轩秘密。

0: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1: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0: 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1: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0: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1: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0: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2: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在华语乐坛，王力宏是最早深耕国风流行融合的音乐人之一，深耕古典文化，融合中西乐理，他将戏曲、古韵、传统诗词融入现代旋律，用一首首封神之作，让国风音乐走向大众，惊艳时代。花田错绝对是华语国风乐坛的天花板之作，歌曲取材传统戏曲故事，将京剧唱腔、古典韵律与现代 R&B、嘻哈曲风完美结合，一韵一转皆是东方雅致，歌词意境悠远，旋律古今交融，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沉闷刻板，让古典美学在流行音乐中焕发新生，即便时隔多年，依旧是无法超越。

与花田错相辅相成的在梅边更是尽显他的创作野心，取材汤显祖牡丹亭，将古典诗词戏曲元素与快节奏说唱融合，快慢旋律交织，古韵风骨与现代潮流碰撞出极致火花。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王力宏超强的词曲创作编曲功底，更让年轻听众读懂中式浪漫，感受到传统国风的无限魅力。多年来，王力宏始终坚持以音乐为载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用创新的曲风真挚地表达，让国风音乐破圈生长，彰显华语音乐的文化自信。当国风经典遇见千年古都西安，便是一场双向的浪漫共鸣。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演唱会，8月1日、2日登陆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花田错、在梅边等国风金曲将重磅唱响，古韵旋律与长安风骨完美交融。两场演出门票预售售罄，全网球票热度持续拉满，歌迷期待值达到顶峰，万千期待不会被辜负，所有热切的呼声正在被认真收纳，静待后续官方最新消息，愿所有偏爱都能如约相见。城墙为幕，歌声为约，八月盛夏相聚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赴一场万人合唱的青春狂欢。8月1日、2日19:30，震撼现场。

区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是清风，是满池的荷花，是西瓜，是清凉的冰饮。儿时的夏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的玩闹，摘莲蓬，喝冰沁的生水，夏日美好的瞬间真的数不清。还好我们有诗词记录夏日最美的瞬间。今天我们听杜甫的《江村》。
1: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无论什么时候，一家人整整齐齐才是最幸福的。这个长长的夏日，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水中的白鸥相亲相近，相伴相随。老妻正在用纸画一张棋盘，小儿子敲打着针做一只鱼钩。只要有老朋友给予一些钱米，我还有什么奢求呢？悠悠夏日，只要一家人在一起，随便做点什么也觉得甚是可爱。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吴青峰的这首《太空人》，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平时呢，工作忙，三餐凑合，或者是撸铁、跑步、打球之后，想补点蛋白又怕麻烦。市面呢，很多蛋白粉，要么配料表一大串看不懂，要么就冲不开结疙瘩，喝着像面糊啊，坚持不下来。所以今天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蛋白粉，动植物三重蛋白粉，一袋搞定。优质蛋白摄入，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好的蛋白粉摄入的不只是蛋白，诺特兰德优选全球领先的优质蛋白来源，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分离蛋白，搭配进口浓缩乳清蛋白粉，动物、植物、牛奶三重蛋白复配，实现不同蛋白氨基酸互补，比单一的动物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都更加的全面，一罐就能满足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同时内含约80%的酪蛋白，为身体提供持续提供蛋白质营养。当然很多人关心蛋白质含量到底够不够哈，这款呢每100克含150%的 NRV 值，是国标的 7.5 倍，蛋白质含量高达 90%， 每天一袋，蛋白质含量充足，一袋热量大约只有 18.3 千卡，相当于1/4个苹果的热量，每袋5克独立包装，100到150毫升水就能够冲开，冷热皆宜，随身带几条，超级的省心。最关键的呢是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有且只有三种植物蛋白成分，脂肪含量仅 0.5%， 不含胆固醇，需要日常蛋白质营养摄入的朋友可以放心冲，口感顺滑不结块，没有腥味怪味，日常摄入健身加餐自我管理，优质蛋白随手就来。这款蛋白粉适合哪些人群呢？首先说明，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含有优质蛋白营养，只要有基础运动习惯的都适用，年轻人健身房力量训练跑步打球，上班族日常散步做家务，每周运动3-4次，中老年日常活动想要摄入膳食蛋白缺口，都能坚持每天一袋来补充营养。来说一下价格，今天电台专属的超值福利，直接超底价，59元到手一桶，那一桶当中是20条装，99元带走2桶，再附赠专用的冲泡摇杯，189元拿走6桶，再加2份5条试喝装加定制摇杯。诺特兰德每一批产品均经过检测，配套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就能够查看完整的检测报告和生产溯源信息，品质看得见。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仅作为日常膳食营养摄入食品。想要摄入优质蛋白的朋友，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蛋白粉三个字，回复蛋白粉三个字，直接下单抢购。只是为你送上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

0: 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为你送上万总万小丽这首《女儿情》，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都知道啊，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的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呢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坚持吃起来实在太难，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来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呢，补钙就是吃钙片，其实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钙协同来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2:10钙磷比啊，亲和人体，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这款呢是香浓牛奶味，嚼起来满口奶香，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就像是吃零食一样轻松。当然也有不少的朋友会问啊，说这款钙片适合哪些人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啊，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日常使用。一瓶120片的大容量啊，日常坚持吃刚刚好。来说价格，今天电台专属的福利给到你，单瓶49元，120片大容量，99元带走三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非常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来试一试。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继续送上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财经雅别找我麻烦，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陕西青少广播消夏狂欢节来了，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迪奥圣罗兰、海蓝之谜体验装、赫莲娜 CPB 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公众号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解锁福利吧。今天给你带来的福利呢，夏天太阳毒啊，紫外线强，稍不注意晒黑长斑，肤色暗沉就会找上门，所以女孩子们想养出透亮好皮肤，美白精华真的少不了，所以今天就给你带来了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轻松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呢，在官网上面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但今天呢，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只要599元，限量100组，抓紧时间拼手速。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可是很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它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啊，简直是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它能够从根源上面拦住黑色素冒出来，那用1周左右就能够看出熬夜的暗沉痘印淡了啊，皮肤透着那种磁光感，不是假白，是由内而外的透亮。官网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块，那平时想买一瓶真的是很心疼，所以今天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呢还不到300块，效期到2027年2月，精华每天早晚都要用啊，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错过就可要等1年了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给力两个字，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吧。继续来送上 Cody 拉达迪。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哎，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

0: 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与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紫气，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

0: 家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1: 哈哈哈哈！原来我们和黑猩猩笑得一样有节奏。当你给一个小宝宝挠痒痒时，那咯咯的笑声总是充满感染力。有趣的是，如果你去给一个黑猩猩或者大猩猩挠痒痒，他们发出的笑声节奏竟然和人类幼崽惊人的相似。最新的灵长类行为研究显示，这种有节奏的笑声并非人类独有，而是我们与灵长类近亲共同继承的古老遗产。这项研究指出，笑声是人类及其近亲物种中一种高度保守的发音方式。研究人员对比了六个月到七岁之间的人类孩子与多种幼年大猿在被挠痒痒时的录音。参与实验的包括了四只红毛猩猩、四只大猩猩、三只窝黑猩猩和四只黑猩猩。通过对比140段笑声序列的精细分析，科学家们发现，无论是人类还是这些大猿，在被挠痒痒时发出的笑声都遵循着相同稳定的节奏，每个笑声之间的间隔非常均匀。苏黎世大学灵长类交流专家也指出，这项分析与越来越多的一系列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大猿对自身发音系统的控制能力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强得多。这种发音上的灵活性和节奏感为我们理解灵长类动物发音能力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线索。这种规律的笑声节奏不仅是好玩，它可能隐藏着人类语言进化的秘密。研究者认为，这种精细的发音运动控制能力可能早在1500万年前就已在我们的共同祖先身上发现，并一直流传至今。通过观察这些大猿的笑声，我们实际上是在窥视人类发音能力的最初萌芽时刻。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昨天今天来自 Cindy 王心凌，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来和你分享我们全新上线的夏日香水系列啊。我们这次主推款这款呢，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款，叫做雪山初霁，一款超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前调呢融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仿佛推开窗啊，迎面撞上雪之后澄澈凛冽的空气，暖阳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呢都是冰雪涤荡过后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留香非常的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包装呢非常有质感，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腰封设计，特别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送礼都非常合适。我们这个系列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本多入入美丽心情，主播台交给长乐，周末愉快。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晚风拂铜川，音浪响清凉。7月10号晚，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宁夏。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磅开启，同步发布夏韵山水畅游铜川精品夏季文旅线路，逛市集，听金曲，今夏相约铜川。988城市上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中午的傍晚18:1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此时此刻，西安的上空下起了非常大的暴雨。不知道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路上，会不会拥有一个稍稍烦恼的心情？此时此刻，不妨把你的心情交付给105，让我们用好听的音乐带你回家。想来这样的天气之后呢，明天说不定又会迎来一个超大的艳阳天，而夏天的太阳总是太毒，紫外线又太强，稍不容易就容易晒黑长斑，肤色暗沉就会通通长上门。那对于像长乐这样的女生来说，想要养出透亮的好皮肤，美白精华真的不能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夏日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帮助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一瓶50毫升的正装是要1700多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拍一发二，到手整整两瓶50毫升的正装，总计是100毫升，只要599元，限量的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来拼手速吧。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可以说是很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了，它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简直就是黑黄皮的逆袭作弊神器，它能够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用1周左右就能够看出熬夜的暗沉呐、痘。

0: 印都淡了，皮肤透着那种磁光感，不是假白，而是从内而外的透亮。官网50毫升正装1700多，平时想买一瓶非常的心疼。今天的淡培美妆消夏节大促限时的一个清仓捡漏活动，拍一发二，到手整整两瓶50毫升正装，总计100毫升，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份，精华早晚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所以这样一次打折的活动是千万不可以能错过的，错过了可能要再等一年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只吃蚂蚁链的全程溯源。上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上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吧。这里是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6种味道，6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3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4: 谁有什么来感动呢？那么

中午的傍晚是8:3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夏天怕浓香腻人的朋友，1055为你准备了全新的夏日香水上新，主推款雪山初季，一款超级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前调揉入了鲜活爽脆的柑橘味道，搭配了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的复刻出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仿佛一推开窗，迎面撞上的是雪后清澈冷冽的空气，阳光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都是冰雪涤荡之后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留香时间持久，限时福利价也只要159元，包装很有质感，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的腰封设计，特别的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或者是送礼都很合适。系列呢一共是有6款香型可选，相信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继续回来，这里就是好听1055，把美妙的音乐送到你的耳边。如果收音机前有30家的姐妹，不知道大家的生活作息状况现在是什么样的呢？工作生活忙碌，日常营养摄入总会有一点缺口。而此刻如果像我们30家的姐妹，想要给自己好好补充营养，又嫌瓶瓶罐罐太过麻烦，想要对自己好一点，但是有的时候总会觉得这么多的药忘了吃要么麻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安利一款专门为自律女性来设计的诺特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每天一包，四粒中西营养，助力日常的营养均衡。诺特兰德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10几年，精准地匹配女性身体的需求，科学定制了41大高阶精粹，其中17种东方精粹，再加上19种基础维矿，5大进阶精华，中西复配的配方更加贴合我们中国人的设计。这些人呢，其实总会发现日常呢，我们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总会觉得身体的这些机能跟不上，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这一款产品它既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而是我们日常膳食之外的一个营养摄入选择。那到底适合哪些人呢？首先要说，它是依据国标的生产运动营养出来的，国标生产出来的运动营养食品，只要基础运动量的人群都会适合，比如说像长期伏案加班、经常熬夜应酬的职场女性，或者每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的宝妈，营养不均衡想要日常去增加一些更多营养的姐妹们，或者日常散步、瑜伽、慢跑，每周有基础运动量想要日常去保护自己身体的女性，都可以每天一包坚持下去。采用的是独立的随身分装的包装，隔绝氧气，防潮所限，体积小巧轻便，通勤包包啊，或者是健身包、旅行箱都可以随便塞。

每天一包，不用分多种补剂，摄入营养简单省事，无需多余的添加。这一款呢，它不含乳糖，也不含反式脂肪酸，经过严苛的安全检测，只要摄入所需营养，不给身体增加额外的负担。今天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宠粉福利正式上线，99元带走一整盒足足30袋，刚好满足30天的食品需求。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啊！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5: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4: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5: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4: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5: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4: 遇到好乐队的演

0: 演出票都抢不到，
1: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傍晚19:4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治愈夏日燥热专属氛围香来了，酒吧陕西音乐广播联合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全新上新，全系列呢一共是有6款香型可选，主推这个浮木之影的特调香气。这款香水呢是一款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让你仿若置身旷野后的森林，空气里满都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治愈，适配一整个夏天。这款浮木之影长效持香，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全套专属的黑色礼盒包装，简约的腰封设计，勾勒出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搭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的仪式感直接拉满，自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这款夏日特定的特调香，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选购。
1: 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OK， 说回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刚刚是一直在跟大家介绍这个我们前两天7月8号，对，刚刚上线的一个动画剧集，来自哔哩哔哩出品的胶囊计划。那到今年为止呢，它已经出到它的第4季了。而其实它的第5季也已经开始策划了。这是从去年，我记得是8月25号左右。
1: 早安喵，午安。
0: 胶囊计划的这个第5季哔哩哔哩的企划就已经开启了它的征集活动。第5季呢，它的核心内容是逆转。刚刚我们介绍到了第4季的核心是奇迹，第5季的核心是围绕逆转而展开的。所以一听到逆转就会知道啊，在这个全新的第5季当中啊，会出现非常非常多剧情的反转。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但目前第5季估计得等到明年才会上线了啊，今年是刚刚上线了第4季。那一说到这个胶囊计划呢，就刚刚说到啊，很多人都会拿它跟这个网飞的爱死亡机器人来进行一个对比。那有的人了解爱死亡与机器人，有的人不太了解。那我们刚好借着这个聊胶囊计划，来跟大家顺便说一说这个爱死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画剧集。那要说到它呢，就得追溯到2019年的时候了。2019年3月，爱死机首季正式上线，当时上线可以说直接惊艳全球的动画爱好者。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这个作品呢，是由这个制作了《七宗罪》和《搏击俱乐部》的大卫芬奇，以及制作了《死侍》的蒂姆米勒来联合监制，邀请了全球顶尖的动画人，以爱、死亡和机器人为主题来进行核心的创作。所以说网飞在这个动画界呢，也是财大气粗不多干预的这样一个形象吧，深入人心。但是作为这个流媒体的巨头呢，内容也是需要平台提供价值的，尽可能的去覆盖全球更多的受众群体，去深入的了解各个用户的偏好。于是呢，就有了这个爱死机的呈现。那这样看来呢，爱死机的火爆其实是存在前置条件的。首先就是网飞这边财大气粗嘛，肉眼可见的资金投入，包括呢制作团队也是大神云集，还有2位的非常优质的监制来把控整体动画的一个制作效果。科幻呢又是当时全球观众都非常容易接受的一个题材。

所以说爱死机呢也是既有挑动神经的感官冲击，也有引发人深省的这个哲学命题，思想表达和商业属性可以说兼具了，再配合上它自身的这个流媒体平台的这个更新模式，所以说当时这个它一上线讨论度就是直接拉满了。所以用一句话来总结爱死机呢，就是一个兼具实验性质的一个系列动画，但是从内容创作到成片的表现都是非常成熟的。只不过刚刚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哔哩哔哩的直播当中有朋友评论说，喜欢你这两年这个爱死机的全新的制作出来的动画稍稍是有些不如前两季那么让人惊艳了，就是喜欢就像刚刚跟他解释的一样啊，其实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有个首因效应在，当这个东西第一次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是两个字惊艳，所以你也会拉高对于他的期待的阈值，所以那在他第二季或者第三季的续作再次上线的时候，可能你心中的阈值被拔高了，对于他的这个期待更加的这个高一些呢，它再呈现出来的效果可能就很难再达到你的预期了。喵午安，喵晚安，喵。那胶囊计划也是如此，其实今年我去看胶囊计划的整个动画的弹幕的时候，我会发现弹幕是要相较前几季要少了很多很多，就基本上看完一整篇动画喜欢你弹幕的数量啊，到截止目前可能没有超过二三十个，所以我当时也是很奇怪啊，自己也发了一条弹幕，我说这么棒的胶囊计划怎么弹幕这么少，讨论度很低，这也是一个对于这种原创动画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原创动画这几个字本来就意味着它前期可能没有稳定的这个受众群体。但是呢，你又无法去否认胶囊计划确实也为很多的中国原创动画制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舞台和平台。那说回到胶囊计划呢，其实胶囊计划和爱死机相比，自由创作拼盘的这个相似度只能停留在表层，本质上两者的存在像工业体系啊、内容生态等等的一些层面还是存在很大差距的。不过如果不带着这种对标爱死机的期望来打开胶囊计划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惊喜盒子，是一个中国动画的原创盲盒。当你打开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原来国产动画还拥有这么多的可能性。那我们就再来听上其中的一首歌曲啊，这个歌曲叫做《宿敌》，也是之前这个胶囊计划其中一个短片，也是一个讲述老年化问题短片的一个主题曲，来一起听一下，其中会有一些同期声存在。

0: 咱们去上海做手术了。
1: 一个小手术在这儿做。
0: 那你儿子呢？
1: 他找了个对象，我不去凑热闹了。
0: 我就说嘛，将军。
2: 一瞬间

也许是因为加入了这个同期声的缘故啊，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下又回想起了当时这个动画相关的一些内容。其实如果配合着这个动画的内容去听这首歌，你会稍稍有一点想要泪目的感觉，这也许就是动画的魅力吧。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总结一下胶囊计划这些年的这个成就吧。在2022年的9月，胶囊计划是正式上线了，当时呢是获得了豆瓣8.8的一个评分。2023年呢，胶囊计划第二季也是在陆续的发掘各类的优质创作者，有这个百万稿件的 UP 主，还有一些海外的国人视效团队，还有一些知名的动画电影主创，包括影视的导演等等，一些充满动画热情的梦想和热情和梦想的这个创作者加入到这个动画的剧集当中。到2024年年末的时候，胶囊计划第三季正式上线了，至今呢已经播出了三季，来为观众献上了30余部高水准的动画短片，也在哔哩哔哩上面累计播放量突破了1亿。那截止到2025年的时候呢，前两季收获了373项海内外的入围，包括一些获奖的佳绩。其中像这个短片叫做《番茄餐厅》是入选了奥斯卡长名单，还有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喵十一》也是荣获了第52届安妮奖最佳短片奖提名，还有2024年的这个金龙奖最佳短片奖的金奖，以及最佳配音奖、最佳音乐奖。大家都知道金龙奖应该算是我们国内这个动画行业非常非常有含金量的一个动画的奖项了，所以也足能看到啊，胶囊计划它虽然说是一个给大家呈现原创动画的舞台，但是它确实也带来了很多真正的佳作。那包括像他的这个总剧集《胶囊计划》第二季的时候，也是入选了广电2024年第一季度优质网络视听作品以及2024年的网络视听精品节目的这个名单。所以说呢，那到今年2026年，他的全新一季第4季叫做《奇迹篇》也是正式上线了。所以在前面的这几季，可能你已经错过了他的这些巅峰时期，那新的一季开始了，你还愿意去给他一个机会去参与一下吗？给他一个这个观看他的机会，当然其实也是在给中国的原创动画的制作者爱好者一个机会。那最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一看，其实我们中国的动画发展的可能是无限大的，我们目前的这个制作水平也是可能远超于你想象的。当然这个第4季第一集动画的制作水平一般啊，提前给大家做一个心理的建设啊，可以从第一季去看啊，第一二季做出来非常非常棒了。就喜欢你的微笑OK 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当然大家如果也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动画也好、剧集也好、这个游戏也好、小说也好，想要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的，可以上哔哩哔哩在后台私信我，说不定下一期就会有你喜欢的内容。 OK， 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常乐，我们下期再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1: 晚风拂铜川，音浪响清凉。7月10号晚，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宁夏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磅开启，同步发布夏运山水畅游铜川精品夏季文旅线路，逛市集，听金曲，今夏相约铜川。988城市上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战的必修课，生来骨子硬的命格，是我不二法则，与坚强的本色对抗，要看你的辩驳势如妖魔，没有足迹算黑暗如冰，你剩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也是那个男孩，我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6种味道，6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

0: 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天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是清风，是满池的荷花，是西瓜，是清凉的冰饮。儿时的夏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的玩闹，摘莲蓬，喝冰沁的生水，夏日的美好的瞬间真的数不清。还好我们有诗词记录夏日最美的瞬间。今天我们听戴复古的《初夏游张园》。
2: 乳鸦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初夏时节，邀上三五个好朋友，一边游园，一边喝酒，几个人尽情豪饮，已有醉意。园子里的枇杷硕果累累，像金子一样垂挂在树上，正是酒后解渴的好东西。一个醉字不仅写出畅饮的情态，更折射出诗人被果园的气氛感染。把枇杷描绘成一束金子，给人一束丰收，一束欢悦的感觉。夏天和友人一起去园子里摘果，金灿灿的果子映照着夏日的太阳，那么灿烂，看着就十分喜人。我们要热爱生活，享受当下的悠闲自在，一起进步吧。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

0: 4007999812来进行咨询。当然大家也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再来接听今天的健康热线。
1: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2: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3: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4: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5: 黄瓜、鸡蛋、
6: 柿子、
7: 羊肉、
8: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9: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79998124007999812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0: 哦，你是赵苗老师吗？
11: 是啊，您好。
10: 赵苗老师你好啊。
11: 您好您好。
10: 你们辛苦了，节目办得挺好，我们非常爱听啊。
11: 嗯、
10: 啊、好。那个这节目吧，我从啥时候听，大一岁数也大，耳朵也不好使、就从你们团购那个黄芪破壁颗粒我开始听的，播收音机在听的、我听你节目讲的特别好、我就非常爱听，我就天天听一直到现在。
11: 我听
10: 那
11: 个
10: 咱我都
11: 变挺好啊，是吧？
10: 我这耳朵有点背呀、
11: 啊。
10: 你大点声说。
11: 我大点声、大点声。
10: 嗯，大姨告诉你
11: 啊。
10: 就那个，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啊，一直听到现在，我可愿意听呢。那个大爷都买啥了呢？买那个黄芪破壁颗粒，我买了。
11: 黄芪买了。
10: 因为我患啥啊？气脉短。我看你讲的挺好，我看挺对症，我就买了。我还买了氨糖。有时候腿抽筋了，我就买的氨糖。
11: 对对对。
10: 还有紫苓汁，我也买了。
11: 紫苓。
10: 还有益生菌，我好闹肚子呀。你说那个管那个腹泻的，我也买了。还有那个纳豆红曲颗粒。用啥呢？我动脉硬化呀。完我也买了。反正我现在吃吧，我感觉特别好啊，赵明老师，谢谢你了啊。
11: 没事。没事儿、啊。
10: 现在大姨感觉吧，第一个我这个腹泻比以前好了。好多了。原来呀，我呀啥也不敢吃，油性也不敢吃，凉的也不敢吃。现在比那好多了，谢谢你了啊。再一个，大姨睡眠比以前好了。
11: 睡眠好了。
10: 那个我以前呐，入睡躺炕上睡不着啊，翻来覆去的。现在呢？躺炕上能睡觉睡好，完质量还挺好。所以说呢，
11: 不错呀。
10: 那个，我的精神头也特别好了，比以前好多了。谢谢啊。
11: 我搁这听着您的精神头也不错。
10: 是吧？原来我可不行啊，说话都没劲儿啊，眼睛都不耐睁啊。
11: 哎呦。
10: 再一个，大姨告诉你呀、最好的呢，我食欲增强了，比以前能吃饭了。
11: 能吃。
10: 我原来呀，一天不吃饭，我也不知道饿，我就不想吃饭。我现在呢，一天三顿饭哈、到时候不吃就饿了。完了，吃的还挺好，所以这身体比以前好多了。
11: 哎，对对。
10: 反正我现在这肚子也刚好，我精神头也比那好了。我不能多吃，我就吃七八分饱。
11: 哎呀，那你这个掌握的很好啊。七八分饱不太好了吗？就这个年龄不要吃太饱。天天的定时定量这么吃，
10: 现在还不敢多吃，吃七八分饱，不敢吃凉的硬的，油性大的也不敢吃，也得注意点，刚好的罕见吃不行啊。
11: 对对对对，
10: 那玩意岁数大了，
11: 对也不建议
10: 大
11: 家。
10: 大姨都是真
11: 的
10: 吧？那个有的是话想跟你说，现在后边还有不少人，别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主要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我就舌头爆皮咋个事儿呢？
11: 我
10: 这个有吧，三年到四年时间了。我吃不少药了，大姨都告诉你啊，我吃 B2 了，不管舌头爆皮的，还吃 B族维生素，我也吃不少，但是效果都不太好。
11: 光吃维生素、
10: 所以大姨就着急给。

0: 去电话，叫你帮着呢，还有人老啊，帮着我解决一下啊，给你添麻烦了。
1: 哦哦哦，你这个我感觉就光吃维生素它不行，还少点东西，你说是不是吧？
2: 嗯，对。
1: 对，它只是补充维生素的这一面了，其实对那个就是你舌头爆皮的本身就是火大了的这个问题，就没解决呢。维生素能解决你那个心火的问题吗？那解决不了。完，你就整点那个啥呗，师傅让他就稍微整点清心泻火的药就行，是不是？
2: 对，
3: 代茶饮
1: 子。你整点这个，你那啥大爷，你那个整点竹叶、灯心草，还有生甘草。就一小捏，一小六克，就每一样都六克，泡水喝。你喝个半个月，也就半个来月，半个月二十天左右，基本上就能见强了。你光吃维生素不行。
0: 哦。
1: 你总得把这火泄下去啊！你维生素，你对它对身体绝对是一个营养的补充，这个是你吃不好饭，对我肯定缺东西，这也是对的。
0: 嗯。
1: 但你那有火，那明显是有火的现象嘛。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你舌苔什么色的？
0: 我舌苔我一就是好好泛泛的吧，我一到舌头严重的时候，我一看我舌头都发白呀，一层白、
1: 哦、
0: 白沫似的都那样、
1: 啊。你就赶紧的整这三样、嗯，就是让孩子或者您老要是精神头也够了，你就上药房买这三样药。
0: 都啥来着？
1: 就是竹叶、灯心草、生甘草，就这三样。完了你就泡水喝。我不告诉你，
0: 泡水
1: 呀、
0: 啊，搁开水一泡是吧？
1: 对，代茶饮。
0: 那我记不下来，我一会儿问导播行不行啊？
1: 当然行了，可以
0: 啊。我给他去电话，他人家你那个服务员呢，一个一个都特别好吧，对大姨可好呢。嗯
1: 嗯、
0: 真的谢谢他们了啊。
1: 哎，好，行了，那就这样，大姨啊，祝
0: 你
1: 健康、
0: 啊，谢谢你了，谢谢任老师
1: 啊。
0: 哎，嗯，
1: 好，
4: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799-9812 400-799-9812，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5: 您好，这朋友。
6: 哎，丈母娘老师吗？
5: 是啊，您好。
6: 哎，你辛苦了啊。我就是客气话我就不说了啊，
5: 啊啊，
6: 我就说我的病情
5: 啊，
6: 我呀有一个棘手的这个毛病啊，有了2年多了。
5: 啥呀？
6: 什么问题呢？
5: 啊，
6: 我是胃呀，我是食道，我现在整不明白了
5: 啊。
6: 现在问题什么呢？我这个有时候就是胃呀，还你说胃疼吧，还不是胃痛
5: 啊，
6: 还是哪呢？就是嗓子的嗓子眼儿底下这个下边儿，不是胃，
5: 嗓子眼儿底下食道那块儿啊，
6: 食道那往下边儿，
5: 咽喉啊，
6: 哎，就那么回事儿。完了呢，我还有个是这个问题，还有点刺痛了，有点有时候有点刺痛，怎么的呢？我这个左手啊，二拇手指头侧外面。
5: 啊，
6: 哎，有时候他就来动，不是整个手指头疼，
5: 啊，
6: 就来动了，来动就外皮外面，完了就痛了，就给我信号的痛，他一痛这手指头外皮一痛，哎呀，就这嗓子这个胃呀是也刺痛，完了还拐在我这后背，哎，
5: 啊，
6: 对，那嘎达还痛，
5: 啊，
6: 但是时间不长，3-2秒钟。
5: 啊，
6: 3-4秒钟就过去了。
5: 啊，
6: 啊，完了呢？你说我吃东西吧，啥也不耽误。
5: 啊，
6: 那啊，凉的呀，热的我都不敢吃凉的，但是我凉的吧也能吃，啥事儿没有。
5: 啊，
6: 你是吃饭什么也不耽误。
5: 啊，
6: 就是再有这个问题，我就哎有点，我想叫你给我解决决怎么办呢？
5: 啊，
6: 我啊。
5: 那就是你食指那个地方，肺和大肠经循行的地方呗。那你这个就肯定跟你那个就是你说那叫什么食道
6: 就
5: 是
6: 嗓子眼儿的食道，这还就右边这个是这个嗓子眼下，不是左边还不觉？你看这怪了吧？我这是怪病啊，赵明老师啊。
5: 我没觉得怎么太怪呀。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你那个什么嗓子眼这个底下

0: 迟到这个地方，就咽喉这个地方下边呗，是那个地方吧？
1: 哎，
0: 那我看啊，再往下走就是食管和那个胃的交界处，就喷门那个地方，再往下就是胃了。那如果那样的话，你有反酸的这个现象还是咋的啊？
2: 现在没有。
0: 有没有过？
1: 现在没有，以前有吧
0: 、
1: 哦、赵明老师啊，搁鼻子穿水儿。
0: 哦，那不就像你说的流清鼻涕
1: 似的
0: 吗？
1: 哎呀，听着好的，苦了吧唧的。现在没有了、
0: 啊、
1: 现在鼻子那个这穿水不穿了、
0: 嗯、
1: 就是那个是反流，就是好像是没有了、
0: 嗯、
1: 反流没有
0: 了。真就是你说那个问题，就是一个是跟反流有关、
1: 啊、
0: 可能是胃也可能是胆汁反流，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哎、
0: 对吧、
1: 嗯、
0: 所以那你要是治的话，我们还得就是从这个健脾呀、啊那个补气呀、啊、还得从这个角度去走啊。因为你这个问题，你这多明显呢，一个食指那个地方，一个是你嗓子这个地方，一个是往外反，现在是不反了，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反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你的神经不是特别敏感，也可能会有，那就从这个角度去走呗。
3: 你这个吧，你这个病呢，从这个中医呢咱们讲呢，就是经络互有连属关系，所以你这个病的话呢，从经络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咱们就用中医啊，老祖宗这个方法，从经络这个角度给你解决。我建议你呢，用点小的小方子啊，然后呢，喝它15天左右，哎，逐渐见好了，然后咱们再复诊，啊，再找我们，我们再给你稍稍调一调。就能把你这个能缓解一下子啊，这些个症状就能这个见好了。但是现在给你这出这个方的话呢，要从脾胃着手，从经络上着手，然后呢急着治标缓着治本，啊，把你这个疼啊这个不舒服这个先给你解决了，它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0: 那就师傅，那就这样子呗，把你那个就是桂枝圆胡那个方子、
3: 啊、
0: 就那五味药就给它开了就行，是吧？
3: 对，他这咱们这个是从标本兼治的
0: 啊，
3: 吃点能见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重新
0: 那我觉得肯定能见好啊、
3: 哎、
0: 你看您那个桂枝圆胡白芍党参甘草、
3: 嗯、
0: 你就用到8克的话，它慢慢的它那个首先它疼痛的那个地方就会减轻。
3: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以，应该有个15-20天左右就、就差不多就比较明显了、
3: 嗯、
0: 是吧？
3: 对对
0: 啊，那你就用这个方子呗、
3: 哎、
0: 刚才我说的那个就行，桂枝、
3: 嗯、
0: 白芍、
3: 嗯、
0: 甘草圆胡党参各8克、
3: 嗯嗯、
0: 就煎一下，拿水煎一下，就吃这个方子就行。
3: 嗯，
0: 好了，那个、
1: 啊、
0: 那就这样啊。
4: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799-9812，400-799-9812，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哎，
0: 你好，
5: 赵玲老师吗？
0: 嗯，是呀、
5: 啊。
0: 你好。
5: 啊，是啊。
0: 哎，
5: 赵玲老师，可跟你通通话了，你太好了。
0: 啊。
5: 天天听你节目，哎呀妈呀，你跟这您老的真太好了，这个也没什么，对您的，哎妈呀，这个热情啊。就你讲话，
0: 嗯、谢谢
5: 这人那心里嘛，心里可高兴了似的，就讲。
0: 人都说敞亮，是不是、啊？
5: 那对呀，
0: 敞亮好。
5: 啊，好。那我就说这个那个少话短说吧哈、
0: 哎，
5: 我就那个什么，我说老头的事情吧哈。
0: 啊，先说
5: 老
0: 怎么了？
5: 老头去年是8月份呢手术啊，到现在吧还是那个什么，还是拉。
0: 啊。
5: 一到晚上吧就得5-6次吧，还得呀。
0: 啊，
5: 就是好两天赖两天，好两天少啊，就好一天两天的吧，也是、
0: 嗯、
5: 也就一天吧，好能好啊，就这些、
0: 嗯、
5: 这些天就开始拉了就，
0: 嗯，
5: 他一拉就难受，就肚子里就老像有股热气似的，
0: 嗯，
5: 嗯，老像有一热气吧，他那个肛门里头还疼，
0: 啊，
5: 嗯，老说肚子里边难受，他这肚子里边那天去拍了，拍片那个什么那个，去做了，
0: 啊、
5: 说是有那个。有那个胆上有息肉啊，
0: 啊，胆息肉
5: 是那个疼吗？他一整就捂着肚子，说肚子里边疼难受。
0: 胆息肉也不至于疼成那个样子，那就看多大呗。要息肉一般都不大啊，这个东西、啊。
5: 对呀，他就在肚脐子那块那手术那刀口啊，那刀口他就说那刀口那嘎疼那里边。
0: 那还是跟这个东西有关呢？是有炎症吗？还是怎么的呀？你让他做个。

0: B 超查一下。
1: 做 B 超查那天查了挺好的，说是
0: 啥事儿没有啊？
1: 嗯，那说了查的都挺好的，哪项都挺好的，
0: 啊、
1: 也化验血了，啊、说是、
0: 啊、
1: 嗯。
0: 其实
1: 他就是那个拉过那个还那个老金爸的人那难为到我们了，我先问问那个赵刘老师和尹老那个亲戚你们给我们出个方案看看。
0: 啊啊啊！那我倒觉得这个事儿怎么整呢？就是让他那个什么吧，第一从饮食当中来，饮食当中来一般红肉尽量不让他吃，减少那个食物当中脂肪的含量。啊
1: 啊，红肉就是那猪肉呗。
0: 对对对，尽量不让他吃。
1: 那就少吃点猪肉呗，那个
0: 吃点儿。我觉得你要是想吃肉的话，整点鸡肉啊，鸡肉也行，鸡肉我觉得也可以，鱼肉这些都可以。
1: 啊，
0: 你知道不？吃点这些
1: 东西呗。那个吃饭啥的没有什么那个忌口的吧？
0: 我看看啊，吃饭忌口，大米饭什么的都正常吃，然后你主要的就是。我看看啊，多吃一些那个什么呗，就是草莓呀、苹果呀、胡萝卜呀，啊、哦
1: 嗯，
0: 然后酒是不能吃的，
1: 嗯、
0: 酒是
1: 天。他不喝酒，也不喝酒，也不抽烟。
0: 哎，对对对，这两个是不能用的。但是您吧、
1: 嗯，
0: 生活当中可以帮他去补充一些，就是什么红枣啊这些东西去给他吃一点，就是熬粥啊、
1: 嗯、
0: 熬水呀、啊、泡水呀、啊，都可以给他吃，熬点小米粥、
1: 嗯、
0: 去健脾去都可以。你知道吧？啊，完了他这种吧，比如说他，你说他总拉肚子，就是这个做完手术之后拉肚子，就这个现象肯定是很正常的，不是不正常的，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问题，这个病他就有症状是拉肚子，但是我们不能让他总拉，总拉人不就完了吗？越拉越人就越虚。
1: 是的，这不就是我们的范畴愁在这儿吗？
0: 哎哎哎，那你就那么的，我们这块给你整点像什么？炒白术啊，炒山药，炒薏米啊，完事炒那个白扁豆加黄芪呀、啊，这些东西煎水吧，然后它有那个减少你那个拉肚子现象的作用，因为它止泻嘛，
1: 嗯嗯，
0: 健脾嘛，
1: 嗯嗯，好，好，那就给出个方吧，老师哈、
0: 啊，啊，就用刚才那个，然后再加黄芪，因为它有那总那么拉，肯定要气虚嘛。所以要给他加上点黄芪、
1: 嗯、
0: 就是黄芪、
1: 嗯、
0: 炒白术还有炒山药都是十克，只有炒薏仁米和炒白扁豆是十五克，然后给他水拿水煎一下去给他喝就可以。
1: 啊，他这几样都放进一起呗。
0: 放一起煎水给他喝就行。我回头把方子告诉导播，完、
1: 嗯、
0: 让导播那个什么去转达给您啊。
1: 啊，好好，谢谢您，
0: 哎，
1: 谢谢老师，
0: 行
1: 您的，
0: 要是那个可以给他配合一点益生菌去吃也是可以的。
1: 这几味药都放到一起熬呗，老师啊。
0: 刚才我说的那个四五味药是放到一起熬的。
1: 啊，放一起，那个熬多长时间的？
0: 一般你要水煎的话，整个比如三碗水，你要煎成了两碗水，你就早晚各喝一碗；你要煎成一碗水，就是早上半碗，晚上半碗就行。
1: 啊
0: 哎哎哎，多煎一会儿吧，这些有的挺那啥的，
1: 嗯，
0: 不好吸出，你就多煮一会儿啊。啊，行，好了，那就先这样。
2: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799-9812。400-799-9812。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邀风。

0: 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
2: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家不能只待在家，书上课学不来的，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

三十余年乐坛征途，王力宏从青涩新人成长为华语乐坛标杆，遍历山海，踏遍舞台，唱过温柔情歌，写过国风古韵，燃过热血热爱，最终沉淀出最纯粹的音乐初心。热爱所在，便是最好的地方。本次巡演主题《最好的地方》是王力宏对音乐、对热爱、对所有听众的温柔告白。历经岁月沉淀，他的旋律褪去浮躁，多了温润与治愈。所谓最好的地方，不是远方的山海，而是耳机里的旋律，现场的大合唱，是多年不变的热爱，是粉丝与他双向奔赴的温柔。而心中的日月是他音乐生涯最温柔的沉淀之作，融合民族韵律与流行旋律，歌声纯粹治愈，描绘出世间温柔与美好。多年来，这首歌陪伴无数人走过低谷，见证成长。正如王力宏的音乐始终温柔如初，岁岁相伴。从1995年初入乐坛，到如今开启《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演，三十余年坚守，他始终与纯粹之心做音乐，以真诚之意待听众。而千年古都西安，承载着千年文脉与温柔底蕴，与王力宏温润治愈、兼具风骨与浪漫的音乐气质完美契合。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8月1号、8月2号，西安奥体中心。

体育场双场盛放，从青涩金曲到巅峰国风，从热血旋律到治愈新作，30余年经典曲目全维度呈现，还有专属舞台设计，万人合唱彩蛋，解锁最完整的王力宏音乐盛宴。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门票预售售罄，4面8方台实现超近距离互动，5.4亿像素巨幕视听震撼拉满，无数歌迷期待奔赴现场，海量观演诉求已同步提交，后续官方动态持续更新，请保持关注，不错过每一次在场的可能。8月1号、2号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

0: 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的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萌萌你好。
2: 嗯
3: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哎，梁老师好哈。
3: 嗯，
2: 梁老师，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有个问题想要问问您。
3: 哎呀，原来这个进食是个十万个为什么、
2: 嗯、
3: 啊，这萌萌你也成为十万个为什么吗？
2: 接替了进食的位置了哈。
3: 问吧，什么问题、嗯、啊，
2: 今天我要问的梁老师不是疾病方面的问题、
3: 啊、
2: 您看我来到咱们节目已经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了哈。
3: 啊，是。
2: 想问问梁老师，您觉得咱俩现在处的怎么样呢？
3: 哎呦，这个问题咱俩处的肯定没问题啊。
2: 我这问题可是意味深长啊。
3: 我觉得萌萌跟你合作了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2: 嗯，
3: 我觉得对你这小姑娘啊印象特别好
2: 啊，
3: 人很正直，
2: 嗯
3: 啊，包括你看之前你也听过咱们的节目，
2: 对
3: 对吧，
2: 嗯，
3: 以前这个静时出差的时候我们也搭档过，
2: 是
3: 也赶上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些这个好的产品，
2: 对，
3: 但是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这些好的产品，
2: 嗯，
3: 数量都不足，
2: 没错，
3: 但是呢你从来都没有通过你的私人关系帮你的亲属啊，帮你的邻居啊去管我要，
2: 嗯，
3: 而且我也知道你私下里都是自己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2: 对，
3: 去预定，
2: 我都发动全家去抢啊。
3: 哎，就冲你这人品我觉得可交啊，
2: 可交，
3: 小姑娘可交、
2: 哦、但是梁老师您想不想知道我对您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3: 啊，什么印象啊？
2: 我觉得您首先这人品方面肯定这是没话说的哈，包括专业知识，
3: 嗯嗯，
2: 但是我觉得您有一点哈，深不可测。
3: 哎呦，
2: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这么说哈，要不是昨天晚上平台给我了一段录音让我转交给您、啊、我都不知道梁老师您竟然还有这么好的产品呢。
3: 哎呦，有录音、
2: 嗯、
3: 是吧？
2: 对，
3: 什么录音我听听。
2: 这个录音吧是一对老夫妻给您的、
3: 啊、
2: 然后他俩吧不会用智能电话，只有这个呢就是咱们好久之前用的随身听了。
3: 哎呦，可不嘛，这可有年代感了。
2: 对，那都是上学的时候用的了。
3: 是啊，
2: 他俩不会用这个智能电话哈，特意买了这个随身听，然后录好了是寄过来的、
3: 哎、
2: 我给您放放哈，看看这两位老两口呢究竟有什么想要跟您说的哈、
3: 哎、这个、磁带现在都见不着了。
2: 哎，好，
3: 在哪儿淘呢的、哎、
2: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嗯，
4: 梁老师你好。
5: 梁老师您好。
4: 我叫李九翁，今年70岁。
5: 我叫张清北，今年70整。
4: 我俩是两口子。
5: 亲两口子。
4: 以前呀身体都不好，自从登上了健康全球购这趟这个健康旅程，我们俩生意都很大，我们没啥文化，岂不是吃这么老当半年点了一段话你表达我们对你的敬意。开始吧。
5: 开始了。
4: 要说从前的我吃块西瓜都要用热水泡，
5: 这是现在的我饼棍全能吃掉。
4: 要说从前的我西周芹菜不敢薄，吃了散食不趁热。
5: 再看现在的我金边烤鸭能吃仨。
4: 要说从前的我睡觉闭不上眼不能躺夜难眠。
5: 再看现在的我一口气走6里路脸不红气不喘。
4: 要说从前的我儿女天天医院跑神火半头没处找。
5: 再看现在的我儿孙满堂全家乐幸福老婆子乐趣多。
4: 健康全球购产品高端效果好，
5: 进口智慧新标杆4大优势彻底好，
4: 彻
5: 底
4: 好。彻
5: 底好。
4: 梁老师祝你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5: 好人一生平安。
2: 好，这音频听完了哈，梁老师，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哈，听着感觉好像不是很顺，
3: 嗯，
2: 但是能感觉这老两口真是特别朴实啊。
3: 哎呀，这段录音我听完了，我告诉你萌萌
2: 啊，
3: 这俩人我还真就认识。
2: 哦，你有印象？
3: 哎，我当然有印象了，
2: 嗯，
3: 我也想起来了，
2: 嗯，
3: 这老两口啊，我告诉你啊，

0: 那可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最这个忠实的粉丝了。因为这老两口啊，是我们健康全球购首届健康到家送温暖的第一个家庭。
1: 哇！
0: 我告诉你，我印象特别深
1: 啊。
0: 老爷子是肺气肿，然后导致的肺心病。
1: 嗯。
0: 当时根据他这个情况啊，我还记得呢，我启动的是特病特治的一号响应。
1: 嗯。
0: 啊，然后我记得我是特殊给他申请了美国的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哦。
0: 然后还有美国历史上最为畅销的清肺素。
1: 清肺素。
0: 他不肺心病吗？
1: 对。
0: 对吧？一个是心脏的问题，一个是肺的问题。
1: 嗯。
0: 还给他申请了这个清肺素。
1: 啊、
0: 哦。两者合二为一给他进行治疗。我还记得呢，老爷子就用这个清肺素和这个辅酶 Q 十，也就治了也就俩月的时间吧。
1: 啊，
0: 老爷子喘气儿就均匀了，
1: 太好了，
0: 心就不慌了。
1: 嗯，
0: 你听他现在录音，
1: 多洪亮啊！
0: 是不是？
1: 是，
0: 你根本想不到他之前是这个肺气肿比较严重的患者吧？
1: 真是
0: 改善的多好，
1: 真想不到。但是梁老师哈，我跟平台详细了解过了，您看哈，刚刚您说了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对，
1: 以及美国肺病医院专属的产品，对吧？
0: 对，
1: 我了解到。不仅仅有这两样产品，嗯，
0: 我听明白了
1: 啊，
0: 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吗？健康全球购啊，我一直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甄选各个国家最好的产品，
1: 对，
0: 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
1: 没错。
0: 如果要说是把我们所有甄选的好产品加在一块儿算一算的话，上百种的好产品应该不止了，
1: 哇，
0: 是吧？你看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还有清肺素，
1: 对，
0: 这两个产品都是美国最高端的产品，
1: 没错。
0: 那你可能也都通过这个录音也了解到了，
1: 嗯。
0: 那么这两天，咱们也讲到了胃肠道疾病，我相信你肯定要问我，梁老师，
1: 是
0: 胃肠道疾病有什么好产品没有？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就是想知道啊。
0: 而且他在节目里也说了，原来什么，吃西瓜都得
1: 用热水泡，对。
0: 现在能吃两根冰棍了，
1: 那可不，
0: 不怕凉了。为什么好的这么彻底，对吧？
1: 对，梁老师，我听完之后，我就真的想问问您，包括这两天很多朋友也和您反馈，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啊，什么产品？
1: 对呀，
0: 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1: 嗯，
0: 好，就这老两口用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帮他甄选的这个产品，记住了。它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哦，
0: 被咱们生命科学界的专家们称之为叫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标杆的产品。
1: 哇，这可太厉害了，
0: 它的评价非常高
1: 啊。
0: 它的名字啊，胃乐舒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对，
1: 很权威了。
0: 对，然后在欧美的一些地区，各大高端的啊胃肠道医院，就是胃肠病的，专门治疗胃肠病的医院，目前也是最前沿的使用的明星的产品。
1: 哇，
0: 这个背景我告诉你，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有来头，
1: 大有来头。
0: 对，
1: 让我猜猜哈，我觉得肯定是很多权威专家研究的吧。
0: 我告诉你啊，他的牵头带头人，你可以说是比专家这个级别都高了好几个级别。
1: 哇，专家对我来说就是很高级别啦。
0: 对呀、
1: 啊，比他还高几个级别？难道专家还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吗？
0: 专家当然也分级别了。凡是啊，我们医务工作者啊，医学教授、博士级以上的教授级别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才能够被称为是专家。但是我还是告诉你。就这个科研项目，就这个威乐舒这个研发的这个产品这个项目，

0: 它可不是普通的我们医学教授、医学专家提出来的一个学术带头人的这么一个科研项目。
1: 哇，那是谁
0: 我告
1: 呀？
0: 诉你是谁啊？
1: 啊，
0: 咱不说名字，
1: 嗯，
0: 啊，我就说他的他的地位，咱
1: 啊，
0: 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他是谁。
1: 我们听听啊。
0: 他是美国的前任第一夫人，
1: 啊，
0: 他牵头的，做的学术带头人做的这个课题，
1: 这背景可相当厉害了，
0: 是
1: 可以说
0: 吧？
1: 是皇家专用的啊。他为啥要亲自提出这个课题呢？
0: 哎呀，这说来话长，你知道
1: 嗯，
0: 吧？就是美国第一夫人，她是因为什么住院的呢？
1: 什么呢？
0: 糜烂性胃溃疡，
1: 哦，他
0: 而
1: 有这
0: 且
1: 问题。
0: 2013年她住的这次院
1: 嗯，
0: 已经是她第11次住院了，
1: 哇，
0: 而
1: 那
0: 且
1: 被折磨惨了呀！
0: 她这一次住院一住就是3个月。
1: 天呐！
0: 但是她出院之后，你知道她特别的气愤吗？
1: 嗯，为什么呢？
0: 她经常就质问她所有的主治医师，包括她的这个专家团队，说我这个胃病，我现在已经是第11次住院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个胃病就没治好过，
1: 对，
0: 这是为什么？所以说就质问他的这个主治医师，你想想，能够给美国第一夫人治病的，那都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专
1: 对
0: 家了。
1: 呀。
0: 然后呢，他也是让所有的专家们去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这些调理胃病的这些技术，包括产品。经过了解之后，不光是美国，当时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能够快速的、彻底的治愈胃肠道疾病的好东西、好药
1: 哎，
0: 物、好产品。
1: 嗯，
0: 而且这第一夫人当时还了解到了，大部分的就像她一样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吃这个胃药的是吧，
1: 嗯，嗯。
0: 只能是起到缓解的作用。
1: 哦，
0: 一辈子这个胃病都会伴随着他终生，
1: 嗯，
0: 一辈子都会反反复复，好了坏了，坏了好了，总是这样反复。
1: 嗯，
0: 甚至啊，有多少人就是这个胃病的患者，老胃病的患者，就是常年的吃这个胃药，最后毒副作用太大了，最终都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胃部的恶性的病变，
1: 哎呦，您
0: 最后
1: 看，
0: 就是忍痛离世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情况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
0: 当时这美国第一夫人也没有办法，
1: 嗯，
0: 最后他就下决定了。这全世界上不是没有吗？
1: 对呀，
0: 好了，他不没有吗？
1: 嗯，
0: 好，没有的话，他就带头，他就挑这个头，
1: 嗯，
0: 准备研发出来这么一款产品出来。
1: 哦，
0: 所以说，当时美国第一夫人就决定组建这个科研的研发团队，
1: 嗯，
0: 而且人家嘴一张，那笔一写，那钱不有
1: 太好用
0: 海
1: 了，
0: 海的吗？是吧？
1: 对。
0: 你知道当时投资了多少吗？
1: 多少啊？
0: 斥资50亿美金，
1: 哇，这么多啊！
0: 然后在全世界聘请啊，全世界它不只是在美国了，
1: 嗯，
0: 全球范围内聘请胃肠道疾病资历最高的专家，胃肠道疾病研究员啊，最
1: 嗯，
0: 权威的，当时找了9位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我的
0: 共同
1: 天
0: 参与这个科
1: 呐，
0: 技的研
1: 这可
0: 发。
1: 真是大手笔哈！
0: 对啊。
1: 其实也就是他了，梁老师。你说换做其他人，我估计根本就没有机会请到这样的专家呀。
0: 就不可能有他这样的影响力，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实话，刚才说这50亿美金，那不是钱的事儿，是
1: 嗯，
0: 吧？这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最高首脑啊，
1: 是，
0: 是吧？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对胃肠道疾病的一个重视程度啊。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到了这9位专家，
1: 嗯，
0: 这九位专家也责无旁贷，没有任何的推辞，
1: 赶
0: 是
1: 紧
0: 吧？
1: 加入
0: 第
1: 啊！
0: 一个是什么？确实，胃肠道疾病是棘手的问题。
1: 对呀，大
0: 是
1: 家
0: 前
1: 都
0: 沿科技
1: 有。
0: 想解决这个问题，是
1: 嗯，
0: 吧？起到一个划时代的作用，
1: 没
0: 是
1: 错，
0: 吧？再有一个，在金钱面前，是吧？他们也不好推迟，是不是？
1: 对，梁老师，您看哈，咱们是没有机会去见证、去见面了 哈，您
0: 对，
1: 给我们说说呗，都有谁，让
0: 都
1: 咱
0: 有
1: 们也
0: 谁？
1: 长长知识
0: 啊，这里
1: 啊？
0: 面有很多我都没见过的，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有谁呢？啊，美国的这个梅奥诊所的胃肠道医学博士。叫皮特·安德卡教授，还有这个罗切斯特大学纽约的医学中心的叫维克·科尔教授，还有谁呢？还有美国胃肠病医学会发展与增长理事会的董事叫迈克尔·卡可曼博士，还有谁呢？还有美国胃肠病医学会理事会前任的主席叫大卫·利伯曼教授。 还有谁

0: 那还有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的胃肠道的专家，叫伊恩周博士。
1: 伊恩周博士，梁老师，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咱们中国人吗？
0: 伊恩周听着名字是不是像中国人？
1: 对呀，
0: 对喽，他
1: 啊，
0: 就是
1: 真
0: 中国
1: 是
0: 人，你看
1: 啊，
0: 看，这是咱们的骄傲不？是
1: 太
0: 吧？
1: 是了。
0: 而且这个伊恩周博士啊，是这九位专家当中我能认识的不多的几位专家之一。因为这个伊恩周博士，当时我记得我在英国的这个皇家医学院就职的时候，我们就是同事啊，可以说他算是我的半个老师啊。现在你知道吗？这个伊恩周博士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中的一员，
1: 哇，咱们健康全
0: 你
1: 球
0: 看，
1: 购真是卧虎藏龙
0: 对，
1: 啊！
0: 要不怎么说健康全球购背后的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那是我们最有力的基石，我们的顶梁柱
1: 我
0: 啊。
1: 们的底气呀。
0: 对，也可以这么说啊，全球许多的一些高端的研发的最前沿的科技和产品，我们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都有他们的身影。那也正是因为这些专家们的支持，才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不然你
1: 哇，
0: 说我上哪儿给大家伙淘了全世界最好的那些产品，是不是？对吧？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所以说，给大家伙带来这么多的高端的产品，不是我一人之力，我是做不到的，是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1: 梁老师，我现在算是看明白，
0: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才是全世界最高级别的医疗专家团队。
0: 可以这么认为，
1: 对，
0: 因为遍布了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常见疾病的各个领域
1: 没错。
0: 啊。然后咱们接着说，就这个课题组当时的参与者，还有谁啊？澳洲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也是你知道咱们现在有一个世界胃肠日吗？
1: 我听过。
0: 哎，这位澳洲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也是世界胃肠日的发起人。
1: 哇！
0: 他叫亨利·科恩博士，啊，就是他发起的世界胃肠日啊，就他发起的是吧？叫亨利啊，科恩博士，还有几位是吧？组成了我们这个就是当时第一夫人挑头的这个终结胃肠道疾病的课题小组。然后你知道耗时了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呢？
0: 整整18个年头，
1: 我18年呢。
0: 18年就研发这一个课题。就解决胃肠道疾病的，尤其是胃病的，然后研发出来的这个产品，这个结果是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
1: 哇！
0: 就它这个里面的配方是国家1级保密配方。这个一级保密配方什么概念
1: 什
0: 啊？
1: 么呢？
0: 就它这个保密级别，可以说和一个国家的，比如说卫星的研发、原子弹的这个研发，它这个保密的这个级别是一样的。
1: 是等同的。
0: 对，而且。就这个配方研发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彻底的治愈了当时第一夫人的
1: 治愈了，
0: 胃肠道疾病。你说它的
1: 哇，
0: 效果吧，是
1: 太
0: 吧？
1: 神奇了！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而且同时也被咱们生命科学所有的专家同仁们称之为是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标杆的产品，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梁老师，您看哈，50亿美元的投入啊，包括最好的专家一起研发了18年，
0: 你看。
1: 而且是美国国家级保密的配方。我想问问他的绝活究竟是啥？凭啥他就被称为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为什么他是称之为叫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啊？你说这个名字敢叫这个名字，那还了得吗？
1: 那是
0: 是不
1: 啊。
0: 是已经到天花板了吧？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配方和我们日常的临床上的常规的治疗胃肠道疾病的方法和角度和出发点和途径完全不同。而且和那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胃肠道疾病的一些药物来比的话，它具有四大无与伦比的优势。
1: 哪四大呢？
0: 第一个，也就是它第一大优势，这个配方你要用上了的话，对于我们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你可以不用抗生素，不用抗生素就能够给你灭疣除炎。什么意思？灭疣就是消灭你的幽门螺旋杆菌，消除你的炎症。 而且他这个配方啊，

0: 不是以这个抗生素的模式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给杀死的，
1: 嗯。
0: 它是吞噬，就是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直接给你吞噬掉了，吃到肚子里。咱们很多这个老胃病是吧，老肠炎的患者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不陌生吧？
1: 对，
0: 对不对？你
1: 嗯，
0: 看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一般从25岁开始，当你每增长1岁的时候，我们胃里面。我们的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
1: 嗯，嗯，
0: 2%的速度增加，
1: 哇，这
0: 那就
1: 就
0: 是
1: 不少
0: 你
1: 了，
0: 每增长1岁就会增加2%，
1: 嗯，
0: 特别是谁啊？我告诉你，这一点我告诉你，大家伙也听好了，
1: 嗯，
0: 特别是咱们中国人，
1: 啊。
0: 中国人基本我们身体当中都会携带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0: 可以说幽门螺旋杆菌啊是导致我们胃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昨天我讲了，
1: 嗯，
0: 我们的胃酸都杀不死它，
1: 对啊，
0: 药物更别说了，是吧？药物
1: 是，
0: 根本对它起不到作用，
1: 没办法，
0: 所以说被我们医学界称之为是打不死的小强，
1: 哎呀，这太形象了，
0: 就跟这个蟑螂似的，你怎
1: 嗯，
0: 么干掉你干不掉它，
1: 对。
0: 是吧？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如果你第一次用药不能够给它彻底的消灭的话，
1: 嗯，
0: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细菌。
1: 嗯，
0: 它就开始变异了，
1: 变异了，
0: 哎，下次你再用这个药没作用了，
1: 杀不了了，
0: 对，它不起作用
1: 就
0: 了，
1: 一次它就有抗药性了，
0: 对，它
1: 嗯，
0: 就会变异了。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咱们老胃病的患者、老肠炎的患者，为什么你总都治不好，反反复复的，刚开始吃这药还有点作用，再吃
1: 对，
0: 没作用了，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对你这个药物产生耐药性了，
1: 对，这是
0: 就
1: 本
0: 这个
1: 质
0: 原
1: 原
0: 因，
1: 因，
0: 对。
1: 怪不得大伙儿经常说哈，说这药呢也不怎么回事儿，我吃几天就没有效果了，
0: 你
1: 原
0: 看，
1: 来是它有耐药性了哈。
0: 对，而人家这个美国第一夫人当
1: 嗯，
0: 时研发的这个人挑头嘛，
1: 对，
0: 这科研小组带头研发的这个国家级别的保密配方，翻译成咱们汉语叫味乐舒嘛，
1: 嗯。
0: 就这个味乐舒，对幽门螺旋杆菌来讲，我说了它是吞噬，它
1: 对，
0: 不是杀死，
1: 嗯，
0: 有点像什么一样，
1: 什么呢？
0: 猫抓耗子，
1: 哦，直接给
0: 哎，
1: 吃了。
0: 对，就这个保密配方的味乐舒。就是我们人体幽门螺旋杆菌的天敌，它
1: 哦，
0: 可以吞噬掉幽门螺旋杆菌，不怕你变
1: 嗯，
0: 异，
1: 明白
0: 因为直
1: 了。
0: 接给你吞噬掉了，你变不变异有什么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以前除四害的时候不得是捉老鼠嘛，对吧？
1: 对呀，
0: 很多农村用什么呢？用耗子药，
1: 嗯。
0: 后来就不用了，为什么呀？因为耗子药啊，它把耗子毒死了，把所有的庄稼呀、稻田地呀也都得污染了。
1: 有污染，
0: 对
1: 对，
0: 吧？然
1: 嗯，
0: 后那些这个被耗子药毒死的耗子，还污染一些水源呢，
1: 是，
0: 这危害就更大了。
1: 对，
0: 后来就是农村开始干嘛呢？大面积的养猫，不
1: 嗯，
0: 用耗子药了。
1: 对，
0: 这个猫抓耗子，把耗子直接吃到肚子里头，就安全了吧？没
1: 嗯，
0: 有污染了吧？
1: 是，
0: 哎，它也不会有什么耐药性了吧？
1: 对。
0: 一个道理，就这个味乐舒，它专门对幽门螺旋杆菌起到作用，就是吞噬的作用。
1: 哦，
0: 而且它还能干嘛呢？还能够有效的排除咱们胃肠道当中的毒素。
1: 哇，还能排毒。
0: 哎，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患者，都涉及到长年累月的吃药，
1: 对，
0: 那么对我们胃来讲造成伤害是特别大的，
1: 是
0: 对吧？很多这个胃部的疾病都是长年累月吃药造成
1: 吃
0: 的。
1: 出来的。
0: 长年累月的服药的患者，我们身体当中。积留下来的这个药物的残渣，包括毒素，是我们人体代谢不出去的。所以说，这个味乐舒啊，另外一个作用是能够有效的排除我们胃肠道当中的毒素，
1: 明白了，
0: 防止这些药毒、这些毒素对我们的胃壁、对我们的肠道进一步的侵蚀，防止疾病的恶化，控
1: 明
0: 制我们
1: 白，
0: 病情的发展。
1: 就是这耗子没了，就不能祸害人了，
0: 对，它药物
1: 嗯，
0: 残渣也没有了，
1: 是，
0: 是吧？所以说，他敢叫什么呀？叫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绝对当得起，
0: 你看看，这是第一大优势。
1: 嗯，
0: 味乐舒的第二大优势，那更了不得了。
1: 嗯。
0: 当时啊，这个科研团队临床数据就显示了，180天，
1: 哦，
0: 180天呢，可以完全实现我们人胃肠道黏膜的一个换新的一个作用。
1: 哇，这个太牛
0: 一百
1: 了！
0: 八十天呢，把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整个给你重新换一遍，给你
1: 嗯，
0: 换成新的。所以说，美国的这个味乐舒啊，我们用完了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马上。

0: 都会履行它独有的这种监督的功能，
1: 嗯，
0: 控制我们胃黏膜一种过度的增生的问题。
1: 为什么要控制啊？不是越多越好吗？
0: 那不对啊，过犹不及呀。
1: 哦。
0: 我们这个胃黏膜如果被外界的风寒湿、被我们的胃酸或者被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腐蚀掉了、破坏掉了，
1: 嗯，
0: 啊，反复刺激之后给它破坏了。按道理说，我们正常人是有一个修复的功能的，
1: 哦，
0: 但是。我们这种救急的、补漏的、修复的功能，它修复出来的胃黏膜不是最原始的、最健康的胃黏膜，它会出现一种什么呢？叫过度增生的问题。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这个手上，如果说
1: 划破了
0: 划
1: 结
0: 破
1: 痂
0: 了，
1: 的问题
0: 哎，
1: 是
0: 划了个
1: 吗？
0: 口子，你在结痂的时候是不是留下疤痕了？
1: 对，
0: 这个疤痕和我们以前正常的皮肤是
1: 它不融合，
0: 完全两回事儿。
1: 是，
0: 我们的胃黏膜也是，
1: 嗯，
0: 本身自我的一个修复。啊，本身是好事儿，但是最怕的就是过度的修复。
1: 哦，
0: 比如说，我们丢失了10个细胞，结
1: 嗯，
0: 果一修复，它生出来100个细胞来。
1: 哎呦，
0: 我们伤口就需要10个细胞
1: 嗯。
0: 完成修复，但是多出来那90个怎么办呢？就会在我们的胃黏膜上怎么样增生、增厚。那么这个增生、增厚，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异变。那我们严格意义上讲，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肿块，异常性的增生就是我们的肿块、肿瘤，是吧？比如说结节啊，是吧？这都是异常性的一种增生，形成一种恶变
1: 明白了，
0: 啊。
1: 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多少，人家就给你补多少，修复多少。
0: 不能多。
1: 哎，对，不多也不少，不给肿块去留机会，对吧？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魏乐叔，人
1: 嗯，
0: 第二大优势，为什么敢说180天实现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更换呢？
1: 嗯。
0: 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胃黏膜这种过度的再生、过度的益生，防止我们胃部的一些恶变的出现，
1: 明白了，
0: 是吧？你看需要多少
1: 嗯，
0: 就修多少呗，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你理解的非常到位，不给
1: 嗯，
0: 肿瘤留机会，
1: 对，
0: 完全恢复我们胃肠道黏膜自主再生的这种能力，
1: 嗯，
0: 避免癌变的发生。第二大优势，
1: 对，
0: 还有第三大优势，
1: 啊，
0: 第三大优势也特别的突出。
1: 什么呢？
0: 180天能够恢复我们胃肠道全面的这种功能。
1: 哇，相当于换个新胃
0: 你看
1: 了。
0: 刚才我说了180天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换成新的
1: 对，
0: 了。
1: 是啊，
0: 我们胃的还有肠道的这种消化吸收蠕动的功能，180天也能给你全面的恢复过来。
1: 哇，这太好了，
0: 就简单的说，就是180天给你换一套全新的和我们年轻时候一样的胃肠道的本能的机制。
1: 对，
0: 啊，你比如说，这个萌萌，你吃过自助餐吧？
1: 吃过呀。
0: 啊，吃的多不？
1: 肯定多呀，而且想的是啥呢？得吃回来 呀，这
0: 吃
1: 个
0: 回来，
1: 钱。
0: 哎，
1: 每次我去哈都吃多，有的时候吃多了呀，觉得真是哈烧心呐，反酸水，
0: 哎
1: 包
0: 呦，
1: 括这肚子啊、胃呀，都感觉特别胀。
0: 哎呀，为了吃回来那点钱，然后自己找罪受，是吧？
1: 是，
0: 那你看看，当我们吃多了的时候，就像你说的，烧心、嗳
1: 嗯，
0: 气、反酸水。
1: 是啊，
0: 肚子鼓鼓的，
1: 对。
0: 其实这种呢，就是我们胃动力不足的表现，就
1: 哦，
0: 是我们蠕动，你东西太多了，吃的往里塞的东西太多了，它这个负荷就太大了，它这个动力就不足了。
1: 哦，
0: 那么，其实这个胃动力是什么？
1: 什
0: 就
1: 么
0: 是我
1: 呢？
0: 们胃肠道的一个机制
1: 哦，
0: 啊，我们胃要蠕动起来，它是它本能的机制。
1: 嗯，
0: 那么，胃肠道这种机制蠕动的能力，胃动力要是恢复了的话。他就会自主的感知到，你往我胃里添了多少食物了，
1: 嗯。
0: 添多了，他马上下命令，干嘛呀？使点劲儿的蠕动。
1: 啊，
0: 原来蠕动的速度，比如说像开车一样，他10迈的话，你这回吃东西吃多了，好了，给你变成60迈，
1: 哎，
0: 加足马力，你是不
1: 嗯，
0: 是就不会有那种
1: 难受的感觉了
0: 胃里
1: 哈，
0: 发胀、烧心、反酸水这种情况了？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很多老年人。老年人随着岁数的增长，我们的胃动力都已经出现严重不足了，
1: 嗯，
0: 胃肠道排空的速度是不是变得非常的缓慢？
1: 嗯。
0: 如果说胃里面的食物残渣、肠道当中的食物残渣排空的速度慢的话，表现出来的就是便秘，
1: 对，
0: 对
1: 老
0: 不
1: 年人
0: 对？
1: 很多，
0: 便秘吧。然后再比如还有什么呢？另外一
1: 嗯，
0: 个极端，就胃肠道排空的速度过快。
1: 嗯，
0: 是吧？吃完东西马上排出去了，根本没通过吸收。
1: 是，
0: 所以说，便秘的患者， 它会反复吸收我们食物当中的毒素，
1: 哦，
0: 入血了，对我们人体是不是有伤害？
1: 对呀，
0: 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

0: 是。
1: 那排的速度太快呢，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你又
0: 吸收
1: 不
0: 到，
1: 导致什么严重的营养不良。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过犹不及，包括你这个动力要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0: 明白了。
1: 这是一种机制。
0: 嗯。
1: 你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
0: 对。
1: 那么这是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本能。胃乐舒，哎，它第三大优势能够180天恢复我们胃肠道这种本能的机制。
0: 嗯。
1: 双向调节，你快了让你慢下来，慢了让你快点。
0: 嗯。
1: 确保我们胃肠道当中永远没有毒素的堆积，同时也能够保证我们的营养物质全部的吸收。
0: 嗯。
1: 每天都是香蕉便。
0: 香蕉便，
1: 看看
0: 每天一次香蕉便，这是很多老年人梦寐以求的事儿啊。
1: 那你看看这个美国专属配方。原装进口的威乐舒，它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0: 对，
1: 这是第三大特点。
0: 嗯，
1: 还有第四大特点。
0: 哦，
1: 第四大特点就是见效快。
0: 哇，这个好。
1: 哎，它是目前咱们全世界所有胃肠道这个疾病治疗的产品当中，
0: 嗯，
1: 作用最为直接的，见到效果啊，发生它的药效的这个速度最快的一个高端产品。
0: 啊。
1: 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常见的一些症状，
0: 嗯，
1: 比如说老胃病的患者是不是爱打嗝，
0: 对，
1: 爱气，
0: 嗯，
1: 啊，烧心反酸，
0: 是
1: 啊，腹痛腹泻，这都是临床的一些常见的
0: 最基本的表现了。对
1: 啊，基本的表现吧。
0: 嗯，
1: 你要是就是缓解这个基本的表现的话，我告诉你这个胃乐舒，
0: 嗯，
1: 只需要用4个礼拜，就
0: 四周
1: 基本上彻底解决了，
0: 就1个月就可以了
1: 啊！你看看这效果多快
0: 啊！
1: 而且呢，比如说你已经形成一些病理性的病变了，
0: 对，
1: 比如说急性的胃肠炎，
0: 嗯，
1: 急性的胃溃疡，
0: 啊，
1: 12指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的胃肠炎，
0: 嗯，
1: 溃疡性的结肠炎，
0: 已经有病了。
1: 你看，已经是病理性的变化了吧？
0: 对，
1: 只要把这个胃乐舒。你坚持服用180天左右，
0: 嗯，
1: 同样能够实现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
0: 哇，
1: 恢复正常的功能，达到年轻时候的那种健康的状态。
0: 梁老师，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哈，您看最开始研发的时候花了50亿美金，
1: 对啊，
0: 我当时一听我觉得真是特别贵，
1: 嗯，
0: 但是哈，听您详细讲完美国胃乐舒这个四大优势之后哈，反而我觉得这个钱花的真是特别值，
1: 值了吧？
0: 您看胃乐舒出现就能够解决全天下被胃肠疾病困扰的患者，这太值了。
1: 其实对于人类的健康来讲，花多少钱我觉得都不冤。
0: 嗯，对，
1: 是不是啊？特别是像你说的胃乐舒的这个出现，
0: 嗯，
1: 它可以说解救了我们全球的所有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
0: 对，它有用啊。
1: 其实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共同的心愿。
0: 嗯，
1: 是吧？那当然了，人家有这个财力，有这个智力，能够研发出这个胃乐舒，
0: 是，
1: 我也非常高兴。
0: 嗯，
1: 啊，因为就是自从这个胃乐舒出现之后，跟这个美国这个美方就谈了很多次了。
0: 嗯，
1: 就是希望把这个胃乐舒能够引到咱们中国来
0: 啊，
1: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回复
0: 啊。为啥呀？
1: 因为目前来讲，人家这个最高端的胃乐舒这个产品，
0: 嗯，
1: 在美国，
0: 嗯，
1: 在英国，在澳大利亚，在法国，这些发达国家始终是高端上流人士的，你根本没办法用得到。
0: 是，
1: 而且我记得4年前，
0: 嗯，
1: 就为了给咱们这个国内的中老年朋友申请上这个美国的胃乐舒哈，
0: 啊，
1: 有一个企业家，
0: 嗯，
1: 咱们中国的企业家，
0: 嗯，
1: 曾经就愿意拿出自己所有企业的收入作为筹码。
0: 哇，这么严重啊！
1: 他也算是一个大老板了，
0: 嗯。
1: 名字咱不说了啊，
0: 嗯嗯，
1: 他姓刘，
0: 嗯，
1: 啊，4年前是59岁，
0: 59，
1: 个子挺高的，1.80米大个
0: 哦，
1: 但是特别瘦，不到100斤，
0: 哇，1.8米不到100斤，这也太瘦了吧？
1: 什么病啊？
0: 胃病，
1: 就是胃病导致的。
0: 哎呦，
1: 天天不能吃东西，
0: 嗯，
1: 稍微吃两口饭就觉得胃里堵得慌
0: 哦，
1: 而且就是你要吃的多一点，吃的不对付了，反复的发作什么呢？呕吐。
0: 哎呦天，
1: 就反复性的这种呕吐
0: 太折磨人了，
1: 而且有6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当时找到我的头一年已经出现呕血的现象了，
0: 哇，
1: 然后在当地的医院啊，他们做了一些常规的治疗，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口服这个东浪荡碱，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常规的药物，
0: 嗯，
1: 还有阿托品啊，包括输液治疗，每次都是啊，这个浪荡碱吃完了之后，阿托品吃完了之后，
0: 嗯，
1: 然后输液之后2-3天，哎，就好了，
0: 好了，
1: 然后回家之后，用不了1-2个月。

0: 又得发作了，
1: 又反
0: 又
1: 复
0: 发作了，
1: 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再回到医院治疗，治个三五天又好转了，然后反反复复总是治不好，不彻底的去根儿，然后在当地的医院给他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嘛，结果表现出来了，浅表性胃炎很严重了，胆汁性反流性胃炎很严重了，糜烂性胃炎很严重了，胃溃疡多发性的，而且在胃里头已经发现了叫黄斑瘤。
1: 已经病变了吗？
0: 对，
1: 是。
0: 已经开始出现下一步的恶化了。
1: 哦。
0: 那怎么办呢？还得是用传统的药物进行治疗。
1: 嗯。
0: 治来治去，这1年下来，病情不但不见好转，而且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1: 嗯。
0: 说明什么？病情加重
1: 嗯。
0: 了。啊，好的时候一两天能够缓解过来，但是不好的时候，连续一两个月呀，滴水不敢吃啊，就得吃流食
1: 哎呦我的天呐！
0: 啊。然后吃点东西，胃就觉得发胀，然后就得跑医院住院。
1: 嗯，
0: 全国所有的三甲医院、大型三甲医院，他都走遍
1: 啊，
0: 了啊。然后最后他这个胃被判定为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彻底性瘫痪，
1: 天
0: 就是胃不
1: 呐！
0: 工作了。
1: 啊，
0: 再采用其他的治疗方案不理想了。
1: 这么不好治吗？这个？
0: 对啊，没办法，因为我说了，国内的治疗方法，包括全世界很多的治疗方法，对于这种情况就是束手无策。啊，只能缓解啊，没有根治的方法。后来不是通过朋友打听说，我当时从国外回来了嘛，啊，就找到我说，国外有没有这些先进的一些方案？我觉得有些这个，要不怎么说？我说零距离呢，健康全球购，就是把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些信息带给大家伙，是吧？他就说，哎呀，梁老师从国外回来的，看看国外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案，就问我了。那么确实有没有？有。就是美国的这魏乐书是不是已经问世
1: 对呀，
0: 了？啊，他就能够解决他这个问题呀、啊。
1: 是，
0: 当时我也说了，我说真有这样的好方法，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申请下来？就这个申请的手续是非常麻烦的，
1: 哎呦，
0: 而且价格也特别高。
1: 多少
0: 当
1: 呢？
0: 时我记得4年前是，如果说用这个魏乐书给他全面的治疗的话，加上他每天的一些这个临床的费用。包括护理的费用，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一天得500美金左右。
1: 一天500美金，一个月30天就1万5啊，
0: 你
1: 这
0: 算
1: 属
0: 算，
1: 实太高了。
0: 对呀，多少钱？小10万块钱了，
1: 那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啊，一个月。
0: 所以说，当时我跟这个老板我就说这个情况了，我说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但是是不是你来选择？当时他直接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不管多少钱，他也要尝试，他愿意拿出他整个的企业的资产。换他下半辈子的健康，
1: 这真是遭了不少的罪了哈，
0: 你看，
1: 受不起了，宁愿放弃企业啊，也要获得自己健康啊。
0: 其实人到这一步了，我特别理解他，这就是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是不是？咱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经历的，我告诉你，永远不会体会到他的这种感受，
1: 也理解不了
0: 是
1: 哈。
0: 吧？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所以说，当时我看到他这种情况，我就决定了，无论如何，我也得帮帮他。
1: 为啥？因为他有钱吗？
0: 钱是一方面，因为没有钱，他治不起的。
1: 对，
0: 哎，他具备这个基础，但是第二个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他的企业，
1: 企
0: 如
1: 业。
0: 果他倒下了，你知道吗？他的企业有800多人呢，
1: 哇，
0: 这800多人就面临着失业。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说的这个忙我帮你了。
1: 他可不能倒啊。
0: 对，然后呢，我就找到谁了呢？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之一。英国皇家马斯登医学院的胃肠道专家伊恩周博士，还记得他吧？刚才我讲了，伊恩周博士是谁？研发小组9个人成员之一。
1: 对，
0: 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
1: 他肯定能帮咱们
0: 对
1: 吧？
0: 呀，然后当时很顺利申请了整个治疗阶段的胃乐素。
1: 太好了。
0: 就这样的一个企业家啊。他是咱们全中国用上美国卫乐书的第一人，
1: 梁老师，他遇到您真是他的福分呐！那我特别好奇，他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0: 我记得当时用了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他不是经常的反复的呕吐吗？
1: 对呀，
0: 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呕吐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了，
1: 哦，有效果了，
0: 哎，从这个2、3天一次变成1个礼拜一次了。
1: 哇！
0: 当把这个卫乐舒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0: 的，
1: 哎呦，
0: 这个症状来明显的缓解。
1: 嗯，
0: 包括你知道吗，就这个老板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联系。
1: 嗯，
0: 就那一次治疗到今天为止已经4年了，
1: 哇，
0: 没有出现过一次反复呕吐的情况，
1: 太好了，
0: 没有一次胃酸呐、啊、胃胀啊、胃部的这种针刺感呢、啊，一次都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现在跟我说说什么呢？
1: 嗯、
0: 这四年啊，长肉了，
1: 哎呀，有福气呀，
0: 长了30多斤呢、
1: 啊，
0: 啊，人看着也有精神头了。而且人一旦有精神头了，他的企业发展的也特别好。
1: 对呀，做事也有精力了，真好。梁老师，我觉得是您救了这位企业家呀。
0: 我不敢说是我救了啊，咱们确切的得说是谁呢、
1: 嗯、
0: 是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的划时代的标杆产品
1: 啊、
0: 就这个胃病的终结者，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胃乐舒，他的功劳
1: 确实。但是梁老师哈，说到这儿吧、
0: 啊、
1: 我就不乐意了，我觉得大伙儿跟您真是白处了。
0: 哎呦啊，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您看哈，胃乐舒这么好的产品、
0: 啊、
1: 之前给大家发放过，想问问您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次呢？
0: 哎呦呵，我就发现你跟静石是一样的
1: 啊，
0: 只要知道好产品就必须得变着法的让我给大家伙
1: 赶紧要啊，
0: 是吧？哎呀，既然我敢说，
1: 嗯，
0: 就不怕大家伙得到
1: 啊，
0: 是不是？别着急，萌萌
1: 啊，
0: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办这个事儿。
1: 哎呀，
0: 这两天讲这个胃肠道疾病，我发现咱们中国人啊胃部疾病的太多了，
1: 对，
0: 这两天打电话全是问这个病的，
1: 可不
0: 就是胃部疾病的、肠道疾病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比例人群太高了，那我就开始给大家伙筹备这个胃乐舒的这个活动的事。
1: 好，
0: 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这个多年的老胃病，
1: 嗯，
0: 常年的被胃肠道疾病所困扰的话，再加上咱们常年服药的话，你反反复复没去根儿的话，好了，你听我节目啊，听上咱们这个美国的胃乐舒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美国的胃乐舒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的功能，
1: 嗯，
0: 精准的治愈咱们胃肠道的疾病。美国原装进口的独家专利的胃乐舒，
1: 嗯
0: 啊。你要感兴趣的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
1: 嗯，好，关注节目是一方面哈，我建议大家伙哈，不光要关注节目，最重要的呢，您是打平台电话，咱们先把胃肠疾病终结者胃乐舒的名额给抢到手哈，这个呢才是关键，这个呢才是治愈咱们胃肠疾病的根本。平台电话呢，萌萌跟大伙说，大伙记好了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稍事休息，马上连接打进电话的第一位听众朋友。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您好。
0: 好，您好，
5: 跟你通上电话了，就想求你帮忙来了。
0: 啊，别客气，帮什么忙？您直接说就行啊。
5: 啊，胃肠疾病终结者，就啥时候能给我们再提供一批啊？我现在就特别期待。
0: 您说这个话这意思我听明白了，是不是咱们这个胃乐舒美国原装进口的？你以前用过，已经尝到过甜头了？
5: 哎，对对对，尝到甜头了。
0: 哎呦，怪不得的。
5: 啊，梁老师哈、啊，我也没啥文化，也不太会说漂亮话哈、
0: 啊。
5: 我就觉得用上这胃乐舒吧，我才知道这胃病哈，它不是反反复复治不好。
0: 对，
5: 它和国内我吃过的所有的产品相对比哈，效果可以说就是一个是爷爷，一个是孙子，甚至孙子辈都赶不上。
0: 哎呦哈，你看看咱们虽然说这个话糙理不糙，对不对？你我经常讲啊，咱们大家伙啊，这个有钱花在刀刃上。很多人花钱买药，买药目的是啥呀？不就是治好咱们的病吗？但是你发现没有，凡是胃肠道的疾病，咱们市面上卖的那些药物也好，产品也好，它永远都是反反复复的，没有一款能够真正的起到去根或者是根治这个效果。那咱们想一想，你这个钱是不是白花了？ 再有，你选择这个药物和这个产品，如果你这个病根去不了的话，

0: 你这病总是反反复复的话，说明你这个产品，你这个药物根本就不对症。咱们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它不对症？因为胃肠道疾病它很特殊，不光是咱们中国，我告诉你，很多发达的国家也是一样，也是没有什么特效的一些好的产品、好的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咱们的胃肠道疾病。我跟你说，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这个产品，我告诉你啊，如果不是说有大人物在背后牵头，斥巨资聘请了全球胃肠道疾病最权威的九位专家，历时18年才研发出来。我跟你说，如果没有这个大人物牵头，花这么多的钱，有这么多的专家在参与，也不会有这样的好产品的。所以说，你说这胃乐舒确实目前来讲被誉为是胃肠道疾病终结者的最高端的产品啊，它这个治疗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很多的老胃病不反反复复了，让咱们彻底的告别胃肠道疾病的困扰，这是它最关键的所在，你知道吗？
1: 嗯，是的，说实话，梁老师，哎呀，这些年吃药吃的，我都没啥信心了，
0: 是不是？你看，
1: 初期吧，我对这个美国胃乐舒好也没抱太大希望哈，但是用上以后的效果吧，哎呀，就彻底把我征服了。
0: 嚯，
1: 我就是慢性胃炎，
0: 哦、
1: 用上胃乐舒的第二天早上吧。我的胃哈，它就没反酸水儿。
0: 哎，
1: 我心想这东西还真管事儿哈。
0: 嗯，
1: 我就想能接着用呗哈，用到一个月哈，哎呀，我反酸的情况哈基本就没有了。
0: 好，
1: 之前吧就总是胀气的那个感觉哈，也一点也没有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这个胃乐舒它绝活之一。首先，你用上了，见效的速度特别快，啊，作用特别直接。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什么简单的嗳气呀、胀气呀、反酸呢？我告诉你不用长，就4个礼拜，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把那个症状让你消失了。你看看这效果多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哎，另外梁老师哈，就是我之前的胃吧，他总是感觉扎着疼
0: 啊，扎着疼。
1: 哎，我这吃上美国胃乐舒以后吧，哎，大便颜色就缺黑缺黑的。
0: 很多刚用胃乐舒的患者朋友有上一段时间会有排便发黑的情况，排上一段时间了就正常了，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把你胃肠道当中的那些病毒和细菌，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的给你排出去了，所以说有的人大便会出现黑色发黑的情况，但这时间不会太长，一般1个礼拜2个礼拜之后就会正常了，非常好，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
1: 哦，这是正常现象。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哦，那这种情况我之前用4联疗法的时候出现过，但这时候与之前不同的时候，就4联疗法用完之后吧，我就感觉食物消化能力下降，吃了啥哈都没怎么消化哈，它就排出去了。
0: 哦，
1: 一天哈要上厕所2-3次呢，就胃哈还特别不舒服，搞得我整个人哈都有点抑郁了。
0: 嗯，
1: 而美国胃乐舒哈它就不一样，就是消化哈就很正常。
0: 嗯，
1: 大便的颜色吧是黑的，但是它成型。
0: 哎，好，
1: 就胃也好，那种扎着疼的感觉吧就减轻了。
0: 嗯，
1: 到第3个月的时候，我去医院一复查。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个报告哈，就显示了都是阴性的，
0: 阴性的了是吧？你看看，那不就是没有了吗？
1: 对对对，
0: 你看看，这就他的绝活。胃乐舒是目前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针对治疗胃肠道疾病临床验证的产品。比如说你刚才说的4联疗法，咱们就不通过4联疗法，就这个美国的胃乐舒，你只要坚持给我用上180天。就能够彻底的根除咱们胃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啊，而且这180天不只是把你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给你根除了，这180天能够实现重新的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给你焕然一新，让你的胃肠道的功能彻底的康复啊，还咱们一个健康年轻的胃，你说这多好。
1: 是是是，说到这儿哈我就上火，当时抢的太少了，就没够180天的。这要是当时抢到足量用下来，我现在不就彻底好了吗？
0: 哎呦，呵呵，哎呀，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当时上火，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就没抢着，就是没有了呗，是吧？但是咱们也别着急啊，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这是最重要的。你这样吧，如果下次再有机会的话，咱别错过就行了，一定要给他备足整个调理的周期的量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实话说，吃亏长见识嘛，
0: 啊，
1: 我天天给平台打电话，
0: 啊，
1: 就咨询他们什么时候就是还能有，
0: 啊，
1: 就早就预定好了，只要有。

0: 机会好，我肯定得备足了。
1: 好。
0: 梁老师，你给我准确，这啥时候还能有呢？
1: 哎呀，具体的时间现在不好说啊，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说了的话就得负责任，是吧？但是现在有眉目，有消息了，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确定的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0: 哦，好的好的，我天天听，一天也不落。梁
1: 那
0: 老
1: 就
0: 师，你
1: 行。
0: 费心了，那我就等你好消息。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吧？
0: 嗯，好的。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也希望您的身体呢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呢大伙儿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
4: 我麻
3: 好。
4: 烦你了啊，
3: 哎，
4: 我
3: 别
4: 要
3: 客气。
4: 给我看看病，我这个颈椎吧就挺严重的，
3: 颈椎。
4: 完了有突出、增生、
3: 嗯。
4: 强直，就是有点曲度变直，
3: 哦。
4: 腋膜囊受压，
3: 嗯。
4: 完了吧，一点头也低不了，哎呀妈呀，这疼了2年了也治不了，怎么治也是不行，不缓解。
3: 嗯。
4: 哎呀妈，太痛苦了，饭做不了，这2年多的做不了饭了，一点头低不了，一个碗都装不了。
3: 手指头尖儿麻不麻？
4: 不麻，我有点压迫眼睛了，眼睛左眼睛疼。
3: 哦，眼睛开始疼了，是吧？
4: 啊，那个以前就眼睛疼嘛，我正骨正的嘛，眼睛不疼，后来这又压迫上了。
3: 多大年岁了？
4: 65。
3: 你这个颈椎的问题多少年了？
4: 有将近40年了。
3: 哎呦，20岁的时候就有颈椎的毛病啊。
4: 那个生孩子那阵吧，我绣花了，孩子几个月，
3: 哎
4: 我
3: 呀，
4: 就觉得那个眼睛就疼，完就
3: 啊，
4: 那阵就是颈椎病压迫了眼睛了，我就不明白，
3: 就不知
4: 完就
3: 道。
4: 到处看眼睛。
3: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你要是不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啊，你就累死你也治不好这病。现在知道了，这眼睛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眼睛的事儿，它是颈椎压迫的，我们的视神经压迫了。现在排便有问题没有？
4: 排便还行，
3: 嗯，
4: 完，但是我小便吧不行，就是不爱上厕所，
3: 嗯，
4: 就是喝多少哈也不爱上厕所，
3: 你
4: 就
3: 看
4: 是
3: 看，
4: 代谢的慢。我一吃什么中药补药补一点，有一点补药我就上火、口腔溃疡，特别严重。我头些日子打滴流了，给我溃疡的哈，疼的那个都受不了了，这嘴就是溃疡。
3: 那谁让你吃的补药啊？
4: 吃的那个什么的灵芝粉，
3: 中医的补药，你用
4: 对。
3: 好了它是补药，用不好它是毒药，你知道吗？
4: 嗯，
3: 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什么叫补啊，中医的补不是往里添东西，是打补丁。什么叫打补丁？让你不漏，这就叫补。你吃完了以后什么样的体质？阴虚火旺的患者，你吃完了以后不找病的吗？那不是啊，再补下去，我跟你说鼻子淌血，再补下去的话你就脑出血了。你这，哎呀，那不瞎治吗？谁让你这么用的呀？
4: 这也是搁百草院买的，他让我这么吃的呀。
3: 哎呀，我不敢评价，因为谁给你开这药的人，咱不去
4: 不，
3: 评价。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我到今天为止，不管西医、中医还是生命科学领域，我基本门清。至于这个病怎么治、怎么来组合，都是有它的道理在里面的。所以说，从我的角度来讲，不是什么人应该补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什么时候推荐给大家说补药啊？补药用不好，那是要命的。我跟你讲，是不是？人参好，人参好吃完了，你知道有中毒的吗？是不是？
4: 我吃人参正完，
3: 对
4: 吃
3: 呀，你说都说好，鹿茸好，10个中老年朋友里头只有俩人能用，其他8个人都不能用，你知道吗？可不行啊！那你今天找我主要是解决一个颈椎的问题，是吧？
4: 一个颈椎是口腔溃疡，他老反复犯呢。
3: 口腔溃疡，赶快把那些所谓的补药都给我停了，都吃什么
4: 全
3: 补药？
4: 停了，
3: 啊，
4: 停了，都停1个月了，还是不行，
3: 口腔
4: 还
3: 溃
4: 是
3: 疡。
4: 不去根儿。
3: 口腔溃疡这样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口腔当中，由于中医上叫阴虚火旺，实际上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口腔溃疡就是因为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严重的失调。这个口腔当中的菌群就跟我们肠道的菌群是一样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调了，你要么便秘，要不腹泻。口腔当中的菌群一旦失调了，就表现出什么？比如说口腔溃疡，还有什么呢？牙龈出血，再一个什么呢？牙龈萎缩。你看，有的人上岁数的，这牙根都露出来了，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有很强的口气。我告诉你，你这个口腔溃疡现在，我教你一个小方法，你赶快先给它控制住了啊，买点维 C 片。维 C 片不让你吃啊， 直接给它磨成粉末，磨碎了，然后把这个粉末直接涂在溃疡面上，

0: 3到5天马上就封口。然后颈椎病的事儿，颈椎病的事儿不是给大家伙推了一个可涂抹的氨糖吗？这个用上没呀？
1: 报名了，报上了。
0: 到手了之后，天天给我涂抹，一定要坚持涂抹，因为你现在颈椎已经
1: 无数的抹呗，就无数的抹，就没事就抹。
0: 对对对，它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1: 那就行，不疼就行。啊，
0: 对对，你会发现这颈椎刚开始，哎，能这个低下头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咱们脑袋清醒点了，不那么迷糊了。再过一段时间，眼睛就不那么疼了。但是这个方法你一定要坚持，要听话，不是说今天用上明天就好的。你这个病都是20-30年的病了，谁说你吃15天药就能治好？那都是骗人的。
1: 啊，可不是啊，你吃啊啊，那行。
0: 好不
1: 啊？哎呀妈呀，太行了，太好了啊！行了，梁老师，
0: 好了，啊、
1: 谢谢您啊，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
2: 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
3: 那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助老。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

0: 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萌萌，你好。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哎，梁老师好哈。
1: 嗯，
0: 梁老师，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有个问题想要问问您。
1: 哎呀，原来这个静食是个十万个为什么、这萌萌你也成为十万个为什么吗？
0: 接替了静食的位置了哈。
1: 问吧，什么问题？
0: 今天我要问的梁老师不是疾病方面的问题。您看我来到咱们节目已经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了哈。
1: 是。
0: 想问问梁老师，您觉得咱俩现在处的怎么样呢？
1: 哎呦，这个问题咱俩处的肯定没问题呀、
0: 我这问题可是意味深长啊。
1: 我觉得萌萌跟你合作了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我觉得对你这小姑娘啊印象特别好
0: 啊，
1: 人很正直，
0: 嗯
1: 啊，包括你看之前你也听过咱们的节目，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以前这个静食出差的时候我们也搭档过，
0: 是
1: 也赶上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些这个好的产品，
0: 对，
1: 但是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这些好的产品，
0: 嗯，
1: 数量都不足，
0: 没错，
1: 但是呢你从来都没有通过你的私人关系帮你的亲属啊，帮你的邻居啊去管我要，
0: 嗯，
1: 而且我也知道你私下里都是自己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0: 对，
1: 去预定，
0: 我都发动全家去抢啊！
1: 哎，就冲你这人品，我觉得可交啊，小姑娘可
0: 交。但是梁老师，您想不想知道我对您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1: 啊，什么印象啊？
0: 我觉得您首先这人品方面肯定这是没话说的哈，包括专业知识，但是我觉得您有一点哈，深不可测。
1: 哎呦，
0: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这么说哈，要不是昨天晚上平台给我了一段录音让我转交给您，我都不知道梁老师您竟然还有这么好的产品呢。
1: 哎呦，有录音、是吧？
0: 对，
1: 什么录音我听听。
0: 这个录音吧是一对老夫妻给您的、然后他俩吧不会用智能电话，只有这个呢就是咱们好久之前用的随身听了。
1: 哎呦，可不嘛，这可有年代感了。
0: 对，那都是上学的时候用的了。
1: 是啊，
0: 他俩不会用这个智能电话哈，特意买了这个随身听，然后录好了是寄过来的。我给您放放哈，看看这两位老两口呢究竟有什么想要跟您说的哈。
1: 磁带现在都见不着了。
0: 哎，好，
1: 在哪儿淘呢？
0: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
2: 梁老师你好。
3: 梁老师您好。
2: 我叫李九翁，今年70岁。
3: 我叫张兴北，今年70整。
2: 我俩是两口子。
3: 亲两口子。
2: 你现在身体都不好，自从登上了健康全球购这趟这个健康旅程，我们俩生意都很大，我们没啥文化，岂不是吃祝梦老当半年点了一段话，你表达我们对你的敬意。开始吧。
3: 开始了。
2: 要说从前的我吃块西瓜都要用热水泡，
3: 这是现在的我饼棍全能吃掉。
2: 要说从前的我西周芹菜不敢薄，吃了30不趁热。
3: 再看现在的我金边烤鸭能吃仨。
2: 要说从前的我睡觉闭不上眼不能躺夜难眠。
3: 再看现在的我一口气走6里路脸不红气不喘。
2: 要说从前的我儿女天天医院跑生活范畴没处找。
3: 再看现在的我儿孙满堂全家乐幸福老婆子乐趣多。
2: 健康全球购产品高端效果好，
3: 进口智慧新标杆4大优势彻底好
2: 彻
3: 底
2: 好,
3: 彻底好。
2: 梁老师祝你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3: 好人一生平安。
0: 好，这音频听完了哈，梁老师，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哈，听着感觉好像不是很顺，但是能感觉这老两口真是特别朴实啊。
1: 哎呀，这段录音我听完了，我告诉你萌萌
0: 啊，
1: 这俩人我还真就认识。
0: 哦，你有印象？
1: 哎，我当然有印象了。
0: 哦，
1: 我也想起来了。
0: 嗯，
1: 这老两口啊，我告诉你啊，
0: 嗯，
1: 那可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0: 哦，
1: 最这个忠实的粉丝了。
0: 嗯。
1: 因为这老两口啊是我们健康全球购首届健康到家送温暖的第一个家庭。
0: 哇，
1: 我告诉你我印象特别深
0: 啊。
1: 老爷子 是肺气肿。

0: 然后导致的肺心病。
1: 嗯，
0: 当时根据他这个情况啊，我还记得呢，我启动的是特病特治的一号响应。
1: 嗯，
0: 啊，然后我记得我是特殊给他申请了美国的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哦，
0: 然后还有美国历史上最为畅销的清肺素。
1: 清肺素，
0: 他不肺心病吗？
1: 对，
0: 是吧？一个是心脏的问题，一个是肺的问题。
1: 嗯，
0: 还给他申请了这个清肺素。
1: 啊、
0: 哦，两者合二为一，给他进行治疗。我还记得呢，老爷子就用这个清肺素和这个辅酶 Q 十，也就治了也就俩月的时间吧。
1: 啊、
0: 哦，老爷子喘气就均匀了，
1: 太好了，
0: 心就不慌了。
1: 嗯，
0: 你听他现在录音，
1: 多洪亮啊！
0: 是不是？
1: 是
0: 你根本想不到他之前是这个肺气肿比较严重的患者吧？
1: 真是
0: 改善的多好，
1: 真想不到。但是梁老师哈，我跟平台详细了解过了。您看哈，刚刚您说了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对，
1: 以及美国肺病医院专属的产品，对吧？
0: 对，
1: 我了解到不仅仅有这两样产品。嗯，
0: 我听明白了 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吗？健康全球购啊，我一直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甄选各个国家最好的产品，
1: 对，
0: 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
1: 没错。
0: 如果要说是把我们所有甄选的好产品加在一块儿算一算的话，上百种的好产品应该不止了，
1: 哇，
0: 是吧？你看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
1: 嗯，
0: 还有清肺素，
1: 对，
0: 这两个产品都是美国最高端的产品，
1: 没错。
0: 那你可能也都通过这个录音也了解到了，
1: 嗯。
0: 那么这两天，咱们也讲到了胃肠道疾病，我相信你肯定要问我，梁老师
1: 是
0: 胃肠道疾病有什么好产品没有？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就是想知道啊。
0: 而且他在节目里也说了，原来什么吃西瓜都得用热水泡，
1: 用热水泡，对。
0: 现在能吃两根冰棍了，
1: 那可不，
0: 不怕凉了。
1: 嗯，
0: 为什么好的这么彻底，对吧？
1: 对，梁老师，我听完之后，我就真的想问问您，包括这两天很多朋友也和您反馈，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啊，什么产品？
1: 对呀，
0: 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1: 嗯，
0: 好，就这老两口用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帮他甄选的这个产品，记住了。它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哦，
0: 被咱们生命科学界的专家们称之为叫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标杆的产品。
1: 哇，这可太厉害了！
0: 它的评价非常高
1: 啊，
0: 它的名字啊，胃乐舒，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对，
1: 很权威了。
0: 对，然后在欧美的一些地区，各大高端的啊胃肠道医院，就是胃肠病的，专门治疗胃肠病的医院，
1: 嗯，
0: 目前也是最前沿的使用的明星的产品。
1: 哇，
0: 这个背景我告诉你，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有来头，
1: 大有来头。
0: 对，
1: 让我猜猜哈，我觉得肯定是很多权威专家研究的吧。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他的牵头带头人，
1: 嗯，
0: 你可以说是比专家这个级别都高了好几个级别。
1: 哇，专家对我来说就是很高级别啦。
0: 对呀，
1: 比他还高几个级别？难道专家还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吗？
0: 专家当然也分级别了。
1: 嗯，
0: 凡是啊，我们医务工作者啊，医学教授、博士级以上的教授级别的这个医务工作者，
1: 嗯，
0: 才能够被称为是专家。但是我还是告诉你。就这个科研项目，就这个胃乐舒这个研发的这个产品这个项目，
1: 嗯，
0: 它可不是普通的我们医学教授、医学专家提出来的一个学术带头人的这么一个科研项目。
1: 哇，那是谁呀？
0: 我告诉你是谁啊？
1: 啊，
0: 咱不说名字，
1: 嗯，
0: 啊，我就说他的这个他的地位
1: 啊，
0: 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他是谁。
1: 我们听听啊，
0: 她是美国的前前任第一夫人
1: 啊，
0: 她牵头的做的学术带头人做的这个课题，
1: 这背景可相当厉害了，可以说是皇家专用的。她为啥要亲自提出这个课题呢？
0: 哎呀，这说来话长，你知道吧？就是美国第一夫人，她是因为什么住院的呢？
1: 什么呢？
0: 糜烂性胃溃疡。
1: 哦，
0: 而且2013年他住的这次院，
1: 嗯，
0: 已经是他第11次住院了。
1: 哇，那被折磨惨了呀！
0: 他这一次住院一住就是3个月。
1: 天哪！
0: 但是他出院之后，你知道他特别的气愤吗？
1: 嗯，为什么呢？
0: 他经常就质问他所有的主治医师，
1: 嗯，
0: 包括他的这个专家团队，说我这个胃病，
1: 嗯，
0: 我现在已经是第11次住院了，
1: 嗯。
0: 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个胃病就没治好过。
1: 对，
0: 这是为什么？所以说就质问他的这个主治医师，嗯，你想想能够给美国第一夫人治病的，那都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专家。
1: 对呀。
0: 然后呢，他也是让所有的专家们去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这些调理胃病的这些技术，
1: 嗯，
0: 包括产品，
1: 嗯，
0: 经过了解之后，不光是美国，当时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能够快速的彻底的治愈胃肠道疾病的好东西，好药物，好产品。
1: 嗯，
0: 而且这第一夫人当时还了解到了，大部分的就像他一样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
1: 嗯，
0: 吃这个胃药的是吧，
1: 嗯，
0: 只能是起到缓解的作用。
1: 哦，
0: 一辈子这个胃病都会伴随着他终生，
1: 嗯，
0: 一辈子都会反反复复，好了坏了，坏了好了，总是这样反复，
1: 嗯，
0: 甚至啊，有多少人就是这个胃病的患者，老胃病的患者，就是常年的吃这个胃药，最后毒副作用太大了，最终都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胃部的恶性的病变，
1: 哎呦，你
0: 最后就是忍痛离世，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情况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
0: 当时这美国第一夫人也没有办法，
1: 嗯。
0: 最后他就下决定了，这全世界世界上不是没有吗？
1: 对呀。
0: 好了，他不没有吗？
1: 嗯，
0: 好，没有的话他就带头，他就挑这个头，
1: 哦，嗯，
0: 准备研发出来这么一款产品出来。
1: 哦，
0: 所以说当时美国第一夫人就决定组建这个科研的研发团队。
1: 嗯，
0: 而且人家嘴一张那笔一写，那钱不有
1: 太好用
0: 海海的嘛，是吧？
1: 对，
0: 你知道当时投资了多少吗？
1: 多少啊？
0: 斥资50亿美金。
1: 哇，这么多啊。
0: 然后在全世界聘请啊，全世界它不只是在美国了，
1: 嗯，
0: 全球范围内聘请胃肠道疾病资历最高的专家，胃肠道疾病研究员，
1: 嗯，
0: 啊，最权威的，当时找了9位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我的天，
0: 共同参与这个课题，
1: 这可真是大手笔哈。
0: 对啊，
1: 其实也就是他了，梁老师，你说换做其他人，我估计根本就没有机会请到这样的专家呀，
0: 就不可能有他这样的影响力，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实话，刚才说这50亿美金，这不是钱的事儿，
1: 嗯，
0: 是吧？这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最高首脑啊，
1: 是，
0: 是吧？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对胃肠道疾病的一个重视程度啊，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到了这9位专家，
1: 嗯，
0: 这9位专家也责无旁贷，没有任何的推辞，
1: 赶紧加入啊。
0: 第一个是什么？确实胃肠道疾病是棘手的问题，
1: 对呀，大家都有，
0: 是前沿科技，想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是吧？起到一个划时代的作用，
1: 没错，
0: 是吧？再有一个，在金钱面前，是吧？他们也不好推迟，是不是？
1: 对，梁老师，您看哈，咱们是没有机会去见证、去见面了哈。您给我们说说呗，都有谁，让咱们也长长知识
0: 啊？这里面有很多我都没见过的，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名鼎鼎的人物。
1: 嗯
0: 啊，有谁呢？啊，美国的这个梅奥诊所的胃肠道医学博士，
1: 嗯，
0: 叫皮特·安德卡教授。
1: 哦。
0: 还有这个罗切斯特大学纽约的医学中心的，
1: 嗯，
0: 叫维克科尔教授，
1: 嗯，
0: 还有谁呢？还有美国胃肠病医学会发展与增长理事会的董事，叫迈克尔卡可曼博士，
1: 嗯，
0: 还有谁呢？还有美国胃肠病医学会理事会前任的主席，
1: 哇，
0: 叫大卫利伯曼教授。
1: 哦，
0: 还有谁呢？还有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的胃肠道的专家，叫伊恩周博士。
1: 伊恩周博士，梁老师，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咱们中国人吗？
0: 伊恩周，听着名字是不是像中国人？
1: 对呀，
0: 对喽，他就
1: 是
0: 中国人，你看看，这是咱们的骄傲不？
1: 太是了。
0: 而且这个伊恩·周博士啊，是这九位专家当中我能认识的不多的几位专家之一
1: 啊，
0: 因为这个伊恩·周博士当时我记得我在英国的这个皇家医学院就职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是同事
1: 哦，
0: 啊，可以说他算是我的半个老师，
1: 嗯，
0: 啊，现在你知道吗？这个伊恩·周博士，
1: 嗯，
0: 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中的一员。
1: 哇，咱们健康全球购真是卧虎藏龙啊！
0: 对，要不怎么说健康全球购背后的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那是我们最有力的基石，我们的顶梁柱啊，
1: 我们的底气呀。
0: 对，也可以这么说啊，全球许多的一些高端的研发的最前沿的科技和产品，
1: 嗯，
0: 我们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都有他们的身影
1: 啊。
0: 那也正是因为这些专家们的支持，才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不然你说我上哪儿给大家伙淘了全世界最好的那些产品，是不是？
1: 嗯，
0: 对吧？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1: 对。
0: 所以说给大家伙带来这么多的高端的产品，
1: 嗯，
0: 不是我一人之力，我是做不到的，是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1: 梁老师，我现在算是看明白，咱们健康全球购才是全世界最高级别的医疗专家团队，
0: 可以这么认为。
1: 对，
0: 因为遍布了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常见疾病的各个领域。
1: 没错
0: 啊。然后咱们接着说，就这个课题组，
1: 嗯，
0: 当时的参与者还有谁啊？澳洲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啊，
0: 也是，你知道咱们现在有一个世界胃肠日吗？
1: 哦，我听过。
0: 哎，这位澳洲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也是世界胃肠日的发起人。
1: 哇，
0: 他叫亨利·科恩博士。
1: 嗯，
0: 啊，就是他发起的世界胃肠日啊，就他发起的是吧？叫亨利啊，科恩博士，还有几位是吧？组成了我们这个就是当时第一夫人挑头的这个终结胃肠道疾病的课题小组。
1: 嗯，
0: 然后你知道耗时了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呢？
0: 整整18个年头。
1: 哇，18年呢？
0: 18年就研发这一个课题，就解决胃肠道疾病的，尤其是胃病的。
1: 嗯，
0: 然后研发出来的这个产品，这个结果是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
1: 哇，
0: 就它这个里面的配方是国家1级保密配方。这个1级保密配方什么概念啊？
1: 什么呢？
0: 就它这个保密级别可以说和一个国家的比如说卫星的研发
1: 哦，
0: 原子弹的这个研发，它这个保密的这个级别是一样，
1: 是等同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就这个配方研发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彻底的治愈了当时第一夫人的
1: 治愈了
0: 哎胃肠道疾病，你说它的效果吧，
1: 太神奇了。
0: 而且同时也被咱们生命科学所有的专家同仁们称之为是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标杆的产品。
1: 嗯，
0: 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梁老师您看哈，50亿美元的投入啊，
0: 嗯，
1: 包括最好的专家一起研发了18年，
0: 你看，
1: 而且是美国国家级保密的配方。我想问问他的绝活究竟是啥，凭啥他就被称为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嗯，
0: 为什么他是称之为叫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对
0: 啊，你说这个名字敢叫这个名字那还了得吗？
1: 那是啊，
0: 是不是已经到天花板了吧？
1: 嗯，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配方和我们日常的临床上的常规的治疗胃肠道疾病的方法和角度和出发点和途径完全不同
1: 哦，
0: 而且和那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胃肠道疾病的一些药物来比的话，它具有4大无与伦比的优势
1: 哦。哪4大呢？
0: 第一个，也就是它第一大优势，
1: 嗯，
0: 这个配方你要用上了的话，对于我们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你可以不用抗生素
1: 哦，
0: 不用抗生素就能够给你灭疣除炎。什么意思？
1: 嗯，
0: 灭疣就是消灭你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0: 消除你的炎症。
1: 嗯，
0: 而且它这个配方啊，不是以这个抗生素的模式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给杀死的。
1: 嗯，
0: 它是吞噬，就是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直接给你吞噬掉了，吃到肚子里。
1: 哦，
0: 咱们很多这个老胃病是吧，老肠炎的患者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不陌生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一般从25岁开始，当你每增长1岁的时候， 我们胃里面，
1: 嗯，
0: 我们的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2%的速度增加，
1: 哇，这就。

0: 不少
1: 你
0: 了。
1: 每增长一岁就会增加2%，
0: 嗯。
1: 特别是谁啊？我告诉你，这一点我告诉你，大家伙也听好了，
0: 嗯。
1: 特别是咱们中国人，
0: 啊。
1: 中国人基本我们身体当中都会携带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哦。
1: 可以说，幽门螺旋杆菌啊，是导致我们胃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0: 嗯。
1: 啊！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昨天我讲了，
0: 嗯，
1: 我们的胃酸都杀不死它，
0: 对啊，
1: 药物更别说了，是吧？药物根
0: 是，
1: 本对它起不到作用，
0: 没办法。
1: 所以说被我们医学界称之为是打不死的小强。
0: 哎呀，这太形象了。
1: 就跟这个蟑螂似的，你
0: 嗯，
1: 怎么干掉你干不掉它，
0: 对，
1: 是吧？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如果你第一次用药，不能够给它彻底的消灭的话，
0: 嗯，
1: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细菌，
0: 嗯，
1: 它就开始变异了。
0: 变异了。
1: 哎，下次你再用这个药，没作用了，
0: 杀不了了，
1: 对它不起作用
0: 就
1: 了，
0: 一次它就有抗药性了。
1: 对，它
0: 嗯，
1: 就会变异了。
0: 哦，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咱们老胃病的患者、老肠炎的患者，为什么你总都治不好，反反复复的，刚开始吃这药还有点作用，再
0: 对，
1: 吃没作用了，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对你这个药物产生耐药性了，
0: 对，这是
1: 就这
0: 本
1: 个
0: 质
1: 原
0: 原
1: 因。
0: 因，
1: 对，
0: 怪不得大伙儿经常说哈，说这药呢也不怎么回事儿，我吃几天就没有效果了，
1: 你看，
0: 原来是它有耐药性了哈。
1: 对，而人家这个美国第一夫人当
0: 嗯，
1: 时研发的这个人挑头嘛，
0: 对，
1: 这科研小组带头研发的这个国家级别的保密配方，翻译成咱们汉语叫味乐舒嘛，
0: 嗯，
1: 就这个味乐舒，对幽门螺旋杆菌来讲，我说了它是吞噬。它
0: 对，
1: 不是杀死，
0: 嗯，
1: 有点像什么一样，
0: 什么呢？
1: 猫抓耗子。
0: 哦，直接给
1: 哎，
0: 吃了。
1: 对，就这个保密配方的味乐舒，就是我们人体幽门螺旋杆菌的天敌。它
0: 哦。
1: 可以吞噬掉幽门螺旋杆菌，不怕你变
0: 嗯，
1: 异，
0: 明白
1: 因为
0: 了。
1: 直接给你吞噬掉了，你变不变异有什么用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以前除四害的时候，不得是捉老鼠嘛，对吧？
0: 对呀、
1: 很多农村用什么呢？用耗子药，
0: 啊，嗯，
1: 后来就不用了，为什么呀？因为耗子药啊，它把耗子毒死了，把所有的庄稼呀、稻田地呀也都得污染了，
0: 有污染，对，
1: 对吧？然
0: 嗯，
1: 后那些这个被耗子药毒死的耗子还污染一些水源呢，
0: 是，
1: 这就危害就更大了。
0: 对。
1: 后来就是农村开始干嘛呢？大面积的养猫，不
0: 嗯，
1: 用耗子药了。
0: 对，
1: 这个猫抓耗子，把耗子直接吃到肚子里头，就安全了吧？没有污染了吧？
0: 是，
1: 哎，它也不会有什么耐药性了吧？
0: 对，
1: 一个道理。就这个味乐舒，它专门对幽门螺旋杆菌起到作用，就是吞噬的作用。而
0: 哦，
1: 且它还能干嘛呢？还能够有效的排除咱们胃肠道当中的毒素。
0: 哇，还能排毒。
1: 哎，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患者，都涉及到长年累月的吃药，
0: 对，
1: 那么对我们胃来讲造成伤害是特别大的，
0: 是
1: 对吧？很多这个胃部的疾病都是长年累月吃药造成
0: 吃
1: 的。
0: 出来的，
1: 长年累月的服药的患者，我们身体当中积留下来的这个药物的残渣，包括毒素，是我们人体代谢不出去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味乐舒啊，另外一个作用是能够有效的排除我们胃肠道当中的毒素，
0: 明白了。
1: 防止这些药毒、这些毒素对我们的胃壁、对我们的肠道进一步的侵蚀，防止疾病的恶化，控
0: 明
1: 制我们
0: 白，
1: 病情的发展。
0: 就是这耗子没了，就不能祸害人了。
1: 对，它药物
0: 嗯，
1: 残渣也没有了，
0: 是，
1: 是吧？所以说它敢叫什么呀？叫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0: 绝对当得起。
1: 你看看，这是第一大优势。
0: 嗯，
1: 味乐舒的第二大优势，那更了不得了。
0: 嗯，
1: 当时啊，这个科研团队临床数据就显示了，180天，
0: 哦。
1: 180天哦，可以完全实现我们人胃肠道黏膜的一个换新的一个作用。
0: 哇，这个太牛
1: 一百
0: 了！
1: 八十天呢，把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整个给你重新换一遍，给你
0: 嗯，
1: 换成新的。所以说，美国的这个味乐舒啊，我们用完了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马上就会履行它独有的这种监督的功能，
0: 嗯，
1: 控制我们胃黏膜一种过度的增生的问题。
0: 为什么要控制啊？不是越多越好吗？
1: 那不对啊，过犹不及呀。
0: 哦。
1: 我们这个胃黏膜如果被外界的风寒湿，被我们的胃酸或者被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腐蚀掉了、破坏掉了，
0: 嗯，
1: 啊，反复刺激之后给它破坏了。按道理说，我们正常人是有一个修复的功能的，
0: 哦，
1: 但是我们这种救急的、补漏的、修复的功能，它修复出来的胃黏膜 不是

0: 最原始的、最健康的胃黏膜。
1: 哦，
0: 它会出现一种什么呢？叫过度增生的问题。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这个手上，如果说
1: 划破了
0: 划
1: 结
0: 破
1: 痂
0: 了，
1: 的问题
0: 哎，
1: 是
0: 划了个
1: 吗？
0: 口子，你在结痂的时候是不是留下疤痕了？
1: 对，
0: 这个疤痕和我们以前正常的皮肤是不
1: 它不融合，
0: 完全两回事儿。
1: 是，
0: 我们的胃黏膜也是，
1: 嗯。
0: 本身自我的一个修复啊，本身是好事儿，但是最怕的就是过度的修复。
1: 哦，
0: 比如说我们丢失了10个细胞，结
1: 嗯，
0: 果一修复，它生出来100个细胞来。
1: 哎呦，
0: 我们伤口就需要10个细胞
1: 嗯，
0: 完成修复，但是多出来那90个怎么办呢？就会在我们的胃黏膜上怎么样增生、
1: 哦，
0: 增厚。
1: 嗯，
0: 那么这个增生增厚，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异变。
1: 哦。
0: 那我们严格意义上讲，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肿块，异常性的增生就是我们的肿块、肿瘤，是吧？比如说结节啊。是吧？这都是异常性的一种增生，形成一种恶变
1: 明白了，
0: 啊！
1: 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多少，人家就给你补多少，修复多少。
0: 不能多。
1: 哎，对，不多也不少，不给肿块去留机会，对吧？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魏乐书，人
1: 嗯，
0: 第二大优势，为什么敢说180天实现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更换呢？
1: 嗯。
0: 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胃黏膜这种过度的再生、过度的益生，防止我们胃部的一些恶变的出现。
1: 明白了，
0: 是吧？你看需要多少
1: 嗯，
0: 就修多少呗，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你理解的非常到位，不给
1: 嗯，
0: 肿瘤留机会，
1: 对，
0: 完全恢复我们胃肠道黏膜自主再生的这种能力，
1: 嗯，
0: 避免癌变的发生。第二大优势，
1: 对，
0: 还有第三大优势，
1: 啊，
0: 第三大优势也特别的突出，
1: 什么呢？
0: 180天能够恢复我们胃肠道全面的这种功能。
1: 哇，相当于换个新胃
0: 你看，
1: 了。
0: 刚才我说了180天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换成新的
1: 对，
0: 了。
1: 是啊，
0: 我们胃的还有肠道的这种消化吸收蠕动的功能，180天也能给你全面的恢复过来。
1: 哇，这太好了。
0: 就简单的说，就是180天给你换一套全新的和我们年轻时候一样的胃肠道的本能的机制，
1: 对，
0: 啊，你比如说，这个萌萌，你吃过自助餐吗？
1: 吃过呀。
0: 啊，吃的多不？
1: 肯定多呀，而且想的是啥呢？得吃回来呀，这
0: 吃
1: 个
0: 回来，
1: 钱。
0: 哎，
1: 每次我去哈都吃多，有的时候吃多了呀，觉得真是哈烧心呐，反酸水，
0: 哎
1: 包
0: 呦，
1: 括这肚子啊、胃呀，都感觉特别胀。
0: 哎呀，为了吃回来那点钱，然后自己找罪受，是吧？
1: 是，
0: 那你看看，当我们吃多了的时候，就像你说的，烧心、嗳
1: 嗯，
0: 气、反酸水、
1: 是啊，
0: 肚子鼓鼓的，
1: 对。
0: 其实这种呢，就是我们胃动力不足的表现。就
1: 哦，
0: 是我们蠕动，你东西太多了，吃的往里塞的东西太多了，它这个负荷就太大了，它这个动力就不足了。
1: 哦，
0: 那么，其实这个胃动力是什么？
1: 什
0: 就
1: 么
0: 是我
1: 呢？
0: 们胃肠道的一个机制
1: 哦，
0: 啊，我们胃要蠕动起来，它是它本能的机制。
1: 嗯，
0: 那么，胃肠道这种机制蠕动的能力，胃动力要是恢复了的话，它就会自主的感知到你往我胃里添了多少食物了。
1: 嗯。
0: 添多了，他马上下命令，干嘛呀？使点劲儿的蠕动。
1: 啊，
0: 原来蠕动的速度，比如说像开车一样，他10迈的话，你这回吃东西吃多了，好了，给你变成60迈，
1: 哎，
0: 加足马力，你是不是就不会有那种
1: 难受的感觉了
0: 胃里
1: 哈，
0: 发胀、烧心、反酸水这种情况了？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很多老年人，老年人随着岁数的增长，我们的胃动力都已经出现严重不足了，胃肠道排空的速度是不是变得非常的缓慢？
1: 嗯，嗯。
0: 如果说胃里面的食物残渣、肠道当中的食物残渣排空的速度慢的话，表现出来的就是便秘，
1: 对，
0: 对
1: 老
0: 不
1: 年人
0: 对？
1: 很多，
0: 便秘吧。然后再比如还有什么呢？另外
1: 嗯，
0: 一个极端，就胃肠道排空的速度过快，
1: 嗯，
0: 是吧？吃完东西马上排出去了，根本没通过吸收。
1: 是，
0: 所以说，便秘的患者，他会反复吸收我们食物当中的毒素，
1: 哦，
0: 入血了，对我们人体是不是有伤害？
1: 对呀，
0: 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
1: 那是，
0: 那排的速度太快呢，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你又
1: 也
0: 吸收
1: 吸
0: 不
1: 收
0: 了，
1: 不到，
0: 导致什么严重的营养不良。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过犹不及，包括你这个动力要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明白了，
0: 这是一种机制，
1: 嗯，
0: 你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
1: 对，
0: 那么，这是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本能。魏乐书，哎，它第三大优势，能够180天恢复我们胃肠道这种本能的机制，
1: 嗯，
0: 双向调节， 你快了让你慢下来，慢了让你快点
1: 啊，
0: 确保我们胃肠道当中永远没

0: 有毒素的堆积，同时也能够保证我们的营养物质全部的吸收。每天
1: 嗯，
0: 都是香蕉片，
1: 香蕉
0: 你
1: 片，
0: 看看。
1: 每天一次香蕉片，这是很多老年人梦寐以求的事儿
0: 那你
1: 啊。
0: 看看这个美国专属配方、原装进口的威乐舒，它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1: 对，
0: 这是第三大特点，
1: 嗯，
0: 还有第四大特点。
1: 哦，
0: 第四大特点就是见效快。
1: 哇，这个好。
0: 哎，它是目前咱们全世界所有胃肠道这个疾病治疗的产品当中，作用最为直接的，见到效果啊，发生它的药效的这个速度最快的一个高端产品。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常见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老胃病的患者是不是爱打嗝、
1: 对，
0: 爱气
1: 嗯，
0: 啊、烧心烦酸
1: 是
0: 啊、腹痛腹泻，这都是临床的一些常见的
1: 最
0: 一些
1: 基本
0: 症
1: 的
0: 状
1: 表
0: 了
1: 现了，
0: 啊、
1: 对
0: 基
1: 呀，
0: 本的表现吧。
1: 嗯，
0: 你要是就是缓解这个基本的表现的话，我告诉你，这个胃乐舒
1: 嗯，
0: 只需要用4个礼拜，就4周，
1: 四周。
0: 基本上彻底解决了。
1: 就一个月就可以
0: 啊，你
1: 了，
0: 看看这效果多快！
1: 啊，
0: 而且呢，比如说你已经形成一些病理性的病变了，
1: 对，
0: 比如说急性的胃肠炎、
1: 嗯，
0: 急性的胃溃疡、
1: 啊，
0: 12指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的胃肠炎、溃疡性的结肠炎，
1: 已经有病了，
0: 你看已经是病理性的变化了吧？
1: 对，
0: 只要把这个胃乐舒你坚持服用180天左右，
1: 嗯。
0: 同样能够实现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
1: 哇，
0: 恢复正常的功能，达到年轻时候的那种健康的状态。
1: 梁老师，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哈，您看最开始研发的时候花了50亿美金，
0: 对呀，
1: 我当时一听，我觉得真是特别贵。
0: 啊，
1: 但是哈，听您详细讲完美国胃乐舒这个四大优势之后哈，反而我觉得这个钱花的真是特别值。
0: 值了吧？
1: 您看胃乐舒出现就能够解决全天下被胃肠疾病困扰的患者，这太值了。
0: 其实，对于人类的健康来讲，花多
1: 嗯。
0: 少钱，我觉得都不冤，
1: 对，
0: 是不是啊？特别是像你说的，胃乐舒的这个出现，
1: 嗯，
0: 它可以说解救了我们全球的所有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
1: 对，它有用
0: 其实，这
1: 啊，
0: 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共同的心愿，
1: 嗯，
0: 是吧？那当然了，人家有这个财力，有这个智力，能够研发出这个胃乐舒，
1: 是，
0: 我也非常高兴
1: 嗯。
0: 啊，因为就是自从这个胃乐舒出现之后。跟这个美国这个美方就谈了很多次了，
1: 嗯，
0: 就是希望把这个胃乐舒能够引到咱们中国来，
1: 啊、
0: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回
1: 哦、
0: 复。
1: 啊，为啥呀？
0: 因为目前来讲，人家这个最高端的胃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在美国、
1: 嗯、哦，
0: 在英国、在澳大利亚、在法国这些发达国家，始终是高端上流人士的，你根本没办法用得到。
1: 是，
0: 而且我记得4年前，
1: 嗯。
0: 就为了给咱们这个国内的中老年朋友申请上这个美国的胃乐舒哈，
1: 啊，
0: 有一个企业家，
1: 嗯，
0: 咱们中国的企业家，
1: 嗯，
0: 曾经就愿意拿出自己所有企业的收入作为筹码。
1: 哇，这么严重啊！
0: 他也算是一个大老板了，
1: 嗯，
0: 名字咱不说了啊，
1: 嗯
0: 他姓刘，
1: 嗯，嗯，
0: 啊，4年前是59岁，
1: 59，
0: 个子挺高的，1米80大个，但
1: 哦，
0: 是特别瘦，不到100斤。
1: 哇，1米8不到100斤，
0: 你
1: 这也
0: 看，
1: 太瘦了
0: 什
1: 吧？
0: 么病啊？胃
1: 胃
0: 病，
1: 病，
0: 就是胃病导致的，
1: 哎呦！
0: 天天不能吃东西，
1: 嗯，
0: 稍微吃两口饭就觉得胃里堵得慌，
1: 哦，
0: 而且就是你要吃的多一点，吃的不对付了，反复的发作什么呢？呕吐，
1: 哎呦天
0: 就
1: 哪，
0: 反复性的这种呕吐，
1: 太折磨人
0: 而
1: 了，
0: 且有6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当时找到我的头一年已经出现呕血的现象了。
1: 哇，
0: 然后在当地的医院啊，他们做了一些常规的治疗，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口服这个东浪荡碱
1: 嗯、哦。
0: 啊，这是一个常规的药物，
1: 嗯，
0: 还有阿托品啊，包括输液治疗，每次都是啊，这个浪荡碱吃完了之后，阿托品吃完了之后，然后
1: 嗯，
0: 输液之后2、3天，哎，就好了。
1: 好了，
0: 然后回家之后，用不了1、2个月又得发作了，
1: 又反
0: 又
1: 复
0: 发作了，
1: 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再回到医院治疗，治个3、5天又好转了。啊，反反复复总是治不好，不彻底的去根儿，然后在当地的医院给他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嘛，
1: 嗯，嗯。
0: 结果表现出来了，浅表性胃炎很严重了，胆汁性反流性胃炎很严重了，糜烂性胃炎很严重了，胃溃疡多发性的，而且在胃里头已经发现了叫黄斑瘤，
1: 已经病变了吗？
0: 对，已
1: 是。
0: 经开始出现下一步的恶化了，
1: 哦。
0: 那怎么办呢？ 还得是用传统的药物。

0: 进行治疗。
1: 嗯，
0: 治来治去，这一年下来，病情不但不见好转，而且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1: 嗯，
0: 说明什么？病情加重了。
1: 嗯，
0: 啊，好的时候一两天能够缓解过来。
1: 嗯，
0: 但是不好的时候，连续一两个月呀，滴水不敢吃啊，就得吃流食。
1: 哎呦我的天
0: 哪！啊，然后吃点东西，胃就觉得发胀，然后就得跑医院住院。
1: 嗯。
0: 全国所有的三甲医院，大型的三甲医院，他都走遍了
1: 啊、
0: 啊，然后最后他这个胃被判定为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彻底性瘫痪。
1: 天哪！
0: 就是胃不工作了
1: 啊！
0: 再采用其他的治疗方案不理想了。
1: 这么不好治吗？这个？
0: 对啊，没办法，因为我说了，国内的治疗方法，包括全世界很多的治疗方法，对于这种情况就是束手无策。
1: 嗯
0: 啊，只能缓解啊，没有根治的方法。
1: 嗯，
0: 后来不是通过朋友打听说我当时从国外回来了嘛，啊，就找到我说国外有没有这些先进的一些方案。我觉得有些这个要不怎么说，我说零距离的健康圈就够，
1: 嗯，
0: 就是把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些信息带给大家伙，是吧？他就说，哎呀，梁老师从国外回来的，看看国外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案
1: 啊，
0: 就问我了
1: 啊。
0: 那么确实有没有？有，就是美国的这魏乐书是不是已经问世了？
1: 对呀。
0: 啊，他就能够解决他这个问题啊。
1: 是，
0: 当时我也说了，说的真有这样的好方法。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申请下来，就这个申请的手续是非常麻烦的。
1: 哎呦，
0: 而且价格也特别高。
1: 多少呢？
0: 当时我记得四年前是，如果说用这个魏乐书给他全面的治疗的话，
1: 嗯，
0: 加上他每天的一些这个临床的费用，
1: 嗯，
0: 包括护理的费用，
1: 嗯，
0: 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一天得500美金左右，
1: 一天500美金，一个月30天就10,500啊，这属实太高了。
0: 对呀，多少钱？小10万块钱了。
1: 那可
0: 是
1: 啊，一个月。
0: 所以说，当时我跟这个老板我就说这个情况了。
1: 嗯，
0: 我说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但是是不是你来选择？
1: 嗯，
0: 当时他直接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不管多少钱，他也要尝试，他愿意拿出他整个的企业的资产，换他下半辈子的健康。
1: 这真是遭了不少的罪了哈，受不起了，宁愿放弃企业啊，也要获得自己健康啊。
0: 其实人到这一步了，我特别理解他。
1: 嗯，
0: 这就是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
1: 对，
0: 是不是？咱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经历的，我告诉你，永远不会体会到他的这种感受，
1: 也理解不了哈，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看到他这种情况，我就决定了，无论如何我也得帮帮他。
1: 为啥？因为他有钱吗？
0: 钱是一方面，因为没有钱他治不起的。
1: 嗯，对，
0: 他具备这个基础。
1: 嗯，
0: 但是第二个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他的企 业,
1: 企业
0: 如果他倒下了，你知道吗？他的企业有800多人。
1: 哇，
0: 这800多人就面临着失业。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说的这个忙我帮你了，
1: 他可不能倒啊。
0: 对，然后呢我就找到谁了呢？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之一，英国皇家马斯登医学院的胃肠道专家，
1: 嗯，
0: 伊恩周博士
1: 啊，
0: 还记得他吧？刚才我讲了，伊恩周博士是谁？研发小组9个人成员之一。
1: 对，
0: 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
1: 他肯定能帮咱们吧？
0: 对呀，啊，然后当时很顺利，
1: 嗯，
0: 申请了整个治疗阶段的魏乐书。
1: 太好了，
0: 就这样的一个企业家，
1: 嗯
0: 啊。他是咱们全中国用上美国魏乐书的第一人。
1: 梁老师，他遇到您真是他的福分呐。那我特别好奇他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0: 我记得当时用了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
1: 嗯，
0: 他不是经常的反复的呕吐吗？
1: 对呀，
0: 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呕吐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了。
1: 哦，有效果了。
0: 哎，从这个2-3天一次变成1个礼拜一次了。
1: 哇，
0: 当把这个魏乐书用到1个月的时候，这个呕吐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就坚持给他服用了整个的治疗周期，再给他做这个胃镜的复查的时候，这结果一次比一次好。
1: 嗯，
0: 慢性浅表性胃炎、胃部多发的黄斑瘤完全康复，没有了。啊，当这个浅表性胃炎、多发性黄斑瘤没有了的时候，就这个老板，我告诉你，有胃口了，开始
1: 啊，
0: 能吃东西了，
1: 这是好现象啊。
0: 哎，然后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吃的多一点了，胃胀了，是吧？
1: 嗯，
0: 也是这个暂时性胃胀，有那么半个小时马上就舒服了
1: 啊。
0: 以前我跟你说那种胃胀就得维持一天的，
1: 哎呀，
0: 这个症状来明显的缓解。
1: 嗯，
0: 包括你知道吗，就这个老板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联系。
1: 嗯，
0: 就那一次治疗到今天为止

0: 经4年了，
1: 哇，
0: 没有出现过一次反复呕吐的情况，
1: 太好了，
0: 没有一次胃酸呐、啊、胃胀啊、胃部的这种针刺感呢、啊，一次都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现在跟我说说什么呢？
1: 嗯、
0: 这四年啊，长肉了，
1: 哎呀，有福气、啊，
0: 长了30多斤呢
1: 啊,
0: 啊，人看着也有精神头了。而且人一旦有精神头了，他的企业发展的也特别好。
1: 对呀，做事也有精力了，真好。梁老师，我觉得是你。

0: 的这个活动的事儿。
1: 好，
0: 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儿。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这个多年的老胃病，常年的被胃肠道疾病所困扰的话，再加上咱们常年服药的话，你反反复复没去根儿的话，好了，你听我节目啊，听上咱们这个美国的胃乐舒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美国的胃乐舒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的功能，精准的治愈咱们胃肠道的疾病。美国原装进口的独家专利的胃乐舒，你要感兴趣的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
1: 好，关注节目是一方面哈，我建议大家伙哈，不光要关注节目，最重要的呢，您是打平台电话，咱们先把胃肠疾病终结者胃乐舒的名额给抢到手哈，这个呢才是关键，这个呢才是治愈咱们胃肠疾病的根本。平台电话呢，萌萌跟大伙说，大伙记好了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稍事休息，马上连接打进电话的第一位听众朋友。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冉老师您好。
5: 好，您好，
6: 跟你通上电话了，就想求你帮忙来了。
5: 别客气，帮什么忙您直接说就行啊。
6: 胃肠疾病终结者就啥时候能给我们再提供一批啊？我现在就特别期待。
5: 您说这个话这意思我听明白了，是不是咱们这个胃乐舒美国原装进口的，你以前用过，已经尝到过甜头了？
6: 对对对，尝到甜头了。
5: 哎，怪不得的。
6: 梁老师哈，我也没啥文化，也不太会说漂亮话哈，我就觉得用上这胃乐舒吧，我才知道这胃病哈，它不是反反复复治不好。
5: 对，
6: 它和国内我吃过的所有的产品相对比哈，效果可以说就是一个是爷爷，一个是孙子，甚至孙子辈都赶不上。
5: 哎呦哈，你看看咱们虽然说这个话糙理不糙，对不对？你我经常讲啊，咱们大家伙啊，这个有钱花在刀刃上。很多人花钱买药，买药目的是啥呀？不就是治好咱们的病吗？但是你发现没有，凡是胃肠道的疾病，咱们市面上卖的那些药物也好，产品也好，它永远都是反反复复的，没有一款能够真正的起到去根或者是根治这个效果。那咱们想一想，你这个钱是不是白花了？再有，你选择这个药物和这个产品，如果你这个病根去不了的话，你这病总是反反复复的话，说明你这个产品，你这个药物根本就不对症。咱们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它不对症？因为胃肠道疾病它很特殊，不光是咱们中国，我告诉你，很多发达的国家也是一样，也是没有什么特效的一些好的产品、好的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咱们的胃肠道疾病。我跟你说，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这个产品，我告诉你啊，如果不是说有大人物在背后牵头，斥巨资聘请了全球胃肠道疾病最权威的9位专家，历时18年才研发出来。我跟你说，如果没有这个大人物牵头，花这么多的钱，有这么多的专家在参与，也不会有这样的好产品的。所以说，你说这胃乐舒确实目前来讲被誉为是胃肠道疾病终结者的最高端的产品啊，它这个治疗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很多的老胃病不反反复复了，让咱们彻底的告别胃肠道疾病的困扰，这是它最关键的所在，你知道吗？
6: 是的，说实话，梁老师，哎呀，这些年吃药吃的，我都没啥信心了，
5: 是不是？你看，
6: 初期吧，我对这个美国胃乐舒好也没抱太大希望哈，但是用上以后的效果吧，哎呀，就彻底把我征服了。
5: 嚯，征服了！
6: 我就是慢性胃炎，
5: 哦、
6: 用上胃乐舒的第二天早上吧。我的胃哈，它就没反酸水儿。
5: 哎，
6: 我心想这东西还真管事儿哈。
5: 嗯，
6: 我就想着接着用呗哈，用到一个月哈，哎呀，我反酸的情况哈基本就没有了。
5: 好，
6: 之前吧就总是胀气的那个感觉哈，也一点也没有了。
5: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这个胃乐舒它

0: 绝活之一。首先，你用上了见效的速度特别快，啊，作用特别直接。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什么简单的嗳气呀、胀气呀、反酸呢？我告诉你，不用长，就4个礼拜，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把那个症状让你消失了。你看看这效果多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哎，另外梁老师哈，就是我之前的胃吧，就他总是感觉扎着疼，
0: 扎
1: 哎，
0: 着
1: 我
0: 疼。
1: 这吃上美国胃的书以后吧，哎，大便颜色就黢黑黢黑的。
0: 很多刚用胃乐舒的患者朋友，有上一段时间会有排便发黑的情况，排上一段时间了就正常了。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把你胃肠道当中的那些病毒和细菌，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的给你排出去了。所以说，有的人大便会出现黑色发黑的情况，但这时间不会太长，一般1个礼拜、2个礼拜之后就会正常了，非常好，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
1: 哦，这是正常现象。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这种情况我之前用四联疗法的时候出现过，但这时候与之前不同的时候，就四联疗法用完之后吧，我就感觉食物消化能力下降，吃的啥哈都没怎么消化哈，它就排出去了，一天哈要上厕所2、3次呢，就胃哈还特别不舒服，搞得我整个人哈都有点抑郁了。而美国胃乐舒哈它就不一样。就是消化哈就很正常，大便的颜色吧是黑的，但是它成型，
0: 哎，好，
1: 就胃啊哈那种扎着疼的感觉吧就减轻了。到第3个月的时候，我去医院一复查，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个报告哈就显示了都是阴性的。
0: 阴性的了是吧？你看看，那不就是没有
1: 对
0: 了
1: 对
0: 吗？
1: 对。
0: 你看看，这就他的绝活儿。胃乐舒是目前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针对治疗胃肠道疾病临床验证的产品。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四联疗法，咱们就不通过四联疗法，就这个美国的胃乐舒，你只要坚持给我用上180天。就能够彻底的根除咱们胃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而且这180天不只是把你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给你根除了，这180天能够实现重新的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给你焕然一新，让你的胃肠道的功能彻底的康复，还咱们一个健康年轻的胃，你说这多好！
1: 是是是，说到这儿哈，我就上火。当时抢的太少了，就没够180天的。这要是当时抢到足量用下来，我现在不就彻底好了吗？
0: 哎呀，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当时上火，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就没抢着，就是没有了呗，是吧？但是咱们也别着急啊，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这是最重要的。你这样吧，如果下次再有机会的话，咱别错过就行了，一定要给它备足整个调理的周期的量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好的。俗话说"吃亏长见识"嘛，我天天给平台打电话，就咨询他们什么时候就是还能有，就早就预定好了。只要有机会哈，我肯定得备足了。
0: 好，
1: 梁老师，你给我准些，就啥时候还能有呢？
0: 哎呀，具体的时间现在不好说啊，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说了的话就得负责任，是吧？但是现在有眉目有消息了，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确定的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天天听，一天也不落。梁
0: 那
1: 老
0: 就
1: 师，你
0: 行。
1: 费心了，那我就等你好消息。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吧？
1: 好。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也希望您的身体呢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呢大伙儿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
4: 我麻
3: 好。
4: 烦你了啊，
3: 哎，
4: 我
3: 别
4: 要
3: 客气。
4: 给我看看病，我这个颈椎吧就挺严重的，
3: 颈椎。
4: 完了突出增生，强直了，就是有点曲度变直，
3: 哦，
4: 硬膜囊窦样，
3: 嗯。
4: 完了吧，一点头也低不了，哎呀妈呀，这疼了2年了，也治不了，怎么治也是不行，不缓解。哎呀妈，太痛苦了，饭做不了，这2年多的做不了饭了，一点头低不了，一个碗都装不了。
3: 手指头尖儿麻不麻？
4: 不麻，我有点压迫眼睛了，眼睛左眼睛疼。
3: 哦，眼睛开始疼了是吧？
4: 那个以前就眼睛疼，完我正骨正了吧，眼睛不疼，后来这又压迫上了。
3: 多大年岁了？
4: 65。
3: 你这个颈椎的问题多少年了？
4: 有将近40年了，
3: 哎呦，20岁的时候就有颈椎的毛病啊？
4: 那个生孩子那阵吧，我绣花了孩子几个月、
3: 哎、
4: 我就觉得那个眼睛就疼、
3: 啊、
4: 完就那阵就颈椎病压迫了眼睛了，我就不明白、
3: 哎、就不知道，
4: 完就到处看眼睛。
3: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你要是不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啊，你就累死你也治不好这病。现在知道了，这眼睛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眼睛的事儿，它是颈椎压迫的，我们的视神经压迫了。现在排便有问题没有？
4: 排便还行，
3: 嗯，
4: 完但是我小便吧不行，就是不爱上厕所，
3: 嗯、
4: 就是喝多少哈也不爱上厕所，
3: 看看
4: 就是半心里骂、
3: 嗯、
4: 我一吃什么中药补药补一点有一点补药我就上火口腔溃疡、
3: 嗯、
4: 特别严重，我头也都打滴流了，给我溃疡的哈疼的那个都受不了了，这嘴就是溃疡。
3: 那谁让你吃的补药啊？
4: 吃的那个什么是灵芝粉。
3: 中医的补药、嗯、你用好了它是补药，用不好它是毒药，你知道吗？
4: 嗯，
3: 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嗯、什么叫补啊，中医的补不是往里添东西、
4: 嗯、
3: 是打补丁。什么叫打补丁？让你不漏，这就叫补。你吃完了以后、
4: 嗯、
3: 什么样的体质，阴虚火旺的患者你吃完了以后不找病的吗？那不是啊，再补下去我跟你说鼻子淌血，再补下去的话你就脑出血了，你这哎呀那不瞎治吗、
4: 啊、
3: 谁让你这么用的呀？
4: 这是也是搁百草院买的，他让我这么吃的呀。
3: 哎呀，我不敢评价，因为谁给你开这个药的人、
4: 啊、
3: 咱不去评价、
4: 啊、
3: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我、
4: 嗯、
3: 我到今天为止、嗯、不管西医中医还是生命科学领域，我基本门清，至于这个病怎么治怎么来组合都是有它的道理在里面的、
4: 嗯、
3: 所以说从我的角度来讲不是什么人应该补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什么时候推荐给大家为什么补药啊，不要用不好那就要命的，我跟你讲、
4: 啊、
3: 是不是人参好，人参好吃完了你知道有中毒的吗？是不是
4: 我吃人参正完？
3: 对呀、啊、你说都说好，鹿茸好，十个中老年朋友里头只有俩人能用，其他八个人都不能用，你知道吗？
4: 嗯，
3: 可不行啊啊。那你今天找我主要是解决一个颈椎的问题是吧？
4: 一个颈椎是口腔溃疡，他老反复犯、啊、
3: 口腔溃疡，赶快把那些所谓的补药都给我停了，都吃什么补药？
4: 全停了、
3: 啊、
4: 停了都停一个月了还是不行，
3: 口腔溃疡
4: 还是不去根儿、
3: 啊、口腔溃疡这样啊，有两个问题、
4: 嗯、
3: 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口腔当中由于中医上叫阴虚火旺，实际上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口腔溃疡就是因为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严重的失调。这个口腔当中的菌群就跟我们肠道的菌群是一样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调了、
4: 嗯、
3: 你要么便秘要不腹泻，口腔当中的菌群一旦失调了就表现出什么，比如说口腔溃疡，还有什么呢，牙龈出血，再一个什么呢、
4: 啊、
3: 牙龈萎缩，你看有的人上岁数的这牙根都露出来了是不是、
4: 嗯、
3: 然后再有一个有很强的口气、
4: 嗯、
3: 我告诉你，你这个口腔溃疡现在我教你一个小方法，你赶快先给它控制住了啊、
4: 嗯、
3: 买点维 C 片，维 C 片不让你吃啊，直接给它磨成粉末、
4: 嗯、
3: 磨碎了、
4: 嗯、
3: 然后把这个粉末直接涂在溃疡面上，三、
4: 嗯嗯、
3: 到五天马上就封口。然后颈椎病的事儿，颈椎病的事儿不是给大家伙推了一个可涂抹的氨糖吗？这个用上没有？
4: 报名了，报忘了。
3: 到手了之后天天给我涂抹，一定要坚持涂抹，因为你现在颈椎已经
4: 无数的抹呗，就无数的抹，就没事就抹，没事就抹。
3: 对对对，它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4: 啊，那就行，不疼就行啊。
3: 对对，你会发现这颈椎刚开始、
4: 啊、
3: 哎能这个低下头了，慢慢的你会发现、
4: 嗯、
3: 哎咱们脑袋清醒点了，不那么迷糊了，再过一段时间、
4: 啊、
3: 眼睛就不那么疼了。但是这个方法你一定要坚持，要听话，不是说今天用上、
4: 嗯、
3: 明天就好的。你这个病都是二三十年的病了，谁说你吃十五天药就能治好？那都是骗人的
4: 啊。可不是啊，你吃啊、
3: 哎、
4: 啊，那行
3: 好不
4: 啊？
3: 啊！
4: 哎呀妈呀，太行了，太好了啊！行，梁老师，
3: 好了、啊，
4: 谢谢你啊，梁老师。
3: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5: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卫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卫舒 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

0: 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1: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1: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4: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的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梁老师好哈。
4: 嗯，
3: 梁老师，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有个问题想要问问您。
4: 哎呀，原来这个进食是个十万个为什么、
3: 嗯、
4: 啊，这萌萌你也成为十万个为什么吗？
3: 接替了进食的位置了哈。
4: 问吧，什么问题、嗯、啊，
3: 今天我要问的梁老师不是疾病方面的问题、
4: 啊、
3: 您看我来到咱们节目已经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了哈。
4: 啊，是。
3: 想问问梁老师，您觉得咱俩现在处的怎么样呢？
4: 哎呦，这个问题咱俩处的肯定没问题呀、
3: 啊、我这问题可是意味深长啊。
4: 我觉得萌萌跟你合作了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3: 嗯，
4: 我觉得对你这小姑娘啊印象特别好
3: 啊，
4: 人很正直，
3: 嗯
4: 啊，包括你看之前你也听过咱们的节目，
3: 对
4: 对吧，
3: 嗯，
4: 以前这个静时出差的时候我们也搭档过，
3: 是
4: 也赶上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些这个好的产品，
3: 对，
4: 但是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这些好的产品，
3: 嗯，
4: 数量都不足，
3: 没错，
4: 但是呢你从来都没有通过你的私人关系帮你的亲属啊帮你的邻居啊去管我要、嗯

0: 而且我
1: 嗯，
0: 也知道，你私家里都是自己打场外的热线电话去预
1: 对，
0: 定。
1: 我都发动全家去抢
0: 哎，就
1: 啊！
0: 冲你这人品，我觉得可交啊，小
1: 可
0: 姑娘
1: 交，
0: 可交。
1: 但是梁老师，您想不想知道我对您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0: 啊，什么印象啊？
1: 我觉得您首先这人品方面肯定这是没话说的哈，包括专业知识。但是我觉得您有一点哈，深不可测。
0: 哎呦，
1: 我跟
0: 深
1: 你
0: 不
1: 讲，
0: 可
1: 为
0: 测。
1: 什么我这么说哈？要不是昨天晚上平台给我了一段录音，让我转交给您，我都不知道梁老师，您竟然还有这么好的产品呢。
0: 哎呦，有录
1: 嗯，
0: 音是吧？什么
1: 对，
0: 录音？我听听。
1: 这个录音吧，是一对老夫妻给您的，然后他俩吧不会用智能电话，只有这个，这个呢就是咱们好久之前用的随身听了。
0: 哎呦，可不嘛，这可有年代感了，这
1: 对，
0: 不就
1: 那都
0: 随
1: 是
0: 身听
1: 上学的
0: 吗？
1: 时候用的了。
0: 是啊。
1: 他俩不会用这个智能电话哈，特意买了这个随身听，然后
0: 哎呦
1: 录
0: 呵，
1: 好了是寄过来的。
0: 哎呦，
1: 我给您放放哈，看看这两位老两口呢究竟有什么想要跟
0: 哎
1: 您
0: 呦，
1: 说
0: 这
1: 的
0: 个
1: 哈。
0: 磁带现在都见不着了，
1: 哎，好，
0: 在哪儿淘呢？这都，哎呀，
1: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
0: 啊，
1: 嗯，
2: 梁老师你好，
3: 梁老师您好，
2: 我叫李九文，今年70岁，
3: 我叫张庆梅，今年70整，
2: 我俩是两口子。
3: 亲两口子。
2: 你看呀，身体都不好。自从登上了健康全休之后，在他这个健康的车，我们俩受益都很大。我们没啥文化，岂不是吃？说我老当半年，点了一段话，你表达我们对你的敬意。开始吧。
3: 开始了。
2: 要说从前的我，吃块西瓜都要用热水泡。
3: 再说现在的我，冰棍全能吃掉。
2: 要说从前的我，稀粥芹菜不敢薄，吃了30不趁热。
3: 再看现在的我，金边烤鸭能吃仨。
2: 要说从前的我，睡觉闭不上眼，不能躺，夜难眠。
3: 再看现在的我，一口气走6里路，脸不红，气不喘。
2: 要说从前的我，儿女天天医院跑，生活范畴没处找。
3: 再看现在的我，儿孙满堂，全家乐，幸福老婆子，乐趣多。
2: 健康全球购，产品高端，效果好。
3: 进口智慧新标杆，4大优势，彻底好，彻
2: 彻
3: 底
2: 底
3: 好。
2: 好，梁老师，祝你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3: 好人一生平安。
1: 好，这音频听完了哈，梁老师，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哈，听着感觉好像不是很顺，但是能感觉这老两口真是特别朴实啊。
0: 哎呀，这段录音我听完了，我告诉你，
1: 嗯，
0: 萌萌啊，
1: 啊，
0: 这俩人我还真就认识，
1: 哦，
0: 我
1: 您
0: 也
1: 有印
0: 想，
1: 象？
0: 哎，我当然有印象了，我
1: 啊，
0: 也想起来了，
1: 嗯，
0: 这老两口啊，我告诉你啊，那
1: 嗯，
0: 可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1: 哦，
0: 最这个忠实的粉丝了，
1: 啊。
0: 因为这老两口啊，是我们健康全球购首届健康到家送温暖的第一个家庭，
1: 哇！
0: 我告诉你，我印象特别深。
1: 啊！
0: 老爷子是肺气肿，然后导致的肺心病。
1: 嗯。
0: 当时根据他这个情况啊，我还记得呢，我启动的是特病特治的1号响应啊，然后我记得我是特殊给他申请了美国的最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哦。
0: 然后还有美国历史上最为畅销的清肺素，
1: 清肺素，
0: 他不肺心病吗？对吧？
1: 对，
0: 一个是心脏的问题，一个是肺的问题，还给他
1: 嗯，
0: 申请了这个清肺素，
1: 啊，
0: 两者合二为一给他进行治疗。我还记得呢，老爷
1: 嗯，
0: 子就用这个清肺素和这个辅酶 Q10，也就治了也就2月的时间吧，
1: 啊，
0: 老爷子喘气儿就均匀了，
1: 太好了，
0: 心就不慌了。
1: 嗯，
0: 你听他现在录音，
1: 多洪亮啊！
0: 是
1: 这
0: 不是
1: 声
0: 啊？
1: 儿是，
0: 你根本想不到他之前是这个肺气肿比较严重的患者吧？
1: 真是。
0: 改善的多好。
1: 真想不到，但是梁老师哈，我跟平台详细了解过了。您看哈，刚刚您说了有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对，
1: 以及美国肺病医院专属的产品，对吧？
0: 对，
1: 我了解到不仅仅有这两样产品，嗯，
0: 我听明白了
1: 啊，
0: 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吗？健康全球购啊，我一直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甄选各个国家最好的产品，
1: 对。
0: 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
1: 没错，
0: 如果要说是把我们所有甄选的好产品加在一块儿算一算的话，上百种的好产品应该不止了，
1: 哇！
0: 是吧？ 你看刚才你提到辅酶 Q10，
1: 嗯，
0: 还有青霉素，
1: 对。

0: 两个产品都是美国最高端的产品，
1: 没错。
0: 那你可能也都通过这个录音也了解到了。
1: 嗯，
0: 那么这两天咱们也讲到了胃肠道疾病，我相信你肯定要问我，梁老师，
1: 是
0: 胃肠道疾病有
1: 他
0: 什么好
1: 用，
0: 产品没有？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就是想知道啊。
0: 而且他在节目里也说了，原来什么吃西瓜都得用热
1: 用
0: 水
1: 热水
0: 泡，
1: 泡，对，
0: 现在能吃两根冰棍了，
1: 那可不，
0: 不怕凉了。
1: 嗯，
0: 为什么好的这么彻底，对吧？
1: 对，梁老师，我听完之后，我就真的想问问您，包括这两天很多朋友也和您反馈，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什么产品
1: 对
0: 啊？这么
1: 呀，
0: 好的效果是吧？
1: 嗯。
0: 好，就这老两口用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帮他甄选的这个产品，记住了，它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哦，
0: 被咱们生命科学界的专家们称之为叫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标杆的产品。
1: 哇，这可太厉害
0: 哎呦，它的
1: 了！
0: 评价非常高。
1: 啊，
0: 它的名字啊，味乐舒，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呐、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对，那。
1: 很权威了，
0: 对，然后在欧美的一些地区，各大高端的胃肠道医院，就是胃肠病的，就专门治疗胃肠病的医院，目前也是最前沿的使用的明星的产品。
1: 哇，
0: 这个背景我告诉你，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有来头。
1: 大有来头，
0: 对，
1: 让我猜猜哈，我觉得肯定是很多权威专家研究的吧，
0: 我告诉你啊，他的牵头带头人。你可以说是比专家这个级别都高了好几个级别，
1: 哇，专家对我来说就是很高级别啦，
0: 对呀，
1: 比他还高几个级别？难道专家还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吗？
0: 专家当然也分级别了。凡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医学教授、博士级以上的教授级别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才能够被称为是专家。但是我还是告诉你。就这个科研项目，就这个威乐舒这个研发的这个产品这个项目，它可不是普通的我们医学教授、医学专家提出来的一个学术带头人的这么一个科研项目。
1: 哇，那是谁
0: 我
1: 呀？
0: 告诉你是谁啊？咱不说名字，我就说他的这个他的地位，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他是谁。
1: 我们听听。
0: 他是美国的前任第一夫人，他牵头的。做的学术带头人做的这个课题，
1: 这背景可相当厉害了，
0: 是
1: 可以说
0: 吧？
1: 是皇家专用的。他为啥要亲自提出这个课题呢？
0: 哎呀，这说来话长，你知道吧？就是美国第一夫人，她是因为什么住院的呢？
1: 什么呢？
0: 糜烂性胃溃疡，
1: 哦，他有
0: 而
1: 这
0: 且
1: 病情。
0: 2013年她住的这次院已经是她第11次住院了，
1: 哇，
0: 而
1: 那
0: 且
1: 被折磨惨了呀！
0: 她这一次住院一住就是3个月。
1: 天呐！
0: 但是，他出院之后，你知道他特别的气愤吗？
1: 为什么呢？
0: 他经常就质问他所有的主治医师，包括他的这个专家团队，说我这个胃病，我现在已经是第11次住院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个胃病就没治好过，
1: 对，
0: 这是为什么？所以说就质问他的这个主治医师，你想想，能够给美国第一夫人治病的，那都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专
1: 对
0: 家了。
1: 呀。
0: 然后呢，他也是让所有的专家们去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这些调理胃病的这些技术，包括产品。经过了解之后，不光是美国，当时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能够快速的、彻底的治愈胃肠道疾病的好东西、好药物、好产品。而且这第一夫人当时还了解到了，大部分的。 就像他一样有胃肠道疾病。

0: 病的患者，
1: 嗯，
0: 吃这个胃药的是吧？
1: 嗯，
0: 只能是起到缓解的作用。
2: 哦，
0: 一辈子这个胃病都会伴随着他终生，
1: 嗯，
0: 一辈子都会反反复复，好了坏了，坏了好了，总是这样反复，
1: 嗯。
0: 甚至啊，有多少人就是这个胃病的患者，老胃病的患者，就是常年的吃这个胃药，最后毒副作用太大了，最终都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胃部的恶性的病变。
2: 哎呦，你
0: 最后就是忍痛离世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情况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
0: 当时这美国第一夫人也没有办法。
1: 嗯，
0: 最后他就下决定了。这全世界世界上不是没有吗？
1: 对呀。
0: 好了，他不没有吗？
1: 嗯。
0: 好，没有的话，他就带头，他就挑这个头，
1: 嗯，
0: 准备研发出来这么一款产品出来。
2: 哦。
0: 所以说，当时美国第一夫人就决定组建这个科研的研发团队。
1: 嗯。
0: 而且人家嘴一张，那笔一写，那钱不有
1: 太好用
0: 海海的嘛，是吧？
1: 对。
0: 你知道当时投资了多少吗？
1: 多少啊？
0: 斥资50亿美金，
1: 哇，这么多啊！
0: 然后在全世界聘请啊，全世界它不只是在美国了，
1: 嗯，
0: 全球范围内聘请胃肠道疾病资历最高的专家，胃肠道疾病研究员啊，
1: 嗯，
0: 最权威的，当时找了9位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我的天，
0: 共同参与这个科技，
1: 这可真是大手笔哈！
0: 对啊，
1: 其实也就是他了，梁老师，你说换做其他人，我估计根本就没有机会请到这样的专家呀，
0: 就不可能有他这样的影响力，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实话，刚才说的是50亿美金，这不是钱的事儿，
1: 嗯，
0: 是吧？这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最高首脑啊，
1: 是
0: 是吧？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对胃肠道疾病的一个重视程度啊，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到了这9位专家，
1: 嗯，
0: 这9位专家也责无旁贷，没有任何的推辞，
1: 赶紧加入啊。
0: 第一个是什么？确实胃肠道疾病是棘手的问题，
1: 对呀，大家都有，
0: 是前沿科技想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是吧，起到一个划时代的作用，
1: 没错，
0: 是吧？再有一个，在金钱面前，是吧，他们也不好推迟，是不是？
1: 对，梁老师您看哈，咱们是没有机会去见证去见面了哈，您给我们说说呗，都有谁，让咱们也长长知识
0: 啊。这里面有很多我都没见过的，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名鼎鼎的人物。
1: 嗯
0: 啊，有谁呢？啊，美国的这个梅奥诊所的胃肠道医学博士，
1: 嗯，
0: 叫皮特安德卡教授。
1: 哦，
0: 还有这个罗切斯特大学纽约的医学中心的，
1: 嗯，
0: 叫维克科尔教授，
1: 嗯，
0: 还有谁呢？还有美国胃肠病医学会发展与增长理事会的董事，叫迈克尔卡可曼博士，
1: 嗯，
0: 还有谁呢？还有美国胃肠病医学会理事会前任的主席，
2: 哇，
0: 叫大卫利伯曼教授。
1: 哦，
0: 还有谁呢？还有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的胃肠道的专家，叫伊恩周博士。
1: 伊恩周博士，梁老师，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咱们中国人吗？
0: 伊恩周，听的名字是不是像中国人？
1: 对呀，
0: 对喽，
1: 啊，
0: 他就是中国人。
1: 啊，
0: 你看看，这是咱们的骄傲不？
1: 太
0: 是
1: 了。
0: 而且这个伊恩周博士啊，是这9位专家当中我能认识的不多的几位专家之一
1: 啊，
0: 因为这个伊恩周博士，当时我记得我在英国的这个皇家医学院就职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是同事
1: 哦，
0: 啊，可以说他算是我的半个老师，
1: 嗯，
0: 啊，现在你知道吗？这个伊恩周博士，
1: 嗯，
0: 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中的一员。
1: 哇，咱们健康全球购真是卧虎藏龙啊！
0: 对，要不怎么说健康全球购背后的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那是我们最有力的基石，我们的顶梁柱啊，
1: 嗯，我们的底气呀，
0: 啊。对，也可以这么说啊，全球许多的一些高端的研发的最前沿的科技和产品，
1: 嗯，
0: 我们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都有他们的身影
1: 啊。
0: 那也正是因为这些专家们的支持，才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不然你说我上哪儿给大家伙淘了全世界最好的那些产品，是不是？
1: 嗯，
0: 对吧？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1: 对。
0: 所以说给大家伙带来这么多的高端的产品，
1: 嗯，
0: 不是我一人之力，我是做不到的，是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1: 梁老师，我现在算是看明白，
0: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才是全世界最高级别的医疗专家团队，
0: 可以这么认为。
1: 对，
0: 因为遍布了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常见疾病的各个领域，
1: 没错
0: 啊。然后咱们接着说，就这个课题组，
1: 嗯，
0: 当时的参与者还有谁啊？澳洲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啊，
0: 也是，你知道。

0: 咱们现在有一个世界胃肠日吗？
1: 哦，我听过。
0: 哎，这位澳洲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也是世界胃肠日的发起人，
1: 哇，
0: 他叫亨利·科恩博士。
1: 嗯，
0: 啊，就是他发起的世界胃肠日啊，就他发起的是吧？
1: 嗯。
0: 叫亨利啊，科恩博士，还有几位是吧？组成了我们这个就是当时第一夫人挑头的这个终结胃肠道疾病的课题小组。
1: 嗯，
0: 然后你知道耗时了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呢？
0: 整整18个年头，
1: 我18年呢。
0: 18年就研发这一个课题，就解决胃肠道疾病的，尤其是胃病的。然后研发出来的这个产品，这个结果是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
1: 哇，
0: 就它这个里面的配方是国家一级保密配方。这个一级保密配方什么概念
1: 什
0: 啊？
1: 么呢？
0: 就它这个保密级别，可以说和一个国家的，比如说卫星的研发、原子弹的这个研发，它这个保密的这个级别是一样
1: 是
0: 的。
1: 等同的，
0: 对，而且。就这个配方研发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彻底的治愈了当时第一夫人的
1: 治愈
0: 哎
1: 了，
0: 胃肠道疾病，你说它的
1: 哇，
0: 效果吧，是
1: 太神
0: 吧？
1: 奇了，
0: 而且同时也被咱们生命科学所有的专家同仁们称之为是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标杆的产品，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梁老师，您看哈，50亿美元的投入啊，包括最好的专家一起研发了18年，
0: 你看，
1: 而且是美国国家级保密的配方。我想问问他的绝活究竟是啥？凭啥他就被称为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为什么他是称之为叫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啊？你说这个名字敢叫这个名字，那还了得吗？
1: 那是
0: 是不是
1: 啊，
0: 已经到天花板了吧？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配方和我们日常的临床上的常规的治疗胃肠道疾病的方法和角度和出发点和途径完全不同，而且和那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胃肠道疾病的一些药物来比的话，它具有4大无与伦比的优势。
1: 哪4大呢？
0: 第一个，也就是它第一大优势，这个配方你要用上了的话，对于我们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你可以不用抗生素。不用抗生素就能够给你灭疣除炎，什么意思？灭疣就是消灭你的幽门螺旋杆菌，消除你的炎症。而且它这个配方啊，不是以这个抗生素的模式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给杀死的，它是吞噬，就是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直接给你吞噬掉了，吃到肚子里。咱们很多这个老胃病是吧，老肠炎的患者。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不陌生吧？对不对？你看，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一般从25岁开始，当你每增长1岁的时候，我们胃里面、我们的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2%的速度增加，
1: 哇，这
0: 那
1: 就
0: 就是
1: 不少
0: 你
1: 了。
0: 每增长1岁就会增加2%。特别是谁啊？我告诉你，这一点我告诉你，大家伙也听好了，特别是咱们中国人。中国人基本，我们身体当中都会携带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可以说，幽门螺旋杆菌啊，是导致我们胃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啊！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昨天我讲了，我们的胃酸都杀不死它，
1: 对呀，
0: 药物更别说了，是吧？药物根
1: 是
0: 本对它起不到作用，
1: 没办法。
0: 所以说被我们医学界称之为是打不死的小强。
1: 哎呀，这太形象了。
0: 就跟这个蟑螂似的，你怎么干掉你干不掉它，
1: 对。
0: 是吧？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如果你第一次用药不能够给它彻底的消灭的话，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细菌它就开始变异了。
1: 变异了，
0: 哎，下次你再用这个药没作用了，
1: 杀不了了，
0: 对它不起作用
1: 就
0: 了，
1: 一次它就有抗药性了，
0: 对它就会变异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咱们老胃病的患者、老肠炎的患者。为什么你总都治不好，反反复复的？刚开始吃这药还有点作用，再吃没作用了。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对你这个药物产生耐药性了，
1: 对，这是
0: 就这
1: 本
0: 个
1: 质
0: 原因。
1: 原因，
0: 对，
1: 怪不得大伙儿经常说哈，说这药呢也不怎么回事儿，我吃几天就没有效果了，
0: 你看，
1: 原来是它有耐药性了哈。
0: 而人家这个美国第一夫人当时研发的这个人挑头嘛，
1: 对，
0: 这科研小组带头研发的这个国家级。

0: 别的保密配方，翻译成咱们汉语叫魏乐舒嘛。
1: 嗯，
0: 就这个魏乐舒，对幽门螺旋杆菌来讲，我说了它是吞噬，
1: 对，
0: 它不是杀死。
1: 嗯，
0: 有点像什么一样？
1: 什么呢？
0: 猫抓耗子。
1: 哦，直接给吃了。
0: 哎，对，就这个保密配方的魏乐舒，就是我们人体幽门螺旋杆菌的天敌。
1: 哦，
0: 它可以吞噬掉幽门螺旋杆菌，不怕你变异。
1: 嗯，明白了，
0: 因为直接给你吞噬掉了，你变不变异有什么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以前除四害的时候不得是捉老鼠嘛，对吧？
1: 对呀，
0: 很多农村用什么呢？用耗子药。
1: 嗯，
0: 后来就不用了。为什么呀？因为耗子药啊，它把耗子毒死了，把所有的庄稼呀、稻田地呀也都得污染了。
1: 有污染，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那些这个被耗子药毒死的耗子还污染一些水源呢，
1: 是，
0: 这就危害就更大了。
1: 对，
0: 后来就是农村开始干嘛呢？大面积养猫。
1: 嗯，
0: 不用耗子药了。
1: 对，
0: 这个猫抓耗子，把耗子直接吃到肚子里头，
1: 嗯，
0: 就安全了吧？
1: 嗯，
0: 没有污染了吧？
1: 是，
0: 哎，它也不会有什么耐药性了吧？
1: 对，
0: 一个道理。就这个魏乐舒，它专门对幽门螺旋杆菌起到作用，就是吞噬的作用。
1: 哦，
0: 而且它还能干嘛呢？还能够有效的排除咱们胃肠道当中的毒素。
1: 哇，还能排毒？
0: 哎，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患者。都涉及到长年累月的吃药，
1: 对，
0: 那么对我们胃来讲造成伤害是特别大的，
1: 是，
0: 对吧？很多这个胃部的疾病都是长年累月吃药造成的，
1: 吃出来的。
0: 长年累月的服药的患者，我们身体当中积留下来的这个药物的残渣包括毒素是我们人体代谢不出去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魏乐舒啊，另外一个作用是能够有效的排除我们胃肠道当中的毒素。
1: 明白了，
0: 防止这些药毒这些毒素对我们的胃壁对我们的肠道进一步的侵蚀，
1: 嗯，
0: 防止疾病的恶化，控制我们病情的发展。
1: 就是这耗子没了就不能祸害人了，
0: 对，它药物残渣也没有了，
1: 嗯，是，
0: 是吧？所以说它敢叫什么呀？叫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绝对挡得起。
0: 你看看这是第一大优势。
1: 嗯，
0: 魏乐舒的第二大优势那更了不得了。
1: 嗯，
0: 当时啊这个科研团队临床数据就显示了180天
1: 啊，
0: 180天呢，可以完全实现我们人胃肠道黏膜的一个换新的一个作用。
1: 哇，这个太牛了！
0: 180天呢，把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整个给你重新换一遍，给你换成新的。所以说，美国的这个魏乐舒啊，我们用完了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马上就会履行它独有的这种监督的功能。
1: 嗯。
0: 控制我们胃黏膜一种过度的增生的问题。
1: 为什么要控制啊？不是越多越好吗？
0: 那倒不对啊，过犹不及啊。
1: 哦，
0: 我们这个胃黏膜如果被外界的风寒湿、被我们的胃酸或者被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腐蚀掉了、破坏掉了，
1: 嗯，
0: 啊，反复刺激之后给它破坏了，按道理说我们正常人是有一个修复的功能的。
1: 哦，
0: 但是我们这种救急的补漏的修复的功能，它修复出来的胃黏膜不是最原始的最健康的胃黏膜。
1: 哦，
0: 它会出现一种什么呢？叫过度增生的问题。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这个手上如果说
1: 划破了结痂的问题，
0: 哎，划了个口子，你在结痂的时候是不是留下疤痕了？
1: 对，
0: 这个疤痕和我们以前正常的皮肤是不
1: 它不融合，
0: 完全两回事。
1: 是，
0: 我们的胃黏膜也是，
1: 嗯，
0: 本身自我的一个修复啊，本身是好事儿，但是最怕的就是过度的修复。
1: 哦，
0: 比如说我们丢失了10个细胞，
1: 嗯，
0: 结果一修复它生出来100个细胞来。
1: 哎呦，
0: 我们伤口就需要10个细胞，
1: 嗯，
0: 完成修复，但是多出来那90个怎么办呢？就会在我们的胃黏膜上怎么样增生。
1: 哦，
0: 增厚。
1: 嗯，
0: 那么这个增生增厚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异变。
1: 哦，
0: 那我们严格意义上讲，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肿块，异常性的增生就是我们的肿块，
1: 嗯，
0: 肿瘤，是吧？比如说结节啊，是吧？这都是异常性的一种增生，形成一种恶变。
1: 明白了
0: 啊，
1: 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多少，人家就给你补多少，修复多少，
0: 不能多。
1: 哎，对，不多也不少，不给肿块去留机会，对吧？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魏乐舒，
1: 嗯，
0: 人第二大优势，为什么敢说180天实现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更换呢？
1: 嗯，
0: 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胃黏膜这种过度的再生、过度的异生，防止我们胃部的一些恶变的出现。
1: 明白了。
0: 是吧？你看需要多少就修多少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理解的非常。

0: 到位，不给
1: 嗯，
0: 肿瘤留机会，
1: 对，
0: 完全恢复我们胃肠道黏膜自主再生的这种能力，
1: 嗯，
0: 避免癌变的发生，第二大优势。
1: 对，
0: 还有第三大优势
1: 啊，
0: 第三大优势也特别的突出，
1: 什么呢？
0: 180天能够恢复我们胃肠道全面的这种功能。
1: 哇，相当于换个新胃了。
0: 你看刚才我说的180天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换成新的
1: 对，
0: 了。
1: 是啊。
0: 我们胃的还有肠道的这种消化吸收蠕动的功能，180天也能给你全面的恢复过来。
1: 哇，这太好了。
0: 就简单的说，就是180天给你换一套全新的和我们年轻时候一样的胃肠道的本能的机制，
1: 对。
0: 啊，你比如说，这个萌萌，你吃过自助餐吧？
1: 吃过呀，
0: 啊，吃的多不？
1: 肯定多呀，而且想的是啥呢？得吃回来呀，
0: 吃
1: 这个
0: 回来，
1: 钱。
0: 哎，
1: 每次我去哈，都吃多，有的时候吃多了呀，觉得真是哈，烧心呐，反酸水，
0: 哎
1: 包
0: 呦，
1: 括这肚子啊、胃呀，都感觉特别胀。
0: 哎呀，为了吃回来那点钱，然后自己找罪受，是吧？
1: 是，
0: 那你看看，当我们吃多了的时候，就像你说的，烧心、嗳
1: 嗯，
0: 气、反酸水、
1: 是啊，
0: 肚子鼓鼓的，
1: 对。
0: 其实这种呢，就是我们胃动力不足的表现。就
1: 哦，
0: 是我们蠕动，你东西太多了，吃的往里塞的东西太多了，它这个负荷就太大了，它这个动力就不足了。
1: 哦，
0: 那么，其实这个胃动力是什么？
1: 什
0: 就
1: 么
0: 是我
1: 呢？
0: 们胃肠道的一个机制啊，
1: 哦，
0: 我们胃要蠕动起来，它是它本能的机制。
1: 嗯，
0: 那么，胃肠道这种机制蠕动的能力，胃动力要是恢复了的话，它就会自主的感知到你往我胃里添了多少食物了。
1: 嗯。
0: 添多了，他马上下命令，干嘛呀？使点劲儿的蠕动。
1: 啊、
0: 原来蠕动的速度，比如说像开车一样，它10迈的话，你这回吃东西吃多了，好了，给你变成60迈，
1: 哦，哎，
0: 加足马力，你是不
1: 嗯、哦，
0: 是就不会有那种
1: 难受的感觉了
0: 胃里
1: 哈，
0: 发胀、烧心、反酸水这种情况了？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很多老年人，老年人随着岁数的增长，我们的胃动力都已经出现严重不足了，
1: 嗯、
0: 胃肠道排空的速度是不是变得非常的缓慢？
1: 哦，嗯。
0: 如果说胃里面的食物残渣、肠道当中的食物残渣排空的速度慢的话，表现出来的就是便秘，
1: 对，
0: 对
1: 老
0: 不
1: 年人
0: 对？
1: 很多，
0: 便秘吧。然后再比如还有什么呢？另外一
1: 嗯，
0: 个极端，就胃肠道排空的速度过快，
1: 嗯，
0: 是吧？吃完东西马上排出去了，根本没通过吸收。
1: 是，
0: 所以说，便秘的患者，他会反复吸收我们食物当中的毒素，
1: 哦，
0: 入血了，对我们人体是不是有伤害？
1: 对呀，
0: 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
1: 那是，
0: 那排的速度太快呢，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你又
1: 也
0: 吸收
1: 吸
0: 不
1: 收
0: 了，
1: 不到，
0: 导致什么严重的营养不良。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过犹不及，包括你这个动力要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明白了，
0: 这是一种机制，
1: 嗯，
0: 你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
1: 对，
0: 那么，这是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本能，胃乐素。哎，它第三大优势能够180天恢复我们胃肠道这种本能的机制，
1: 嗯，
0: 双向调节，你快了让你慢下来，慢了让你快点，
1: 啊。
0: 确保我们胃肠道当中永远没有毒素的堆积，同时也能够保证我们的营养物质全部的吸收，每天都是香蕉片，
1: 香蕉
0: 你
1: 片，
0: 看
1: 每
0: 看。
1: 天一次香蕉片，这是很多老年人梦寐以求的事儿
0: 那你
1: 啊。
0: 看看这个美国专属配方原装进口的胃乐舒，它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1: 对，
0: 这是第三大特点，
1: 嗯，
0: 还有第四大特点。
1: 哦，
0: 第四大特点就是见效快，
1: 哇，这个好。
0: 哎，它是目前咱们全世界所有胃肠道这个疾病治疗的产品当中，作用最为直接的，见到效果啊，发生它的药效的这个速度最快的一个高端产品。
1: 啊，
0: 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常见的一些症状，
1: 嗯，
0: 比如说老胃病的患者是不是爱打嗝、
1: 对，
0: 嗳气
1: 嗯，
0: 啊、烧心、反酸
1: 是
0: 啊、腹痛、腹泻，这都是临床的一些常见的
1: 最
0: 一些
1: 基本
0: 症
1: 的
0: 状
1: 表
0: 了
1: 现了，
0: 啊，
1: 对
0: 基
1: 呀，
0: 本的表现吧。
1: 嗯，
0: 你要是就是缓解这个基本的表现的话，我告诉你，这个胃乐舒
1: 嗯，
0: 只需要用4个礼拜，就
1: 四
0: 4周
1: 周，
0: 基本上彻底解决了
1: 就一个月就可以
0: 啊！你
1: 了。
0: 看看这效果多快，
1: 啊，
0: 而且呢。比如说，你已经形成一些病理性的病变了，
1: 对，
0: 比如说急性的胃肠炎、
1: 嗯，
0: 急性的胃溃疡、
1: 啊，
0: 12指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的胃肠炎、溃疡性的结肠炎，
1: 已经有病了，
0: 你看已经是病理性的变化了吧？
1: 对，
0: 只要把这个胃乐舒 你坚持服用180天左右，
1: 嗯，
0: 同样。

0: 能够实现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
1: 哇，
0: 恢复正常的功能，达到年轻时候的那种健康的状态。
1: 梁老师，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哈，您看最开始研发的时候花了50亿美金，
0: 对啊，
1: 我当时一听我觉得真是特别贵，
0: 嗯，
1: 但是哈，听您详细讲完美国卫乐舒这个四大优势之后哈，反而我觉得这个钱花的真是特别值，
0: 值了吧？
1: 您看卫乐舒出现就能够解决全天下被胃肠疾病困扰的患者，这太值了。
0: 其实对于人类的健康来讲，花多少钱我觉得都不冤。
1: 嗯，对，
0: 是不是啊？特别是像你说的卫乐舒的这个出现，
1: 嗯，
0: 它可以说解救了我们全球的所有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
1: 对，它有用啊。
0: 其实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共同的心愿，
1: 嗯，
0: 是吧？那当然了，人家有这个财力，有这个智力，能够研发出这个卫乐舒，
1: 是，
0: 我也非常高兴。
1: 嗯，
0: 啊，因为就是自从这个卫乐舒出现之后，跟这个美国这个美方就谈了很多次了，
1: 嗯，
0: 就是希望把这个卫乐舒能够引到咱们中国来
1: 啊，
0: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回复
1: 啊。为啥呀？
0: 因为目前来讲，人家这个最高端的卫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在美国，
1: 嗯，
0: 在英国，在澳大利亚，在法国，这些发达国家始终是高端上流人士的，你根本没办法用得到。
1: 是，
0: 而且我记得4年前，
1: 嗯，
0: 就为了给咱们这个国内的中老年朋友申请上这个美国的卫乐舒哈，
1: 啊，
0: 有一个企业家，
1: 嗯，
0: 咱们中国的企业家，
1: 嗯，
0: 曾经就愿意拿出自己所有企业的收入作为筹码。
1: 哇，这么严重啊！
0: 他也算是一个大老板了，
1: 嗯。
0: 名字咱不说了啊，
1: 嗯嗯，
0: 他姓刘，
1: 嗯，
0: 啊，4年前是59岁，
1: 59，
0: 个子挺高的，1.80米大个
1: 哦，
0: 但是特别瘦，不到100斤。
1: 哇，1.8米不到100斤，这也太瘦了吧？
0: 什么病啊？
1: 胃病，
0: 就是胃病导致的。
1: 哎呦，
0: 天天不能吃东西，
1: 嗯，
0: 稍微吃两口饭就觉得胃里堵得慌
1: 哦，
0: 而且就是你要吃的多一点，吃的不对付了，反复的发作什么呢？呕吐。
1: 哎呦天，
0: 就反复性的这种呕吐
1: 太折磨人了，
0: 而且有6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当时找到我的头一年已经出现呕血的现象了，
1: 哇，
0: 然后在当地的医院啊，他们做了一些常规的治疗，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口服这个东浪荡碱，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常规的药物，
1: 嗯，
0: 还有阿托品啊，包括输液治疗，每次都是啊，这个浪荡碱吃完了之后，阿托品吃完了之后，
1: 嗯，
0: 然后输液之后2-3天，哎，就好了，
1: 好了，
0: 然后回家之后用不了1-2个月又得发作了，
1: 又反复
0: 又发作了，
1: 哦，
0: 对，然后再回到医院治疗，治个3-5天又好转了
1: 啊，
0: 反反复复总是治不好，不彻底的去根儿，
1: 嗯，
0: 然后在当地的医院给他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嘛，
1: 嗯，
0: 结果表现出来了，浅表性胃炎很严重了，
1: 哦，
0: 胆汁性反流性胃炎很严重了，糜烂性胃炎很严重了，胃溃疡多发性的，而且在胃里头已经发现了叫黄斑瘤，
1: 已经病变了吗？
0: 对，已经开始出现下一步的恶化了。
1: 哦，
0: 那怎么办呢？还得是用传统的药物进行治疗。
1: 嗯，
0: 治来治去，这一年下来，病情不但不见好转，而且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1: 嗯，
0: 说明什么？病情加重了。
1: 嗯，
0: 啊，好的时候1-2天能够缓解过来。
1: 嗯。
0: 但是不好的时候连续1-2个月呀，滴水不敢吃啊，就得吃流食，
1: 哎呦我的天
0: 啊，然后吃点东西胃就觉得发胀，然后就得跑医院住院。
1: 嗯，
0: 全国所有的三甲医院，大型三甲医院他都走遍了
1: 啊，
0: 啊，然后最后他这个胃被判定为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彻底性瘫痪。
1: 天哪，
0: 就是胃不工作了
1: 啊，
0: 哦，再采用其他的治疗方案不理想了。
1: 这么不好治吗？这个，
0: 对啊，没办法，因为我说了，国内的治疗方法包括全世界很多的治疗方法对于这种情况就是束手无策，
1: 嗯，
0: 啊，只能缓解啊，没有根治的方法。
1: 嗯，
0: 后来不是通过朋友打听说我当时从国外回来了嘛，啊，就找到我说国外有没有这些先进的一些方案，我觉得有些这个要不怎么说，我说零距离呢，健康全球购，
1: 嗯，
0: 就是把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些信息带给大家伙，是吧？
1: 嗯，
0: 他就说，哎呀，梁老师从国外回来的，看看国外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案
1: 啊，
0: 就问我了
1: 啊。
0: 那么确实有没有？有，就是美国的这卫乐舒是不是已经问世了？
1: 对呀，
0: 啊，他就能够解决他这个问题啊。
1: 是，
0: 当时我也说了，说的真有这样的好方法。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申请下来，就这个申请的手续。

0: 是非常麻烦的，
1: 哎呦，
0: 而且价格也特别高。
1: 多少呢？
0: 当时我记得4年前是，如果说用这个威乐舒给他全面的治疗的话，加上他每天的一些这个临床的费用，包括护理的费用，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一天得500美金左右。
1: 一天500美金，一个月30天就15,000啊，
0: 你
1: 这
0: 算
1: 属
0: 算，
1: 实太高了。
0: 对呀，啊，多少钱？小10万块钱了，
1: 那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啊，一个月。
0: 所以说，当时我跟这个老板我就说这个情况了，我说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但是是不是你来选择？当时他直接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不管多少钱，他也要尝试，他愿意拿出他整个的企业的资产换他下半辈子的健康。
1: 这真是遭了不少的罪了哈，
0: 你看。
1: 受不起了，宁愿放弃企业啊，也要获得自己健康啊。
0: 其实人到这一步了，我特别理解他，这就是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是不是？咱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经历的，我告诉你，永远不会体会到他的这种感受，
1: 也理解不了
0: 是
1: 哈。
0: 吧？所以说，当时我看到他这种情况，我就决定了，无论如何我也得帮帮他。
1: 为啥？因为他有钱吗？
0: 钱是一方面，因为没有钱他治不起的，
1: 对，
0: 哎，他具备这个基础。但是第二个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他的企业。
1: 企
0: 如
1: 业。
0: 果他倒下了，你知道吗？他的企业有800多人呢，
1: 哇，
0: 这800多人就面临着失业。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说的这个忙我帮你了。
1: 他可不能倒啊。
0: 对，然后呢，我就找到谁了呢？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之一，英国皇家马斯登医学院的胃肠道专家伊恩周博士。还记得他吧？刚才我讲了，伊恩周博士是谁？研发小组9个人成员之一，
1: 对，
0: 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
1: 他肯定能帮咱们
0: 对
1: 吧？
0: 呀，然后当时很顺利申请了整个治疗阶段的威乐舒，
1: 太好了，
0: 就这样的一个企业家啊，他是咱们全中国用上美国威乐舒的第一人。
1: 梁老师，他遇到您真是他的福分呐！那我特别好奇，他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0: 我记得当时用了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他不是经常的反复的呕吐吗？
1: 对呀，
0: 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呕吐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了。
1: 哦，有效果了，
0: 哎，从这个2、3天一次变成1个礼拜一次了。
1: 哇，
0: 当把这个威乐舒用到一个月的时候，这个呕吐基本上没有了。然后就坚持给他服用了整个的治疗周期，再给他做这个胃镜的复查的时候，这结果一次比一次好。慢性浅表性胃炎、胃部多发的黄斑瘤完全康复没有了，啊！当这个浅表性胃炎、多发性黄斑瘤没有了的时候，就这个老板，我告诉你，有胃口了，开始能吃东西了。
1: 这是好现象啊。
0: 哎，然后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吃的多一点了，胃胀了，是吧？也是这个暂时性胃胀，有那么半个小时，马上就舒服了。以前我跟你说那种胃胀就得维持一天的
1: 哎呦。
0: 这个症状。来，明显的缓解，包括你知道吗？就这个老板，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联系。就那一次治疗，到今天为止已经4年了，
1: 哇，
0: 没有出现过一次反复呕吐的情况，
1: 太
0: 没
1: 好
0: 有
1: 了，
0: 一次胃酸呐、胃胀啊、胃部的这种针刺感呢，一次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啊！现在跟我说什么呢？这4年啊，长肉了，
1: 哎呀，有福气
0: 长了30多斤
1: 呀，
0: 呢，是吧？人看着也有精神头了。而且人一旦有精神头了，他这企业发展的也特别
1: 对
0: 好。
1: 呀，做事也有经历了，真好。梁老师，我觉得是您救了这位企业家呀。
0: 我不敢说是我救了啊，咱们确切的得说是谁呢？是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的划时代的标杆产品，就这个胃病的终结者，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胃乐舒，他的功劳。
1: 确实，但是梁老师哈，说到这儿吧，我就不乐意了。我觉得大伙儿跟您真是白处
0: 哎呦，
1: 了。哎，
0: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您看哈，胃乐舒这么好的产品，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想问问您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次
0: 哎呦
1: 呢？
0: 呵，我就发现你跟净食是一样的，
1: 啊，
0: 只要知道好产品，就必须得变着法儿的让我给大家
1: 赶
0: 伙
1: 紧
0: 争
1: 要
0: 取，是吧？
1: 啊！
0: 哎呀，既然我敢说，就不怕大家伙得到，是不是？别着急，萌萌，我现在正在给大伙办这个事儿，
1: 哎
0: 因为
1: 呀，
0: 这
1: 太
0: 两
1: 好
0: 天
1: 了！
0: 讲这个胃肠道疾病，我发现咱们中国人啊，胃部疾病的太多了。
1: 对，
0: 这两天打电话全是问这个病的，
1: 可
0: 就
1: 不
0: 是胃部疾病的、肠道疾病的，是吧？所以说这个比例人群太高了，那我就开始给大家伙筹备这个胃乐舒。

0: 节目最重要的呢，您是打平台电话，咱们先把胃肠疾病终结者胃乐舒的名额给抢到手哈，这个呢才是关键，这个呢才是治愈咱们胃肠疾病的根本。平台电话呢，萌萌跟大伙说，大伙记好了哈。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稍事休息，马上连接打进电话的第一位听众朋友。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冉老师，你好。
4: 好，您
5: 好，跟你通上电话了，就想求你帮忙来了。
4: 啊，别客气，帮什么忙？您直接说就行啊。
5: 哦，胃肠疾病终结者，就啥时候能给我们再提供一批啊？我现在就特别期待。
4: 您说这个话这意思我听明白了，是不是咱们这个胃乐舒美国原装进口的？你以前用过，已经尝到过甜头了？
5: 哎，对对对，尝到甜头了。
4: 哎呀，怪不得。
5: 梁老师哈，我也没啥文化，也不太会说漂亮话哈，我就觉得用上这胃乐舒吧，我才知道这胃病哈，它不是反反复复治不好，
4: 对，
5: 它和国内我吃过的所有的产品相对比哈，效果可以说就是一个是爷爷，一个是孙子，甚至孙子辈都赶不上。
4: 哎呦哈，你看看咱们虽然说这个话糙理不糙，对不对？你我经常讲啊，咱们大家伙啊，这个有钱花在刀刃上。很多人花钱买药，买药目的是啥呀？不就是治好咱们的病吗？但是你发现没有，凡是胃肠道的疾病，咱们市面上卖的那些药物也好，产品也好，它永远都是反反复复的，没有一款能够真正的起到去根或者是根治这个效果。那咱们想一想，你这个钱是不是白花了？再有，你选择这个药物和这个产品，如果你这个病根去不了的话，你这病总是反反复复的话，说明你这个产品，你这个药物根本就不对症。咱们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它不对症？因为胃肠道疾病它很特殊，不光是咱们中国，我告诉你，很多发达的国家也是一样，也是没有什么特效的一些好的产品、好的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咱们的胃肠道疾病。我跟你说，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这个产品，我告诉你啊，如果不是说有大人物在背后牵头，斥巨资聘请了全球胃肠道疾病最权威的9位专家，历时18年才研发出来。我跟你说，如果没有这个大人物牵头，花这么多的钱，有这么多的专家在参与，也不会有这样的好产品的。所以说，你说这胃乐舒确实目前来讲被誉为是胃肠道疾病终结者的最高端的产品啊，它这个治疗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很多的老胃病不反反复复了，让咱们彻底的告别胃肠道疾病的困扰，这是它最关键的所在，你知道吗？
5: 嗯，是的，说实话，梁老师，哎呀，这些年吃药吃的，我都没啥信心了，
4: 是不是？你看，
5: 初期吧，我对这个美国胃乐舒哈也没抱太大希望哈，但是用上以后的效果吧，哎呀，就彻底把我征服了。
4: 嚯，征服了！
5: 我就是慢性胃炎，
4: 哦、
5: 用上胃乐舒的第二天早上吧。我的胃哈，它就没反酸水儿。
4: 哎，
5: 我心想这东西还真管事儿哈。
4: 嗯，
5: 我就想着接着用呗哈，用到一个月哈，哎呀，我反酸的情况哈基本就没有了。
4: 好，
5: 之前吧就总是胀气的那个感觉哈，也一点也没有了。
4: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这个胃乐舒它绝活之一。首先，你用上了见效的速度特别快，啊，作用特别直接。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什么简单的嗳气呀、胀气呀、反酸呢？我告诉你不用长，就4个礼拜，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把那个症状让你消失了。你看看这效果多好，是不是？
5: 是的是的。哎，另外梁老师哈，就是我之前的胃吧，就他总是感觉扎着疼
4: 啊，扎着疼。
5: 哎，我这吃上美国胃乐舒以后吧，哎，大便颜色就缺黑缺黑的。
4: 很多刚用胃乐舒的患者朋友有上一段时间会有排便发黑的情况，排上一段时间了就正常了，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把你胃肠道当中的那些病毒和细菌，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的给你排出去了， 所以说有的人打

0: 便会出现黑色发黑的情况，但这时间不会太长，一般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就会正常了，非常好，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
1: 哦，这是正常现象。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这种情况我之前用四联疗法的时候出现过，但这次哈与之前不同的时候，就四联疗法用完之后吧，我就感觉食物消化能力下降，吃了啥哈都没怎么消化哈，它就排出去了，一天哈要上厕所两三次呢，就胃哈还特别不舒服，搞得我整个人哈都有点抑郁了。而美国胃论说哈它就不一样。就是消化哈就很正常，大便的颜色吧是黑的，但是它成型，
0: 哎好，
1: 就胃啊哈那种扎着疼的感觉吧就减轻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去医院一复查，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个报告哈就显示了都是阴性的。
0: 阴性的了是吧？你看看，那不就是没有
1: 对
0: 了
1: 对
0: 吗？
1: 对。
0: 你看看，这就他的绝活儿。胃乐舒是目前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针对治疗胃肠道疾病临床验证的产品。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四联疗法，咱们就不通过四联疗法，就这个美国的胃乐舒，你只要坚持给我用上180天，就能够彻底的根除咱们胃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啊！而且这180天不只是把你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给你根除了。这180天能够实现重新的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给你焕然一新，让你的胃肠道的功能彻底的康复，啊，还咱们一个健康年轻的胃，你说这多好，
1: 是是是，说到这儿哈我就上火。当时抢的太少了，就没够180天的。这要是当时抢到足量用下来，我现在不就彻底好了吗？
0: 哎呀，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当时上火，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就没抢着，就是没有了呗，是吧？但是咱们也别着急啊，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这是最重要的。你这样吧，如果下次再有机会的话，咱别错过就行了，一定要给它备足整个调理的周期的量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好的。俗话说吃亏长见识嘛，我天天给平台打电话，就咨询他们什么时候就是还能有，就早就预定好了。只要有机会哈，我肯定得备足了。
0: 好。
1: 梁老师，你给我准些，就啥时候还能有呢？
0: 哎呀，具体的时间现在不好说啊，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说了的话就得负责任，是吧？但是现在有眉目、有消息了，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确定的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天天听，一天也不落。梁
0: 那
1: 老
0: 就
1: 师，你
0: 行。
1: 费心了，那我就等你好消息。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吧？
1: 好。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也希望您的身体呢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呢大伙儿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
4: 我
3: 好。
4: 麻烦你了啊，
3: 哎，
4: 我
3: 别
4: 要
3: 客气。
4: 给我看看病。我这个颈椎吧，就挺严重的。
3: 颈椎。
4: 完了有突出、增生、强直，就是有点曲度变直，
3: 哦，
4: 腋膜囊受压。完了吧，一点头也低不了。哎呀妈呀，这疼了2年了，也治不了，怎么治也是不行，不缓解。哎呀妈，太痛苦了，饭做不了，2年多了做不了饭了，一点头低不了，一个碗都装不了。
3: 手指头尖儿麻不麻？
4: 不麻，我有点压迫眼睛了，眼睛左眼睛疼。
3: 哦，眼睛开始疼了，是吧？
4: 那个以前就眼睛疼嘛，我正骨正的嘛，眼睛不疼，后来这又压迫上了。
3: 多大年岁了？
4: 65。
3: 你这个颈椎的问题多少年了？
4: 有将近40年了。
3: 哎呦，20岁的时候就有颈椎的毛病啊。
4: 那个生孩子那阵吧，我绣花了孩子几个月，
3: 哎
4: 我就觉得那个眼睛就疼，完就那阵就颈椎病压迫了眼睛了，我就不明白，
3: 就不知
4: 完就
3: 道。
4: 到处看眼睛。
3: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你要是不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啊，你就累死你也治不好这病。现在知道了，这眼睛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眼睛的事儿，它是颈椎压迫的，我们的视神经压迫了。现在排便有问题没有？
4: 排便还行，完，但是我小便吧不行，就是不爱上厕所，就是喝多少哈也不爱上厕所，
3: 你
4: 就
3: 看看，
4: 是 半心里骂我一吃什么中药补药补一点有一点补药我就上火口腔溃疡特别严重我头一都打滴流了给我溃疡的哈疼的那个都受不了了嘴就是溃疡

0: 那谁让你吃的补药啊？
1: 吃的那个什么的灵芝粉。
0: 中医的补药，你用好了它是补药，用不好它是毒药，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什么叫补啊？中医的补不是往里添东西，是打补丁。什么叫打补丁？让你不漏，这就叫补。你吃完了以后，什么样的体质？阴虚火旺的患者，你吃完了以后不找病的吗？那不是啊。再补下去，我跟你说，鼻子淌血，再补下去的话，你就脑出血了。你这，哎呀，那不瞎治吗？谁让你这么用的呀？
1: 这是也是搁百草院买的，他让我这么吃的呀。
0: 哎呀，我不敢评价，因为谁给你开这药的人，咱不去评价。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我到今天为止，不管西医、中医还是生命科学领域，我基本门清。至于这个病怎么治、怎么来组合，都是有它的道理在里面的。所以说从我的角度来讲，不是什么人应该补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什么时候推荐给大家有些补药啊？补药用不好那就要命的，我跟你讲，是不是？人参好，人参好吃完了你知道有中毒的吗？是不是？
1: 我吃人参正完。
0: 对呀、啊、你说都说好，鹿茸好，十个中老年朋友里头只有俩人能用，其他八个人都不能用，你知道吗？
1: 嗯，
0: 可不行啊。啊，那你今天找我主要是解决一个颈椎的问题是吧？
1: 一个颈椎是口腔溃疡，他老反复犯呢。
0: 口腔溃疡，赶快把那些所谓的补药都给我停了。都吃什么补药？
1: 全停了、
0: 啊、
1: 停了，都停一个月了，还是不行。
0: 口腔溃疡
1: 还是不去根儿。嗯，
0: 口腔溃疡这样啊，有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口腔当中，由于中医上叫阴虚火旺，实际上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口腔溃疡就是因为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严重的失调。这个口腔当中的菌群就跟我们肠道的菌群是一样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调了，你要么便秘，要不腹泻。口腔当中的菌群一旦失调了，就表现出什么？比如说口腔溃疡，还有什么呢？牙龈出血，再一个什么呢？牙龈萎缩。你看有的人上岁数的，这牙根都露出来了，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有很强的口气。我告诉你，你这个口腔溃疡现在我教你一个小方法，你赶快先给它控制住了啊，买点维 C 片。维 C 片不让你吃啊，直接给它磨成粉末，磨碎了，然后把这个粉末直接涂在溃疡面上，三到五天马上就封口。然后颈椎病的事儿，颈椎病的事儿不是给大家伙推了一个可涂抹的氨糖吗？这个用上没有？
1: 报名了，报上了。
0: 到手了之后，天天给我涂抹，一定要坚持涂抹，因为你现在颈椎已经
1: 无数的抹呗，就无数的抹，就没事就抹。
0: 对对对，它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啊，那就行，不疼就行啊。
0: 对对，你会发现这颈椎刚开始，哎，能这个低下头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咱们脑袋清醒点了，不那么迷糊了。再过一段时间，眼睛就不那么疼了。但是这个方法你一定要坚持，要听话，不是说今天用上明天就好的。你这个病都是二三十年的病了，谁说你吃十五天药就能治好？那都是骗人的。
1: 啊，可不是啊，你吃啊，那行，
0: 好不？
1: 啊，哎呀妈呀，太行了，太好了啊！行，梁老师，
0: 好了，
1: 谢谢你啊，梁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听好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的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梁老师好哈。
4: 嗯，
3: 梁老师，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有个问题想要问问您。
4: 哎呀，原来这个净食是个十万个为什么、
3: 嗯、
4: 啊！这萌萌你也成为十万个为什么吗？
3: 接替了净食的位置了哈。
4: 问吧，什么问题？嗯，
3: 今天我要问的梁老师不是疾病方面的问题。
4: 啊、
3: 您看，我来到咱们节目已经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了哈。
4: 啊，是。
3: 想问问梁老师，您觉得咱俩现在处的怎么样呢？
4: 哎呦，这个问题。咱俩处的肯定没问题呀、
3: 啊、我这问题可是意味深长啊。
4: 我觉得萌萌跟你合作了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3: 嗯，
4: 我觉得对你这小姑娘啊印象特别好
3: 啊，
4: 人很正直，
3: 嗯
4: 啊，包括你看之前你也听过咱们的节目，
3: 对
4: 对吧，
3: 嗯，
4: 以前这个净食出差的时候我们也搭档过，
3: 是
4: 也赶上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些这个好的产品，
3: 对，
4: 但是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这些好的产品，
3: 嗯，
4: 数量都不足，
3: 没错，
4: 但是呢你从来都没有通过你的私人关系帮你的亲属啊，帮你的邻居啊去管我要，
3: 嗯，
4: 而且我也知道你私下里都是自己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3: 对，
4: 去预定，
3: 我都发动全家去抢啊！
4: 哎，就冲你这人品，我觉得可交啊，小姑娘可
3: 交。但是梁老师，您想不想知道我对您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4: 啊，什么印象啊？
3: 我觉得您首先这人品方面肯定这是没话说的哈，包括专业知识，
4: 嗯嗯，
3: 但是我觉得您有一点哈，深不可测。
4: 哎呦，
3: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这么说哈，要不是昨天晚上平台给我了一段录音让我转交给您、
4: 啊、
3: 我都不知道梁老师您竟然还有这么好的产品呢。
4: 哎呦，有录音、
3: 嗯、
4: 是吧？
3: 对，
4: 什么录音我听听。
3: 这个录音吧是一对老夫妻给您的、
4: 啊、
3: 然后他俩吧不会用智能电话，只有这个呢就是咱们好久

0: 我之前用的随身听了，
1: 哎呦，可不嘛，这可有年代感了，这
0: 对，
1: 不就
0: 那都
1: 随
0: 是
1: 身听
0: 上学
1: 吗？
0: 的时候用的了。
1: 是啊。
0: 他俩不会用这个智能电话哈，特意买了这个随身听，然后
1: 哎呦
0: 录
1: 呵。
0: 好了是寄过来的。
1: 哎呦。
0: 我给您放放哈，看看这两位老两口呢究竟有什么想要跟
1: 哎
0: 您
1: 呦，
0: 说
1: 这
0: 的
1: 个
0: 哈。
1: 磁带现在都见不着了，
0: 哎，好，
1: 在哪淘呢？这都，哎呀，
0: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
1: 好，啊，
0: 嗯，
2: 梁老师你好，
3: 梁老师您好。
2: 我叫李九文，今年70岁，
3: 我叫张兴北，今年70整。
2: 我俩是两口子，
3: 亲两口子。
2: 你看呀，身体都不好，自从登上了健康全休之后，非常这个健康的吃，我们俩受益都很大。我们没啥文化，岂不是吃？说我老当当年点了一段话，你表达我们对你的敬意，开始吧。
3: 开始了呀。
2: 要说从前的我，吃块西瓜都要用热水泡。
3: 这是现在的我，冰棍全能吃掉。
2: 要说从前的我，稀粥芹菜不敢薄，吃了30不趁热。
3: 再看现在的我，金边烤鸭能吃仨。
2: 要说从前的我，睡觉闭不上眼，不能躺，夜难眠。
3: 再看现在的我，一口气走6里路，脸不红，气不喘。
2: 要说从前的我，儿女天天医院跑，生活范畴没处找。
3: 再看现在的我，儿孙满堂，全家乐，幸福老婆子，乐趣多。
2: 健康全球购，产品高端，效果好。
3: 进口智慧新标杆，4大优势，彻底好，彻
2: 彻
3: 底
2: 底
3: 好。
2: 好，梁老师，祝你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3: 好人一生平安。
0: 好，这音频听完了哈，梁老师，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哈，听着感觉好像不是很顺，但是能感觉这老两口真是特别朴实啊。
1: 哎呀，这段录音我听完了，我告诉你，萌萌啊，这俩人我还真就认识，
0: 你
1: 我也
0: 有印
1: 想，
0: 象？
1: 哎，我当然有印象了，我也想起来了，这老两口啊，我告诉你啊，那可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最这个忠实的粉丝了，因为这老两口啊，是我们健康全球购首届健康到家送温暖的第一个家庭，
0: 哇，
1: 我告诉你，我印象特别深。
0: 啊，
1: 老爷子是肺气肿，然后导致的肺心病。当时根据他这个情况啊，我还记得呢，我启动的是特病特治的1号响应，啊，然后我记得我是特殊给他申请了美国的最高含量的辅酶 Q10，然后还有美国历史上最为畅销的清肺素，
0: 清肺素，
1: 他不肺心病吗？对
0: 对，
1: 吧？一个是心脏的问题，一个是肺的问题，还给他申请了这个清肺素，两者合二为一给他进行治疗。我还记得呢，老爷子就用这个清肺素和这个辅酶 Q10，也就治了也就2月的时间吧，老爷子喘气儿就均匀了，
0: 太好了，
1: 心就不慌了。你听他现在录音，
0: 多洪亮啊！
1: 是
0: 这
1: 不是？
0: 声是，
1: 你根本想不到他之前是这个肺气肿比较严重的患者吧？
0: 真是，
1: 改善得多好。
0: 真想不到。但是梁老师哈，我跟平台详细了解过了。您看哈，刚刚您说了有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对。
0: 以及美国肺病医院专属的产品，对吧？
1: 对，
0: 我了解到不仅仅有这两样产品，
1: 我听明白了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吗？健康全球购啊，我一直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甄选各个国家最好的产品，
0: 对，
1: 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
0: 没错。
1: 如果要说是把我们所有甄选的好产品加在一块儿算一算的话，上百种的好产品应该不止了，是
0: 哇！
1: 吧？你看，刚才你提到辅酶 Q10，还有清肺素，
0: 对，
1: 这两个产品都是美国最高端的产品。
0: 没错。
1: 那你可能也都通过这个录音也了解到了。那么这两天，咱们也讲到了胃肠道疾病，我相信你肯定要问我，梁老师，
0: 是，
1: 胃肠道疾病有
0: 他
1: 什么好
0: 用，
1: 产品没有？
0: 对
1: 是不
0: 呀，
1: 是？
0: 我就是想知道啊。
1: 而且他在节目里也说了，原来什么，吃西瓜都得用热
0: 用
1: 水
0: 热
1: 泡。
0: 水泡，对。
1: 现在能吃两根冰棍了，
0: 那可不，
1: 不怕凉了。为什么好的这么彻底，对吧？
0: 对，梁老师，我听完之后，我就真的想问问您，包括这两天很多朋友也和您反馈，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1: 什么产品
0: 对
1: 啊，
0: 呀，
1: 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好， 就这老两口用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帮他。

0: 甄选的这个产品，记住了，它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哦，
0: 被咱们生命科学界的专家们称之为叫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标杆的产品。
1: 哇，这可太厉害了，
0: 它的评价非常高
1: 啊。
0: 它的名字啊，胃乐舒
2: 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0: 对，
1: 很权威了。
0: 对，然后在欧美的一些地区，各大高端的胃肠道医院，就是胃肠病的，专门治疗胃肠病的医院，目前也是最前沿的使用的明星的产品。
1: 哇，
0: 这个背景我告诉你，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有来头。
1: 大有来头。
0: 对，
1: 让我猜猜哈，我觉得肯定是很多权威专家研究的吧。
0: 我告诉你啊，他的牵头带头人，你可以说是比专家这个级别都高了好几个级别。
1: 哇，专家对我来说就是很高级别啦。
0: 对呀、
1: 比他还高几个级别？难道专家还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吗？
0: 专家当然也分级别了。凡是啊，我们医务工作者啊、医学教授、博士级以上的教授级别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才能够被称为是专家。但是我还是告诉你，就这个科研项目，就这个胃乐舒这个研发的这个产品这个项目，它可不是普通的我们医学教授、医学专家提出来的一个学术带头人的这么一个科研项目。
1: 哇，那是谁呀？
0: 我告诉你是谁啊？
1: 啊，
0: 咱不说名字，我就说他的这个他的地位
1: 啊，
0: 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他是谁。
1: 我们听听啊。
0: 他是美国的前前任第一夫人
1: 啊，
0: 他牵头的做的学术带头人做的这个课题，
1: 这背景可相当厉害了，可以说是皇家专用的。他为啥要亲自提出这个课题呢？
0: 哎呀，这说来话长，你知道吧？就是美国第一夫人，她是因为什么住院的呢？
1: 什么呢？
0: 糜烂性胃溃疡。
1: 哦，
0: 而且2013年她住的这次院，已经是她第11次住院了。
1: 哇，那被折磨惨了呀！
0: 她这一次住院一住就是3个月。
1: 天哪！
0: 但是他出院之后，你知道他特别的气愤吗？
1: 为什么呢？
0: 他经常就质问他所有的主治医师，包括他的这个专家团队，说我这个胃病，我现在已经是第11次住院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个胃病就没治好过。
1: 对，
0: 这是为什么？所以说就质问他的这个主治医师，你想想，能够给美国第一夫人治病的，那都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专家。
1: 对呀。
0: 然后呢，他也是让所有的专家们去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这些调理胃病的这些技术，包括产品，经过了解之后，不光是美国，当时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能够快速的、彻底的治愈胃肠道疾病的好东西、好药物、好产品。而且这第一夫人当时还了解到了，大部分的就像他一样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吃这个胃药的是吧，只能是起到缓解的作用。
1: 哦，
0: 一辈子这个胃病都会伴随着他终生，一辈子都会反反复复，好了坏了，坏了好了，总是这样反复。甚至啊，有多少人就是这个胃病的患者，老胃病的患者，就是常年的吃这个胃药，最后毒副作用太大了，最终都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胃部的恶性的病变。
1: 哎呦，你
0: 最后就是忍痛离世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情况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
0: 当时这美国第一夫人也没有办法。
1: 嗯，
0: 最后他就下决定了，这全世界世界上不是没有吗？
1: 对呀。
0: 好了，他不没有吗？

0: 好，没有的话，他就带头，他就挑这个头，准备研发出来这么一款产品出来。
1: 哦，
0: 所以说，当时美国第一夫人就决定组建这个科研的研发团队。
1: 嗯，
0: 而且人家嘴一张，那笔一写，那钱不有
1: 太好用
0: 海海的嘛，是吧？
1: 对，
0: 你知道当时投资了多少吗？
1: 多少啊？
0: 斥资50亿美金。
1: 哇，这么多啊！
0: 然后在全世界聘请啊，全世界，它不只是在美国了，
1: 嗯，
0: 全球范围内聘请胃肠道疾病资历最高的专家，胃肠道疾病研究员啊，最权威的。当时找了9位胃肠道疾病的专
1: 家，我的
0: 天，共同参与
1: 这
0: 个课题的，
1: 这可真是大手笔哈！
0: 对啊，
1: 其实也就是他了，梁老师。你说换做其他人，我估计根本就没有机会请到这样的专家呀，
0: 就不可能有他这样的影响力。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实话，刚才说的是50亿美金，这不是钱的事儿，
1: 嗯，
0: 是吧？这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最高首脑啊，
1: 是
0: 吧？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对胃肠道疾病的一个重视程度啊，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到了这9位专家，
1: 嗯，
0: 这9位专家也责无旁贷，没有任何的推辞，
1: 赶紧加入啊！
0: 第一个是什么？确实，胃肠道疾病是棘手的问题，
1: 对呀，大家都有，
0: 是前沿科技想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是吧？起到一个划时代的作用，
1: 没错，
0: 是吧？再有一个，在金钱面前，是吧？他们也不好推迟，是不是？
1: 对，梁老师，您看哈，咱们是没有机会去见证、去见面了哈。您给我们说说呗，都有谁？让咱们也长长知识
0: 啊！这里面有很多我都没见过的，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名鼎鼎的人物。
1: 嗯
0: 啊，有谁呢？啊，美国的这个梅奥诊所的胃肠道医学博士，
1: 嗯，
0: 叫皮特·安德卡教授。
1: 哦。
0: 还有这个罗切斯特大学纽约的医学中心的，叫维克科尔教授，
1: 嗯，
0: 还有谁呢？还有美国胃肠病医学会发展与增长理事会的董事，叫迈克尔卡可曼博士，
1: 嗯，
0: 还有谁呢？还有美国胃肠病医学会理事会前任的主席，
1: 哇，
0: 叫大卫利伯曼教授，
1: 哦，
0: 还有谁呢？还有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的胃肠道的专家，叫伊恩周博士。
1: 伊恩周博士，梁老师，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咱们中国人吗？
0: 伊恩周，听的名字是不是像中国人？
1: 对呀，
0: 对喽，
1: 啊，
0: 他就是中国人。
1: 啊，
0: 你看看，这是咱们的骄傲不？
1: 太
0: 是
1: 了。
0: 而且这个伊恩周博士啊，是这9位专家当中我能认识的不多的几位专家之一
1: 啊，
0: 因为这个伊恩周博士，当时我记得我在英国的这个皇家医学院就职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是同事
1: 哦，
0: 啊，可以说他算是我的半个老师，
1: 嗯
0: 啊，现在你知道吗？这个伊恩周博士，
1: 嗯，
0: 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中的一员。
1: 哇，咱们健康全球购真是卧虎藏龙啊！
0: 对，要不怎么说健康全球购背后的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那是我们最有力的基石，我们的顶梁柱啊，
1: 我们的底气呀。
0: 对，也可以这么说啊，全球许多的一些高端的研发的最前沿的科技和产品，
1: 嗯，
0: 我们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都有他们的身影
1: 啊。
0: 那也正是因为这些专家们的支持，才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不然你说我上哪儿给大家伙淘了全世界最好的那些产品，是不是？
1: 嗯，
0: 对吧？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1: 对。
0: 所以说给大家伙带来这么多的高端的产品，
1: 嗯，
0: 不是我一人之力，我是做不到的，是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1: 梁老师，我现在算是看明白，咱们健康全球购才是全世界最高级别的医疗专家团队，
0: 可以这么认为。
1: 对，
0: 因为遍布了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常见疾病的各个领域。
1: 没错
0: 啊。然后咱们接着说，就这个课题组，
1: 嗯，
0: 当时的参与者还有谁啊？澳洲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啊，
0: 也是，你知道咱们现在有一个世界胃肠日吗？
1: 哦，我听过。
0: 哎，这位澳洲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也是世界胃肠日的发起人。
1: 哇，
0: 他叫亨利·科恩博士。
1: 嗯，
0: 啊，就是他发起的世界胃肠日啊，就他发起的是吧？叫亨利啊，科恩博士。还有几位是吧？组成了我们这个就是当时第一夫人挑头的这个终结胃肠道疾病的课题小组。
1: 嗯，
0: 然后你知道耗时了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呢？
0: 整整18个年头。
1: 哇，18年呢？
0: 18年就研发这一个课题，就解决胃肠道疾病的，
1: 哦，
0: 尤其是胃病的。
1: 嗯，
0: 然后研发出来的这个产品，这个结果是国家级一号保密配方。
1: 哇，
0: 就它这个里面的配方是国家一级保密配方。这个一级保密配方什么概念啊？
1: 什么呢？
0: 就它这个保密级别可以说和一个国家的比如说卫星的研发
1: 哦，
0: 原子弹的这个研发，它这个保密的这个级别是一样的，
1: 是等同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就这个配方研发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彻底的治愈了当时第一夫人的
1: 治愈了
0: 哎胃肠道疾病，你说它的效果吧，
1: 太神奇了。
0: 而且同时也被咱们生命科学所有的专家同仁们称之为是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标杆的产品。
1: 嗯，
0: 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梁老师您看哈，50亿美元的投入啊、
0: 嗯、
1: 包括最好的专家一起研发了18年，而且是美国国家级保密的配方。我想问问他的绝活究竟是啥，凭啥他就被称为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嗯、
0: 为什么他是称之为叫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对
0: 啊，你说这个名字敢叫这个名字，那还了得吗？
1: 那是啊，
0: 是不是已经到天花板了吧？
1: 嗯，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配方和我们日常的临床上的常规的治疗胃肠道疾病的方法和角度和出发点和途径完全不同
1: 哦，
0: 而且和那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胃肠道疾病的一些药物来比的话，它具有四大无与伦比的优势。
1: 哦，哪四大呢？
0: 第一个，也就是它第一大优势，
1: 嗯，
0: 这个配方你要用上了的话，对于我们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你可以不用抗生素。
1: 哦，
0: 不用抗生素就能够给你灭疣除炎。什么意思？
1: 嗯，
0: 灭疣就是消灭你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0: 消除你的炎症。
1: 嗯，
0: 而且它这个配方啊，不是以这个抗生素的模式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给杀死的。
1: 嗯，
0: 它是吞噬，就是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直接给你吞噬掉了，吃到肚子里。
1: 哦，
0: 咱们很多这个老胃病是吧，老肠炎的患者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不陌生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一般从25岁开始，当你每增长1岁的时候，我们胃里面，
1: 嗯，
0: 我们的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2%的速度增加。
1: 哇，这
0: 就
1: 不少了。
0: 你每增长1岁就会增加2%。
1: 嗯，
0: 特别是谁啊，我告诉你这一点，我告诉你大家伙也挺好了。
1: 嗯，
0: 特别是咱们中国人
1: 啊，
0: 中国人基本我们身体当中都会携带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0: 可以说幽门螺旋杆菌啊是导致我们胃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昨天我讲了，
1: 嗯，
0: 我们的胃酸都杀不死它。
1: 对啊，
0: 药物更别说了，
1: 是
0: 吧？药物根本对它起不到作用，
1: 没办法。
0: 所以说被我们医学界称之为是打不死的小强。
1: 哎呀，这太形象了，
0: 就跟这个蟑螂似的，
1: 嗯，
0: 你怎么干掉你干不掉它。
1: 对，
0: 是吧？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如果你第一次用药不能够给它彻底的消灭的话，
1: 嗯，
0: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细菌，
1: 嗯，
0: 它就开始变异了。
1: 变异了，
0: 哎，下次你再用这个药没作用了，
1: 杀不了了，
0: 对，它不起作用了，
1: 就一次它就有抗药性了。
0: 对，
1: 嗯，
0: 它就会变异了。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咱们老胃病的患者，老肠炎的患者，为什么你总都治不好，反反复复的，刚开始吃这药还有点作用，
1: 对，
0: 再吃没作用了。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对你这个药物产生耐药性。
1: 对，这是本质原因。
0: 对，
1: 怪不得大伙儿经常说哈，说这药呢也不怎么回事，我吃几天就没有效果了，原来是它有耐药性了哈。
0: 而人家这个美国第一夫人、
1: 嗯、
0: 当时研发的这个人挑头嘛，
1: 对，
0: 这科研小组带头研发的这个国家级别的保密配方，翻译成咱们汉语叫胃乐舒嘛，
1: 嗯，
0: 就这个胃乐舒，对幽门螺旋杆菌来讲，我说了它是吞噬，
1: 对，
0: 它不是杀死，
1: 嗯，
0: 有点像什么一样？
1: 什么呢？
0: 猫抓耗子，
1: 哦，直接给吃了、
0: 哎，对，就这个保密配方的胃乐舒，就是我们人体幽门螺旋杆菌的天敌，
1: 哦，
0: 它可以吞噬掉幽门螺旋杆菌，不怕你变异。
1: 嗯，明白了，
0: 因为直接给你吞噬掉了，你变不变异有什么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以前除四害的时候不得是捉老鼠吗？对吧？
1: 对呀、
0: 啊、很多农村用什么呢？用耗子药。
1: 嗯，
0: 后来就不用了。为什么呀？ 因为耗子药啊，它把耗子毒死了，把所有的庄稼呀、稻田地呀，也都得污染了。
1: 有污染，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那些这个。

0: 被耗子药毒死的耗子，还污染一些水源呢，
1: 是，
0: 这种危害就更大了。
1: 对，
0: 后来就是农村开始干嘛呢？大面积养猫，不用耗子药了。
1: 对，
0: 这个猫抓耗子，把耗子直接吃到肚子里头，就安全了吧？没有污染了吧？
1: 是，
0: 哎，它也不会有什么耐药性了吧？
1: 对。
0: 一个道理，就这个魏乐书，它专门对幽门螺旋杆菌起到作用，就是吞噬的作用。而且它还能干嘛呢？还能够有效的排除咱们胃肠道当中的毒素。
1: 哇，还能排毒。
0: 哎，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患者，都涉及到常年累月的吃药，
1: 对。
0: 那么对我们胃来讲造成伤害是特别大的，
1: 是。
0: 对吧？很多这个胃部的疾病都是常年累月吃药造成
1: 吃
0: 的。
1: 出来的。
0: 长年累月的服药的患者，我们身体当中积留下来的这个药物的残渣，包括毒素，是我们人体代谢不出去的。所以说，这个魏乐舒啊，另外一个作用是能够有效的排除我们胃肠道当中的毒素，
1: 明白了，
0: 防止这些药毒、这些毒素对我们的胃壁、对我们的肠道进一步的侵蚀，防止疾病的恶化，控
1: 明
0: 制我们
1: 白，
0: 病情的发展。
1: 就是这耗子没了，就不能祸害人了，
0: 对，它药物残渣也没有了，
1: 是，
0: 是吧？所以说，它敢叫什么呀？叫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绝对当得起，
0: 你看看，这是第一大优势。魏乐书的第二大优势，那更了不得了。当时啊，这个科研团队临床数据就显示了，180天哦，可以完全实现我们人胃肠道黏膜的一个换新的一个作用。
1: 哇，这个太牛
0: 一
1: 了！
0: 百八十天呢，把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整个给你重新换一遍，给你换成新的。所以说，美国的这个魏乐书啊，我们用完了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马上就会履行它独有的这种监督的功能，控制我们胃黏膜一种过度的增生的问题。
1: 为什么要控制啊？不是越多越好吗？
0: 那倒不对啊，过犹不及呀。我们这个胃黏膜如果被外界的风寒湿、被我们的胃酸或者被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腐蚀掉了、破坏掉了，反复刺激之后给它破坏了。按道理说，我们正常人是有一个修复的功能的，但是我们这种救急的、补漏的、修复的功能，它修复出来的胃黏膜不是最原始的、最健康的胃黏膜，它会出现一种什么呢？叫过度增生的问题。就好比是我们这个手上，如果说
1: 划破了
0: 划
1: 结
0: 破了，
1: 痂的问题
0: 哎，
1: 是
0: 划了个
1: 吗？
0: 口子，你在结痂的时候是不是留下疤痕了？
1: 对，
0: 这个疤痕和我们以前正常的皮肤是
1: 它不融合，
0: 完全两回事儿。
1: 是，
0: 我们的胃黏膜也是，本身自我的一个修复啊，本身是好事儿，但是最怕的就是过度的修复。比如说我们丢失了10个细胞，结果一修复，它生出来100个细胞来。
1: 哎呦，
0: 我们伤口就需要10个细胞完成修复，但是多出来那90个怎么办呢？就会在我们的胃黏膜上怎么样增生、增厚。那么这个增生增厚，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异变。那我们严格意义上讲，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肿块，异常性的增生就是我们的肿块、肿瘤，是吧？比如说结节啊，是吧？这都是异常性的一种增生，形成一种恶变
1: 明白了，
0: 啊。
1: 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多少，人家就给你补多少，修复多少。
0: 不能多。
1: 哎，对，不多也不少，不给肿块去留机会，对吧？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魏乐舒，人第二大优势，为什么敢说180天实现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更换呢？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胃黏膜这种过度的再生、过度的异生，防止我们胃部的一些恶变的出现，
1: 明白了，
0: 是吧？你看需要多少就修多少呗，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你理解的非常到位，不给肿瘤留机会，
1: 对，
0: 完全恢复我们胃肠道黏膜自主再生的这种能力，避免癌变的发生。第二大优势，
1: 对，
0: 还有第三大优势，
1: 啊，
0: 第三大优势也特别的突出。
1: 什么呢？
0: 180天能够恢复我们胃肠道全面的这种功能。
1: 哇，相当于换个新胃
0: 你看
1: 了，
0: 刚才我说了180天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换成新的
1: 对，
0: 了。
1: 是啊。
0: 我们胃的还有肠道的这种消化吸收蠕动的功能，180天也能给你全面的恢复过来。
1: 哇，这太好了！
0: 就简单的说，就是180天给你换一套全新的，和我们年轻时候一样的胃肠道的本能的机制。
1: 对，
0: 啊，你比如说这个萌萌，你吃过自助餐吧？

0: 吃过呀，
1: 啊，吃的多不？
0: 肯定多呀，而且想的是啥呢？得吃回来呀，
1: 吃
0: 这个
1: 回来，
0: 钱。
1: 哎，
0: 每次我去哈都吃多，有的时候吃多了呀，觉得真是哈烧心呐，反酸水，
1: 哎
0: 包
1: 呦，
0: 括这肚子啊、胃呀，都感觉特别胀。
1: 哎呀，为了吃回来那点钱，然后自己找罪受，是吧？
0: 是，
1: 那你看看，当我们吃多了的时候，就像你说的，烧心、嗳气、反酸水、
0: 是啊，
1: 肚子鼓鼓的，
0: 对。
1: 其实这种呢，就是我们胃动力不足的表现。就
0: 哦，
1: 是我们蠕动，你东西太多了，吃的往里塞的东西太多了，它这个负荷就太大了，它这个动力就不足了。
0: 哦，
1: 那么，其实这个胃动力是什么？
0: 什
1: 就是
0: 么
1: 我
0: 呢？
1: 们胃肠道的一个机制啊，
0: 哦，
1: 我们胃要蠕动起来，它是它本能的机制。
0: 嗯，
1: 那么，胃肠道这种机制蠕动的能力，胃动力要是恢复了的话，它就会自主的感知到你往我胃里添了多少食物了。
0: 嗯。
1: 添多了，他马上下命令，干嘛呀？使点劲儿的蠕动。
0: 啊，
1: 原来蠕动的速度，比如说像开车一样，它10迈的话，你这回吃东西吃多了，好了，给你变成60迈，
0: 哎，
1: 加足马力，你是不是就不会有那种
0: 难
1: 反，
0: 受的感觉了
1: 哎，胃里
0: 哈，
1: 发胀、烧心、反酸水这种情况了？
0: 对，
1: 还有什么呢？很多老年人，老年人随着岁数的增长，我们的胃动力都已经出现严重不足了，胃肠道排空的速度是不是变得非常的缓慢？如果说胃里面的食物残渣、肠道当中的食物残渣排空的速度慢的话，表现出来的就是便秘，
0: 对，老
1: 对不
0: 年人
1: 对？
0: 很多，
1: 便秘吧。然后再比如还有什么呢？另外一
0: 嗯，
1: 个极端，就胃肠道排空的速度过快，
0: 嗯，
1: 是吧？吃完东西马上排出去了，根本没通过吸收。
0: 是，
1: 所以说，便秘的患者，他会反复吸收我们食物当中的毒素，
0: 哦，
1: 入血了，对我们人体是不是有伤害？
0: 对呀，
1: 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
0: 那是，
1: 那排的速度太快呢，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你又
0: 也
1: 吸收
0: 吸
1: 不
0: 收
1: 了，
0: 不到。
1: 导致什么严重的营养不良。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过犹不及，包括你这个动力要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0: 明白了。
1: 这是一种机制，
0: 嗯，
1: 你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
0: 对。
1: 那么，这是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本能，胃乐素。哎，它第三大优势能够180天恢复我们胃肠道这种本能的机制，双向调节，你快了让你慢下来，慢了让你快点，
0: 嗯。啊。
1: 确保我们胃肠道当中永远没有毒素的堆积，同时也能够保证我们的营养物质全部的吸收，每天
0: 嗯，
1: 都是香蕉便，
0: 香蕉
1: 你
0: 便，
1: 看
0: 每
1: 看。
0: 天一次香蕉便，这是很多老年人梦寐以求的事儿
1: 那
0: 啊。
1: 你看看这个美国专属配方原装进口的胃乐舒，它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0: 对，
1: 这是第三大特点，
0: 嗯，
1: 还有第四大特点。
0: 哦，
1: 第四大特点就是见效快。
0: 哇，这个好。
1: 哎，它是目前咱们全世界所有胃肠道这个疾病治疗的产品当中，作用最为直接的，见到效果啊，发生它的药效的这个速度最快的一个高端产品。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常见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老胃病的患者是不是爱打嗝、
0: 对，
1: 嗳气
0: 嗯，
1: 啊、烧心、反酸
0: 是
1: 啊、腹痛、腹泻，这都是临床的一些常见的
0: 最
1: 一
0: 基
1: 些
0: 本
1: 症
0: 的
1: 状
0: 表
1: 吧？
0: 现了，
1: 啊，
0: 对
1: 基
0: 呀，
1: 本的表现吧。
0: 嗯，
1: 你要是就是缓解这个基本的表现的话，我告诉你，这个胃乐舒
0: 嗯，
1: 只需要用4个礼拜，就四
0: 四
1: 周
0: 周。
1: 基本上彻底解决了。
0: 就一个月就可以
1: 啊，你看
0: 了
1: 看这效果多快！
0: 啊？
1: 而且呢，比如说你已经形成一些病理性的病变了。
0: 对，
1: 比如说急性的胃肠炎，
0: 嗯，
1: 急性的胃溃疡，
0: 啊，
1: 12指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的胃肠炎，溃
0: 嗯，
1: 疡性的结肠炎，
0: 已经有病了，
1: 你看已经是病理性的变化了吧？
0: 对，
1: 只要把这个胃乐舒你坚持服用180天左右，
0: 嗯。
1: 同样能够实现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
0: 哇，
1: 恢复正常的功能，达到年轻时候的那种健康的状态。
0: 梁老师，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哈，您看最开始研发的时候花了50亿美金，
1: 对呀，
0: 我当时一听，我觉得真是特别贵。
1: 嗯，
0: 但是哈，听您详细讲完美国胃乐舒这个四大优势之后哈，反而我觉得这个钱花的真是特别值。
1: 值了
0: 您
1: 吧？
0: 看胃乐舒出现就能够解决全天下被胃肠疾病困扰的患者，这太值了。
1: 其实对于人类的健康来讲，花多
0: 嗯。
1: 少钱我觉得都不冤，
0: 对，
1: 是不是啊？特别是像你说的，胃乐舒的这个出现，
0: 嗯，
1: 它可以说解救了我们全球的。 所有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
0: 对，它有用啊。
1: 其实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共同。

0: 同的心愿，
1: 嗯，
0: 是吧？那当然了，人家有这个财力，有这个智力，能够研发出这个威乐书，
1: 是，
0: 我也非常高兴，
1: 嗯。
0: 啊，因为就是自从这个威乐书出现之后，跟这个美国这个美方就谈了很多次了，
1: 嗯，
0: 就是希望把这个威乐书能够引到咱们中国来，
1: 啊、
0: 哦，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回复
1: 啊？为啥呀？
0: 因为目前来讲，人家这个最高端的威乐书这个产品，
1: 嗯，
0: 在美国，
1: 嗯、哦，
0: 在英国，在澳大利亚，在法国，这些发达国家始终是高端上流人士的，你根本没办法用得到。
1: 是。
0: 而且我记得4年前，
1: 嗯，
0: 就为了给咱们这个国内的中老年朋友申请上这个美国的威乐书哈，
1: 啊、
0: 有一个企业家，
1: 哦，
0: 咱们中国的企业家，
1: 嗯，嗯，
0: 曾经就愿意拿出自己所有企业的收入作为筹码。
1: 哇，这么严重啊！
0: 他也算是一个大老板了，
1: 嗯、
0: 名字咱不说了啊，
1: 哦，嗯
0: 他姓刘，
1: 嗯，
0: 4年前是59岁，
1: 59，
0: 个子挺高的，1米80大个，
1: 哦。
0: 但是特别瘦，不到100斤。
1: 哇，1米8不到100斤，
0: 你
1: 这也
0: 看，
1: 太瘦了
0: 什
1: 吧！
0: 么病啊？胃
1: 胃
0: 病，
1: 病，
0: 就是胃病导致的，
1: 哎呦，
0: 天天不能吃东西，
1: 嗯，
0: 稍微吃两口饭就觉得胃里堵得慌，
1: 哦，
0: 而且就是你要吃的多一点，吃的不对付了，反复的发作什么呢？呕吐，
1: 哎呦，天
0: 就
1: 哪，
0: 反复性的这种呕吐，
1: 太折磨人
0: 而
1: 了，
0: 且有6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当时找到我的头一年，已经出现呕血的现象了。
1: 哇。
0: 然后在当地的医院啊，他们做了一些常规的治疗，比如说这个口服这个东浪荡碱
1: 哦，
0: 啊，这是一个常规的药物，
1: 嗯，
0: 还有阿托品啊，包括输液治疗，每次都是啊，这个浪荡碱吃完了之后，阿托品吃完了之后，然后
1: 嗯，
0: 输液之后2、3天，哎，就好了。
1: 好了，
0: 然后回家之后，用不了1、2个月又得发作了，
1: 又反
0: 又
1: 复
0: 发作
1: 了
0: 了，对，
1: 啊，
0: 然后再回到医院治疗，治个3、5天又好转了。
1: 哦，啊，
0: 啊，反反复复总是治不好，不彻底的去根儿，
1: 嗯。
0: 然后在当地的医院给他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嘛，
1: 嗯，
0: 结果表现出来了，浅表性胃炎很严重了，胆汁性反流性胃炎很严重了，糜烂性胃炎很严重了，胃溃疡多发性的，而且在胃里头已经发现了叫黄斑瘤，
1: 已经病变了吗？
0: 对，已
1: 是，
0: 经开始出现下一步的恶化了，
1: 哦，
0: 那怎么办呢？还得是用传统的药物进行治疗，
1: 嗯。
0: 治来治去，这一年下来，病情不但不见好转，而且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1: 嗯
0: 说明什么？病情加重
1: 嗯
0: 了啊！好的时候1、2天能够缓解过来，但是不好的时候，连续1、2个月呀，滴水不敢吃啊，就得吃流食
1: 哎呦我的天呐！
0: 啊，然后吃点东西，胃就觉得发胀，然后就得跑医院住院。
1: 嗯
0: 全国所有的三甲医院，大型的三甲医院，他都走遍了
1: 啊，
0: 啊。然后最后，他这个胃被判定为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彻底性瘫痪，
1: 天
0: 就是胃不
1: 呐！
0: 工作了。
1: 啊，
0: 再采用其他的治疗方案不理想了。
1: 这么不好治吗？这个，
0: 对啊，没办法，因为我说了，国内的治疗方法，包括全世界很多的治疗方法，对于这种情况就是束手无策啊，只能缓解啊，没有根治的方法。后来不是。通过朋友打听，说我当时从国外回来了嘛，然后就找到我说，国外有没有这些先进的一些方案？我觉得有些这个，要不怎么说？我说零距离呢，健康全球购，就是把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些信息带给大家伙，是吧？他就说，哎呀，梁老师从国外回来的，看看国外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案，就问我了。那么确实有没有？有，就是美国的这卫乐书是不是已经问世了？
1: 对呀，
0: 啊，他就能够解决他这个问题呀、啊。
1: 是，
0: 当时我也说了，说真有这样的好方法，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申请下来，就这个申请的手续是非常麻烦的，
1: 哎呦，
0: 而且价格也特别高。
1: 多少呢？
0: 当时我记得4年前是，如果说用这个威乐书给他全面的治疗的话，加上他每天的一些这个临床的费用，包括护理的费用，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一天得500美金左右。
1: 1天500美金，一个月30天就15,000啊，
0: 你
1: 这
0: 算
1: 属
0: 算，
1: 实太高了。
0: 对呀，多少钱？小10万块钱了，
1: 那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啊，一个月。
0: 所以说，当时我跟这个老板我就说这个情况了，
1: 嗯。
0: 我说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但是是不是你来选择？
1: 嗯。
0: 当时他直接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不管多少钱，他也要尝试，他愿意拿出他整个的企业的资产，换他下半辈子的健康。
1: 这真是遭了不。

0: 少的罪了哈，受不起了，宁愿放弃企业啊，也要获得自己健康啊。
1: 其实人到这一步了，我特别理解的，
0: 嗯，
1: 这就是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
0: 对，
1: 是不是？咱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经历的，我告诉你，永远不会体会到他的这种感受，
0: 也理解不了哈，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当时我看到他这种情况，我就决定了，无论如何我也得帮帮他。
0: 为啥？因为他有钱吗？
1: 钱是一方面，因为没有钱他治不起的。
0: 对，
1: 他具备这个基础。
0: 嗯，
1: 但是第二个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他的企业。
0: 企业
1: 如果他倒下了，你知道吗？他的企业有800多人。
0: 哇，
1: 这800多人就面临着失业。
0: 对呀，
1: 所以说我说的这个忙我帮你了。
0: 他可不能倒啊。
1: 对，然后呢我就找到谁了呢？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之一，英国皇家马斯登医学院的胃肠道专家，伊恩周博士
0: 啊，
1: 还记得他吧？刚才我讲了，伊恩周博士是谁？研发小组9个人成员之一。
0: 对，
1: 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
0: 他肯定能帮咱们吧？
1: 对呀、啊，然后当时很顺利，
0: 嗯，
1: 申请了整个治疗阶段的胃乐素，
0: 太好了！
1: 就这样的一个企业家，
0: 嗯
1: 啊。他是咱们全中国用上美国胃乐书的第一人，
0: 梁老师，他遇到您真是他的福分呐、啊！那我特别好奇，他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1: 我记得当时用了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
0: 嗯，
1: 他不是经常的反复的呕吐吗？
0: 对呀，
1: 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呕吐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了，
0: 哦，有效果了，
1: 哎，从这个2-3天一次变成1个礼拜一次了，
0: 哇！
1: 当把这个胃乐舒用到1个月的时候，这个呕吐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1: 然后就坚持给他服用了整个的治疗周期，再给他做这个胃镜的复查的时候，这结果一次比一次好。
0: 嗯，
1: 慢性浅表性胃炎、胃部多发的黄斑瘤完全康复，没有了、哦。啊，当这个浅表性胃炎、多发性黄斑瘤没有了的时候，就这个老板，我告诉你。有胃口了，开始
0: 啊，
1: 能吃东西了，
0: 这是好现象啊！
1: 哎，然后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吃的多一点了，胃胀了，是吧？
0: 嗯，
1: 也是这个暂时性胃胀，有那么半个小时，马上就舒服了
0: 啊、哦。
1: 以前我跟你说那种胃胀就得维持一天的，
0: 哎呀，
1: 这个症状来明显的缓解。
0: 嗯，
1: 包括你知道吗？就这个老板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联系。
0: 嗯，
1: 就那一次治疗。到今天为止已经4年了，
0: 哇，
1: 没有出现过一次反复呕吐的情况，
0: 太好了，
1: 没有一次胃酸呐、啊、胃胀啊、胃部的这种针刺感呢，一次都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啊！现在跟我说什么呢？
0: 嗯、
1: 这4年啊，长肉了，
0: 哎呀，有福气、啊，
1: 长30多斤呢、
0: 啊，
1: 啊，人看着也有精神头了。而且人一旦有精神头了，他的企业发展的也特别好，
0: 对呀，做事也有精力了，真好。梁老师，我觉得是您救了这位企业家呀。
1: 我不敢说是我救了啊，咱们确切的得说是谁呢、
0: 嗯、
1: 是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的划时代的标杆产品
0: 啊、
1: 哦、就这个胃病的终结者，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胃乐舒，他的功劳
0: 确实。但是梁老师哈，说到这儿吧、
1: 啊、
0: 我就不乐意了，我觉得大伙儿跟您真是白处了。
1: 哎呦啊，
0: 哎，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您看哈，胃乐舒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0: 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想问问您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次呢？
1: 哎呦呵，我就发现你跟静石是一样的
0: 啊，
1: 只要知道好产品就必须得变着法的让我给大家伙
0: 赶紧要啊，
1: 是吧？哎呀，既然我敢说，
0: 嗯，
1: 就不怕大家伙得到
0: 啊，
1: 是不是？别着急，萌萌
0: 啊，
1: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办这个事儿。
0: 哎呀，
1: 这两天讲这个胃肠道疾病，我发现咱们中国人啊胃部疾病的太多了，
0: 对，
1: 这两天打电话全是问这个病的，
0: 可不
1: 嘛，就是胃部疾病的、肠道疾病的，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比例人群太高了，那我就开始给大家伙筹备这个胃乐舒的这个活动的事。
0: 好，
1: 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这个多年的老胃病，
0: 嗯，
1: 常年的被胃肠道疾病所困扰的话。再加上咱们常年服药的话，你反反复复没去根儿的话，好了，你听我节目啊，听上咱们这个美国的胃乐舒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0: 嗯
1: 啊，因为这个美国的胃乐舒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的功能，
0: 嗯，
1: 精准的治愈咱们胃肠道的疾病。美国原装进口的独家专利的胃乐舒，
0: 嗯
1: 啊。你要感兴趣的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
0: 嗯，好，关注节目是一方面哈，我建议大家伙哈，不光要关注。

0: 85160296。好，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稍事休息，马上连接打进电话的第一位听众朋友。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冉老师，你好，好，
3: 您好，
4: 跟你通上电话了，就想求你帮忙来了。
3: 啊，别客气，帮什么忙？您直接说就行啊。
4: 啊，我想疾病终结者就啥时候能给我们再提供一批啊？我现在就特别期待。
3: 您说这个话这意思我听明白了，是不是咱们这个味乐舒美国原装进口的？你以前用过，已经尝到过甜头了？
4: 哎，对对对，尝到甜头了。
3: 哎呦，怪不得的。
4: 啊，梁老师哈，我也没啥文化，也不太会说漂亮话哈，我就觉得用上这味乐舒吧，我才知道这胃病哈，它不是反反复复治不好，
3: 对，
4: 它和国内我吃过的所有的产品相对比哈，效果可以说就是一个是爷爷，一个是孙子，甚至孙子辈都赶不上。
3: 哎呦哈，你看看咱们虽然说这个话糙理不糙，对不对？我经常讲啊，咱们大家伙啊，这个有钱花在刀刃上。很多人花钱买药，买药目的是啥呀？不就是治好咱们的病吗？但是你发现没有，凡是胃肠道的疾病，咱们市面上卖的那些药物也好，产品也好，它永远都是反反复复的，没有一款能够真正的起到去根或者是根治这个效果。那咱们想一想，你这个钱是不是白花了？再有，你选择这个药物和这个产品，如果你这个病根去不了的话，你这病总是反反复复的话，说明你这个产品，你这个药物根本就不对症。咱们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它不对症？因为胃肠道疾病它很特殊，不光是咱们中国，我告诉你，很多发达的国家也是一样，也是没有什么特效的一些好的产品、好的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咱们的胃肠道疾病。我跟你说，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这个产品，我告诉你啊，如果不是说有大人物在背后牵头，斥巨资聘请了全球胃肠道疾病最权威的9位专家，历时18年才研发出来。我跟你说，如果没有这个大人物牵头，花这么多的钱，有这么多的专家在参与，也不会有这样的好产品的。所以说，你说这味乐舒确实目前来讲被誉为是胃肠道疾病终结者的最高端的产品啊，它这个治疗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很多的老胃病不反反复复了，让咱们彻底的告别胃肠道疾病的困扰，这是它最关键的所在，你知道吗？
4: 嗯，是的，说实话，梁老师，哎呀，这些年吃药吃的，我都没啥信心了，
3: 是不是？你看，
4: 初期吧，我对这个美国味乐舒好也没抱太大希望哈，但是用上以后的效果吧，哎呀，就彻底把我征服了。
3: 嚯，征服了！
4: 我就是慢性胃炎，
3: 哦、
4: 用上味乐舒的第二天早上吧。我的胃哈，它就没反酸水儿。
3: 哎，
4: 我心想这东西还真管事儿哈。
3: 嗯，
4: 我就想着接着用呗哈，用到一个月哈，哎呀，我反酸的情况哈基本就没有了。
3: 好，
4: 之前吧就总是胀气的那个感觉哈，也一点也没有了。
3: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这个味乐舒它绝活之一。首先，你用上了见效的速度特别快，啊，作用特别直接。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什么简单的嗳气呀、胀气呀、反酸呢？我告诉你不用长，就4个礼拜，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把那个症状让你消失了。你看看这效果多好，是不是？
4: 是的是的。哎，另外梁老师哈，就是我之前的胃吧，就他总是感觉扎着疼
3: 啊，扎着。
4: 哎，我这吃上美国味乐舒以后吧，哎，大便颜色就缺黑缺黑的。
3: 很多刚用味乐舒的患者朋友有上一段时间会有排便发黑的情况，排上一段时间了就正常了，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把你胃肠道当中的那些病毒和细菌，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的给你排出去了，所以说有的人大便会出现黑色发黑的情况，但这时间不会太长，一般1个礼拜2个礼拜之后就会正常了，非常好，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
4: 哦，这是正常现象。
3: 对对对对对，嗯。
4: 哦，那这种情况我之前用4联疗法的时候出现过，
3: 嗯，
4: 但这时候与之前不同的时候，就4联疗法用完之后吧，就感觉食物消化能力下降，
3: 啊，
4: 吃了啥哈都没怎么消化。

0: 话哈，它就排出去了。
1: 哦，
0: 一天哈要上厕所两三次呢。
1: 嗯，
0: 就胃哈还特别不舒服，搞得我整个人哈都有点抑郁了。
1: 嗯，
0: 而美国威勒说哈它就不一样，就是消化哈就很正常。
1: 嗯
0: 嗯，大便的颜色吧是黑的，但是它成型。
1: 哎好，
0: 就胃炎哈那种扎着疼的感觉吧就减轻了。
1: 嗯，
0: 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去医院一复查。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个报告哈，就显示了都是阴性的，
1: 阴性的了是吧？你看看，那不就是没有了吗？
0: 对对对，
1: 你看看，这就他的绝活。卫乐舒是目前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针对治疗胃肠道疾病临床验证的产品。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四联疗法，咱们就不通过四联疗法，就这个美国的卫乐舒，你只要坚持给我用上180天。就能够彻底的根除咱们胃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啊，而且这180天不只是把你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给你根除了，这180天能够实现重新的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给你焕然一新，让你的胃肠道的功能彻底的康复啊，还咱们一个健康年轻的胃，你说这多好。
0: 是是是，说到这儿哈我就上火，当时抢的太少了，就没够180天的。这要是当时抢到足量用下来，我现在不就彻底好了吗？
1: 哎呦，呵呵，哎呀，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当时上火，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就没抢着，就是没有了呗，是吧？但是咱们也别着急啊，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这是最重要的。你这样吧，如果下次再有机会的话，咱别错过就行了，一定要给他备足整个调理的周期的量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嗯，好的。实话说吃亏长见识嘛，我天天给平台打电话，
1: 啊，
0: 就咨询他们什么时候就是还能有，
1: 啊，
0: 就早就预定好了，只要有机会的话我肯定得备足了。
1: 好，
0: 梁老师你给我准些，这啥时候还能有呢？
1: 哎呀，具体的时间现在不好说啊，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说了的话就得负责任，是吧？但是现在有眉目有消息了，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确定的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0: 啊，好的好的，我天天听，
1: 啊，
0: 一天也不落。梁老师，
1: 啊，那就行，
0: 你费心了。
1: 嗯，
0: 啊，那我就等你好消息。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吧？
0: 嗯，好，
1: 啊，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也希望您的身体呢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呢大伙儿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麻烦你了啊。
3: 哎，别客气。
4: 我要给我看看病，我这个颈椎吧就挺严重的。
3: 颈椎。
4: 嗯，完了突出增生。
3: 嗯。
4: 强直，就是有点曲度变直。
3: 哦。
4: 腋膜囊受压。
3: 嗯。
4: 完了一点头也低不了。哎呀妈呀，这疼了两年了也治不了，怎么治也是不行，不缓解。
3: 嗯。
4: 哎呀妈，太痛苦了，饭做不了，这两年多的做不了饭了，一点头低不了，一个碗都刷不了。
3: 手指头尖儿麻不麻？
4: 不麻，我有点压迫眼睛了，眼睛左眼睛疼。
3: 哦，眼睛开始疼了是吧？
4: 啊，那个以前就眼睛疼嘛，我正骨正的嘛，眼睛不疼，后来这又压迫上了。
3: 多大年岁了？
4: 65。
3: 你这个颈椎的问题多少年了？
4: 有将近40年了。
3: 哎呦，20岁的时候就有颈椎的毛病啊。
4: 那个生孩子那阵吧，我绣花了孩子几个月，
3: 哎，
4: 我就觉得那个眼睛就疼，完，
3: 啊，
4: 就那阵就是颈椎病压迫了眼睛了，我就不明白，
3: 哎，就不知道，
4: 而且到处看眼睛。
3: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你要是不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啊，你就累死你也治不好这病。现在知道了，这眼睛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眼睛的事儿，它是颈椎压迫的，我们的视神经压迫了。现在排便有问题没有？
4: 排便还行，
3: 嗯，
4: 完，但是我小便吧不行，就是不爱上厕所，
3: 嗯，
4: 就是喝多少哈也不爱上厕所，
3: 看看
4: 就是半心里骂，
3: 嗯，
4: 我一吃什么中药补药补一点，有一点补药我就上火，口腔溃疡，
3: 嗯，
4: 特别严重，我头也都打滴流了，给我溃疡的哈，疼的那个都受不了了，这嘴就是溃疡。
3: 那谁让你吃的补药啊？
4: 吃的那个什么是灵芝粉。
3: 中医的补药你用好了它是补药，用不好它是毒药，你知道吗？
4: 嗯，
3: 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什么叫补啊，中医的补不是往里添东西，是打补丁，什么叫打补丁？让你不漏，这就叫补。你吃完了以后什么样的体质，阴虚火旺的患者你吃完了以后不找病的吗？那不是啊。

0: 再补下去，我跟你说鼻子淌血，再补下去的话你就脑出血了，你这哎呀那不瞎治吗、
1: 啊、
0: 谁让你这么用的呀，
1: 这是也是搁百草院买的，他让我这么吃的呀。
0: 哎呀，我不敢评价，因为谁给你开这药的人、
1: 啊、
0: 咱不去评价、哦、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我到今天为止不管西医中医还是生命科学领域我基本门清，至于这个病怎么治怎么来组合都是有它的道理在里面的、
1: 嗯、
0: 所以说从我的角度来讲不是什么人应该补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什么时候推荐给大家有些补药啊，补药用不好那就要命的，我跟你讲、
1: 啊、
0: 是不是人参好，人参好吃完了你知道有中毒的吗，是不是
1: 我吃人参正完
0: 对呀、啊、你说都说好，鹿茸好，十个中老年朋友里头只有俩人能用，其他八个人都不能用，你知道吗？
1: 嗯，
0: 可不行啊啊。那你今天找我主要是解决一个颈椎的问题是吧？
1: 一个颈椎是口腔溃疡啊，他老反复犯啊，
0: 口腔溃疡，赶快把那些所谓的补药都给我停了，都吃什么补药？
1: 全停了、
0: 啊、
1: 停了都停一个月了还是不行，
0: 口腔溃疡
1: 还是不去根儿啊。
0: 口腔溃疡这样啊，有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口腔当中由于中医上叫阴虚火旺，实际上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口腔溃疡就是因为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严重的失调，这个口腔当中的菌群就跟我们肠道的菌群是一样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调了你要么便秘要不腹泻，口腔当中的菌群一旦失调了就表现出什么，比如说口腔溃疡，还有什么呢，牙龈出血，再一个什么呢，牙龈萎缩，你看有的人上岁数的这牙根都露出来了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有很强的口气、
1: 嗯、
0: 我告诉你，你这个口腔溃疡现在我教你一个小方法，你赶快先给它控制住了啊、
1: 嗯、
0: 买点维 C 片，
1: 嗯，
0: 维 C 片不让你吃啊，直接给它磨成粉末、
1: 嗯、
0: 磨碎了，
1: 嗯，
0: 然后把这个粉末直接涂在溃疡面上，
1: 嗯嗯，
0: 3到5天马上就封口。然后颈椎病的事儿，颈椎病的事儿不是给大家伙推了一个可涂抹的氨糖吗，这个用上没呀，
1: 报名了报忘了，
0: 到手了之后天天给我涂抹，一定要坚持涂抹，因为你现在颈椎已经
1: 无数的抹呗，就无数的抹，就没事就抹，没事就抹，
0: 对对对，它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啊，
1: 啊那就行，不疼就行啊，
0: 对对，你会发现这颈椎刚开始、
1: 啊、
0: 哎能这个低下头了，慢慢的你会发现、
1: 嗯、
0: 哎咱们脑袋清醒点了，不那么迷糊了，再过一段时间、
1: 啊、
0: 眼睛就不那么疼了，但是这个方法你一定要坚持要听话，不是说今天用上明天就好的、
1: 嗯、
0: 你这个病都是20-30年的病了，谁说你吃15天药就能治好，那都是骗人的
1: 啊，可不是啊，你吃啊啊，那行
0: 啊好不
1: 啊，
0: 啊，
1: 哎妈太行了太好了啊，行梁老师
0: 好了、啊、
1: 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的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梁老师好哈。
4: 嗯，
3: 梁老师，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有个问题想要问问您。
4: 哎呀，原来这个净食是个十万个为什么、
3: 嗯、
4: 啊！这萌萌你也成为十万个为什么吗？
3: 接替了净食的位置了哈。
4: 问吧，什么问题、嗯、啊？
3: 今天我要问的梁老师不是疾病方面的问题、
4: 啊。
3: 您看我来到咱们节目已经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间了哈。
4: 啊，是。
3: 想问问梁老师，您觉得咱俩现在处的怎么样呢？
4: 哎呦，这个问题。咱俩处的肯定没问题呀、
3: 啊！我这问题可是意味深长啊！
4: 我觉得萌萌跟你合作了这1个多礼拜的时间，
3: 嗯，
4: 我觉得对你这小姑娘啊印象特别好
3: 啊，
4: 人很正直，
3: 嗯，
4: 啊，包括你看，之前你也听过咱们的节目，
3: 对，
4: 对吧？
3: 嗯，
4: 以前这个净食出差的时候，我们也搭档过，
3: 是，
4: 也赶上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些这个好的产品，
3: 对，
4: 但是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这些好的产品，
3: 嗯，
4: 数量都不足，
3: 没错。
4: 但是呢，你从来都没有通过你的私人关系，帮你的亲属啊，帮你的邻居啊。去管我要，
3: 嗯，
4: 而且我也知道你私下里都是自己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3: 对，
4: 去预定，
3: 我都发动全家去抢啊！
4: 哎，就冲你这人品，我觉得可交啊，小姑娘可交。
3: 但是梁老师，您想不想知道我对您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4: 啊，什么印象啊？
3: 我觉得您首先这人品方面肯定这是没话说的哈，包括专业知识，
4: 嗯嗯，
3: 但是我觉得您有一点哈，深不可测。
4: 哎呦，
3: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这么说哈，要不是昨天晚上平台给我了一段录音让我转交给您、啊、我都不知道梁老师您竟然还有这么好的产品呢。
4: 哎呦，有录音、
3: 嗯、
4: 是吧？
3: 对，
4: 什么录音我听听。
3: 这个录音吧是一对老夫妻给您的、
4: 啊、
3: 然后他俩吧不会用智能电话，只有这个呢就是咱们好久之前用的随身听了。
4: 哎呦，可不嘛，这可有年代感了。
3: 对，那都是上学的时候用的了。
4: 是啊，
3: 他俩不会用这个智能电话哈，特意买了这个随身听，然后录好了是寄过来的。
4: 哎、
3: 我给您放放哈，看看这两位老两口呢究竟有什么想要跟您说的哈。
4: 哎、这磁带现在都见不着了。
3: 哎，好，
4: 在哪儿淘呢的？
3: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
4: 嗯
3: 嗯，
5: 梁老师你好。
6: 梁老师您好，
5: 我叫李九翁，今年70岁。
6: 我叫张兴北，今年70整。
5: 我俩是两口子。
6: 亲两口子。
5: 你现在身体都不好，自从登上了健康全球购这趟这个健康旅程，我们俩生意都很大，我们没啥文化，媳妇是吃，做了当半年 点了一段话，以表达我们对你的敬意。开始吧。
6: 开始了。
5: 要说从前的我，吃块西瓜都要用着水泡。
6: 再说现在的我，饼棍全能吃掉。
5: 要说从前的我，西周芹菜不敢薄，吃了三十不趁热。
6: 再看现在的我，金边烤鸭能吃仨。
5: 要说从前的我，睡觉闭不上眼，不能躺，夜难眠。
6: 再看现在的我，一口气走六里路，脸不红，气不喘。
5: 要说从前的我，儿女天天医院跑，生活半头没处找。
6: 再看现在的我，儿孙满堂，全家乐，幸福老婆子，乐趣多。
5: 健康全球购，产品高端，效果好。
6: 进口智慧新标杆，四大优势彻底好，
5: 彻底好。梁老师，祝你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6: 好人一生平安。
3: 好，这音频听完了哈，梁老师，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哈，听着感觉好像不是很顺，
4: 嗯，
3: 但是能感觉这老两口真是特别朴实啊。
4: 哎呀，这段录音我听完了，我告诉你萌萌
3: 啊，
4: 这俩人我还真就认识
3: 哦，你有印象？
4: 哎，我当然有印象了
3: 啊，
4: 我也想起来了，
3: 嗯，
4: 这老两口啊，我告诉你啊，
3: 嗯，
4: 那可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3: 哦，
4: 最这个忠实的粉丝了，
3: 嗯。
4: 因为这老两口啊，是我们健康全球购首届健康到家送温暖的第一个家庭。
3: 哇，
4: 我告诉你，我印象特别深
3: 啊。
4: 老爷子是肺气肿，然后导致的肺心病。
3: 嗯，
4: 当时根据他这个情况啊，我还记得呢，我启动的是特病特治的一号响应。
3: 嗯，
4: 啊，然后我记得我是特殊给他申请了美国的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3: 哦，
4: 然后还有美国历史上最为畅销的清肺素。
3: 清肺素，
4: 它不肺心病吗？
3: 对
4: 吧？一个是心脏的问题，一个是肺的问题。
3: 嗯，
4: 还给他申请了这个清肺素。
3: 啊，
4: 两者合二为一，给他进行治疗。我还记得呢，老爷子就用这个清肺素和这个辅酶 Q 十，也就治了也就俩月的时间吧。
3: 啊，
4: 老爷子喘气就均匀了，
3: 太好了。
4: 心就不慌了，
3: 嗯，
4: 你听他现在录音
3: 多洪亮啊，
4: 是不
3: 是？这
4: 是你根本想不到他之前是这个肺气肿比较严重的患者吧，
3: 真是
4: 改善的多好，
3: 真想不到。但是梁老师哈，我跟平台详细了解过了，您看哈，刚刚您说了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4: 对，
3: 以及美国肺病医院专属的产品，对吧？
4: 对，
3: 我了解到不仅仅有这两样产品。嗯，
4: 我听明白了 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健康全球购啊，我一直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甄选各个国家最好的产品，
3: 对，
4: 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
3: 没错。
4: 如果要说是把我们所有甄选的好产品加在一块儿算一算的话，上百种的好产品应该不止了。
3: 哇，
4: 是吧？你看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
3: 嗯，
4: 还有清肺素，
3: 对，
4: 这两个产品都是美国最高端的产品，
3: 没错。
4: 那你可能也都通过这个录音也了解到了，
3: 嗯。
4: 那么这两天咱们也讲到了胃肠道疾病，我相信你肯定要问我，梁老师，
3: 是
4: 胃肠道疾病有什么好产品没有？
3: 对呀，
4: 是不是？
3: 我就是想知道啊。
4: 而且他在节目里也说了，原来什么吃西瓜都得用热水泡，
3: 用热水泡，对。
4: 现在能吃两根冰棍了，
3: 那可不，
4: 不怕凉了。
3: 嗯，
4: 为什么好的这么彻底，对吧？
3: 对，梁老师，我听完之后我就真的想问问您，包括这两天很多朋友也和您反馈，
4: 哎，
3: 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4: 啊，什么产品？
3: 对呀，
4: 啊，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3: 嗯，
4: 好，就这老两口用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帮他甄选的这个产品，记住了，它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3: 哦，
4: 被咱们生命科学界的专家们称之为叫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标杆的产品。
3: 哇，这可太厉害了，
4: 哎，它的评价非常高
3: 啊，
4: 它的名字啊，胃乐舒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
7: 宁味书，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味乐舒和这个宁味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对，
3: 很权威了。
7: 对，然后在欧美的一些地区，各大高端的胃肠道医院，就是胃肠病的，专门治疗胃肠病的医院，目前也是最前沿的使用的明星的产品。
3: 哇，
7: 这个背景我告诉你，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有来头。
3: 大有来头。
7: 对，
3: 让我猜猜哈，我觉得肯定是很多权威专家研究的吧。
7: 我告诉你啊，他的牵头带头人，你可以说是比专家这个级别都高了好几个级别。
3: 哇，专家对我来说就是很高级别啦。
7: 对啊，
3: 比他还高几个级别。难道专家还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吗？
7: 专家当然也分级别了。凡是啊，我们医务工作者啊，医学教授、博士级以上的教授级别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才能够被称为是专家。但是我还是告诉你，就这个科研项目，就这个威乐舒这个研发的这个产品这个项目，它可不是普通的我们医学教授、医学专家提出来的一个学术带头人的这么一个科研项目。
3: 哇，那是谁呀？
7: 我告诉你是谁啊？咱不说名字，我就说他的这个他的地位
3: 啊，
7: 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他是谁。
3: 我们听听。
7: 他是美国的前前任第一夫人
3: 啊，
7: 他牵头的。做的学术带头人做的这个课题，
3: 这背景可相当厉害了，可以说是皇家专用的。他为啥要亲自提出这个课题呢？
7: 哎呀，这说来话长，你知道吧？就是美国第一夫人，她是因为什么住院的呢？
3: 什么呢？
7: 糜烂性胃溃疡。
3: 哦，
7: 而且2013年她住的这次院，已经是她第11次住院了。
3: 哇，那被折磨惨了呀！
7: 她这一次住院一住就是3个月。
3: 天哪！
7: 但是他出院之后，你知道他特别的气愤吗？
3: 为什么呢？
7: 他经常就质问他所有的主治医师，包括他的这个专家团队，说我这个胃病，我现在已经是第11次住院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个胃病就没治好过。
3: 对，
7: 这是为什么？所以说就质问他的这个主治医师，你想想，能够给美国第一夫人治病的，那都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专家。
3: 对呀。
7: 然后呢，他也是让所有的专家们去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这些调理胃病的这些技术，包括产品，经过了解之后，不光是美国，当时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能够快速的、彻底的治愈胃肠道疾病的好东西、好药物、好产品。而且这第一夫人当时还了解到了，大部分的就像他一样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吃这个胃药的是吧，只能是起到缓解的作用。
3: 哦，
7: 一辈子这个胃病都会伴随着他终生，一辈子都会反反复复，好了坏了，坏了好了，总是这样反复。甚至啊，有多少人就是这个胃病的患者，老胃病的患者，就是常年的吃这个胃药，最后毒副作用太大了，最终都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胃部的恶性的病变。
3: 哎呦，你
7: 最后就是忍痛离世的。
3: 嗯，
7: 所以说这个情况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解决不了的问题。
3: 对，
7: 当时这美国第一夫人也没有办法。
3: 嗯，
7: 最后他就下决定了，这全世界世界上不是没有吗？
3: 对呀。
7: 好了，他不没有吗？好，没有的话，他就带头，他就挑这个头，准备研发出来这么一款产品出来。
3: 哦，
7: 所以说当时美国第一夫人就决定组建这个科研的研发团队，而且人家嘴一张，那笔一写，那钱不有
3: 太好用
7: 海海的嘛，是吧？
3: 对，
7: 你知道当时投资了多少吗？
3: 多少啊？
7: 斥资50亿美金。
3: 哇，这么多啊！
7: 然后在全世界

0: 聘请啊，全世界，它不只是在美国了，
1: 嗯，
0: 全球范围内聘请胃肠道疾病资历最高的专家，胃肠道疾病研究员啊，最
1: 嗯，
0: 权威的，当时找了9位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我的
0: 共同
1: 天
0: 参与这个
1: 呐，
0: 课题的
1: 这
0: 研
1: 可
0: 发。
1: 真是大手笔哈！
0: 对啊。
1: 其实也就是他了，梁老师，你说换做其他人，我估计根本就没有机会请到这样的专家呀。
0: 就不可能有他这样的影响力，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实话，刚才说的是50亿美金，这不是钱的事儿，是
1: 嗯。
0: 吧？这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最高首脑啊，
1: 是，
0: 是吧？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对胃肠道疾病的一个重视程度啊。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到了这9位专家，
1: 嗯，
0: 这9位专家也责无旁贷，没有任何的推辞，
1: 赶
0: 是
1: 紧
0: 吧？
1: 加入
0: 第
1: 啊！
0: 一个是什么？确实，胃肠道疾病是棘手的问题。
1: 对呀，大
0: 是
1: 家
0: 前
1: 都
0: 沿科技
1: 有，
0: 想解决这个问题，是
1: 嗯，
0: 吧？起到一个划时代的作用，
1: 没
0: 是
1: 错，
0: 吧？再有一个，在金钱面前，是吧？他们也不好推迟，是不是？
1: 对，梁老师，您看哈，咱们是没有机会去见证、去见面了 哈。您
0: 对，
1: 给我们说说呗，都有谁，让
0: 都
1: 咱
0: 有
1: 们也
0: 谁
1: 长长知识
0: 啊？这里
1: 啊？
0: 面有很多我都没见过的，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名鼎鼎的人物
1: 嗯嗯。
0: 啊。有谁呢？啊，美国的这个梅奥诊所的胃肠道医学博士。叫皮特·安德卡教授，还有这个罗切斯特大学纽约的医学中心的叫维克·科尔教授，
1: 嗯，
0: 还有谁呢？还有美国胃肠病医学会发展与增长理事会的董事叫迈克尔·卡可曼博士，
1: 嗯，
0: 还有谁呢？还有美国胃肠病医学会理事会前任的主席
1: 哇，
0: 叫大卫·利伯曼教授，
1: 哦，
0: 还有谁呢？还有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的胃肠道的专家叫伊恩·周博士。
1: 伊恩周博士，梁老师，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咱们中国人吗？
0: 伊恩·周听着名字是不是像中国人？
1: 对呀，
0: 对喽，他
1: 啊，
0: 就
1: 真
0: 是中国
1: 是
0: 人。你看看，
1: 啊，
0: 这是咱们的骄傲不？是
1: 太
0: 吧？
1: 是了，
0: 而且这个伊恩·周博士啊，是这9位专家当中我能认识的不多的几位专家之一。
1: 啊，
0: 因为这个伊恩·周博士，当时我记得我在英国的这个皇家医学院就职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是同事
1: 哦，
0: 啊，可以说他算是我的半个老师
1: 嗯。
0: 啊。现在你知道吗？这个伊恩·周博士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中的一员。
1: 哇，咱们健康全
0: 你
1: 球
0: 看，
1: 购真是卧虎藏龙啊！
0: 对，要不怎么说健康全球购背后的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那是我们最有力的基石，我们的
1: 嗯，
0: 顶梁柱
1: 我
0: 啊。
1: 们的底气呀。
0: 对，也可以这么说啊，全球许多的一些高端的研发的最前沿的科技和产品，
1: 嗯。
0: 我们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都有他们的身影。
1: 啊。
0: 啊，也正是因为这些专家们的支持，才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不然你
1: 哇，
0: 说我上哪儿给大家伙淘了全世界最好的那些产品，
1: 哈哈哈，
0: 是不是？
1: 嗯，
0: 对吧？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1: 对，
0: 所以说，给大家伙带来这么多的高端的产品。不是
1: 嗯，
0: 我一人之力，我是做不到的，是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共同努力的结
1: 梁
0: 果。
1: 老师，我现在算是看明白，
0: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才是全世界最高级别的医疗专家团队，
0: 可以这么认为，
1: 对。
0: 因为遍布了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常见疾病的各个领域。
1: 没错，
0: 啊，然后咱们接着说，就这个课题组
1: 嗯，
0: 当时的参与者，还有谁啊？澳洲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啊，
0: 也是，你知道咱们现在有一个世界胃肠日吗？
1: 哦，我听过，
0: 哎，这位澳洲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也是世界胃肠日的发起人，
1: 哇，
0: 他叫亨利·科恩博士，
1: 嗯。
0: 啊，就是他发起的世界胃肠日啊，就他发起的是吧？
1: 嗯，
0: 叫亨利啊，科恩博士，还有几位是吧？组成了我们这个就是当时第一夫人挑头的。这个终结胃肠道疾病的课题小组，
1: 嗯，
0: 然后你知道耗时了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呢？
0: 整整18个年头，
1: 我18年呢，
0: 18年就研
1: 嗯，
0: 发这一个课题，就解决胃肠道疾病的，尤
1: 哦，
0: 其是胃病的。
1: 嗯。
0: 然后研发出来的这个产品，这个结果是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
1: 哇，
0: 就它这个里面的配方是国家一级保密配方。这个
1: 哦，
0: 一级保密配方什么概念
1: 什
0: 啊？
1: 么呢？
0: 就它这个保密级别，可以说和一个国家的，比如说卫星的研发、原子
1: 哦，
0: 弹的这个研发，它这个保密的这个级别是一样的。
1: 是等同的，
0: 对，
1: 嗯，
0: 而且 就这个配方研发出来之后，第一。

0: 间彻底的治愈了当时第一夫人的
1: 治愈了
0: 哎胃肠道疾病，你说它的效果吧，
1: 太神奇了。
0: 而且同时也被咱们生命科学所有的专家同仁们称之为是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标杆的产品。
1: 嗯，
0: 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梁老师您看哈，50亿美元的投入啊、
0: 嗯、
1: 包括最好的专家一起研发了18年，
0: 你看，
1: 而且是美国国家级保密的配方。我想问问他的绝活究竟是啥，凭啥他就被称为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嗯、
0: 为什么他是称之为叫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对
0: 啊，你说这个名字敢叫这个名字那还了得吗？
1: 那是啊，
0: 是不是已经到天花板了吧？
1: 嗯，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配方和我们日常的临床上的常规的治疗胃肠道疾病的方法和角度和出发点和途径完全不同。
1: 哦，
0: 而且和那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胃肠道疾病的一些药物来比的话，它具有四大无与伦比的优势。
1: 哦，哪四大呢？
0: 第一个，也就是它第一大优势，
1: 嗯，
0: 这个配方你要用上了的话，对于我们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你可以不用抗生素。
1: 哦，
0: 不用抗生素就能够给你灭疣除炎。什么意思？
1: 嗯，
0: 灭疣就是消灭你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0: 消除你的炎症。
1: 嗯，
0: 而且它这个配方啊，不是以这个抗生素的模式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给杀死的。
1: 嗯，
0: 它是吞噬，就是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直接给你吞噬掉了，吃到肚子里。
1: 哦，
0: 咱们很多这个老胃病是吧，老肠炎的患者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不陌生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一般从25岁开始，当你每增长1岁的时候，我们胃里面，
1: 嗯，
0: 我们的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2%的速度增加。
1: 哇，这
0: 就
1: 不少了。
0: 你每增长1岁就会增加2%。
1: 嗯，
0: 特别是谁啊，我告诉你这一点，我告诉你大家伙也挺好了。
1: 嗯，
0: 特别是咱们中国人
1: 啊，
0: 中国人基本我们身体当中都会携带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0: 可以说幽门螺旋杆菌啊是导致我们胃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昨天我讲了，
1: 嗯，
0: 我们的胃酸都杀不死的。
1: 对啊，
0: 药物更别说了，
1: 是
0: 吧？药物根本对它起不到作用，
1: 没办法。
0: 所以说被我们医学界称之为是打不死的小强。
1: 哎呀，这太形象了，
0: 就跟这个蟑螂似的，
1: 嗯，
0: 你怎么干掉你干不掉它。
1: 对，
0: 是吧？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如果你第一次用药不能够给它彻底的消灭的话，
1: 嗯，
0: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细菌，
1: 嗯，
0: 它就开始变异了。
1: 变异了，
0: 哎，下次你再用这个药没作用了，
1: 杀不了了，
0: 对，它不起作用了，
1: 就一次它就有抗药性了。
0: 对，
1: 嗯，
0: 它就会变异了。
1: 哦，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咱们老胃病的患者，老肠炎的患者，为什么你总都治不好，反反复复的，刚开始吃这药还有点作用，
1: 对，
0: 再吃没作用了。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对你这个药物产生耐药性。
1: 对，这是本质原因。
0: 对，
1: 怪不得大伙儿经常说哈，说这药呢也不怎么回事，我吃几天就没有效果了，原来是它有耐药性了哈。
0: 而人家这个美国第一夫人、
1: 嗯、
0: 当时研发的这个人挑头嘛，
1: 对，
0: 这科研小组带头研发的这个国家级别的保密配方，翻译成咱们汉语叫胃乐舒嘛，
1: 嗯，
0: 就这个胃乐舒，对幽门螺旋杆菌来讲，我说了它是吞噬，
1: 对，
0: 它不是杀死，
1: 嗯，
0: 有点像什么一样？
1: 什么呢？
0: 猫抓耗子，
1: 哦，直接给吃了、
0: 哎，对，就这个保密配方的胃乐舒，就是我们人体幽门螺旋杆菌的天敌，
1: 哦，
0: 它可以吞噬掉幽门螺旋杆菌，不怕你变异。
1: 嗯，明白了，
0: 因为直接给你吞噬掉了，你变不变异有什么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以前除四害的时候不得是捉老鼠吗？对吧？
1: 对呀、啊、
0: 很多农村用什么呢？用耗子药。
1: 嗯，
0: 后来就不用了。为什么呀？因为耗子药啊，它把耗子毒死了，把所有的庄稼呀、稻田地呀也都得污染了。
1: 有污染，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那些这个被耗子药毒死的耗子还污染一些水源呢，
1: 是，
0: 这种危害就更大了。
1: 对，
0: 后来就是农村开始干嘛呢？大面积的养猫。
1: 嗯，
0: 不用耗子药了。
1: 对，
0: 这个猫抓耗子，把耗子直接吃到肚子里头，
1: 嗯，
0: 就安全了吧？
1: 嗯，
0: 没有污染了吧？
1: 是，
0: 哎，它也不会有什么耐药性了吧？
1: 对，
0: 一个道理。就这个胃乐舒，它专门对幽门螺旋杆菌起到作用，就是

0: 吞噬的作用。
1: 哦，
0: 而且它还能干嘛呢？还能够有效的排除咱们胃肠道当中的毒素。
1: 哇，还能排毒。
0: 哎，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患者，都涉及到常年累月的吃药，
1: 对，
0: 那么对我们胃来讲，造成伤害是特别大的，
1: 是
0: 对吧？很多这个胃部的疾病都是常年累月吃药造成
1: 吃
0: 的。
1: 出来的。
0: 常年累月的服药的患者，我们身体当中积留下来的这个药物的残渣，包括毒素，是我们人体代谢不出去的。所以说，这个胃乐舒啊，另外一个作用是能够有效的排除我们胃肠道当中的毒素，
1: 明白了。
0: 防止这些药毒、这些毒素对我们的胃壁、对我们的肠道进一步的侵蚀，防止疾病的恶化，控
1: 明
0: 制我们
1: 白，
0: 病情的发展。
1: 就是这耗子没了，就不能祸害人了。
0: 对，它药物残渣也没有了，
1: 是，
0: 是吧？所以说它敢叫什么呀？叫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绝对当得起。
0: 你看看，这是第一大优势。胃乐舒的第二大优势，那更了不得了。当时啊，这个科研团队临床数据就显示了，180天呢，可以完全实现我们人胃肠道黏膜的一个换新的一个作用。
1: 哇，这个太牛
0: 一
1: 了！
0: 百八十天呢，把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整个给你重新换一遍，给你换成新的。所以说，美国的这个胃乐舒啊，我们用完了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马上就会履行它独有的这种监督的功能，控制我们胃黏膜一种过度的增生的问题。
1: 为什么要控制啊？不是越多越好吗？
0: 那倒不对啊，过犹不及呀。我们这个胃黏膜如果被外界的风寒湿、被我们的胃酸或者被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腐蚀掉了、破坏掉了，啊，反复刺激之后给它破坏了。按道理说，我们正常人是有一个修复的功能的，但是我们这种救急的、补漏的、修复的功能，它修复出来的胃黏膜不是最原始的、最健康的胃黏膜，它会出现一种什么呢？叫过度增生的问题。就好比是我们这个手上，如果说
1: 划破了
0: 划
1: 结
0: 破了，
1: 痂的问题
0: 哎，
1: 是
0: 划了个
1: 吗？
0: 口子，你在结痂的时候是不是留下疤痕了？
1: 对，
0: 这个疤痕和我们以前正常的皮肤是不
1: 它不融合，
0: 完全两回事儿。
1: 是，
0: 我们的胃黏膜也是，本身自我的一个修复啊，本身是好事儿，但是最怕的就是过度的修复。比如说我们丢失了10个细胞，结果一修复，它生出来100个细胞来，
1: 哎呦，
0: 我们伤口就需要10个细胞完成修复，但是多出来那90个怎么办呢？就会在我们的胃黏膜上怎么样增生、增厚。那么这个增生增厚，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异变。那我们严格意义上讲，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肿块，异常性的增生就是我们的肿块、肿瘤，是吧？比如说结节啊，是吧？这都是异常性的一种增生，形成一种恶变
1: 明白了，
0: 啊。
1: 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多少，人家就给你补多少，修复多少。
0: 不能多。
1: 哎，对，不多也不少，不给肿块去留机会，对吧？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胃乐舒，人第二大优势，为什么敢说180天实现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更换呢？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胃黏膜这种过度的再生、过度的益生，防止我们胃部的一些恶变的出现，
1: 明白了。
0: 是吧？你看需要多少就修多少呗，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你理解的非常到位，不给肿瘤留机会，
1: 对，
0: 完全恢复我们胃肠道黏膜自主再生的这种能力，避免癌变的发生。第二大优势，
1: 对，
0: 还有第三大优势，第三大优势也特别的突出。
1: 什么呢？
0: 180天能够恢复我们胃肠道全面的这种功能。
1: 哇，相当于换个新胃
0: 你看
1: 了，
0: 刚才我说了180天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换成新的
1: 对，
0: 了。
1: 是啊。
0: 我们胃的还有肠道的这种消化吸收蠕动的功能，180天也能给你全面的恢复过来。
1: 哇，这太好了！
0: 就简单的说，就是180天给你换一套全新的和我们年轻时候一样的胃肠道的本能的机制。
1: 对，
0: 啊，你比如说，这个萌萌，你吃过自助餐吧？
1: 吃过呀，
0: 啊，吃的多不？
1: 肯定多呀，而且想的是啥呢？得吃回来呀，这
0: 吃
1: 个
0: 回来，
1: 钱。
0: 哎，
1: 每次我去哈，都吃多，有的时候吃多了呀。觉得真是哈烧心呐，反酸水儿，
0: 哎
1: 包
0: 呦，
1: 括这肚子啊、胃呀，都感觉特别胀。
0: 哎呀，为了吃回来那点钱，然后自己找罪受，是吧？
1: 是，
0: 那你看看，当我们吃多了的时候，就像你说的，烧心， 嗳气、反酸水儿，
1: 是啊。

0: 子鼓鼓的。
1: 对，
0: 其实这种呢，就是我们胃动力不足的表现。
1: 哦，
0: 就是我们蠕动，你东西太多了，吃的往里塞的东西太多了，它这个负荷就太大了，它这个动力就不足了。
1: 哦，
0: 那么其实这个胃动力是什么？
1: 什么？
0: 就是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机制。
1: 哦，
0: 啊，我们胃要蠕动起来，它是它本能的机制。
1: 嗯，
0: 那么胃肠道这种机制蠕动的能力，胃动力要是恢复了的话，它就会自主的感知到你往我胃里添了多少食物了。
1: 嗯，
0: 添多了，它马上下命令，干嘛呀？使点劲儿的蠕动。
1: 啊，
0: 原来蠕动的速度，比如说像开车一样，它十迈的话，你这回吃东西吃多了，好了，给你变成六十迈，
1: 哎，
0: 加足马力。
1: 嗯，
0: 你是不是就不会有那种
1: 难受的感觉？
0: 哎，胃里发胀、烧心、反酸水这种情况了？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很多老年人，老年人随着岁数的增长，我们的胃动力都已经出现严重不足了。
1: 嗯，
0: 胃肠道排空的速度是变得非常的缓慢。
1: 嗯，
0: 如果说胃里面的食物残渣、肠道当中的食物残渣排空的速度慢的话，表现出来的就是便秘。
1: 对，
0: 老年
1: 人很多，
0: 对不对？便秘吧。然后再比如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另外一个极端，就胃肠道排空的速度过快。
1: 嗯，
0: 是吧？吃完东西马上排出去了，根本没通过吸收。
1: 是，
0: 所以说便秘的患者他会反复吸收我们食物当中的毒素。
1: 哦，
0: 入血了，对我们人体是不是有伤害？
1: 对呀，
0: 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
1: 那是，
0: 那排的速度太快呢，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你又
1: 吸收不到，
0: 导致什么严重的营养不良。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过犹不及，包括你这个动力要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明白了，
0: 这是一种机制。
1: 嗯，
0: 你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
1: 对，
0: 那么这是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本能。胃乐舒，哎，它第三大优势能够180天恢复我们胃肠道这种本能的机制。
1: 嗯，
0: 双向调节，你快了让你慢下来，慢了让你快点
1: 啊，
0: 确保我们胃肠道当中永远没有毒素的堆积，同时也能够保证我们的营养物质全部的吸收。
1: 嗯，
0: 每天都是香蕉便，
1: 香蕉便，
0: 看看
1: 每天一次香蕉便，这是很多老年人梦寐以求的事儿啊。
0: 那你看看这个美国专属配方原装进口的胃乐舒，它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1: 对，
0: 这是第三大特点。
1: 嗯，
0: 还有第四大特点。
1: 哦，
0: 第四大特点就是见效快。
1: 哇，这个好。
0: 哎，它是目前咱们全世界所有胃肠道这个疾病治疗的产品当中，
1: 嗯，
0: 作用最为直接的，见到效果啊，发生它的药效的这个速度最快的一个高端产品。
1: 啊，
0: 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常见的一些症状，
1: 嗯，
0: 比如说老胃病的患者是不是爱打嗝？
1: 对，
0: 爱气，
1: 嗯，
0: 啊，烧心反酸，
1: 是
0: 啊，腹痛腹泻。这都是临床的一些常见的
1: 最基本的表现了，对呀，
0: 基本的表现吧。
1: 嗯，
0: 你要是就是缓解这个基本的表现的话，我告诉你，这个胃乐舒，
1: 嗯，
0: 只需要用4个礼拜，就
1: 四周，
0: 基本上彻底解决了，
1: 就1个月就可以了。
0: 啊，你看看这效果多快
1: 啊！
0: 而且呢，比如说你已经形成一些病理性的病变了，
1: 对，
0: 比如说急性的胃肠炎，
1: 嗯，
0: 急性的胃溃疡，
1: 嗯，
0: 12指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的胃肠炎，
1: 嗯，
0: 溃疡性的结肠炎，
1: 已经有病了。
0: 你看，已经是病理性的变化了吧？
1: 对，
0: 只要把这个胃乐舒，你坚持服用180天左右，
1: 嗯，
0: 同样能够实现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
1: 哇，
0: 恢复正常的功能，达到年轻时候的那种健康的状态。
1: 梁老师，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哈，您看最开始研发的时候花了50亿美金，
0: 对啊，
1: 我当时一听我觉得真是特别贵，
0: 嗯，
1: 但是哈，听您详细讲完美国胃乐舒这个四大优势之后哈，反而我觉得这个钱花的真是特别值，
0: 值了吧？
1: 您看胃乐舒出现就能够解决全天下被胃肠疾病困扰的患者，这太值了。
0: 其实对于人类的健康来讲，花多少钱我觉得都不冤。
1: 嗯，对，
0: 是不是啊？特别是像你说的胃乐舒的这个出现，
1: 嗯，
0: 它可以说解救了我们全球的所有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
1: 对，它有用啊。
0: 其实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共同的心愿。
1: 嗯，
0: 是吧？那当然了，人家有这个财力，有这个智力，能够研发出这个胃乐舒，
1: 是，
0: 我也非常高兴。
1: 嗯，
0: 啊，因为就是自从这个胃乐舒出现之后，跟这个美国这个美方就谈了很多次了。
1: 嗯，
0: 就是希望把这个胃乐舒能够引到咱们中国来
1: 啊，
0: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回复
1: 啊。为啥呀？
0: 因为目前来讲，

0: 人家这个最高端的魏乐舒这个产品，在美国、在英国、在澳大利亚、在法国这些发达国家，始终是高端上流人士的，你根本没办法用得到。
1: 是，
0: 而且我记得4年前，就为了给咱们这个国内的中老年朋友申请上这个美国的魏乐舒哈，有一个企业家，咱们中国的企业家，曾经就愿意拿出自己所有企业的收入作为筹码。
1: 哇，这么严重啊！
0: 他也算是一个大老板了。名字咱不说了啊，他姓刘。4年前是59岁，
1: 59，
0: 个子挺高的，1米80大个，
1: 哦，
0: 但是特别瘦，不到100斤。
1: 哇，1米8不到100斤，
0: 你看
1: 这也太瘦了吧？
0: 什么病啊？
1: 胃
0: 胃
1: 病，
0: 病，就是胃病导致的，
1: 哎呦，
0: 天天不能吃东西。
1: 嗯。
0: 稍微吃两口饭就觉得胃里堵得慌，
1: 哦，
0: 而且就是你要吃的多一点，吃的不对付了，反复的发作什么呢？呕吐，
1: 哎呦天
0: 就反复性的这种呕吐，
1: 太折磨人
0: 而
1: 了，
0: 且有6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当时找到我的头一年已经出现呕血的现象了，
1: 哇，
0: 然后在当地的医院啊，他们做了一些常规的治疗，比如说这个口服这个东浪荡碱啊，这是一个常规的药物，还有阿托品。啊，包括输液治疗，每次都是啊，这个浪荡碱吃完了之后，阿托品吃完了之后，然后输液之后2、3天，哎，就好了。
1: 好了，
0: 然后回家之后，用不了1、2个月，又得发作了，
1: 又反
0: 又
1: 复
0: 发作
1: 了
0: 了。对，然后再回到医院治疗，治个3、5天，又好转了。啊，反反复复，总是治不好，不彻底的去根儿。然后在当地的医院给他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嘛，结果表现出来了。浅表性胃炎很严重了，胆汁性反流性胃炎很严重了，糜烂性胃炎很严重了，胃溃疡多发性的，而且在胃里头已经发现了叫黄斑瘤，
1: 已经病变了吗？
0: 对，
1: 是。
0: 已经开始出现下一步的恶化了。
1: 哦。
0: 那怎么办呢？还得是用传统的药物进行治疗，治来治去，这1年下来，病情不但不见好转，而且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说明什么？病情加重了。啊，好的时候1、2天能够缓解过来，但是不好的时候，连续1、2个月呀，滴水不敢吃啊，就得吃流食
1: 哎呦我的天呐！
0: 啊，然后吃点东西，胃就觉得发胀，然后就得跑医院住院。全国所有的3家医院，大型的3家医院，他都走遍了啊，然后最后他这个胃被判定为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彻底性瘫痪。
1: 天
0: 就是胃不
1: 呐！
0: 工作了，再采用其他的治疗方案不理想了。
1: 这么不好治吗？这个？
0: 对啊，没办法，因为我说了，国内的治疗方法，包括全世界很多的治疗方法，对于这种情况就是束手无策，啊，只能缓解啊，没有根治的方法。后来不是通过朋友打听说我当时从国外回来了嘛，啊，就找到我说国外有没有这些先进的一些方案？我觉得有些这个，要不怎么说我说零距离呢？健康全球购。就是把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些信息带给大家伙儿，是吧？他就说："哎呀，梁老师从国外回来的，看看国外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案。"就问我了。那么确实有没有？有，就是美国的这魏乐舒是不是已经问世
1: 对呀，
0: 了？啊，他就能够解决他这个问题呀、啊。
1: 是，
0: 当时我也说了，我说真有这样的好方法，但是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申请下来？就这个申请的手续。是非常麻烦的，
1: 哎呦，
0: 而且价格也特别高。
1: 多少呢？
0: 当时我记得4年前是，如果说用这个魏乐舒给他全面的治疗的话，加上他每天的一些这个临床的费用，包括护理的费用，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一天得500美金左右。
1: 1天500美金，一个月30天就1万5啊，
0: 你
1: 这
0: 算
1: 属
0: 算，
1: 实太高了。
0: 对呀，多少钱？小10万块钱了，
1: 那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啊，一个月。
0: 所以说当时我跟这个老板我就说这个情况了。我说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但是是不是你来选择？当时他直接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不管多少钱，他也要尝试。他愿意拿出他整个的企业的资产，换他下半辈子的健康。
1: 这真是遭了不少的罪了哈，
0: 你
1: 受
0: 看，
1: 不起了，宁愿放弃企业啊，也要获得自己健康啊。
0: 其实人到这一步了，我特别理解他，这就是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
1: 对，
0: 是不是？咱们没
1: 对。
0: 有经历过这种经历的，我告诉你，永远不会体会到他的这种感受，
1: 也理解不了
0: 是吧？
1: 哈，
0: 所以说，当时我看到他这种情况，我就决定了，无论如何我也得帮帮他。
1: 为啥？因为他有钱吗？
0: 钱是一方面，因为没有钱他治不起的。
1: 对，
0: 他具备这个基础。
1: 嗯，
0: 但是第二个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他的企业，如果他倒下了，你知道吗？他的企业有800多人呢。
1: 哇，
0: 这800多人就面临着失业。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说的这个忙我帮你了。
1: 他可不能倒啊。
0: 对，然后呢，我就找到谁了呢？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之一，英国皇家马斯登医学院的胃肠道专家，伊恩周博士
1: 啊，
0: 还记得他吧？刚才我讲了伊恩周博士是谁，研发小组9个人成员之一。
1: 对，
0: 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
1: 他肯定能帮咱们吧？
0: 对呀、啊，然后当时很顺利，申请了整个治疗阶段的胃乐素，
1: 太好了！
0: 就这样的一个企业家，
1: 嗯
0: 啊。他是咱们全中国用上美国胃乐舒的第一人，
1: 梁老师，他遇到您真是他的福分呐、啊！那我特别好奇，他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0: 我记得当时用了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
1: 嗯，
0: 他不是经常的反复的呕吐吗？
1: 对呀，
0: 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呕吐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了，
1: 哦，有效果了，
0: 哎，从这个2-3天一次变成1个礼拜一次了，
1: 哇。
0: 当把这个胃乐舒用到1个月的时候，这个呕吐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就坚持给他服用了整个的治疗周期，再给他做这个胃镜的复查的时候，这结果一次比一次好。
1: 嗯，
0: 慢性浅表性胃炎、胃部多发的黄斑瘤完全康复没有了、哦。啊，当这个浅表性胃炎、多发性黄斑瘤没有了的时候，就这个老板，我告诉你。有胃口了，开始
1: 啊，
0: 能吃东西了，
1: 这是好现象啊！
0: 哎，然后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吃的多一点了，胃胀了，是吧？
1: 嗯，
0: 也是这个暂时性胃胀，有那么半个小时，马上就舒服了
1: 啊、哦！
0: 以前我跟你说那种胃胀就得维持一天的，
1: 哎呀，
0: 这个症状来明显的缓解。
1: 嗯，
0: 包括你知道吗？就这个老板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联系。
1: 嗯，
0: 就那一次治疗。到今天为止已经4年了，
1: 哇，
0: 没有出现过一次反复呕吐的情况，
1: 太好了，
0: 没有一次胃酸呐、啊、胃胀啊、胃部的这种针刺感呢，一次都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现在跟我说什么呢？
1: 嗯、
0: 这4年啊，长肉了，
1: 哎呀，有福气、啊，
0: 长了30多斤呢、
1: 啊，
0: 啊，人看着也有精神头了，而且人一旦有精神头了，他的企业发展的也特别好，
1: 对呀，做事也有精力了，真好，梁老师，我觉得是您救了这位企业家呀。
0: 我不敢说是我救了啊，咱们确切的得说是谁呢、
1: 嗯、
0: 是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的划时代的标杆产品
1: 啊、
0: 哦、就这个胃病的终结者，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胃乐舒，他的功劳
1: 确实。但是梁老师哈，说到这儿吧、
0: 啊、
1: 我就不乐意了，我觉得大伙儿跟您真是白处了。
0: 哎呦啊，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您看哈，胃乐舒这么好的产品、
0: 啊、
1: 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想问问您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次呢？
0: 哎呦呵，我就发现你跟静石是一样的
1: 啊，
0: 只要知道好产品就必须得变着法的让我给大家伙
1: 赶紧要啊，
0: 是吧？哎呀，既然我敢说，
1: 嗯，
0: 就不怕大家伙得到
1: 啊，
0: 是不是？别着急，萌萌
1: 啊，
0: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办这个事儿。
1: 哎呀，
0: 这两天讲这个胃肠道疾病，我发现咱们中国人啊胃部疾病的太多了，
1: 对，
0: 这两天打电话全是问这个病的，
1: 可不
0: 嘛，就是胃部疾病的、肠道疾病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比例人群太高了，那我就开始给大家伙筹备这个胃乐舒的这个活动的事。
1: 好，
0: 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这个多年的老胃病，
1: 嗯，
0: 常年的被胃肠道疾病所困扰的话。再加上咱们常年服药的话，你反反复复没去根儿的话，好了，你听我节目啊，听上咱们这个美国的胃乐舒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美国的胃乐舒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的功能，
1: 嗯，
0: 精准的治愈咱们胃肠道的疾病。美国原装进口的独家专利的胃乐舒，
1: 嗯
0: 啊。你要感兴趣的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
1: 嗯，好，关注节目是一方面哈，我建议大家伙哈，不光要关注节目，最重要的呢，您是打平台电话，咱们先把胃肠疾病终结者胃乐舒的名额给抢到手哈，这个呢才是关键，这个呢才是治愈咱们胃肠疾病的根本。平台电话呢，萌萌跟大伙说，大伙记好了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6029400。

0: 8516029。
1: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稍事休息，马上连接打进电话的第一位听众朋友。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

0: 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冉老师您好，好，
1: 您好，
2: 跟你通上电话了，就想求你帮忙来了。
1: 啊，别客气，帮什么忙？您直接说就行啊。
2: 哦，我想疾病终结者就啥时候能给我们再提供一批啊？我现在就特别期待。
1: 您说这个话这意思我听明白了，是不是咱们这个卫乐舒美国原装进口的？你以前用过，已经尝到过甜头了？
2: 哎，对对对，尝到甜头了。
1: 哎呦，怪不得。
2: 啊，梁老师哈，我也没啥文化，也不太会说漂亮话哈。我就觉得用上这卫乐舒吧，我才知道这胃病好，它不是反反复复治不好。
1: 对。
2: 它和国内我吃过的所有的产品相对比哈，效果可以说就是一个是爷爷，一个是孙子，甚至孙子辈都赶不上。
1: 哎呦哈。你看看，咱们虽然说这个话糙理不糙，对不对？我经常讲啊，咱们大家伙啊，这个有钱花在刀刃上，很多人花钱买药，买药目的是啥呀？不就是治好咱们的病吗？但是你发现没有，凡是胃肠道的疾病，咱们市面上卖的那些药物也好，产品也好，它永远都是反反复复的，没有一款能够真正的起到去根或者是根治这个效果。那咱们想一想，你这个钱是不是白花了？再有，你选择这个药物和这个产品，如果你这个病根去不了的话，你这病总是反反复复的话，说明你这个产品你这个药物根本就不对症。咱们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它不对症？因为胃肠道疾病它很特殊，不光是咱们中国，我告诉你，很多发达的国家也是一样，也是没有什么特效的一些好的产品好的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咱们的胃肠道疾病。我跟你说，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卫乐舒这个产品，我告诉你啊，如果不是说有大人物在背后牵头，斥巨资聘请了全球胃肠道疾病最权威的九位专家，历时18年才研发出来。我跟你说，如果没有这个大人物牵头，花这么多的钱，有这么多的专家在参与，也不会有这样的好产品的。所以说，你说这卫乐舒确实目前来讲，被誉为是胃肠道疾病终结者的最高端的产品。啊，他这个治疗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很多的老胃病不反反复复了，让咱们彻底的告别胃肠道疾病的困扰，这是他最关键的所在，你知道吗？
2: 嗯，是的，说实话梁老师，哎呀，这些年吃药吃的我都没啥信心了，
1: 是不是？你看
2: 初期吧，我对这个美国卫乐舒好也没抱太大希望哈，但是用上以后的效果吧，哎呀，就彻底把我征服了。
1: 嚯，
2: 我就是慢性胃炎，用上卫乐舒的第二天早上吧，我的胃哈它就没反酸水儿。
1: 哎，
2: 我心想这东西还真管事儿哈。
1: 嗯，
2: 我就想着接着用呗哈，用到一个月哈，哎呀，我反酸的情况哈基本就没有了。
1: 好，
2: 之前吧就总是胀气的那个感觉哈，也一点也没有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这个卫乐舒它绝活之一。首先，你用上了，见效的速度特别快。啊，作用特别直接。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什么简单的嗳气呀、胀气呀、反酸呢，我告诉你不用长，就4个礼拜，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把那个症状让你消失了。你看看这效果多好，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哎，另外梁老师哈，就是我之前的胃吧，就他总是感觉扎着疼
1: 啊，扎着。
2: 哎，我这吃上美国卫乐舒以后吧，哎，大便颜色就缺黑缺黑的。
1: 很多刚用卫乐舒的患者朋友有上一段时间会有排便发黑的情况，排上一段时间了就正常了。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把你胃肠道当中的那些病毒和细菌，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的给你排出去了。所以说有的人大便会出现黑色发黑的情况，但这时间不会太长，一般1个礼拜2个礼拜之后就会正常了，非常好，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
2: 哦，这是正常现象。
1: 对对对对对，嗯。
2: 哦，那这种情况我之前用四联疗法的时候出现过，
1: 嗯，
2: 但这次哈与之前不同的时候，就四联疗法用完之后吧，我就感觉食物消化能力下降，
1: 啊，
2: 吃了啥哈都没怎么消化哈，它就排出去了。
1: 哦，
2: 一天哈要上厕所2-3次呢，
1: 嗯，
2: 就胃哈还特别不舒服，搞得我整个人哈都有点抑郁了。
1: 嗯，
2: 而美国卫乐舒哈它就不一样。就是消化哈就很正常，
1: 嗯，
2: 大便的颜色吧是黑的，但是它成型，
1: 哎好，
2: 就胃炎哈那种扎着疼的感觉吧就减轻了，
1: 嗯，
2: 到第3个月的时候，我去医院一复查，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个报告哈就显示了都是阴性的，
1: 阴性的了是吧？你看看，那不就是没有了吗？
2: 对对对，
1: 你看看，这就他的绝活。卫乐舒是目前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0: A 针对治疗胃肠道疾病临床验证的产品。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四联疗法，咱们就不通过四联疗法，就这个美国的魏乐舒，你只要坚持给我用上180天，就能够彻底的根除咱们胃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啊。而且这180天不只是把你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给你根除了，这180天能够实现重新的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给你焕然一新，让你的胃肠道的功能彻底的康复啊，还咱们一个健康年轻的胃，你说这多好。
1: 是是是，说到这儿我就上火，当时抢的太少了，就没够180天的，这要是当时抢到足量用下来，我现在不就彻底好了吗？
0: 哎呦呵呵，哎呀，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当时上火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就没抢着就是没有了呗，是吧？但是咱们也别着急啊，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这是最重要的。你这样吧，如果下次再有机会的话，咱别错过就行了，一定要给他备足整个调理的周期的量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嗯，好的。俗话说吃亏长见识嘛，我天天给平台打电话，
0: 啊，
1: 就咨询他们什么时候就是还能有，
0: 啊，
1: 就早就预定好了，只要有机会的话我肯定得备足了。
0: 好，
1: 梁老师你给我准确，这啥时候还能有呢？
0: 哎呀，具体的时间现在不好说啊，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说了的话就得负责任，是吧？但是现在有眉目有消息了，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确定的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1: 哦，好的好的，我天天听，一天也不落。
0: 那就行，
1: 你费心了。
0: 嗯，
1: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吧？
1: 嗯，好。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也希望您的身体呢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呢大伙儿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麻烦你了啊。
3: 哎，
4: 我要给我看看病。我这个颈椎吧就挺严重的。
3: 颈椎。
4: 嗯，完了有突出增生。
3: 嗯。
4: 强直就是有点曲度变直。
3: 哦。
4: 硬膜囊受压。
3: 嗯。
4: 完了一点头也低不了。哎呀妈呀，这疼了2年了也治不了，怎么治也是不行不缓解。
3: 嗯。
4: 哎呀妈，太痛苦了，饭做不了，这2年多的做不了饭了，一点头低不了，一个碗都刷不了。
3: 手指头尖儿麻不麻？
4: 不麻，我有点压迫眼睛了，眼睛左眼睛疼。
3: 哦，眼睛开始疼了是吧？
4: 啊，那个以前就眼睛疼嘛，我正骨正的嘛，眼睛不疼，后来这又压迫上了。
3: 多大年岁了？
4: 65。
3: 你这个颈椎的问题多少年了？
4: 有将近40年了。
3: 哎呦，20岁的时候就有颈椎的毛病啊。
4: 那个生孩子那阵吧，我绣花了孩子几个月，
3: 哎，
4: 我就觉得那个眼睛就疼，反正那阵就是颈椎病压迫了眼睛了，我就不明白，
3: 哎，就不知道，
4: 而且到处看眼睛。
3: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你要是不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啊，你就累死你也治不好这病。现在知道了，这眼睛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眼睛的事儿，它是颈椎压迫的，我们的视神经压迫了。现在排便有问题没有？
4: 排便还行，
3: 嗯，
4: 完，但是我小便吧不行，就是不爱上厕所，
3: 嗯，
4: 就喝多少哈也不爱上厕所，
3: 看看
4: 就是代谢的慢，
3: 嗯。
4: 我一吃什么中药补药补一点，有一点补药我就上火，口腔溃疡，
3: 嗯，
4: 特别严重。我头也都打滴流了，给我溃疡的哈，疼的那个都受不了了，这嘴就是溃疡。
3: 那谁让你吃的补药啊？
4: 吃的那个什么的灵芝粉。
3: 中医的补药你用好了它是补药，用不好它是毒药，你知道吗？
4: 嗯，
3: 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什么叫补啊，中医的补不是往里添东西，是打补丁，什么叫打补丁？让你不漏，这就叫补。你吃完了以后什么样的体质，阴虚火旺的患者你吃完了以后不找病的吗？那不是啊，再补下去我跟你说鼻子淌血，再补下去的话你就脑出血了，你这哎呀那不瞎治吗？谁让你这么用的呀？
4: 这也是搁百草院买的，他让我这么吃的呀。
3: 哎呀，我不敢评价，因为谁给你开这药的人，
4: 啊，
3: 咱不去评价。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我到今天为止，不管西医、中医还是生命科学领域，我基本门清。至于这个病怎么治、怎么来组合，都是有它的道理在里面的。所以说，从我的角度来讲，不是什么人应该补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什么时候推荐给大家有些补药啊？补药用不好那就要命的，我跟你讲，是不是？人参好，人参好吃完。

0: 完了，你知道有中毒的吗？是不是？
1: 我吃一次正完。
0: 对呀、啊，你说你说都说好，鹿茸好，十个中老年朋友里头只有俩人能用，其他八个人都不能用，你知道吗？
1: 嗯。
0: 可不行啊啊！那你今天找我主要是解决一个颈椎的问题，是吧？
1: 一个颈椎，是口腔溃疡，它老反复犯呢。
0: 口腔溃疡，赶快把那些所有的补药都给我停了，都吃什么补药？
1: 全停了、
0: 啊、
1: 停了，都停一个月了，还是不行。
0: 口腔溃疡
1: 还是不去根儿啊、嗯。
0: 口腔溃疡这样啊，有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口腔当中，由于中医上叫阴虚火旺，实际上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口腔溃疡就是因为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严重的失调。这个口腔当中的菌群就跟我们肠道的菌群是一样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调了，你要么便秘，要不腹泻。口腔当中的菌群一旦失调了，就表现出什么？比如说口腔溃疡，还有什么呢？牙龈出血，再一个什么呢？牙龈萎缩。你看有的人上岁数的这牙根都露出来了，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有很强的口气、
1: 嗯、
0: 我告诉你，你这个口腔溃疡现在我教你一个小方法，你赶快先给它控制住了啊、
1: 嗯、
0: 买点维 C 片，
1: 嗯，
0: 维 C 片不让你吃啊，直接给它磨成粉末、
1: 嗯、
0: 磨碎了，
1: 嗯，
0: 然后把这个粉末直接涂在溃疡面上，
1: 嗯嗯，
0: 3到5天马上就封口。然后颈椎病的事儿，颈椎病的事儿不是给大家伙推了一个可涂抹的氨糖吗？这个用上没呀？
1: 报名了，报上了。
0: 到手了之后，天天给我涂抹，一定要坚持涂抹，因为你现在颈椎已经
1: 无数的抹呗，就无数的抹，就没就没事就抹，没事就抹。
0: 对对对，它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啊,
1: 啊。那就行，不疼就行啊。
0: 对对，你会发现你这颈椎刚开始、
1: 啊、
0: 哎能这个低下头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咱们脑袋清醒点了，不那么迷糊了。再过一段时间，眼睛就不那么疼了。但是这个方法你一定要坚持，要听话，不是说今天用上明天就好的。你这个病都是20-30年的病了，谁说你吃15天药就能治好？那都是骗人的。
1: 啊，可不是啊，你吃啊
0: 啊，
1: 那行，
0: 好不
1: 啊？
0: 哎呀
1: 妈呀，太行了，太好了啊！行，梁老师，
0: 好了，
1: 谢谢你啊，梁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听好了，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萌萌你好。
2: 嗯
3: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哎，梁老师好哈。
3: 嗯，
2: 梁老师，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有个问题想要问问您。
3: 哎呀，原来这个进食是个10万个为什么、
2: 嗯、
3: 啊，这萌萌你也成为10万个为什么吗？
2: 接替了进食的位置了哈。
3: 问吧，什么问题、
2: 嗯、今天我要问的梁老师不是疾病方面的问题、
3: 啊、
2: 您看我来到咱们节目已经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间了哈。
3: 啊，是。
2: 想问问梁老师，您觉得咱俩现在处的怎么样呢？
3: 哎呦，这个问题咱俩处的肯定没问题呀、
2: 啊、我这问题可是意味深长啊。
3: 我觉得萌萌跟你合作了这1个多礼拜的时间，
2: 嗯，
3: 我觉得对你这小姑娘啊印象特别好
2: 啊，
3: 人很正直，
2: 嗯
3: 啊，包括你看之前你也听过咱们的节目，
2: 对
3: 对吧，
2: 嗯，
3: 以前这个静时出差的时候我们也搭档过，
2: 是
3: 也赶上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些这个好的产品，
2: 对，
3: 但是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这些好的产品，
2: 嗯，
3: 数量都不足，
2: 没错，
3: 但是呢你从来都没有通过你的私人关系帮你的亲属啊，帮你的邻居啊去管我要，
2: 嗯，
3: 而且我也知道你私下里都是自己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2: 对，
3: 去预定，
2: 我都发动全家去抢啊！
3: 哎，就冲你这人品，我觉得可交啊，小姑娘可
2: 交。但是梁老师，您想不想知道我对您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3: 啊，什么印象啊？
2: 我觉得您首先这人品方面肯定这是没话说的哈，
3: 嗯、
2: 包括专业知识，
3: 嗯嗯，
2: 但是我觉得您有一点哈，深不可测。
3: 哎呦，
2: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这么说哈，要不是昨天晚上平台给我了一段录音让我转交给您、
3: 啊、
2: 我都不知道梁老师您竟然还有这么好的产品呢。
3: 哎呦，有录音、
2: 嗯、
3: 是吧？
2: 对，
3: 什么录音我听听。
2: 这个录音吧是一对老夫妻给您的、
3: 啊、
2: 然后他俩吧不会用智能电话，只有这个呢就是咱们好久之前用的随身听了。
3: 哎呦，可不嘛，这可有年代感了。
2: 对，那都是上学的时候用的了。
3: 是啊，
2: 他俩不会用这个智能电话哈，特意买了这个随身听，然后录好了是寄过来的、
3: 哎、
2: 我给您放放哈，看看这两位老两口呢究竟有什么想要跟您说的哈。
3: 哎、这磁带现在都见不着了。
2: 哎，好，
3: 在哪儿淘呢的。
2: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
3: 嗯
2: 嗯。
4: 梁老师你好。
5: 梁老师您好。
4: 我叫李九文，今年73。
5: 我叫张兴北，今年70整。
4: 我俩是两口子，
5: 亲两口子。
4: 你现在身体都不好，自从登上了健康全球购这趟这个健康旅程，我们俩生意都很大。我们没啥文化，岂不是吃？说我们当半年点了一段话，你表达我们对你的敬意。开始吧。
5: 开始了呀。
4: 要说从前的我，吃块西瓜都要用热水泡。
5: 再说现在的我，冰棍全能吃掉。
4: 要说从前。

0: 我西周芹菜不敢薄，吃了反酸不趁热。
1: 再看现在的我，金边烤鸭能吃仨。
0: 要说从前的我，睡觉闭不上眼，不能躺夜难眠。
1: 再看现在的我，一口气走六里路，脸不红气不喘。
0: 要说从前的我，儿女天天医院跑，生活盼头没处找。
1: 再看现在的我，儿孙满堂全家乐，幸福老婆子乐趣多。
0: 健康全球够，产品高端效果好。
1: 进口智慧新标杆，四大优势彻底好，
0: 彻底好。梁老师，祝你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1: 好人一生平安。
2: 好，这音频听完了哈，梁老师，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哈，听着感觉好像不是很顺，
3: 嗯，
2: 但是能感觉这老两口真是特别朴实啊。
3: 哎呀，这段录音我听完了，我告诉你萌萌
2: 啊，
3: 这俩人我还真就认识
2: 哦，你有印象？
3: 哎，我当然有印象了，
2: 哦，
3: 我也想起来了，
2: 嗯，
3: 这老两口啊，我告诉你啊，
2: 嗯，
3: 那可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2: 哦，
3: 最这个忠实的粉丝了，
2: 嗯。
3: 因为这老两口啊，是我们健康全球购首届健康到家送温暖的第一个家庭。
2: 哇，
3: 我告诉你，我印象特别深
2: 啊。
3: 老爷子是肺气肿，然后导致的肺心病。
2: 嗯，
3: 当时根据他这个情况啊，我还记得呢，我启动的是特病特治的一号响应。
2: 嗯，
3: 啊，然后我记得我是特殊给他申请了美国的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2: 哦，
3: 然后还有美国历史上最为畅销的清肺素。
2: 清肺素，
3: 它不肺心病吗？
2: 对
3: 吧？一个是心脏的问题，一个是肺的问题。
2: 嗯，
3: 还给他申请了这个清肺素。
2: 啊，
3: 两者合二为一，给他进行治疗。我还记得呢，老爷子就用这个清肺素和这个辅酶 Q 十，也就治了也就俩月的时间吧。
2: 啊，
3: 老爷子喘气就均匀了，
2: 太好了。
3: 心就不慌了，
2: 嗯，
3: 你听他现在录音
2: 多洪亮啊，
3: 是不
2: 是？这
3: 是
2: 是，
3: 你根本想不到他之前是这个肺气肿比较严重的患者吧？
2: 真是
3: 改善的多好，
2: 真想不到。但是梁老师哈，我跟平台详细了解过了，您看哈，刚刚您说了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3: 对，
2: 以及美国肺病医院专属的产品，对吧？
3: 对，
2: 我了解到不仅仅有这两样产品，嗯，
3: 我听明白了 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吗？健康全球购啊，我一直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甄选各个国家最好的产品，
2: 对，
3: 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
2: 没错。
3: 如果要说是把我们所有甄选的好产品加在一块儿算一算的话，上百种的好产品应该不止了。
2: 哇，
3: 是吧？你看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
2: 嗯，
3: 还有清肺素，
2: 对，
3: 这两个产品都是美国最高端的产品，
2: 没错。
3: 那你可能也都通过这个录音也了解到了，
2: 嗯。
3: 那么这两天咱们也讲到了胃肠道疾病，我相信你肯定要问我，梁老师，
2: 是
3: 胃肠道疾病有什么好产品没有？
2: 对呀，
3: 是不是？
2: 我就是想知道啊。
3: 而且他在节目里也说了，原来什么吃西瓜都得用热水泡，
2: 用热水泡，对。
3: 现在能吃两根冰棍了，
2: 那可不，
3: 不怕凉了。
2: 嗯，
3: 为什么好的这么彻底，对吧？
2: 对，梁老师，我听完之后我就真的想问问您，包括这两天很多朋友也和您反馈，
3: 哎，
2: 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3: 啊，什么产品？
2: 对呀，
3: 啊，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2: 嗯，
3: 好，就这老两口用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帮他甄选的这个产品，记住了，它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2: 哦，
3: 被咱们生命科学界的专家们称之为叫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标杆的产品。
2: 哇，这可太厉害了，
3: 哎，它的评价非常高
2: 啊，
3: 它的名字啊，胃乐舒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 所以说

0: 贝勒书和这个宁卫书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对，
1: 很权威了。
0: 对，然后在欧美的一些地区，各大高端的啊胃肠道医院，就是胃肠病的，专门治疗胃肠病的医院，目前也是最前沿的使用的明星的产品。
1: 哇，
0: 这个背景我告诉你，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有来头，
1: 大有来头。
0: 对，
1: 让我猜猜哈，我觉得肯定是很多权威专家研究的吧。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他的牵头带头人，
1: 嗯，
0: 你可以说是比专家这个级别都高了好几个级别。
1: 哇，专家对我来说就是很高级别啦。
0: 对呀、啊，
1: 比他还高几个级别？难道专家还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吗？
0: 专家当然也分级别了。
1: 嗯，
0: 凡是啊，我们医务工作者啊，医学教授、博士级以上的教授级别的这个医务工作者，
1: 嗯，
0: 才能够被称为是专家。但是我还是告诉你，就这个科研项目，就这个威乐舒这个研发的这个产品这个项目，
1: 嗯，
0: 它可不是普通的我们医学教授、医学专家提出来的一个学术带头人的这么一个科研项目。
1: 哇，那是谁呀？
0: 我告诉你是谁啊？
1: 啊，
0: 咱不说名字，
1: 嗯，
0: 啊，我就说他的这个他的地位
1: 啊，
0: 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他是谁。
1: 我们听听，
0: 他是美国的前前任第一夫人，
1: 啊，
0: 他牵头的。做的学术带头人做的这个课题，
1: 这背景可相当厉害了，可以说是皇家专用的。他为啥要亲自提出这个课题呢？
0: 哎呀，这说来话长，你知道吧？就是美国第一夫人，她是因为什么住院的呢？
1: 什么呢？
0: 糜烂性胃溃疡。
1: 哦，
0: 而且2013年她住的这次院，
1: 嗯，
0: 已经是她第11次住院了。
1: 哇，那被折磨惨了呀！
0: 她这一次住院一住就是3个月。
1: 天哪！
0: 但是他出院之后，你知道他特别的气愤吗？
1: 嗯，为什么呢？
0: 他经常就质问他所有的主治医师，
1: 嗯，
0: 包括他的这个专家团队，说我这个胃病，
1: 嗯，
0: 我现在已经是第11次住院了，
1: 嗯，
0: 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个胃病就没治好过。
1: 对，
0: 这是为什么？所以说就质问他的这个主治医师，嗯，你想想，能够给美国第一夫人治病的，那都是全世界最权威的
1: 专家。对呀。
0: 然后呢，他也是让所有的专家们去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这些调理胃病的这些技术，
1: 嗯，
0: 包括产品，
1: 嗯，
0: 经过了解之后，不光是美国，当时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能够快速的、彻底的治愈胃肠道疾病的好东西，好药物、好产品，
1: 嗯，哎，
0: 而且这第一夫人当时还了解到了，大部分的。就像他一样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
1: 嗯，
0: 吃这个胃药的是吧，
1: 嗯，
0: 只能是起到缓解的作用。
1: 哦，
0: 一辈子这个胃病都会伴随着他终生，
1: 嗯，
0: 一辈子都会反反复复，好了坏了，坏了好了，总是这样反复。
1: 嗯，
0: 甚至啊，有多少人就是这个胃病的患者，老胃病的患者，就是常年的吃这个胃药，最后毒副作用太大了，最终都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胃部的恶性的病变，
1: 哎呦，你
0: 最后就是忍痛离世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情况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
0: 当时这美国第一夫人也没有办法。
1: 嗯，
0: 最后他就下决定了，这全世界世界上不是没有吗？
1: 对呀。
0: 好了，他不没有吗？
1: 嗯，
0: 好，没有的话，他就带头，他就挑这个头，
1: 嗯，
0: 准备研发出来这么一款产品出来。
1: 哦，
0: 所以说当时美国第一夫人就决定。组建这个科研的研发团队，
1: 嗯，
0: 而且人家嘴一张，那笔一写，那钱不有
1: 太好用
0: 海海的嘛，是吧？
1: 对，
0: 你知道当时投资了多少吗？
1: 多少啊？
0: 斥资50亿美金。
1: 哇，这么多啊！
0: 然后在全世界聘请啊，全世界它不只是在美国了，
1: 嗯，
0: 全球范围内聘请胃肠道疾病资历最高的专家，胃肠道疾病研究员啊，
1: 嗯，
0: 最权威的。当时找了9位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我的天，
0: 共同参与这个课题，
1: 这可真是大手笔哈。
0: 对啊，
1: 其实也就是他了，梁老师，你说换做其他人，我估计根本就没有机会请到这样的专家呀，
0: 就不可能有他这样的影响力。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实话，刚才说的是50亿美金，这不是钱的事儿，
1: 嗯，
0: 是吧？这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最高首脑啊，
1: 是
0: 是吧？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对胃肠道疾病的一个重视程度啊。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到了这九位专家，
1: 嗯，
0: 这九位专家也责无旁贷，没有任何的推辞，
1: 赶
0: 是
1: 紧
0: 吧？
1: 加入
0: 第
1: 啊！
0: 一个是什么？确实，胃肠道疾病是棘手的问题，
1: 对呀，大
0: 是
1: 家
0: 前
1: 都
0: 沿科技
1: 有，
0: 想解决这个问题，是
1: 嗯，
0: 吧？起到一个划时代的作用，
1: 没错，
0: 是吧？再有一个，在金钱面前，是吧？他们也不好推迟，是不
1: 对，梁老师，您看哈，咱们是没有机会去见证、去见面了哈，您
0: 对，
1: 给我们说说呗，都有谁，让
0: 都
1: 咱
0: 有
1: 们也
0: 谁？
1: 长长知识，
0: 啊，这里面有很多我都没见过的，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有谁呢？啊，美国的这个梅奥诊所的胃肠道医学博士叫皮特·安德卡教授，还有这个罗切斯特大学纽约的医学中心的叫维克·科尔教授，还有谁呢？还有美国胃肠病医学会发展与增长理事会的董事。叫迈克尔·卡可曼博士，还有谁呢？还有美国胃肠病医学会理事会前任的主席，叫大卫·利伯曼教授。还有谁呢？还有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的胃肠道的专家，叫伊恩·周博士。
1: 伊恩周博士，梁老师，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咱们中国人吗？
0: 伊恩·周，听这名字是不是像中国人？
1: 对呀，
0: 对喽，他
1: 啊，
0: 就
1: 真
0: 是中国
1: 是
0: 人，你看看，这是咱们的骄傲不？是
1: 太
0: 吧？
1: 是了。
0: 而且这个伊恩·周博士啊，是这九位专家当中我能认识的不多的几位专家之一。因为这个伊恩·周博士，当时我记得我在英国的这个皇家医学院就职的时候，我们就是同事啊，可以说他算是我的半个老师啊。现在你知道吗？这个伊恩·周博士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中的一员，
1: 哇，咱们健康全
0: 你
1: 球
0: 看，
1: 购真是卧虎藏龙啊！
0: 对，要不怎么说健康全球购背后的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那是我们最有力的基石，我们的顶梁柱
1: 我们
0: 啊。
1: 的底气呀。
0: 对，也可以这么说啊，全球许多的一些高端的研发的最前沿的科技和产品，我们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都有他们的身影。那也正是因为这些专家们的支持，才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不然你说我上哪儿给大家伙淘了全世界最好的那些产品，是不是？对吧？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所以说给大家伙带来这么多的高端的产品，不是我一人之力，我是做不到的，是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1: 梁老师，我现在算是看明白，
0: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才是全世界最高级别的医疗专家团队。
0: 可以这么认为，
1: 对，
0: 因为遍布了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常见疾病的各个领域
1: 没错，
0: 啊。然后咱们接着说，就这个课题组当时的参与者，还有谁啊？澳洲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也是你知道咱们现在有一个世界胃肠日吗？
1: 我听过，
0: 哎，这位澳洲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也是世界胃肠日的发起人。
1: 哇。
0: 他叫亨利·科恩博士，啊，就是他发起的世界胃肠日啊，就他发起的是吧？叫亨利啊，科恩博士，还有几位是吧？组成了我们这个就是当时第一夫人挑头的这个终结胃肠道疾病的课题小组。然后你知道耗时了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呢？
0: 整整18个年头，
1: 我18年呢。
0: 18年就研发这一个课题。就解决胃肠道疾病的，尤其是胃病的，然后研发出来的这个产品，这个结果是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就它这个里面的配方是国家一级保密配方。这个一级保密配方什么概念
1: 什
0: 啊？
1: 么呢？
0: 就它这个保密级别，可以说和一个国家的，比如说卫星的研发、原子弹的这个研发，它这个保密的这个级别是一样的。
1: 是等同的，
0: 对，而且。就这个配方研发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彻底的治愈了当时第一夫人的
1: 治愈
0: 哎
1: 了，
0: 胃肠道疾病，你说它
1: 哇，
0: 的效果吧，
1: 太
0: 是吧？
1: 神奇了！
0: 而且同时也被咱们生命科学所有的专家同仁们称之为是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标杆的产品，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梁老师，您看哈，50亿美元的投入啊，包括最好的专家一起研发了18年，
0: 你看，
1: 而且是美国国家级保密的配方。我想问问他的绝活究竟是啥？凭啥他就被称为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为什么他是称之为叫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对
0: 啊，你说这个名字敢叫这个名字，那还了得吗？
1: 那是啊，
0: 是不是已经到天花板了吧？
1: 嗯，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配方和我们日常的临床上的常规的治疗胃肠道疾病的方法和角度和出发点和途径完全不同
1: 哦，
0: 而且和那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胃肠道疾病的一些药物来比的话，它具有四大无与伦比的优势
1: 哦。哪四大呢？
0: 第一个，也就是它第一大优势，
1: 嗯，
0: 这个配方你要用上了的话，对于我们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你可以不用抗生素
1: 哦，
0: 不用抗生素就能够给你灭疣除炎。什么意思？
1: 嗯，
0: 灭疣就是消灭你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0: 消除你的炎症。
1: 嗯，
0: 而且它这个配方啊，不是以这个抗生素的模式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给杀死的。
1: 嗯，
0: 它是吞噬，就是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直接给你吞噬掉了，吃到肚子里。
1: 哦，
0: 咱们很多这个老胃病是吧，老肠炎的患者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不陌生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一般从25岁开始，当你每增长1岁的时候，我们胃里面，
1: 嗯，
0: 我们的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2%的速度增加，
1: 哇，这
0: 就
1: 不少了。
0: 你每增长1岁就会增加2%，
1: 嗯，
0: 特别是谁啊？我告诉你，这一点我告诉你，大家伙也挺好了，
1: 嗯，
0: 特别是咱们中国人
1: 啊。
0: 中国人基本我们身体当中都会携带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0: 可以说幽门螺旋杆菌啊是导致我们胃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昨天我讲了，
1: 嗯，
0: 我们的胃酸都杀不死的。
1: 对啊，
0: 药物更别说了，
1: 是
0: 吧？药物根本对它起不到作用，
1: 没办法，
0: 所以说被我们医学界称之为是打不死的小强。
1: 哎呀，这太形象了，
0: 就跟这个蟑螂似的，
1: 嗯，
0: 你怎么干掉你干不掉它，
1: 对，
0: 是吧？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如果你第一次用药不能够给它彻底的消灭的话，
1: 嗯，
0: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细菌，
1: 嗯，
0: 它就开始变异了，
1: 变异了，
0: 哎，下次你再用这个药没作用了，
1: 杀不了了，
0: 对，它不起作用了，
1: 就一次它就有抗药性了，
0: 对，
1: 嗯，
0: 它就会变异了，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咱们老胃病的患者、老肠炎的患者，为什么你总都治不好，反反复复的，刚开始吃这药还有点作用，
1: 对，
0: 再吃没作用了，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对你这个药物产生耐药性，
1: 对，这是本质原因。
0: 对，
1: 怪不得大伙儿经常说哈，说这药呢也不怎么回事，我吃几天就没有效果了，原来是它有耐药性了哈。
0: 而人家这个美国第一夫人，
1: 嗯，
0: 当时研发的这个人挑头嘛，
1: 对，
0: 这科研小组带头研发的这个国家级别的保密配方，翻译成咱们汉语叫胃乐舒嘛，
1: 嗯，
0: 就这个胃乐舒，对幽门螺旋杆菌来讲，我说了它是吞噬，
1: 对，
0: 它不是杀死，
1: 嗯，
0: 有点像什么一样？
1: 什么呢？
0: 猫抓耗子，
1: 哦，直接给吃了，
0: 哎，对，就这个保密配方的胃乐舒，就是我们人体幽门螺旋杆菌的天敌，
1: 哦，
0: 它可以吞噬掉幽门螺旋杆菌，不怕你变异。
1: 嗯，明白了，
0: 因为直接给你吞噬掉了，你变不变异有什么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以前除四害的时候不得是捉老鼠吗？对吧？
1: 对呀，
0: 很多农村用什么呢？用耗子药。
1: 嗯，
0: 后来就不用了，为什么呀？因为耗子药啊，它把耗子毒死了，把所有的庄稼呀、啊、稻田地呀、啊、也都得污染了，
1: 有污染，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那些这个被耗子药毒死的耗子还污染一些水源呢，
1: 是，
0: 这就危害就更大了。
1: 对，
0: 后来就是农村开始干嘛呢？大面积养猫。
1: 嗯，
0: 不用耗子药了。
1: 对，
0: 这个猫抓耗子，把耗子直接吃到肚子里头，
1: 嗯，
0: 就安全了吧？
1: 嗯，
0: 没有污染了吧？
1: 是，
0: 哎，它也不会有什么耐药性了吧？
1: 对，
0: 一个道理。就这个胃乐舒，它专门对幽门螺旋杆菌起到作用，就是吞噬的作用。
1: 哦，
0: 而且它还能干嘛呢？还能够有效的排除咱们胃肠道当中的毒素。
1: 哇，还能排毒？
0: 哎，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患者，都涉及到长年累月的吃药，
1: 对，
0: 那么对我们胃来讲造成伤害是特别大的，
1: 是，
0: 对吧？很多这个胃部的疾病都是长年累月吃药造成的，
1: 吃出来的。
0: 长年累月的服药的患者，我们身体当中积留下来的这个药物的残渣包括毒素，是我们人体代谢不出去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胃乐舒啊，另外一个作用是能够有效的排除我们胃肠道当中的毒素。
1: 明白了，

0: 防止这些药毒、这些毒素对我们的胃壁、对我们的肠道进一步的侵蚀，防止疾病的恶化，控制我们病情的发展。
1: 就是这耗子没了，就不能祸害人了。
0: 对，它药物残渣也没有了，
1: 是
0: 吧？所以说，它敢叫什么呀？叫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绝对挡得起。
0: 你看看，这是第一大优势。
1: 嗯，
0: 魏乐书的第二大优势，那更了不得了。
1: 嗯，
0: 当时啊，这个科研团队临床数据就显示了，180天
1: 哦，
0: 180天哦，可以完全实现我们人胃肠道黏膜的一个换新的一个作用。
1: 哇，这个太牛了！
0: 180天哦，把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整个给你重新换一遍，给你换成新的。所以说，美国的这个魏乐舒啊，我们用完了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马上就会履行它独有的这种监督的功能。
1: 嗯。
0: 控制我们胃黏膜一种过度的增生的问题，
1: 为什么要控制啊？不是越多越好吗？
0: 那倒不对啊，过犹不及呀。
1: 哦，
0: 我们这个胃黏膜如果被外界的风寒湿、被我们的胃酸或者被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腐蚀掉了、破坏掉了，反复刺激之后给它破坏了，按道理说，我们正常人是有一个修复的功能的。
1: 哦，
0: 但是我们这种救急的、补漏的、修复的功能，它修复出来的胃黏膜不是最原始的、最健康的胃黏膜，它会出现一种什么呢？叫过度增生的问题。就好比是我们这个手上，如果说
1: 划破了
0: 划
1: 结
0: 破
1: 痂
0: 了，
1: 的问题
0: 哎，
1: 是
0: 划了
1: 吗？
0: 个口子，你在结痂的时候是不是留下疤痕了？
1: 对，
0: 这个疤痕和我们以前正常的皮肤是
1: 它不融合，
0: 完全两回事儿。
1: 是，
0: 我们的胃黏膜也是，
1: 嗯。
0: 本身自我的一个修复啊，本身是好事儿。但是最怕的就是过度的修复，
1: 哦，
0: 比如说我们丢失了10个细胞，结
1: 嗯，
0: 果一修复，它生出来100个细胞来。
1: 哎呦，
0: 我们伤口就需要10个细胞
1: 嗯，
0: 完成修复，但是多出来那90个怎么办呢？就会在我们的胃黏膜上怎么样增生、
1: 哦，
0: 增厚。
1: 嗯，
0: 那么这个增生增厚，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异变。
1: 哦。
0: 那我们严格意义上讲，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肿块，异常性的增生就是我们的肿块、肿瘤，是吧？比如说结节啊，是吧？这都是异常性的一种增生，形成一种恶变
1: 明白了，
0: 啊。
1: 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多少，人家就给你补多少，修复多少。
0: 不能播。
1: 哎，对，不多也不少，不给肿块去留机会，对吧？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魏乐舒，人
1: 嗯，
0: 第二大优势，为什么敢说180天实现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更换呢？
1: 嗯。
0: 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胃黏膜这种过度的再生、过度的益生，防止我们胃部的一些恶变的出现，
1: 明白了，
0: 是吧？你看需要多少
1: 嗯，
0: 就修多少呗，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你理解的非常到位，不给
1: 嗯，
0: 肿瘤留机会，
1: 对，
0: 完全恢复我们胃肠道黏膜自主再生的这种能力，
1: 嗯，
0: 避免癌变的发生。第二大优势，
1: 对，
0: 还有第三大优势，
1: 啊，
0: 第三大优势也特别的突出。
1: 什么呢？
0: 180天能够恢复我们胃肠道全面的这种功能。
1: 哇，相当于换个新胃
0: 你看
1: 了。
0: 刚才我说了180天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换成新的
1: 对，
0: 了。
1: 是啊。
0: 我们胃的还有肠道的这种消化吸收蠕动的功能，180天也能给你全面的恢复过来。
1: 哇，这太好了。
0: 就简单的说，就是180天给你换一套全新的和我们年轻时候一样的胃肠道的本能的机制。
1: 对。
0: 啊，你比如说，这个萌萌，你吃过自助餐吧？
1: 吃过呀，
0: 啊，吃的多不？
1: 肯定多呀，而且想的是啥呢？得吃回来 呀，
0: 吃
1: 这个
0: 回来，
1: 钱。
0: 哎，
1: 每次我去哈都吃多，有的时候吃多了呀，觉得真是哈烧心呐，反酸水，
0: 哎
1: 包
0: 呦，
1: 括这肚子啊、胃呀，都感觉特别胀。
0: 哎呀，为了吃回来那点钱，然后自己找罪受，是 吧？
1: 是，
0: 那你看看，当我们吃多了的时候，就像你说的，烧心。嗳
1: 嗯，
0: 气、反酸水、
1: 是啊，
0: 肚子鼓鼓的，
1: 对。
0: 其实这种呢，就是我们胃动力不足的表现，就
1: 哦，
0: 是我们蠕动，你东西太多了，吃的往里塞的东西太多了，它这个负荷就太大了，它这个动力就不足了。
1: 哦，
0: 那么，其实这个胃动力是什么？
1: 什
0: 就
1: 么
0: 是我
1: 呢？
0: 们胃肠道的一个机制
1: 哦，
0: 啊，我们胃要蠕动起来，它是它本能的机制。
1: 嗯，
0: 那么胃肠道这种机制蠕动的能力，胃动力要是恢复了的话，它就会自主的感知到你往我胃里添了多少食物了，
1: 嗯。
0: 天多了，他马上下命令干嘛呀？使点劲儿的蠕动
1: 啊、
0: 哦，原来蠕动的速度。

0: 比如说像开车一样，它10迈的话，你这回吃东西吃多了，好了，给你变成60迈，
1: 哎，
0: 加足马力，你是不是就不会有那种
1: 难受的感觉了
0: 胃里
1: 哈。
0: 发胀、烧心、反酸水这种情况了？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很多老年人，老年人随着岁数的增长，我们的胃动力都已经出现严重不足了，胃肠道排空的速度是变得非常的缓慢。如果说胃里面的食物残渣、肠道当中的食物残渣排空的速度慢的话，表现出来的就是便秘，
1: 对，老
0: 对不
1: 年
0: 对？
1: 人很多。
0: 便秘吧。然后再比如还有什么呢？另外一个极端，就胃肠道排空的速度过快，是吧？吃完东西马上排出去了，根本没通过吸收。
1: 是。
0: 所以说，便秘的患者，他会反复吸收我们食物当中的毒素，入血了，对我们人体是不是有伤害？
1: 对呀，
0: 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
1: 那是
0: 那排的速度太快呢，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你又
1: 也
0: 吸收
1: 吸
0: 不
1: 收
0: 了，
1: 不到。
0: 导致什么严重的营养不良。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过犹不及，包括你这个动力要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明白了。
0: 这是一种机制，你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
1: 对。
0: 那么，这是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本能，胃乐素。哎，它第三大优势能够180天恢复我们胃肠道这种本能的机制，双向调节，你快了让你慢下来，慢了让你快点，确保我们胃肠道当中永远没有毒素的堆积，同时也能够保证我们的营养物质全部的吸收，每天都是香蕉片，
1: 香蕉
0: 你
1: 片，
0: 看
1: 每
0: 看。
1: 天一次香蕉片，这是很多老年人梦寐以求的事儿
0: 那你
1: 啊。
0: 看看这个美国专属配方原装进口的胃乐舒，它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1: 对，
0: 这是第三大特点，还有第四大特点。
1: 哦。
0: 第四大特点就是见效快。
1: 哇，这个好。
0: 哎，它是目前咱们全世界所有胃肠道这个疾病治疗的产品当中，作用最为直接的，见到效果啊，发生它的药效的这个速度最快的一个高端产品。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常见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老胃病的患者是不是爱打嗝、
1: 对，
0: 嗳气啊、烧心、反酸
1: 是。
0: 啊、腹痛、腹泻，这都是临床的一些常见的
1: 最
0: 一些
1: 基本
0: 症
1: 的表
0: 状
1: 现
0: 吧？
1: 了，
0: 啊，
1: 对
0: 基
1: 呀，
0: 本的表现吧。你要是就是缓解这个基本的表现的话，我告诉你，这个胃乐舒只需要用4个礼拜，就四
1: 四
0: 周
1: 周，
0: 基本上彻底解决了。
1: 就一个月就可以
0: 啊，你看
1: 了，
0: 看这效果多快！而且呢。比如说，你已经形成一些病理性的病变了，
1: 对，
0: 比如说急性的胃肠炎、急性的胃溃疡、12指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的胃肠炎、溃疡性的结肠炎，
1: 已经有病了，
0: 你看已经是病理性的变化了吧？
1: 对，
0: 只要把这个胃乐舒，你坚持服用180天左右，同样能够实现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
1: 哇，
0: 恢复正常的功能，达到年轻时候的那种健康的状态。
1: 梁老师，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哈，您看最开始研发的时候花了50亿美金，
0: 对呀，
1: 我当时一听，我觉得真是特别贵。但是哈，听您详细讲完美国胃乐舒这个四大优势之后哈，反而我觉得这个钱花的真是特别值。
0: 值了吧？
1: 您看胃乐舒出现就能够解决全天下被胃肠疾病困扰的患者，这太值了。
0: 其实，对于人类的健康来讲，花多少钱，我觉得都不冤，
1: 对。
0: 是不是啊？特别是像你说的，胃乐舒的这个出现，它可以说解救了我们全球的所有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
1: 对，它有用
0: 其实，这
1: 啊。
0: 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共同的心愿，是吧？那当然了，人家有这个财力，有这个智力，能够研发出这个胃乐舒，
1: 是。
0: 我也非常高兴啊！因为就是自从这个胃乐舒出现之后。跟这个美国这个美方就谈了很多次了，就是希望把这个胃乐舒能够引到咱们中国来，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回复。
1: 为啥呀？
0: 因为目前来讲，人家这个最高端的胃乐舒这个产品，在美国、在英国、在澳大利亚、在法国这些发达国家，始终是高端上流人士的，你根本没办法用得到。
1: 是，
0: 而且我记得4年前，就为了给咱们这个国内的中老年朋友申请上这个美国的胃乐舒哈，有一个企业家，咱们中国的企业家，曾经就愿意拿出自己所有企业的收入作为筹码，
1: 哇，这么严重啊！
0: 他也算是一个大老板了，名字咱不说了啊，他姓刘， 4年前是59岁。
1: 59。

0: 个子挺高的，1米80大个，
1: 哦，
0: 但是特别瘦，不到100斤。
1: 哇，1米8不到100斤，
0: 你
1: 这也
0: 看，
1: 太瘦了
0: 什
1: 吧？
0: 么病啊？胃
1: 胃
0: 病，
1: 病，
0: 就是胃病导致的，
1: 哎呦，
0: 天天不能吃东西，稍微吃两口饭就觉得胃里堵得慌，
1: 哦，
0: 而且就是你要吃的多一点，吃的不对付了，反复的发作什么呢？呕吐，
1: 哎呦，天
0: 就
1: 哪，
0: 反复性的这种呕吐，
1: 太折磨人
0: 而
1: 了，
0: 且有6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当时找到我的头一年，已经出现呕血的现象了。
1: 哇，
0: 然后在当地的医院啊，他们做了一些常规的治疗，比如说这个口服这个东浪荡碱啊，这是一个常规的药物，还有阿托品啊，包括输液治疗，每次都是啊，这个浪荡碱吃完了之后，阿托品吃完了之后，然后输液之后2、3天，哎，就好了。
1: 好了，
0: 然后回家之后，用不了1、2个月又得发作了，
1: 又反
0: 又
1: 复
0: 发作
1: 了
0: 了，对，
1: 啊。
0: 然后再回到医院治疗，治个3、5天又好转了。
1: 啊，
0: 反反复复，总是治不好，不彻底的去根儿。
1: 嗯，
0: 然后在当地的医院给他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嘛，
1: 嗯，
0: 结果表现出来了，浅表性胃炎很严重了，胆汁性反流性胃炎很严重了，糜
1: 哇，
0: 烂性胃炎很严重了，胃溃疡多发性的，而且在胃里头已经发现了叫黄斑瘤，
1: 已经病变了吗？
0: 对，已
1: 是，
0: 经开始出现下一步的恶化了。
1: 哦。
0: 那怎么办呢？还得是用传统的药物进行治疗，
1: 嗯，
0: 治来治去，这一年下来，病情不但不见好转，而且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说明什么？病情加重了啊！好的时候一两天能够缓解过来，但是不好的时候，连续1、2个月呀，滴水不敢吃啊，就得吃流食
1: 哎呦我的天呐！
0: 啊，然后吃点东西，胃就觉得发胀，然后就得跑医院住院。
1: 嗯，
0: 全国所有的三甲医院、大型三甲医院，他都走遍了
1: 啊。
0: 啊。然后最后，他这个胃被判定为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彻底性瘫痪，
1: 天
0: 就是胃不
1: 哪！
0: 工作了。
1: 啊，
0: 再采用其他的治疗方案不理想了。
1: 这么不好治吗？这个？
0: 对啊，没办法，因为我说了，国内的治疗方法，包括全世界很多的治疗方法，对于这种情况就是束手无策啊，只能缓解啊，没有根治的方法。后来不是，通过朋友打听，说我当时从国外回来了嘛，然后就找到我说，国外有没有这些先进的一些方案？我觉得有些这个，要不怎么说，我说零距离呢，健康全球购，就是把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些信息带给大家伙，是吧？他就说，哎呀，梁老师从国外回来的，看看国外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案，就问我了。那么确实有没有？有，就是美国的这卫乐舒是不是已经问世了？
1: 对呀，
0: 啊，他就能够解决他这个问题呀、啊。
1: 是，
0: 当时我也说了，说真有这样的好方法，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申请下来，就这个申请的手续是非常麻烦的，
1: 哎呦，
0: 而且价格也特别高。
1: 多少
0: 当
1: 呢？
0: 时我记得4年前是，如果说用这个卫乐舒给他全面的治疗的话，加上他每天的一些这个临床的费用，包括护理的费用，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一天得500美金左右。
1: 1天500美金，一个月30天就15,000啊，
0: 你
1: 这
0: 算
1: 属
0: 算，
1: 实太高了。
0: 对呀，多少钱？小10万块钱了，
1: 那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啊，一个月。
0: 所以说，当时我跟这个老板我就说这个情况了，我说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但是是不是你来选择？当时他直接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不管多少钱，他也要尝试，他愿意拿出他整个的企业的资产换他下半辈子的健康。
1: 这真是遭了不少的罪了哈，
0: 你看。
1: 受不起了，宁愿放弃企业啊，也要获得自己健康啊。
0: 其实人到这一步了，我特别理解他，这就是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
1: 对，
0: 是不是？咱们没
1: 对。
0: 有经历过这种经历的，我告诉你，永远不会体会到他的这种感受，
1: 也理解不了
0: 是
1: 哈，
0: 吧？所以说，当时我看到他这种情况，我就决定了，无论如何我也得帮帮
1: 为啥？因为他有钱
0: 他。钱
1: 吗？
0: 是一方面，因为没有钱他治不起的，
1: 对，
0: 哎，他具备这个基础。但是第二个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他的企业。如
1: 企业，
0: 果他倒下了，你知道吗？他的企业有800多人呢，
1: 哇，
0: 这800多人就面临着失业。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说的这个忙我帮你了。
1: 他可不能倒啊。
0: 对，然后呢，我就找到谁了呢？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之一，英国皇家马斯登医学院的胃肠道专家伊恩周博士。还记得他吧？刚才我讲了，伊恩周博士是谁？研发小组9个人成员之一。
1: 对，
0: 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
1: 他肯定。

0: 能帮咱们吧？
1: 对呀、啊，然后当时很顺利，
0: 嗯，
1: 申请了整个治疗阶段的慰勒书。
0: 太好了，
1: 就这样的一个企业家，
0: 嗯。
1: 啊，他是咱们全中国用上美国慰勒书的第一人。
0: 梁老师，他遇到您真是他的福分呐、啊！那我特别好奇，他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1: 我记得当时用了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0: 嗯，
1: 他不是经常的反复的呕吐吗？
0: 对呀，
1: 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呕吐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了。
0: 哦，有效果了。
1: 哎，从这个两三天一次变成一个礼拜一次了。
0: 哇，
1: 当把这个慰勒书用到一个月的时候，这个呕吐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1: 然后就坚持给他服用了整个的治疗周期，再给他做这个胃镜的复查的时候。这结果一次比一次好。
0: 嗯，
1: 慢性浅表性胃炎、胃部多发的黄斑瘤完全康复，没有了。啊，当这个浅表性胃炎、多发性黄斑瘤没有了的时候，就这个老板，我告诉你，有胃口了，开始
0: 啊，
1: 能吃东西了。
0: 这是好现象啊。
1: 哎，然后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吃的多一点了，胃胀了，是吧？
0: 嗯。
1: 也是这个暂时性胃胀，有那么半个小时，马上就舒服了。
0: 啊、哦，
1: 以前我跟你说那种胃胀就得维持一天的，
0: 哎呦，
1: 这个症状来明显的缓解。
0: 嗯，
1: 包括你知道吗？就这个老板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联系。
0: 嗯，
1: 就那一次治疗到今天为止已经4年了，
0: 哇，
1: 没有出现过一次反复呕吐的情况，
0: 太
1: 没
0: 好
1: 有一次胃酸呐、胃胀啊、胃部的这种针刺感呢，一次都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啊，现在跟我说什么呢？
0: 嗯，
1: 这4年啊，长肉了，
0: 哎呀，有福气
1: 长了30多斤呢，
0: 呀！
1: 啊，人看着也有精神头了，而且人一旦有精神头了，他这企业发展的也特别
0: 对
1: 好。
0: 呀，做事也有经历了，真好。梁老师，我觉得是您救了这位企业家呀。
1: 我不敢说是我救了啊，咱们确切的得说是谁呢？是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的划时代的标杆产品，
0: 嗯。
1: 就这个。胃病的终结者，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慰勒书，他的功劳
0: 确实，但是梁老师哈，说到
1: 啊！
0: 这儿吧，我就不乐意了。我觉得大伙儿跟您真是白处
1: 哎呦，
0: 了。
1: 啊，
0: 哎，您
1: 为什么
0: 看，
1: 这么说呀？
0: 您看哈，慰勒书这么好的产
1: 啊！
0: 品，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想问问您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次
1: 哎呦
0: 呢？
1: 呵，那我就发现你跟静石是一样的，
0: 啊，
1: 只要知道好产品，就必须得变着法儿的让我给大家
0: 赶
1: 伙
0: 紧
1: 争
0: 要
1: 取，是吧？
0: 啊！
1: 哎呀，既然我敢说，
0: 嗯，
1: 就不怕大家伙得到，
0: 啊，
1: 是不是？别着急，萌萌，
0: 啊，
1: 我现在正在给大伙办这个事儿。
0: 哎
1: 因为
0: 呀，
1: 这
0: 太
1: 两
0: 好
1: 天
0: 了！
1: 讲这个胃肠道疾病，我发现咱们中国人啊，胃部疾病的太多了。
0: 对，
1: 这两天打电话全是问这个病的，
0: 可
1: 就
0: 不
1: 是胃
0: 嘛，
1: 部疾病的、肠道疾病的，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比例人群太高了，那我就开始给大家伙筹备这个慰勒书的这个活动的事儿。
0: 好。
1: 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儿。所以
0: 嗯，
1: 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这个多年的老胃病，
0: 嗯，
1: 常年的被胃肠道疾病所困扰的话，再加上咱们常年服药的话，你反反复复没去根儿的话，好了，你听我节目啊，听上咱们这个美国的慰勒书，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美国的慰勒书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的功能，
0: 嗯，嗯。
1: 精准的治愈咱们胃肠道的疾病。美国原装进口的独家专利的慰勒书啊，你要感兴趣的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
0: 嗯，好，关注节目是一方面哈，我建议大家伙儿哈，不光要关注节目，最重要的呢，您是打平台电话，咱们先把胃肠疾病终结者慰勒书的名额给抢到手哈，这个呢才是关键，这个呢才是治愈咱们胃肠疾病的根本。平台电话呢，萌萌跟大伙儿说，大伙儿记好了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稍事休息，马上连接打进电话的第一位听众朋友。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

0: 当时喂了猪吧，我才知道这胃病好，它不是反反复复治不好。它
1: 对。
0: 和国内我吃过的所有的产品相对比，好，效果可以说就是一个是爷爷，一个是孙子，甚至孙子辈都赶不上。
1: 哎呦哈，你看看，咱们虽然说这个话糙理不糙，对不对？我经常讲啊，咱们大家伙啊，这个有钱花在刀刃上，很多人花钱买药，买药目的是啥呀？不就是治好咱们的病吗？但是你发现没有，凡是胃肠道的疾病，咱们市面上卖的那些药物也好，产品也好，它永远都是反反复复的，没有一款能够真正的起到去根儿或者是根治这个效果。那咱们想一想，你这个钱是不是白花了？再有，你选择这个药物和这个产品，如果你这个病根去不了的话，你这病总是反反复复的话，说明你这个产品、你这个药物根本就不对症。咱们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它不对症？因为胃肠道疾病它很特殊，不光是咱们中国，我告诉你，很多发达的国家也是一样，也是没有什么特效的一些好的产品、好的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咱们的胃肠道疾病。我跟你说，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这个产品，我告诉你啊，如果不是说有大人物在背后牵头，斥巨资聘请了全球胃肠道疾病最权威的9位专家，历时18年才研发出来。我跟你说，如果没有这个大人物牵头，花这么多的钱，有这么多的专家在参与，也不会有这样的好产品的。所以说，你说这味乐舒确实目前来讲被誉为是胃肠道疾病终结者的最高端的产品啊，它这个治疗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很多的老胃病不反反复复了。让咱们彻底的告别胃肠道疾病的困扰，这是它最关键的所在，你知道吗？
0: 是的，说实话，梁老师，哎呀，这些年吃药吃的，我都没啥信心了。
1: 是不是？你看，
0: 初期吧，我对这个美国味乐舒好也没抱太大希望哈，但是用上以后的效果吧，哎呀，就彻底把我征服了。
1: 嚯，征
0: 我
1: 服
0: 就
1: 了！
0: 是慢性胃炎，
1: 哦。
0: 用上味乐舒的第二天早上吧，我的胃哈，它就没法酸水儿。哎，
1: 哎，
0: 我心想这东西还真管事儿哈，我就想着接着用呗哈，用到一个月哈。哎呀，我反酸的情况哈，基本就没有了。
1: 好，
0: 之前吧，就总是胀气的那个感觉哈，也一点也没有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这个味乐舒它绝活之一。首先，你用上了，见效的速度特别快，啊，作用特别直接。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什么简单的嗳气呀、胀气呀、反酸呢？我告诉你，不用长，就4个礼拜。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把那个症状让你消失了。你看看这效果多好，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哎，另外梁老师哈，就是我之前的胃吧，就他总是感觉扎着疼。
1: 扎
0: 哎，
1: 着
0: 我
1: 疼。
0: 这吃上美国味乐舒以后吧，哎，大便颜色就黢黑黢黑的。
1: 很多刚用味乐舒的患者朋友，有上一段时间会有排便发黑的情况，排上一段时间了就正常了。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把你胃肠道当中的那些病毒和细菌，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的给你排出去了。所以说，有的人大便会出现黑色发黑的情况，但这时间不会太长，一般1个礼拜、2个礼拜之后就会正常了，非常好，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
0: 哦，这是正常现
1: 对
0: 象。
1: 对对对对，
0: 哦，那这种情况我之前用四联疗法的时候出现过，但这次哈与之前不同的是哈，就四联疗法用完之后吧，我就感觉食物消化能力下降，吃的啥哈都没怎么消化哈，它就排出去了。一天哈要上厕所2、3次呢，就胃哈还特别不舒服，搞得我整个人哈都有点抑郁了。而美国味乐舒哈它就不一样。就是消化哈就很正常，大便的颜色吧是黑的，但是它成型，
1: 哎，
0: 就
1: 好。
0: 胃啊哈那种扎着疼的感觉吧就减轻了。到第3个月的时候，我去医院一复查，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个报告哈就显示哈都是阴性的。
1: 阴性的了是吧？你看看，那不就是没有
0: 对
1: 了
0: 对
1: 吗？
0: 对。
1: 你看看，这就他的绝活儿。味乐舒是目前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针对治疗胃肠道疾病临床验证的产品。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四联疗法，咱们就不通过四联疗法，就这个美国的味乐舒，你只要坚持给我用上180天，不只是把你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给你根除了，这180天能够实现重新的天，不只是把你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给你根除了，这180天能够实现重新的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给你焕然一新。 让你的胃肠道的

0: 功能彻底的康复，啊，还咱们一个健康年轻的胃，你说这多好！
1: 是，说到这儿哈，我就上火。当时抢的太少了，就没够180天的。这要是当时抢到足量用下来，我现在不就彻底好了吗？
0: 哎呦，哎呀，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当时上火，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就没抢着，就是没有了呗，是吧？但是咱们也别着急啊，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这是最重要的。你这样吧，如果下次再有机会的话，咱别错过就行了，一定要给它备足整个调理的周期的量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好的。俗话说，吃亏长见识嘛。
0: 啊，
1: 我天天给平台打电话，就咨询他们什么时候就是还能有，就早就预定好了。只要有机会哈，我肯定得备足了。
0: 好。
1: 梁老师，你给我准确，就啥时候还能有呢？
0: 哎呀，具体的时间现在不好说啊，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说了的话就得负责任，是吧？但是现在有眉目、有消息了，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确定的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1: 好的，我天天听，一天也不落。梁
0: 那
1: 老
0: 就
1: 师，你
0: 行。
1: 费心了，那我就等你好消息。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吧？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也希望您的身体呢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呢大伙儿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
4: 我
3: 好。
4: 麻烦你了啊，
3: 哎，
4: 我
3: 别
4: 要
3: 客气。
4: 给我看看病，我这个颈椎吧就挺严重的，
3: 颈椎。
4: 完了突出增生，强直了，就是有点曲度变直，
3: 哦。
4: 硬膜囊受压，
3: 嗯。
4: 完了吧，一点头也低不了，哎呀妈呀，这疼了2年了也治不了，怎么治也是不行，不缓解。
3: 嗯。
4: 哎呀妈，太痛苦了，饭做不了，这2年多的做不了饭了，一点头低不了，一个碗都装不了。
3: 手指头尖儿麻不麻？
4: 不麻，我有点压迫眼睛了，眼睛左眼睛疼。
3: 哦，眼睛开始疼了，是吧？
4: 啊，那个以前就眼睛疼嘛，我正骨正的嘛，眼睛不疼，后来这又压迫上了。
3: 多大年岁了？
4: 65。
3: 你这个颈椎的问题多少年了？
4: 有将近40年了。
3: 哎呦，20岁的时候就有颈椎的毛病啊。
4: 那个生孩子那阵吧，我绣花了，孩子几个月，
3: 哎
4: 我就觉得那个眼睛就疼，完就那阵就是颈椎病压迫了眼睛了，我就不明白，
3: 就不知
4: 完就
3: 道。
4: 到处看眼睛。
3: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你要是不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啊，你就累死你也治不好这病。现在知道了，这眼睛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眼睛的事儿，它是颈椎压迫的，我们的视神经压迫了。现在排便有问题没有？
4: 排便还行，
3: 嗯，
4: 完，但是我小便吧不行，就是不爱上厕所，就喝多少哈也不爱上厕所，
3: 你
4: 就
3: 看
4: 是
3: 看，
4: 代谢的慢。我一吃什么中药、补药，补一点有一点补药，我就上火、口腔溃疡，特别严重。我头些日子打滴流了，给我溃疡的哈，疼的那个都受不了了，这嘴就是溃疡。
3: 那谁让你吃的补药啊？
4: 吃的那个什么的灵芝粉，
3: 中医的补药，你用
4: 对。
3: 好了它是补药，用不好它是毒药，你知道吗？
4: 嗯，
3: 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什么叫补啊，中医的补不是往里添东西，是打补丁。什么叫打补丁？让你不漏，这就叫补。你吃完了以后什么样的体质，阴虚火旺的患者，你吃完了以后不找病的吗？那不是啊，再补下去，我跟你说鼻子淌血，再补下去的话你就脑出血了。你这，哎呀，那不瞎治吗？谁让你这么用的呀？
4: 这也是搁百草院买的，他让我这么吃的呀。
3: 哎呀，我不敢评价，因为谁给你开这个药的人，咱不去评价。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我到今天为止，不管西医、中医还是生命科学领域，我基本门清。至于这个病怎么治、怎么来组合，都是有它的道理在里面的。所以说，从我的角度来讲，不是什么人应该补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什么时候推荐给大家说补药啊？补药用不好，那是要命的。我跟你讲，是不是？人参好，人参好吃完了，你知道有中毒的吗？是不
4: 我
3: 是？
4: 吃人参正完，
3: 对
4: 主要
3: 呀，
4: 是因为
3: 你说
4: 没时
3: 都
4: 间。
3: 说好，鹿茸好，10个中老年朋友里头只有俩人能用，其他8个人都不能用，你知道吗？可不行啊！那你今天找我主要是解决一个颈椎的问题，是吧？
4: 一个颈椎是口腔溃疡，它老反复
3: 口
4: 犯
3: 腔
4: 呢。
3: 口腔溃疡，赶快把那些所谓的补药都给我停了，都吃什么
4: 全
3: 补药
4: 停了，
3: 啊？
4: 停了，都停1个月了，还是不行，
3: 口腔
4: 还
3: 溃
4: 是
3: 疡，
4: 不去根儿。
3: 口腔溃疡这样啊，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口腔。

0: 当中，由于中医上叫阴虚火旺，实际上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口腔溃疡就是因为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严重的失调。这个口腔当中的菌群就跟我们肠道的菌群是一样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调了，你要么便秘，要不腹泻。口腔当中的菌群一旦失调了，就表现出什么？比如说口腔溃疡，还有什么呢？牙龈出血，再一个什么呢？牙龈萎缩。你看有的人上岁数的，这牙根都露出来了，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有很强的口气。我告诉你，你这个口腔溃疡现在我教你一个小方法，你赶快先给它控制住了啊。买点维 C 片，维 C 片不让你吃啊，直接给它磨成粉末，磨碎了，然后把这个粉末直接涂在溃疡面上，三到五天马上就封口。然后颈椎病的事儿，颈椎病的事儿不是给大家伙推了一个可涂抹的氨糖吗？这个用上没有？
1: 报名了，报忘了。
0: 到手了之后天天给我涂抹，一定要坚持涂抹，因为你现在颈椎已经
1: 无数的抹呗，就无数的抹，就没事就抹。
0: 对对对，它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啊。那就行，不疼就行啊。
0: 对对，你会发现这颈椎刚开始哎能这个低下头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咱们脑袋清醒点了，不那么迷糊了，再过一段时间眼睛就不那么疼了。但是这个方法你一定要坚持，要听话，不是说今天用上明天就好的。你这个病都是二三十年的病了，谁说你吃十五天药就能治好？那都是骗人的。
1: 啊，可不是啊，你吃啊啊，那行，
0: 好不？啊，
1: 哎呀妈呀，太行了，太好了啊！行，梁老师，
0: 好了，
1: 谢谢你啊，梁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味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味乐舒和这个宁味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听好了，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梁老师好哈。
4: 嗯，
3: 梁老师，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有个问题想要问问您。
4: 哎呀，原来这个进食是个十万个为什么、
3: 嗯、
4: 啊！这萌萌你也成为十万个为什么吗？
3: 接替了进食的位置了哈。
4: 问吧，什么问题、
3: 嗯、啊？今天我要问的梁老师不是疾病方面的问题、
4: 啊。
3: 您看我来到咱们节目已经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了哈。
4: 啊，是。
3: 想问问梁老师，您觉得咱俩现在处的怎么样呢？
4: 哎呦，这个问题。咱俩处的肯定没问题啊，
3: 我这问题可是意味深长啊。
4: 我觉得萌萌跟你合作了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3: 嗯，
4: 我觉得对你这小姑娘啊印象特别好
3: 啊，
4: 人很正直，
3: 嗯
4: 啊，包括你看之前你也听过咱们的节目，
3: 对
4: 对吧，
3: 嗯，
4: 以前这个静时出差的时候我们也搭档过，
3: 是
4: 也赶上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一些这个好的产品，
3: 对，
4: 但是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这些好的产品，
3: 嗯，
4: 数量都不足，
3: 没错，
4: 但是呢你从来都没有通过你的私人关系帮你的亲属啊，帮你的邻居啊去管我要，
3: 嗯，
4: 而且我也知道你私下里都是自己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3: 对，
4: 预定，
3: 我都发动全家去抢啊！
4: 哎，就冲你这人品，我觉得可交啊，小姑娘可
3: 交。但是梁老师，您想不想知道我对您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4: 啊，什么印象啊？
3: 我觉得您首先这人品方面肯定这是没话说的哈，包括专业知识，
4: 嗯嗯，
3: 但是我觉得您有一点哈，深不可测。
4: 哎呦，
3: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这么说哈，要不是昨天晚上平台给我了一段录音让我转交给您、
4: 啊、
3: 我都不知道梁老师您竟然还有这么好的产品呢。
4: 哎呦，有录音、
3: 嗯、
4: 是吧？
3: 对，
4: 什么录音我听听。
3: 这个录音吧是一对老夫妻给您的、
4: 啊、
3: 然后他俩吧不会用智能电话，只有这个。这个呢就是咱们好久之前用的随身听了。
4: 哎呦，可不嘛，这可有年代感了。
3: 对，
4: 这
3: 那都是上学的时候用的了。
4: 是啊。
3: 他俩不会用这个智能电话哈，特意买了这个随身听，然后录好了是寄过来的。
4: 哎、
3: 我给您放放哈，看看这两位老两口呢究竟有什么想要跟您说的哈。
4: 哎、磁带现在都见不着了。
3: 哎，好，
4: 在哪儿淘呢？哎、
3: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
4: 嗯
3: 嗯。
5: 梁老师你好。
6: 梁老师您好。
5: 我叫李九文，今年70岁。
6: 我叫张兴北，今年70整。
5: 我俩是两口子，
6: 亲两口子。
5: 你现在身体都不好，自从登上了健康全球购，在他这个健康里吃，我们俩生意都很大。我们没上文化，媳妇是吃，做了当半年， 点了一段话，以表达我们对你的敬意。开始吧。
6: 开始了呀。
5: 要说从前的我，吃块西瓜都要用上水泡。
6: 这是现在的我，饼棍全能吃掉。
5: 要说从前的我，西周芹菜不敢薄，吃了三十不趁热。
6: 再看现在的我，金边烤鸭能吃仨。
5: 要说从前的我，睡觉闭不上眼，不能躺，夜难眠。
6: 再看现在的我，一口气走六里路，脸不红，气不喘。
5: 要说从前的我，儿女天天医院跑，生活半头没处找。
6: 再看现在的我，儿孙满堂，全家乐，幸福老婆子，乐趣。

0: 我检查全球中产品高端效果好，
1: 进口智慧新标杆四大优势，彻底好，
0: 彻
1: 底
0: 好。梁老师，祝你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1: 好人一生平安。
2: 好，这音频听完了哈，梁老师，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哈，听着感觉好像不是很顺，
3: 嗯，
2: 但是能感觉这老两口真是特别朴实啊。
3: 哎呀，这段录音我听完了，我告诉你萌萌
2: 啊，
3: 这俩人我还真就认识
2: 哦，你有印象？
3: 哎，我当然有印象了，
2: 哦，
3: 我也想起来了，
2: 嗯，
3: 这老两口啊，我告诉你啊，
2: 嗯，
3: 那可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2: 哦，
3: 最这个忠实的粉丝了，
2: 嗯。
3: 因为这老两口啊，是我们健康全球购首届健康到家送温暖的第一个家庭。
2: 哇！
3: 我告诉你，我印象特别深
2: 啊。
3: 老爷子是肺气肿，然后导致的肺心病。
2: 嗯。
3: 当时根据他这个情况啊，我还记得呢，我启动的是特病特治的一号响应。
2: 嗯。
3: 啊，然后我记得我是特殊给他申请了美国的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2: 哦，
3: 然后还有美国历史上最为畅销的清肺素。
2: 清肺素，
3: 它不肺心病吗？
2: 对，
3: 啊，一个是心脏的问题，一个是肺的问题。
2: 嗯，
3: 还给他申请了这个清肺素。
2: 啊，
3: 两者合二为一给他进行治疗。我还记得呢，老爷子就用这个清肺素和这个辅酶 Q 十，也就治了也就俩月的时间吧。
2: 啊，
3: 老爷子喘气就均匀了，
2: 太好了，
3: 心就不慌了。
2: 嗯，
3: 你听他现在录音，
2: 多洪亮啊！这
3: 是
2: 是，
3: 你根本想不到他之前是这个肺气肿比较严重的患者吧？
2: 真是
3: 改善的多好，
2: 真想不到。但是梁老师哈，我跟平台详细了解过了，您看哈，刚刚您说了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3: 对，
2: 以及美国肺病医院专属的产品，对吧？
3: 对，
2: 我了解到不仅仅有这两样产品。嗯，
3: 我听明白了
2: 啊，
3: 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吗？健康全球购啊，我一直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甄选各个国家最好的产品，
2: 对，
3: 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
2: 没错。
3: 如果要说是把我们所有甄选的好产品加在一块儿算一算的话，上百种的好产品应该不止了。
2: 哇，
3: 是吧？你看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
2: 嗯，
3: 还有清肺素，
2: 对，
3: 这两个产品都是美国最高端的产品，
2: 没错。
3: 啊，你可能也都通过这个录音也了解到了，
2: 嗯。
3: 那么这两天，咱们也讲到了胃肠道疾病，我相信你肯定要问我，梁老师，
2: 是
3: 胃肠道疾病有什么好产品没有？
2: 对呀，
3: 是不是？
2: 我就是想知道啊。
3: 而且他在节目里也说了，原来什么吃西瓜都得用热水泡，
2: 用热水泡，对。
3: 现在能吃两根冰棍了，
2: 那可不，
3: 不怕凉了。
2: 嗯，
3: 为什么好的这么彻底，对吧？
2: 对，梁老师，我听完之后我就真的想问问您，包括这两天很多朋友也和您反馈，
3: 哎，
2: 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3: 啊，什么产品？
2: 对呀，
3: 啊，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2: 嗯，
3: 好，就这老两口用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帮他甄选的这个产品，记住了，它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2: 哦，
3: 被咱们生命科学界的专家们称之为叫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标杆的产品。
2: 哇，这可太厉害了，
3: 哎，它的评价非常高
2: 啊，
3: 它的名字啊，胃乐舒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对，
2: 很权威了。
3: 对，然后在欧美的一些地区，各大高端的
2: 嗯
3: 啊胃肠道医院，就是胃肠病的，
2: 哦，
3: 专门治疗胃肠病的医院，
2: 嗯，
3: 目前也是最前沿的使用的明星的产品。
2: 哇，
3: 这个背景我告诉你，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有来头。
2: 大有来头。
3: 对，
2: 让我猜猜哈，我觉得肯定是

0: 很多权威专家研究的吧？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他的牵头带头人，
0: 嗯。
1: 你可以说是比专家这个级别都高了好几个级别。
0: 哇，专家对我来说就是很高级别 啦，
1: 对呀、啊。
0: 比他还高几个级别？难道专家还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吗？
1: 专家当然也分级别了。
0: 嗯。
1: 凡是啊，我们医务工作者啊，医学教授、博士级以上的教授级别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才能够被称为是专家。但是我还是告诉你，就这个科研项目，就这个威乐舒这个研发的这个产品这个项目，
0: 嗯，
1: 它可不是普通的我们医学教授、医学专家提出来的一个学术带头人的这么一个科研项目。
0: 哇，那是谁
1: 我
0: 呀？
1: 告诉你是谁啊？
0: 啊，
1: 咱不说名字
0: 嗯，
1: 啊，我就说他的这个他的地位，
0: 啊，
1: 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他是谁。
0: 我们听听啊，
1: 他是美国的前任第一夫人，
0: 啊。
1: 他牵头的做的学术带头人做的这个课题，
0: 这背景可相当厉害了，
1: 是
0: 可以说
1: 吧？
0: 是皇家专用的。他为啥要亲自提出这个课题呢？
1: 哎呀，这说来话长，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美国第一夫人，她是因为什么住院的呢？
0: 什么呢？
1: 糜烂性胃溃疡，
0: 哦，他
1: 而
0: 有这个
1: 且
0: 问题。
1: 2013年他住的这次院
0: 嗯，
1: 已经是他第11次住院了，
0: 哇，
1: 而
0: 那
1: 且
0: 被折磨惨了呀！
1: 他这一次住院一住就是3个月，
0: 天呐！
1: 但是他出院之后，你知道他特别的气愤吗？
0: 嗯，为什么呢？
1: 他经常就质问他所有的主治医师，
0: 嗯，
1: 包括他的这个专家团队，说我这个胃病。我现在已经是第11次住院了，
0: 嗯，嗯，
1: 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个胃病就没治好过，
0: 对，
1: 这是为什么？所以说就质
0: 嗯。
1: 问他的这个主治医师，你想想，能够给美国第一夫人治病的，那都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专
0: 对
1: 家了。
0: 呀。
1: 然后呢，他也是让所有的专家们去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这些调理胃病的这些技术，包括产品。经过了解之后，不光是美国，当时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能够快速的、彻底的治愈胃肠道疾病的好东西、
0: 哎，
1: 好药物、好产品。
0: 嗯，
1: 而且这第一夫人当时还了解到了，大部分的就像她一样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吃这个胃药的是吧，
0: 嗯，嗯，
1: 只能是起到缓解的作用，
0: 哦，
1: 一辈子这个胃病都会伴随着他终生，
0: 嗯，
1: 一辈子都会反反复复，好了坏了，坏了好了，总是这样反复。
0: 嗯。
1: 甚至啊，有多少人就是这个胃病的患者，老胃病的患者，就是常年的吃这个胃药，最后毒副作用太大了，最终都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胃部的恶性的病变，
0: 哎呦，您
1: 最后
0: 看，
1: 就是忍痛离世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情况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对，
1: 当时这美国第一夫人也没有办法。
0: 嗯，
1: 最后，他就下决定了。这全世界世界上不是没有吗？
0: 对呀，
1: 好了，他不没有吗？
0: 嗯，
1: 好，没有的话，他就带头，他就挑这个头，
0: 嗯，
1: 准备研发出来这么一款产品出来。
0: 哦。
1: 所以说，当时美国第一夫人就决定组建这个科研的研发团队。
0: 嗯，
1: 而且人家嘴一张，那笔一写，那钱不有
0: 太好用
1: 海
0: 了，
1: 海的吗？是吧？
0: 对，
1: 你知道当时投资了多少吗？
0: 多少啊？
1: 斥资50亿美金，
0: 哇，这么多啊！
1: 然后在全世界聘请啊，全世界它不只是在美国了，
0: 嗯，
1: 全球范围内聘请胃肠道疾病资历最高的专家，胃肠道疾病研究员啊，最
0: 嗯。
1: 权威的，当时找了9位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0: 我的
1: 共同
0: 天
1: 参与这个
0: 呐，
1: 课题的
0: 这
1: 研
0: 可
1: 发。
0: 真是大手笔哈！
1: 对啊。
0: 其实也就是他了，梁老师。你说换做其他人，我估计根本就没有机会请到这样的专家呀。
1: 就不可能有他这样的影响力，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我说实话，刚才说这50亿美金，那不是钱的事儿，是
0: 嗯，
1: 吧？这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最高首脑啊，
0: 是，
1: 是吧？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对胃肠道疾病的一个重视程度啊。
0: 对。
1: 所以说，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到了这9位专家，
0: 嗯，
1: 这9位专家也责无旁贷，没有任何的推辞，
0: 赶
1: 是
0: 紧
1: 吧？
0: 加入
1: 第
0: 啊！
1: 一个是什么？确实，胃肠道疾病是棘手的问题。
0: 对呀，大
1: 是
0: 家都
1: 前沿科技
0: 有，
1: 想解决这个问题，是
0: 嗯，
1: 吧？起到一个划时代的作用，
0: 没
1: 是
0: 错，
1: 吧？再有一个，在金钱面前，是吧？他们也不好推迟，是不是？
0: 对，梁老师，您看哈，咱们是没有机会去见证、去见面了 哈，您
1: 对，
0: 给我们说说呗，都有谁，让
1: 都
0: 咱
1: 有
0: 们也
1: 谁
0: 长长知识，
1: 啊？这里
0: 嗯。
1: 面有很多我都没见过的，都是如。

0: 雷贯耳的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有谁呢？啊，美国的这个梅奥诊所的胃肠道医学博士，叫皮特·安德卡教授。
1: 哦，
0: 还有这个罗切斯特大学纽约的医学中心的，叫维克·科尔教授。
1: 嗯，
0: 还有谁呢？还有美国胃肠病医学会发展与增长理事会的董事，叫迈克尔·卡可曼博士。
1: 嗯。
0: 还有谁呢？还有美国胃肠病医学会理事会前任的主席，
1: 哇，
0: 叫大卫·利伯曼教授。
1: 哦，
0: 还有谁呢？还有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的胃肠道的专家，叫伊恩·周博士。
1: 伊恩·周博士，梁老师，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咱们中国人吗？
0: 伊恩·周，听这名字是不是像中国人？
1: 对呀，
0: 对喽，他
1: 啊，
0: 就是
1: 真
0: 中国
1: 是
0: 人，你看
1: 啊，
0: 看，这是咱们的骄傲不？
1: 太
0: 是吧？
1: 是了。
0: 而且这个伊恩·周博士啊，是这九位专家当中我能认识的不多的几位专家之一。因为这个伊恩·周博士，当时我记得我在英国的这个皇家医学院就职的时候，我们就是同事，啊，可以说他算是我的半个老师，啊。现在你知道吗？这个伊恩·周博士，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中的一员。
1: 哇，咱们健康全
0: 你
1: 球
0: 看，
1: 购真是卧虎藏龙啊！
0: 对，要不怎么说健康全球购背后的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那是我们最有力的基石，我们的顶梁柱
1: 我
0: 啊。
1: 们的底气呀。
0: 对，也可以这么说啊，全球许多的一些高端的研发的最前沿的科技和产品，我们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都有他们的身影。那也正是因为这些专家们的支持，才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不然你说我上哪儿给大家伙淘了全世界最好的那些产品，是不是？对吧？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1: 对，
0: 所以说给大家伙带来这么多的高端的产品，不是我一人之力，我是做不到的，是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1: 梁老师，我现在算是看明白，
0: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才是全世界最高级别的医疗专家团队。
0: 可以这么认为，
1: 对，
0: 因为遍布了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常见疾病的各个领域。
1: 没错。
0: 啊，然后咱们接着说，就这个课题组，当时的参与者，还有谁啊？澳洲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也是你知道咱们现在有一个世界胃肠日吗？
1: 哦，我听过。
0: 哎，这位澳洲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也是世界胃肠日的发起人，
1: 哇，
0: 他叫亨利·科恩博士。啊，就是他发起的世界胃肠日啊，就他发起的是吧？叫亨利啊，科恩博士，还有几位是吧？组成了我们这个就是当时第一夫人挑头的这个终结胃肠道疾病的课题小组。然后你知道耗时了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呢？
0: 整整18个年头。
1: 哇，18年呢？
0: 18年就研发这一个课题，就解决胃肠道疾病的，尤其是胃病的。然后研发出来的这个产品，这个结果是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
1: 哇，
0: 就它这个里面的配方是国家一级保密配方。这个一级保密配方什么概念
1: 什
0: 啊？
1: 么呢？
0: 就它这个保密级别，可以说和一个国家的，比如说卫星的研发、原子弹的这个研发，它这个保密的这个级别是一样的。
1: 是等同的。
0: 对，而且就这个配方研发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彻底的治愈了当时第一夫人的，
1: 治愈
0: 哎，
1: 了，
0: 胃肠道疾病。你说它的效果吧，
1: 哇，
0: 是
1: 太神奇了。
0: 吧？而且同时也被咱们生命科学所有的专家同仁们称之为是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标杆的产品，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梁老师，您看哈，50亿美元的投入啊，包括最好的专家一起研发了18年，
0: 你看。
1: 而且是美国国家级保密的配方。我想问问他的绝活究竟是啥？凭啥他就被称为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为什么他是称之为叫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1: 对。
0: 啊，你说这个名字敢叫这个名字，那还了得吗？
1: 那是
0: 是不
1: 啊。
0: 是已经到天花板了吧？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配方和我们日常的临床上的常规的治疗胃肠道疾病的方法和角度和出发点和途径完全不同。而且和那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胃肠道疾病的一些药物来比的话，它具有4大无与伦比的优势。
1: 哦，哪四？

0: 大呢？
1: 第一个，也就是它第一大优势，
0: 嗯，
1: 这个配方你要用上了的话，对于我们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你可以不用抗生素，
0: 哦，
1: 不用抗生素就能够给你灭疣除炎。什么意思？
0: 嗯，
1: 灭疣就是消灭你的幽门螺旋杆菌，
0: 哦，
1: 消除你的炎症。
0: 嗯。
1: 而且它这个配方啊，不是以这个抗生素的模式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给杀死的，它是吞噬，就是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直接给你吞噬掉了，吃到肚子里。咱们很多这个老胃病是吧，老肠炎的患者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不陌生吧？
0: 对，
1: 对不对？你
0: 嗯，
1: 看，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一般从25岁开始，当你每增长1岁的时候，我们胃里面、我们的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
0: 嗯，嗯，
1: 2%的速度增加，
0: 哇，这
1: 那
0: 就
1: 就
0: 不
1: 是
0: 少
1: 你
0: 啦，
1: 每增长1岁就会增加2%。
0: 嗯，
1: 特别是谁啊？我告诉你，这一点我告诉你，大家伙也听好了，
0: 嗯，
1: 特别是咱们中国人。
0: 啊。
1: 中国人基本，我们身体当中都会携带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哦，
1: 可以说幽门螺旋杆菌啊是导致我们胃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0: 嗯，
1: 啊！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昨天我讲了，
0: 嗯，
1: 我们的胃酸都杀不死它，
0: 对啊，
1: 药物更别说了，是吧？药物
0: 是，
1: 根本对它起不到作用，
0: 没办法，
1: 所以说被我们医学界称之为是打不死的小强。
0: 哎呀，这太形象了，
1: 就跟这个蟑螂似的，你怎
0: 嗯，
1: 么干掉你干不掉它，
0: 对。
1: 是吧？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如果你第一次用药不能够给它彻底的消灭的话，
0: 嗯，
1: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细菌
0: 嗯，
1: 它就开始变异了。
0: 变异了，
1: 哎，下次你再用这个药没作用了，
0: 杀不了了，
1: 对它不起作用
0: 就
1: 了，
0: 一次它就有抗药性了，
1: 对，它
0: 嗯，
1: 就会变异了。
0: 哦，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咱们老胃病的患者、老肠炎的患者。为什么你总都治不好，反反复复的？刚开始吃这药还有点作用，再
0: 对，
1: 吃没作用了。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对你这个药物产生耐药性了，
0: 对，这是
1: 就这
0: 本
1: 个
0: 质
1: 原
0: 原
1: 因。
0: 因，
1: 对，
0: 怪不得大伙儿经常说哈，说这药呢也不怎么回事儿，我吃几天就没有效果
1: 你
0: 了，
1: 看，
0: 原来是它有耐药性了哈。
1: 对，而人家这个美国第一夫人当
0: 嗯，
1: 时研发的这个人挑头嘛，
0: 对，
1: 这科研小组带头研发的这个国家级别的保密配方，翻译成咱们汉语叫味乐舒嘛。
0: 嗯。
1: 就这个味乐舒，对幽门螺旋杆菌来讲，我说了它是吞噬，它
0: 对，
1: 不是杀死，
0: 嗯，
1: 有点像什么一样，
0: 什么呢？
1: 猫抓耗子。
0: 哦，直接给
1: 哎，
0: 吃了。
1: 对，就这个保密配方的味乐舒，就是我们人体幽门螺旋杆菌的天敌，它
0: 哦，
1: 可以吞噬掉幽门螺旋杆菌，不怕你变
0: 嗯，
1: 异，
0: 明白
1: 因为
0: 了。
1: 直接给你吞噬掉了，你变不变异有什么用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以前除四害的时候，不得是捉老鼠嘛，对吧？
0: 对呀，
1: 很多农村用什么呢？用耗子药，
0: 嗯。
1: 后来就不用了。为什么呀？因为耗子药啊，它把耗子毒死了，把所有的庄稼呀、稻田地呀也都得污染了，
0: 有污染，
1: 对
0: 对，
1: 吧？然
0: 嗯，
1: 后那些这个被耗子药毒死的耗子还污染一些水源呢，
0: 是，
1: 这危害就更大了。
0: 对，
1: 后来就是农村开始干嘛呢？大面积的养猫，不
0: 嗯，
1: 用耗子药了，
0: 对，
1: 这个猫抓耗子，把耗子直接吃到肚子里头，就安全了吧？没
0: 嗯，
1: 有污染了吧？
0: 是，
1: 哎，它也不会有什么耐药性了吧？
0: 对。
1: 一个道理，就这个味乐舒，它专门对幽门螺旋杆菌起到作用，就是吞噬的作用。而
0: 哦，
1: 且它还能干嘛呢？还能够有效的排除咱们胃肠道当中的毒素。
0: 哇，还能排毒。
1: 哎，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患者，都涉及到长年累月的吃药，
0: 对，
1: 那么对我们胃来讲造成伤害是特别大的。
0: 是
1: 对吧？很多这个胃部的疾病都是长年累月吃药造成
0: 吃
1: 的。
0: 出来的。
1: 长年累月的服药的患者，我们身体当中积留下来的这个药物的残渣，包括毒素，是我们人体代谢不出去的。所以说，这个味乐舒啊，另外一个作用是能够有效的排除我们胃肠道当中的毒素，
0: 明白了，
1: 防止这些药毒、这些毒素对我们的胃壁、对我们的肠道进一步的侵蚀。防止疾病的恶化，控
0: 明
1: 制我们
0: 白，
1: 病情的发展。
0: 就是这耗子没了，就不能祸害人了，
1: 对，它药物
0: 嗯，
1: 残渣也没有了，
0: 是，
1: 是吧？所以说它敢叫什么呀？叫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
0: 绝对当得起，
1: 你看看，这是第一大优势。
0: 嗯，
1: 味乐舒的第二大优势，那更了不得了。
0: 嗯。
1: 当时啊，这个科研团队临床数据就显示了， 180天。

0: 180天哦，可以完全实现我们人胃肠道黏膜的一个换新的一个作用。
1: 哇，这个太牛
0: 一
1: 了！
0: 百八十天呢，把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整个给你重新换一遍，给你换成新的。所以说，美国的这个胃乐舒啊，我们用完了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马上就会履行它独有的这种监督的功能，控制我们胃黏膜一种过度的增生的问题。
1: 为什么要控制啊？不是越多越好吗？
0: 那倒不对啊，过犹不及呀。我们这个胃黏膜如果被外界的风寒湿、被我们的胃酸或者被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腐蚀掉了、破坏掉了，反复刺激之后给它破坏了，按道理说我们正常人是有一个修复的功能的，但是我们这种救急的、补漏的、修复的功能，它修复出来的胃黏膜不是最原始的、最健康的胃黏膜。它会出现一种什么呢？叫过度增生的问题，就好比是我们这个手上如果说
1: 划破了
0: 划
1: 结
0: 破了，
1: 痂的问题
0: 哎，
1: 是
0: 划了个
1: 吗？
0: 口子，你在结痂的时候是不是留下疤痕了？
1: 对，
0: 这个疤痕和我们以前正常的皮肤是不
1: 它
0: 是
1: 不融合，
0: 完全两回事儿？
1: 是，
0: 我们的胃黏膜也是，本身自我的一个修复啊，本身是好事儿，但是最怕的就是过度的修复。比如说我们丢失了10个细胞，结果一修复，它生出来100个细胞来。
1: 哎呦。
0: 我们伤口就需要10个细胞完成修复，但是多出来那90个怎么办呢？就会在我们的胃黏膜上怎么样增生、增厚。那么这个增生、增厚，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异变。那我们严格意义上讲，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肿块，异常性的增生就是我们的肿块、肿瘤，是吧？比如说结节啊。是吧？这都是异常性的一种增生，形成一种恶变
1: 明白了，
0: 啊！
1: 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多少，人家就给你补多少，修复多少。
0: 不能多。
1: 哎，对，不多也不少，不给肿块去留机会，对吧？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胃乐舒，人第二大优势，为什么敢说180天实现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更换呢？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胃黏膜这种过度的再生、过度的益生，防止我们胃部的一些恶变的出现。
1: 明白了，
0: 是吧？你看需要多少就修多少呗，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你理解的非常到位，不给肿瘤留机会，
1: 对，
0: 完全恢复我们胃肠道黏膜自主再生的这种能力，避免癌变的发生。第二大优势，
1: 对，
0: 还有第三大优势，第三大优势也特别的突出，
1: 什么呢？
0: 180天能够恢复我们胃肠道全面的这种功能。
1: 哇，相当于换个新胃
0: 你看，
1: 了，
0: 刚才我说了180天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换成新的
1: 对，
0: 了。
1: 是啊。
0: 我们胃的还有肠道的这种消化吸收蠕动的功能，180天也能给你全面的恢复过来。
1: 哇，这太好了！
0: 就简单的说，就是180天给你换一套全新的和我们年轻时候一样的胃肠道的本能的机制。
1: 对，
0: 啊，你比如说，这个萌萌，你吃过自助餐吗？
1: 吃过呀，
0: 啊，吃的多不？
1: 肯定多呀，而且想的是啥呢？得吃回来呀，这
0: 吃
1: 个
0: 回来，
1: 钱。
0: 哎，
1: 每次我去哈，都吃多，有的时候吃多了呀。觉得真是哈烧心呐，反酸水儿，
0: 哎
1: 包
0: 呦，
1: 括这肚子啊、胃呀、啊，都感觉特别胀。
0: 哎呀，为了吃回来那点钱，然后自己找罪受，是 吧？
1: 是，
0: 那你看看，当我们吃多了的时候，就像你说的，烧心、嗳气、反酸水、
1: 是啊，
0: 肚子鼓鼓的，
1: 对，
0: 其实这种呢，就是我们胃动力不足的表现。就是我们蠕动，你东西太多了，吃的往里塞的东西太多了，它这个负荷就太大了，它这个动力就不足了。那么，其实这个胃动力是什么？
1: 什
0: 就
1: 么
0: 是我
1: 呢？
0: 们胃肠道的一个机制啊，我们胃要蠕动起来，它是它本能的机制。那么，胃肠道这种机制蠕动的能力，胃动力要是恢复了的话，它就会自主的感知到你往我胃里添了多少食物了。添多了，他马上下命令，干嘛呀？使点劲儿的蠕动。原来蠕动的速度，比如说像开车一样，它10迈的话，你这回吃东西吃多了，好了，给你变成60迈，加足马力，你是不是就不会有那种
1: 难受的感觉了
0: 胃里
1: 哈。
0: 发胀、烧心、反酸水这种情况了？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很多老年人，老年人随着岁数的增长，我们的胃动力都已经出现严重不足了，胃肠道排空的速度是不是变得非常的缓慢？如果说胃里面的食物残渣、肠道当中的食物残渣排空的速度慢的话，表现。

0: 来的就是便秘。
1: 对，
0: 对不对？
1: 人很多，
0: 对对便秘吧。然后再比如还有什么呢？另外一个极端。
1: 嗯，
0: 就胃肠道排空的速度过快，
1: 嗯，
0: 是吧，吃完东西马上排出去了，根本没通过吸收。
1: 是，
0: 所以说便秘的患者他会反复吸收我们食物当中的毒素，
1: 哦，
0: 入血了，对我们人体是不是有伤害？
1: 对呀，
0: 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
1: 那是，
0: 那排的速度太快呢，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你又
1: 吸收不到，
0: 导致什么严重的营养不良。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过犹不及，包括你这个动力要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明白了，
0: 这是一种机制。
1: 嗯，
0: 你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
1: 对，
0: 那么这是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本能。胃乐舒，哎，它第三大优势能够180天恢复我们胃肠道这种本能的机制。
1: 嗯，
0: 双向调节，你快了让你慢下来，慢了让你快点儿
1: 啊，
0: 确保我们胃肠道当中永远没有毒素的堆积，同时也能够保证我们的营养物质全部的吸收。
1: 嗯，
0: 每天都是香蕉便，
1: 香蕉便，
0: 看看
1: 每天一次香蕉便，这是很多老年人梦寐以求的事儿啊。
0: 那你看看这个美国专属配方原装进口的胃乐舒，它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1: 对，
0: 这是第三大特点。
1: 嗯，
0: 还有第四大特点。
1: 哦，
0: 第四大特点就是见效快。
1: 哇，这个好，
0: 哎，它是目前咱们全世界所有胃肠道这个疾病治疗的产品当中，
1: 嗯，
0: 作用最为直接的，见到效果啊，发生它的药效的这个速度最快的一个高端产品。
1: 啊，
0: 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常见的一些症状，
1: 嗯，
0: 比如说老胃病的患者是不是爱打嗝？
1: 对，
0: 爱气，
1: 嗯，
0: 啊，烧心反酸，
1: 是
0: 啊，腹痛腹泻。这都是临床的一些常见的
1: 最基本的表现了，对
0: 啊，基本的表现吧。
1: 嗯，
0: 你要是就是缓解这个基本的表现的话，我告诉你，这个胃乐舒，
1: 嗯，
0: 只需要用4个礼拜，就四周，基本上彻底解决了，
1: 就1个月就可以了。
0: 啊，你看看这效果多快
1: 啊！
0: 而且呢，比如说你已经形成一些病理性的病变了，
1: 对，
0: 比如说急性的胃肠炎，
1: 嗯，
0: 急性的胃溃疡，
1: 嗯，
0: 12指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的胃肠炎，
1: 嗯，
0: 溃疡性的结肠炎，
1: 已经有病了。
0: 你看，已经是病理性的变化了吧？
1: 对，
0: 只要把这个胃乐舒，你坚持服用180天左右，
1: 嗯，
0: 同样能够实现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
1: 哇，
0: 恢复正常的功能，达到年轻时候的那种健康的状态。
1: 梁老师，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哈，您看最开始研发的时候花了50亿美金，
0: 对啊，
1: 我当时一听，我觉得真是特别贵。
0: 嗯，
1: 但是哈，听您详细讲完美国胃乐舒这个四大优势之后哈，反而我觉得这个钱花的真是特别值，
0: 值了吧？
1: 您看，胃乐舒出现就能够解决全天下被胃肠疾病困扰的患者，这太值了。
0: 其实对于人类的健康来讲，花多少钱我觉得都不冤。
1: 嗯，对，
0: 是不是啊？特别是像你说的胃乐舒的这个出现，
1: 嗯，
0: 它可以说解救了我们全球的所有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
1: 对，它有用啊。
0: 其实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共同的心愿。
1: 嗯，
0: 是吧？那当然了，人家有这个财力，有这个智力，能够研发出这个胃乐舒，
1: 是，
0: 我也非常高兴。
1: 嗯，
0: 啊，因为就是自从这个胃乐舒出现之后，跟这个美国这个美方就谈了很多次了。
1: 嗯，
0: 就是希望把这个胃乐舒能够引到咱们中国来
1: 啊，
0: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回复
1: 啊。为啥呀？
0: 因为目前来讲，人家这个最高端的胃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在美国，
1: 嗯，
0: 在英国，在澳大利亚，在法国，这些发达国家始终是高端上流人士的，你根本没办法用得到。
1: 是，
0: 而且我记得4年前，
1: 嗯，
0: 就为了给咱们这个国内的中老年朋友申请上这个美国的胃乐舒哈，
1: 啊，
0: 有一个企业家，
1: 嗯，
0: 咱们中国的企业家，
1: 嗯，
0: 曾经就愿意拿出自己所有企业的收入作为筹码。
1: 哇，这么严重啊！
0: 他也算是一个大老板了。
1: 嗯。
0: 名字咱不说了啊，
1: 嗯嗯，
0: 他姓刘，
1: 嗯，
0: 啊，4年前是59岁，
1: 59，
0: 个子挺高的，1.80米大个，
1: 哦，
0: 但是特别瘦，不到100斤，
1: 哇，1.8米不到100斤，这也太瘦了吧？
0: 什么病啊？
1: 胃病，
0: 就是胃病导致的。
1: 哎呦，
0: 天天不能吃东西，
1: 嗯，
0: 稍微吃两口饭就觉得胃里堵得慌，
1: 哦，
0: 而且就是你要吃的多一点，吃的不对付了，反复的发作什么呢？呕吐。
1: 哎呦天！
0: 就反复性的这种呕吐，
1: 太折磨人了。
0: 而且有6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当时找到我的头一年，已经出现呕血的现象了。
1: 哇！

0: 然后在当地的医院啊，他们做了一些常规的治疗，比如说这个口服这个东浪荡碱啊，这是一个常规的药物，还有阿托品啊，包括输液治疗，每次都是啊，这个浪荡碱吃完了之后，阿托品吃完了之后，然后输液之后两三天，哎，就好了。
1: 好了，
0: 然后回家之后，用不了一两个月又得发作了，
1: 又反
0: 又
1: 复
0: 发作了，
1: 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再回到医院治疗，治个三五天又好转了。反反复复总是治不好，不彻底的去根儿，然后在当地的医院给他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嘛，结果表现出来了，浅表性胃炎很严重了，胆汁性反流性胃炎很严重了，糜烂性胃炎很严重了，胃溃疡多发性的，而且在胃里头已经发现了叫黄斑瘤，
1: 已经病变了吗？
0: 对，
1: 是。
0: 已经开始出现下一步的恶化了，
1: 哦。
0: 那怎么办呢？还得是用传统的药物进行治疗，治来治去，这一年下来，病情不但不见好转，而且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说明什么？病情加重了啊！好的时候一两天能够缓解过来，但是不好的时候，连续一两个月呀，滴水不敢吃啊，就得吃流食
1: 哎呦我的天呐！
0: 啊，然后吃点东西，胃就觉得发胀，然后就得跑医院住院。全国所有的三甲医院，大型的三甲医院，他都走遍了啊。然后最后他这个胃被判定为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彻底性瘫痪，
1: 天
0: 就是胃不
1: 呐！
0: 工作了。再采用其他的治疗方案不理想了。
1: 这么不好治吗？这个？
0: 对啊，没办法，因为我说了，国内的治疗方法，包括全世界很多的治疗方法，对于这种情况就是束手无策啊，只能缓解啊，没有根治的方法。后来不是，通过朋友打听，说我当时从国外回来了嘛，然后就找到我说，国外有没有这些先进的一些方案？我觉得有些这个，要不怎么说，我说零距离呢，健康全球购，就是把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些信息带给大家伙，是吧？他就说，哎呀，梁老师从国外回来的，看看国外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案，就问我了。那么确实有没有？有，就是美国的这惠勒舒是不是已经问世了？
1: 对呀，
0: 啊，他就能够解决他这个问题啊！
1: 是，
0: 当时我也说了，我说真有这样的好方法，但是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申请下来？就这个申请的手续是非常麻烦的，
1: 哎呦，
0: 而且价格也特别高。
1: 多少呢？
0: 当时我记得4年前是，如果说用这个惠勒舒给他全面的治疗的话，加上他每天的一些这个临床的费用，包括护理的费用，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一天得500美金左右。
1: 一天500美金，一个月30天就1万5啊，
0: 你
1: 这
0: 算
1: 属
0: 算，
1: 实太高了。
0: 对呀，多少钱？小10万块钱了，
1: 那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啊，一个月。
0: 所以说，当时我跟这个老板我就说这个情况了，我说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但是是不是你来选择？当时他直接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不管多少钱，他也要尝试，他愿意拿出他整个的企业的资产，换他下半辈子的健康。
1: 这真是遭了不少的罪了哈，
0: 你
1: 受
0: 看。
1: 不起了，宁愿放弃企业啊，也要获得自己健康啊。
0: 其实人到这一步了，我特别理解他，这就是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
1: 对，
0: 是不是？咱们没
1: 对，
0: 有经历过这种经历的，我告诉你，永远不会体会到他的这种感受，
1: 也理解不了
0: 是
1: 哈，
0: 吧？所以说，当时我看到他这种情况，我就决定了，无论如何，我也得帮帮他。
1: 为啥？因为他有钱
0: 钱
1: 吗？
0: 是一方面，因为没有钱，他治不起的，
1: 对，
0: 哎，他具备这个基础。但是第二个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他的企业，
1: 企
0: 如
1: 业，
0: 果他倒下了，你知道吗？他的企业有800多人呢，
1: 哇，
0: 这800多人就面临着失业。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说的这个忙我帮你了。
1: 他可不能倒啊，
0: 对，然后呢，我就找到谁了呢？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之一，英国皇家马斯登医学院的胃肠道专家伊恩周博士。还记得他吧？刚才我讲了，伊恩周博士是谁？研发小组9个人成员之一，
1: 对，
0: 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
1: 他肯定能帮咱们
0: 对
1: 吧？
0: 呀，然后当时很顺利申请了整个治疗阶段的惠勒舒，
1: 太好了，
0: 就这样的一个企业家啊，他是咱们全中国用上美国惠勒舒的第一人。
1: 梁老师，他遇到您真是他的福分呐！那我特别好奇，他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0: 我记得当时用了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他不是经常的反复的呕吐吗？
1: 对呀，
0: 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呕吐的症状 明显的减轻了。
1: 哦，有效果了。

0: 哎，从这个两三天一次变成一个礼拜一次了。
1: 哇！
0: 当把这个味乐舒用到一个月的时候，这个呕吐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就坚持给他服用了整个的治疗周期，再给他做这个胃镜的复查的时候，这结果一次比一次好。
1: 嗯，
0: 慢性浅表性胃炎、胃部多发的黄斑瘤完全康复没有了。啊，当这个浅表性胃炎、多发性黄斑瘤没有了的时候，就这个老板，我告诉你，有胃口了，开始能吃东西了。
1: 这是好现象啊。
0: 哎，然后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吃的多一点了，胃胀了，是吧？
1: 嗯，
0: 也是这个暂时性胃胀，有那么半个小时，马上就舒服了。
1: 哦，
0: 以前我跟你说那种胃胀就得维持一天的，
1: 哎呦，
0: 这个症状来明显的缓解。
1: 嗯，
0: 包括你知道吗？就这个老板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联系。
1: 嗯，
0: 就那一次治疗到今天为止已经4年了，
1: 哇，
0: 没有出现过一次反复呕吐的情况，
1: 太
0: 没
1: 好
0: 有
1: 了。
0: 一次胃酸呐、胃胀啊、胃部的这种针刺感呢，一次都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现在跟我说什么呢？这
1: 嗯，
0: 4年啊，长肉了，
1: 哎呀，有福气
0: 长了30多斤
1: 呀！
0: 呢，是吧？人看着也有精神头了，而且人一旦有精神头了，他这企业发展的也特别
1: 对
0: 好。
1: 呀，做事也有经历了，真好。梁老师，我觉得是您救了这位企业家呀。
0: 我不敢说是我救了啊，咱们确切的得说是谁呢？是胃肠道疾病治疗史上的划时代的标杆产品，就这个。胃病的终结者，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胃乐舒，他的功劳
1: 确实，但是梁老师哈，说到
0: 啊！
1: 这儿吧，我就不乐意了。我觉得大伙儿跟您真是白处
0: 哎呦，
1: 了。
0: 啊，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您看哈，味乐舒这么好的产
0: 啊！
1: 品，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想问问您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次
0: 哎呦
1: 呢？
0: 呵，那我就发现你跟净食是一样的，
1: 啊，
0: 只要知道好产品，就必须得变着法儿的让我给大家
1: 赶
0: 伙
1: 紧
0: 争取，
1: 要
0: 是
1: 啊！
0: 吧？哎呀，既然我敢说，
1: 嗯。
0: 就不怕大家伙得到，
1: 啊，
0: 是不是？别着急，萌萌，
1: 嗯，
0: 我现在正在给大伙办这个事儿。
1: 哎
0: 因为
1: 呀，
0: 这
1: 太
0: 两
1: 好
0: 天讲
1: 了，
0: 这个胃肠道疾病，我发现咱们中国人啊，胃部疾病的太多了。这
1: 对，
0: 两天打电话全是问这个病的，
1: 可
0: 就是
1: 不嘛，
0: 胃部疾病的、肠道疾病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比例人群太高了，那我就开始给大家伙筹备这个胃乐舒的这个活动的事儿。
1: 好，
0: 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儿。所以
1: 嗯。
0: 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这个多年的老胃病，
1: 嗯，
0: 常年的被胃肠道疾病所困扰的话，再加上咱们常年服药的话，你反反复复没去根儿的话，好了，你听我节目啊，听上咱们这个美国的胃乐舒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美国的胃乐舒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的功能，
1: 嗯，嗯。
0: 精准的治愈咱们胃肠道的疾病。美国原装进口的独家专利的胃乐舒啊，你要感兴趣的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
1: 嗯，好，关注节目是一方面哈，我建议大家伙哈，不光要关注节目，最重要的呢，您是打平台电话，咱们先把胃肠疾病终结者胃乐舒的名额给抢到手哈，这个呢才是关键，这个呢才是治愈咱们胃肠疾病的根本。平台电话呢，萌萌跟大伙说，大伙记好了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稍事休息，马上连接打进电话的第一位听众朋友。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冉老师，你好，好
0: 您
5: 久跟你
0: 好。
5: 通上电话了，我想求你帮忙来了。
0: 别客气，帮什么忙？您直接说就行
5: 哦，胃肠疾病终结者就啥时候能给我们再提供一批啊？我现在就特别期待。
0: 您说这个话这意思我听明白了，是不是咱们这个胃乐舒美国原装进口的？你以前用过，已经尝到过甜头了。
5: 哎，对对对，尝到甜头
0: 哎呦，
5: 了。
0: 怪不得的。
5: 梁老师哈，我也没啥文化，也不太会说漂亮话哈，我就觉得用上。

0: 为了复发我才知道这胃病好，它不是反反复复治不好。
1: 对，
0: 它和国内我吃过的所有的产品相对比好，效果可以说就是一个是爷爷一个是孙子，甚至孙子辈都赶不上。
1: 哎呦哈，你看看咱们虽然说这个话糙理不糙，对不对？你我经常讲啊，咱们大家伙啊，这个有钱花在刀刃上，很多人花钱买药，买药目的是啥呀？不就是

0: 那么咱们想一想，你这个钱是不是白花了？再有，你选择这个药物和这个产品，如果你这个病根去不了的话，你这病总是反反复复的话，说明你这个产品、你这个药物根本就不对症。咱们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它不对症？因为胃肠道疾病它很特殊，不光是咱们中国，我告诉你，很多发达的国家也是一样。也是没有什么特效的一些好的产品、好的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咱们的胃肠道疾病。我跟你说，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卫乐舒这个产品，我告诉你啊，如果不是说有大人物在背后牵头，斥巨资聘请了全球胃肠道疾病最权威的9位专家，历时18年才研发出来。我跟你说，如果没有这个大人物牵头，花这么多的钱，有这么多的专家在参与，也不会有这样的好产品的。所以说，你说这卫乐舒确实目前来讲被誉为是胃肠道疾病终结者的最高端的产品，啊，它这个治疗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很多的老胃病不反反复复了，让咱们彻底的告别胃肠道疾病的困扰，这是它最关键的所在，你知道吗？
1: 嗯，是的，说实话，梁老师，哎呀，这些年吃药吃的，我都没啥信心了。
0: 是不是？你看，
1: 初期吧，我对这个美国卫乐舒哈也没抱太大希望哈，但是用上以后的效果吧，哎呀，就彻底把我征服了。
0: 嚯，征
1: 我
0: 服
1: 就
0: 了！
1: 是慢性胃炎，
0: 哦，
1: 用上卫乐舒的第二天早上吧，我的胃哈它就没法酸水儿。哎，
0: 哎，
1: 我心想这东西还真管事儿哈，我就想着接着用呗哈，用到一个月哈。哎呀，我反酸的情况哈，基本就没有了。
0: 好。
1: 之前吧，就总是胀气的那个感觉哈，也一点也没有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这个卫乐舒它绝活之一。首先，你用上了见效的速度特别快，啊，作用特别直接。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什么简单的嗳气呀、胀气呀、反酸呢，我告诉你不用长，就4个礼拜，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把那个症状让你消失了。你看看这效果多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哎，另外梁老师哈，就是我之前的胃吧，就他总是感觉扎着疼。
0: 扎
1: 哎，
0: 着
1: 我
0: 疼。
1: 这吃上美国胃乐舒以后吧，哎，大便颜色就黢黑黢黑的。
0: 很多刚用卫乐舒的患者朋友，有上一段时间会有排便发黑的情况，排上一段时间了就正常了。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把你胃肠道当中的那些病毒和细菌，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的给你排出去了。所以说，有的人大便会出现黑色、发黑的情况，但这时间不会太长，一般1个礼拜、2个礼拜之后就会正常了，非常好，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
1: 哦，这是正常现
0: 对
1: 象。
0: 对对对对，
1: 哦，那这种情况我之前用四联疗法的时候出现过，但这次哈与之前不同的是哈，就四联疗法用完之后吧，我就感觉食物消化能力下降，吃了啥哈都没怎么消化哈，它就排出去了。一天哈要上厕所2、3次呢，就胃哈还特别不舒服，搞得我整个人哈都有点抑郁了。而美国胃乐舒哈它就不一样。就是消化哈就很正常，大便的颜色吧是黑的，但是它成型，
0: 哎，
1: 就
0: 好，
1: 胃啊哈那种扎着疼的感觉吧就减轻了。到第3个月的时候，我去医院一复查，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个报告哈就显示了都是阴性的。
0: 阴性的了是吧？你看看，那不就是没有
1: 对
0: 了
1: 对
0: 吗？
1: 对。
0: 你看看，这就他的绝活。卫乐舒是目前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针对治疗胃肠道疾病临床验证的产品。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四联疗法，咱们就不通过四联疗法，就这个美国的卫乐舒，你只要坚持给我用上180天，就能够彻底的根除咱们胃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啊！而且这180天不只是把你幽门螺旋杆菌彻底给你根除了。这180天能够实现重新的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给你焕然一新，让你的胃肠道的功能彻底的康复，啊，还咱们一个健康年轻的胃，你说这多好！
1: 是是是，说到这哈我就上火。当时抢的太少了，就没够180天的。这要是当时抢到足量用下来，我现在不就彻底好了吗？
0: 哎呀，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当时上火，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就没抢着，就是没有了呗，是吧？但是咱们也别着急啊，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这是最重要的。你这样吧，如果下次再有机会的话，咱别错过就行了，一定要给它备足整个调理的周期的量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嗯，好的，实话实。

0: 说吃亏长见识嘛，我
1: 啊，
0: 天天给平台打电话，
1: 啊，
0: 就咨询他们什么时候就是还能有，就早就预定好了。只要有机会的话，我肯定得备足了。
1: 好。
0: 梁老师，你给我准些，就啥时候还能有呢？
1: 哎呀，具体的时间现在不好说啊，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说了的话就得负责任，是吧？但是现在有眉目，有消息了，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确定的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天天听，一天也不落。梁
1: 那
0: 老
1: 就
0: 师，你
1: 行。
0: 费心了，那我就等你好消息。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吧？
0: 好。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也希望您的身体呢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呢大伙儿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
4: 我麻
3: 好。
4: 烦你了啊，
3: 哎，
4: 我
3: 别
4: 要
3: 客气。
4: 给我看看病，我这个颈椎吧就挺严重的，
3: 颈椎。
4: 完了有突出增生，
3: 嗯。
4: 强直了，就是有点曲度变直，
3: 哦。
4: 腋膜囊受压，
3: 嗯。
4: 完了吧，一点头也低不了，哎呀妈呀，这疼了2年了也治不了，怎么治也是不行，不缓解。
3: 嗯。
4: 哎呀妈，太痛苦了，饭做不了，这2年多的做不了饭了，一点头低不了，一个碗都刷不了。
3: 手指头尖儿麻不麻？
4: 不麻，我有点压迫眼睛了，眼睛左眼睛疼。
3: 哦，眼睛开始疼了，是吧？
4: 啊，那个以前就眼睛疼，完我正骨正的吧，眼睛不疼，后来这又压迫上了。
3: 多大年岁了？
4: 65。
3: 你这个颈椎的问题多少年了？
4: 有将近40年了。
3: 哎呦，20岁的时候就有颈椎的毛病啊。
4: 那个生孩子那阵吧，我绣花了孩子几个月，
3: 哎、
4: 我就觉得那个眼睛就疼，完、
3: 啊、
4: 就那阵就是颈椎病压迫了眼睛了，我就不明白，
3: 哎、就不知道，
4: 完就到处看眼睛。
3: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你要是不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啊，你就累死你也治不好这病。现在知道了，这眼睛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眼睛的事儿，它是颈椎压迫的，我们的视神经压迫了。现在排便有问题没有？
4: 排便还行，
3: 嗯，
4: 完，但是我小便吧不行，就是不爱上厕所，
3: 嗯、
4: 就是喝多少哈、啊、也不爱上厕所，
3: 看看
4: 就是半心里骂、我一吃什么中药补药补一点有一点补药我就上火口腔溃疡、特别严重，我头也都打滴流了，给我溃疡的哈，疼的那个都受不了了，这嘴就是溃疡。
3: 那谁让你吃的补药啊？
4: 吃的那个什么是灵芝粉？
3: 中医的补药。你用好了它是补药，用不好它是毒药，你知道吗？
4: 嗯，
3: 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什么叫补啊，中医的补不是往里添东西，是打补丁、什么叫打补丁？让你不漏，这就叫补。你吃完了以后什么样的体质，阴虚火旺的患者你吃完了以后不找病的吗？那不是啊，再补下去我跟你说鼻子淌血，再补下去的话你就脑出血了，你这哎呀那不瞎治吗、谁让你这么用的呀？
4: 这也是搁百草院买的，他让我这么吃的呀。
3: 哎呀，我不敢评价，因为谁给你开这个药的人、
4: 啊，
3: 咱不去评价。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我到今天为止，不管西医、中医还是生命科学领域，我基本门清。至于这个病怎么治、怎么来组合，都是有它的道理在里面的。所以说，从我的角度来讲，不是什么人应该补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什么时候推荐给大家一些补药啊？不要用不好那就要命的，我跟你讲，是不是？人参好，人参好吃完了，你知道有中毒的吗？是不是？
4: 我吃人参正完。
3: 对呀、你说都说好，鹿茸好，10个中老年朋友里头只有俩人能用，其他8个人都不能用，你知道吗？
4: 嗯。
3: 可不行啊啊！那你今天找我主要是解决一个颈椎的问题，是吧？
4: 一个颈椎是口腔溃疡，它老反复犯呢。
3: 口腔溃疡，赶快把那些所谓的补药都给我停了，都吃什么补药？
4: 全停了、
3: 啊、
4: 停了，都停1个月了，还是不行。
3: 口腔溃疡
4: 还是不去根儿啊、
3: 嗯。口腔溃疡这样啊，有两个问题、
4: 嗯，
3: 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口腔当中，由于中医上叫阴虚火旺，实际上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口腔溃疡就是因为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严重的失调。这个口腔当中的菌群就跟我们肠道的菌群是一样的，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调了，你要么便秘，要不腹泻。口腔当中的菌群一旦失调了，就表现出什么？比如说口腔溃疡，还有什么呢？牙龈出血，再一个什么呢？牙龈萎缩。你看有的人上岁数的，这牙根都露出来了，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有很强的口气。我告诉你，你这个口腔溃疡现在，我教你一个小方法，你赶快先给它控制住了。 啊，买点。

0: 维 C 片，
1: 嗯，
0: 维 C 片不让你吃啊，直接给它磨成粉末，
1: 嗯，
0: 磨碎了，
1: 嗯，
0: 然后把这个粉末直接涂在溃疡面上，
1: 嗯嗯，
0: 3到5天马上就封口。然后颈椎病的事儿，颈椎病的事儿不是给大家伙推了一个可涂抹的氨糖吗？这个用上没呀？
1: 报名了，报忘了。
0: 到手了之后，天天给我涂抹，一定要坚持涂抹，因为你现在颈椎已经
1: 无数的抹呗，就无数的抹，就没就没事就抹，没事就抹。
0: 对对对，它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啊，那就行，不疼就行啊。
0: 对对，你会发现这颈椎刚开始，哎，能这个低下头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咱们脑袋清醒点了，不那么迷糊了。再过一段时间，眼睛就不那么疼了。但是这个方法你一定要坚持，要听话，不是说今天用上明天就好的。你这个病都是20-30年的病了，谁说你吃15天药就能治好？那都是骗人的。
1: 啊，可不是啊，你吃啊
0: 啊，
1: 那行，
0: 好不
1: 啊？哎妈呀，太行了，太好了啊！行，梁老师，
0: 好了，
1: 谢谢您啊，梁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嗯，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0: 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呢，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上课学不来的，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荠，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